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四，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准好，温度上低25度，上关是30度。旧历7月23日，今日无适合计穿开工开市。头条新闻讲到的是。啊，假钱贪污啊！哈，国税局啊，国税局专门咧查你啊，有招什么税金无啊？啊，好家人呢，好爱闪，爱闪，闪有一挂合法的啊，来骗税这也是有啦哈、啊。但是你用违法的，嘛是困难呐、啊，因为甲你抓嘛啊。不过呢，内行通外鬼呢，安尼就会当升真罪哦。所以这发生的难接，财政部中区国税局。爆发了呢贪污案件，今日写咧头条哟。而且内面呢真重要诶，啊，一位啊，姓王诶，啊，伊是兼任稽查官，伊差不多是局长、副局长，哦，主任秘书，啊，伊操即第三、第四，这种内面嘛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啦哈。伊就负责呢，你啊稽核这方面呢，啊，结果伊家真侪啊会计师，啊，大家咧，大家合作。啊，叫这税务员呢，和真侪应该纳税金的，应该讲好野人啦哈，一寡无实在的报税，招闲税金。啊，结果伊要退休啊呢，哦，已经赚个真侪啊啦哈，假期假真侪啊。检察官呢，你这位啊，王先生退休进前两个月发动的搜查。啊，本身特工啊，开一辆国产车，看起来呢就一般一般，公务人员嘛，但实际上。你能怎样？出来呢？几千万的现金啊！啊，然后大大豪宅啊，开跑车，但普通时啊，伊个豪车呢，未开出来给你看啊。现金那个啊，普通时啊，很低调，你想袂到就丢了哈。所以呢，台中地检署呢，就申请收押啊，这位国税局这位王先生啊，包括其他这会计师啊，其中有两个会计师嘛收押哦。还有一个是高保，安尼先吼，即就伊啊贪污治罪条例违背啊职务，共收钱啊，即个那个起诉安尼先吼。伊主要呢就是讲稽核伊督导审查第二科、二科、二科呢咧管啥物？综合所得税啊、遗产税哦，即大条诶，政府税哦，即嘛大条哈。所以呢，即、這个。台中地检署呢，5月27日开始发动了呢，敢那搜查哦，六波，将这位王先生、翁阿婆，包括三名会计师，包括13个是安怎呢？爱纳税金的，就是呢，看些在内这被告哦，阿东总查，六波的搜查讲，咩也是希望收押是这个王的嘛，搁一个会计师姓林，搁一个会计师姓李啊，那是。因为检调单位接到人检举，啊，监控这代志真侪年啊，查出了讲有人为着要招闲税金片面的纳税，套计会计书哦，当然伊这做出来效果是真水啊，啊，国家税坦白讲啦，国税局的吼则内行的啦，你效果安怎做，一看嘛知影问题在倒啊，真的啊、哦、啊，所以呢，啊这。哦，啊，就讲好啊，讲好当然就无问题，甚至伊教你安怎做，真呢？啊，你安怎闪，安怎骗的是哈？好啦，有的人是安尼，伊这税金嘛超过时间啊，哇，爱罚，爱罚啊，甚至爱纳偌侪利息。但套计到因这个心债的人，又有一个裁量权，啊，罚偌侪？比如罚5万至10万，啊，罚5万到10万就差真多啊。啊、哦，毛这种啊，和你立着上界加罚金，这也有了哈。但是伊安尼做了呢，有一挂好康的嘛。哦，哎，家伙，这伊真知影，真内行。安怎讲呢？普通时啊，开迄种啊国产车，但是咧调查的时候发觉就讲，哇、哦，真正嘛是棚车哦。过来呢，你也知影中部豪宅是真贵的呢。哦，顶级豪宅，你出来敲寻，惊一条啊，现金呢上千万呢。哦，啊！你一个月赚偌济？哦，你得赚哦，你做到要退休啊？即个、即个、即个物件、即个钱啊，干那嘛赚无遐尼济？哦，所以人家讲违背职务，讲收受贿赂嘛，即那照判吼，
会当判个十年以上，甚至到无期徒刑。哦，这种啊，公务人员吃这侪钱，十年以上的真多哦。哦，而且呢，今年开始呢，咱国民法官法哈、有扩大适用，所以这呢可能的国民法官呢会参加呢审判。啊，真啊是啊，但是被告的人非常之多哈、所以这后生呢，看是判个什么情形，咱再了解对中了解一下啦哈。我今日咧地方方面咧，冇一件代志啊，我深深有所感觉哈、就是讲啊，咱这路诶，迄、那个人孔盖，哦，咱咧骑车，路诶吼，一个坎，一个坎，一个坎，一个坎哈。敢那阮电台头前这条路无介长啊，无介宽，敢那迄挂，就几个挂呢？是讲哦，所以有台中市咧讲，伊讲啊，因这种啊未下地的人孔盖，装手。48万吼、啊、所以这样、真正是要注意了吼。所以说啊，台中市政府这三年啊，跟他稽查呢4000多例啊，这种人孔盖念念稽查率呢不够一趴啊，其中的253例啊是防滑质的不合格，这我感觉这点上要紧啊，咱桥都坏了啊，落雨啊，当然淡薄积水呢，对吧？啊，你本身来滚呢，出一下就去啊，就受伤啊，啊，就受伤啊。好啊，真侪少年人受伤，当然嘛是受伤。啊，那老大人出去，迄真正真麻烦嘞。哦，所以咧，你阿妈那安尼死呢？以全台中来讲呢，可能这种啊隐形地雷啊，超过300例，300例哈。不过建设局是安尼讲，伊讲啊，这地下管线的人孔盖哈，有一个标准啦、就是防滑，卖骨气的，是50个 VPN 以上。哦，伊讲那是无达到这个标准呢，限期伊要改善。啊，那无要甲罚。哦，当然你有这个标准是好的，但是你有稽查无啊？伊那无改善，嘛是安尼。哦，啊，所以你的稽查率呢，无甲一趴，表示你无咧监督嘛。哦，所以呢，这议员在咧讲啊。你无甲一趴的这抽样啊，啊无合格的这人孔盖呢有250多个啊，啊防滑呢无合格率啊6%以上啊，所以这造成一寡呢受伤之下啦。哦，所以这点呢嘛非常之要紧哈。所以呢有议员的表示讲呢，为民国112年甲114年呢，啊这数字的讲话嘛，啊全台中的奥多曼出去的18000多件。受伤的18000多人，哦，差不多就是出去一定受伤啦。哦，啊哪呢？往生的呢？146人的哦。哦，所以这不是开玩笑。啊，什么原因？自己摔倒的，自己摔倒的。啊，所以这骨啦、落雨啦、各方面的，这确实我看，哎呦，啊，因为真侪人跟我同款吧，冇脚都快把出去吧，哦，落雨天骑脚板呢。啊，還有你的鏈子，哦，鏈子不能升級啦，好，他鏈子已經自己感受到呢，會比較粗的，就要檢查一下，哦，鏈子要換，也是要換的是，好，再來呢，這兩天大家有討論的，啊，就是，這個80多歲的老太太，在台台病院，哦，看病急診嘛，叫單病床呢，單到往生，哦，都不能說因為單久往生的啦，哦，其他的原因啦，但是總是說安尼可以无病床10几天，85岁呢，是不是啊？吼、哦、啊，这个病院啊，感觉真无奈啦，吼、哦，安怎的先好。所以今晚呢，急诊单程单个往生，你大台病院，哦，全台湾哦上出名的病院之一哈、哦。所以呢，咱部长啊，部长的指示之下呢，健保署召开呢来，请进来呢。啊，病院啦、啊，即系医生啦、啊，医学界大家啊来讨论，哦，讨论的结论要哪改善，要哪改善，哎，钱个开了，好啦，这是安尼吼，就是同意呢，大大病院，包括呢，哦，即、这个会当讲人上多，哪靠的重症病院，啊，听你提出呢试办的办法，包括讲呢，即卖伊来看急诊嘛。哦，啊，你得看了，不是都和你回去啊？留院观察嘛，哦，留院观察呢，咱即马有一个留院观察，
哦，咱有一个特殊的肌肤了，丢。哦，你那大便会当呢转落去啊啊，细菌便转出来，我嘛甲你鼓励。哦，会当收的哦，转入入来这诊所啦，还是讲较下层的便呢，我嘛甲你奖励，拢给你3500点，都要花3500块的意思啦。我想见年底呢就开始，安尼是哈，所以医改会啊，医改会现在表示了哈，伊讲咱政府也好，还是病也好，哦，长期间的用什么，拢用钱嘛，用点数落去，希望会当产生呢改善改变，但是往往呢，哦，你我给你3500，代志就解决了嘛，用，但是你这样治标不治本呐、啊。哦啊、既然好，既然决定啊，钱要开落去啊，你嘛得要有监督的啊，这个、标准出来，有一个监督指标了哈。刚刚咱他都讲的人孔盖，人孔盖有啊，我就标准那些啊。啊，你若无去稽查，你嘛是瞎假的啊，这样的是吼、哦。所以这边是啊，部长、甲台台边的院长，包括呢相关的主管，大家来讨论呢。讨论就是讲为健保的啊，急进了暂时的留院观察这方面的给付啦。你若会当配合，哦，安怎处理？安怎处理？安怎处理？我加予你一挂鼓励，安尼先就对。甚至呢，你待待边也好，还是你重建，你会当提出的试办的计划啊。希望讲呢，寒天时啊来挂急进的较侪，一定的嘛，天气嘛，哦，所以希望你年底。寒天急诊的开塌车的代志发生进程，好、哦，咱就推出强化的分流。强化分流就是咱讲的啦，吼，你卖拢开一间嘛，安尼是吼、啊，所以即卖呢，啊，有五大共识。哦，健保署长安尼讲，用未来呢来挂急诊，哦，然后呢，你会当讲，哎、欸，你大病医无唔对，啊，即卖你要安怎？啊，伊挂急诊啊，36点钟来。严重的你就可以转进去加护病房，哦，安尼你急诊这边，你嘛会当摕到诊查费、护理费、加留观费，急诊这边嘛会当摕。哦，以后呢，医学中心开个病院，哦，你设立起啊下面呢下级的这种病院者，而且直接就转进去病房的这個、哦，安尼你处理了上好。对不对？我即马只搭车，联络呢多一间病院，你要病房无？啊有呢，哎，赶紧的处理个病房入去。来，两边呢拢加3500点。卡叔讲，你是大病院哦，这医生，这个患者你将伊啊设立去啊啊诊所，还是讲开个病院去啊？你个一当来这个看，一当来看，哦，阿尼西呢一当访视啊，哦，阿尼西呢？有1000点呢，要增加到3000点给你。啊，这每边大医院会当申请3遍。哦，我同意就是讲，台台病院甲南口的中间病院，这人上多这两间啦哈。您提出的试办的办法，啊，针对这方面，留观啊、暂留啦、啊、等等哈，就是讲啊，您特殊的给付也好，啊，费用安怎好，哈、啊，有一个试办的计划。反正就是希望人唔当踏咧急诊的遐，啊，困咧走廊的遐，啊，尤其这边上大的问题就是讲，我马上往生了。但是嘛，讨论一个话题，啊，这也有影，哦、啊，要甲你转位倒位去，伊歪啊，伊甘愿踮咧大大边的走廊倒位啊，你卖甲我转呢，我就是干那要踮遮，这款有啊无？我甲你讲真多。你也真困了，伊就无愿意转呐、啊，要安怎？有诶是安尼，我踮遮，伊感觉我踮遮等无要紧，你甲我转去别位去吼，到尾也无人管，会安尼是啊。哦，所以安怎呢？针对即个患者，哦，强化患者对咱诶即个信任，哦，这段加强沟通安尼是啦、啊、哈、哦。所以呢，即、這个。目前啊，目前呢，可能会安尼先落去进行了哈。不过嘛，有这个医界咧讲，伊讲急诊部医生，那是无用气气啊。即马呢，患者转出去，哦，你个叫伊去甲看，
你看，敢有迄个可能？哦，迄实在是时间上嘛，无啥可能会当做个安尼哈。好啦，即个看制度安怎安排嘛，敢是安尼先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咯吼，
0: 嗯，
6: 会使行半点钟。
0: 瓦骨有好

0: 个民国军是嘛会预防脑中风药，嘛是血清药，嘛是食血清药。
1: 啊，就是让咱的心气较浊，血较清，循环较好，当然就较袂脑中风啊。
0: 好，嘛是预防脑中风啦。
1: 哎，对，哈。
0: 我啊有大灾啦，哈。
1: 有，即嘛有大灾，哈。
0: 好，
1: 拜拜。啊，大组4000块，来对156包的哦，哈。
0: 好，谢谢，
1: 拜拜，
0: 谢谢。
1: 喂，你好，我亮啊。
2: 喂，你好，你亮啊。
1: 嗨嗨。
2: 我要请问你，迄个优惠的是做啊当时？
1: 甲七十，甲后礼拜。
2: 甲后礼拜。
1: 嘿，甲后礼拜，你即马出门拢有哈？
2: 嘿。
1: 好不好？
2: 我爱喝好多啥？
1: 嗨，林高精、雪莉旺、三洲，哦，你看多一间药房，你甲联络，伊就甲你送来哈。
2: 哦，安尼是。
1: 嘿，
2: 好多啥？
1: 我骨来卡板哈。
2: 我骨来卡板。
1: 嘿，阿哥熬过夜哈。
2: 嘿，
1: 好唔好？
2: 我
1: 骨一
2: 组是
1: 偌济？我骨一组大组是5000块，内底有300粒。啊，即马连高精、雪莉旺、三洲，即几间拢还阁有哈。
2: 安尼吼。
1: 嘿，吼。
2: 好，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1: 喂，你好，我亮啊。
3: 阿亮哎。
1: 嗨。
3: 我问你好。
1: 好，请讲。
3: 雪莉旺哈。
1: 嗨。
3: 无一个头痛呢，
1: 都会痛。
3: 头啊，
1: 他个会痛。
3: 哎呀，
1: 什么原因？医生安怎讲？
3: 我检查就个抽血哈，胆固醇200二。
1: 你啊，你较悬一点啊？
3: 胆固醇呢？
1: 嘿，胆固醇卖超过200。
3: 啊，你也无较悬。
1: 啊，较悬一点啊？
3: 嘿。
1: 啊，个什么红你？
3: 啊，无咧。
1: 嗯，安尼就是啊，还好啊。人有真大颗无？
3: 无。
1: 吼、哦。
3: 啊，我做爱情，我们啉个雪梨旺，雪梨旺。
1: 你胆固醇较悬，爱啉爱食是林高精吧？
3: 有啊，林高精我长那个个大咧啊。
1: 有啊，就是啊，一顿一包，三顿食，照起工食。
3: 我想我阿啉个雪梨旺吼，啉较好困啊。
1: 对。
3: 啊嘛，头较袂。
1: 本身呢，年糕精你会有较悬嘛吼？年糕精一定要三顿食好吗？
3: 年糕精我逐日拢，逐个拢讲哦啊，你诶，手骨那皮肤拢遐水诶，先啦。
1: 皮肤水，你代谢循环好啊，循环好，皮肤就水啊。啊，你雪莉旺食落吼，皮肤更加水，还佫红诶红诶哦。
3: 张个嘴应该讲，啊个汤店面咧讲。伊只手哦，手一面面惊比我还油，
1: 油咪咪白泡泡吼，
3: 油做崩诶，手做崩。
1: 人家你学到水呀，应该真欢喜才对吧？吼、
3: 哦。没，我想讲，我都应该麻烦就先，我无那个。
1: 你也甲报嘛，报人嚼水呀、
3: 啊。我报你有看到没嚼？
1: 啊，你今年几岁？
3: 啊，
1: 今年几岁？
3: 我不今年80呢。
1: 哇，80岁人个乌到你皮肤水呢？
3: 嘿，讲奶，这是讲你喷啊水啊？
1: 你讲我有咧保养啊，有保养才会水啊。
3: 他们点咩？查个人讲，查个讲，哎呦，你面比我某还无了痕。我后边讲你妈呢？我拢介大，伊拢叫阿哥，叫阿哥啊。哎，嘿啊。
1: 阿哥安尼真好哈。
3: 嘿啊！
1: 即马雪莉旺甲林国精斗阵，照我建议安尼搞哈，好不好？啊，你即马拢买大组的吗？
3: 啊，未买啊，雪莉旺买，我雪莉旺也有啊。
1: 啊，个有哈，好。林国精买大组的哟。
3: 啊，
1: 嘿。哦，好 ，OK。好，安诺再个靠我哈。
3: 好啊。
1: 阿哥，拜拜，再见。
4: 他甲讲，我食雪莉旺干嘛好出白啦？
5: 雪莉旺，卡杯拢会啉滋滋。
6: 啊，我今马未啊呢。
7: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6: 雪莉旺哦，啊，我查望那个安尼，今马间拢发出来啊。
8: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9: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马拢袂啊。
10: 雪莉旺今仔哦，我查

0: 门叫做澳门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 食的雪地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2: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地王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地王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有房免开钱。0800-0900-8688。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不过先来讲一个发电。哦，咱即摆当日头发电啦，用风发电啦，用水发电啦。哦啊，本身呢，某一点时刻哦，用温泉哈、啊、来发电，地热哦，烧水安尼，哦哟，热不喷安尼哈。就是讲用真深真深的这个地热呢来发电。啊、本来嘛是有碳坑的多一吼，但是后来呢，干那这水无够烧。哦，早先呢咧这宜兰圆山一号井，咩啊温度呢？温度不够，哦，温度干那140度。哦，安尼你若无干200度以上呢，恐惊呢，是无够的，咩啊放弃嘛，咩啊放弃哈。但是最近呐、啊，咧另外一口呢，这东山一号井，好消息来啊！我家呢，差不多是3361公尺的时候呢，哎呦，200度，这当发电，啊，中油呢非常的欢喜哈，所以强调就讲明年，咱咪啊，持续个拍第二口子，哦，啊，其实呢，这那一档哈，也是讲民国117年，咱确定讲是不是诶？咱就要啊来启动咱国内头一个地热电厂，用温泉哦地热来发电啊，就是哈。我啦，这有可能咧120年也来动工，这持续进行啦，持续进行哈。针对这呢，政府嘛都要修法来协助中油，速速呢来加速开发。好、哦，虽然呢经济部能源署的副署长是安尼讲哈，用针对再生能源。咱有一个发电条例，即马上立法院啊，过来审查哈。就是讲未来哈，咱即马是乌土，乌真深，乌真深嘛哈。但是超过300公顷者，哦，安尼即地点下面的土地所有权人呢，你就袂当主张即土地我的呢，你甲乌呀遐尼深，哦，就唔免问你就丢啦，因为已经真深啊，超过300公尺啊。都唔免咧地主同意，安尼是吼，即可能个政府下一个会议通勤，刮满年来适用，无、哦、啊不止中油哦，哦要做这方面开发的业者，买单安尼是，哦啊因为300公尺以上诶，都要地主同意啊咯，用嘿啊，300公尺以上爱地主同意，但较深诶，哦以后就免啦，啊无这样没完没了。啊、哦，就是产生这状况哈。目前咱国内已经有几啊座，属于较轻顶的地热的发电厂啊，像宜兰的清水啦、仁泽啦、土厂啦、新北的这个四皇子坪家，但规模拢无介大啦。啊、哦，所以大家也袂感受到讲啊，伊会当发偌济电啊，等等安尼先。啊，那3000公尺以下的啊，即马初步就是咧探勘。无、哦、啊，这款的有几个？这没有，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啊、所以呢，唔只讲中油，甲咱的中研院是咧113年的时候合作，哦，这个银山一号井，落去了，本来真期待呢，迄阵啊，哦，真期待啊，但是哦个外深呢，4000公尺啊，4000公尺，哎，嘛是，哦，无够收，140度，哦，啊，即卖呢，哦，这个3300年，哦，都一档啊。好、哦，等200呢先哈。当然，这油啊太啊不电太要紧的啦，哦，电太要紧的，所以想尽办法嘛，用日头发电，用水发电，哦，当然冇烧炭发电啊，加速发电啊，等等安尼先哈。咱台湾呢，还有一种发电，嘛是一旦好好啊呢来规划，哦，海流，哦，咱台湾一个岛属对不对？那边啊海流，那是偌大呢？那利用的海流啊，哦，来安尼发电呢？可以买单发挥极大极大的，哦，当然这是大工程啦。啊，即马在地热方面呢，嘛是咱啊真大的一个，变来讲啊很有潜力的。其实呢，日本嘛同款，啊，日本的温泉啦、地热啦，哦、啊，伊嘛是啊好亲像咧这方面嘛是咧进行当中，但是也无真大的一个运用就丢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这个警察。啊、哦！你真正好大胆，这个警察哦，比诈骗的还更加诈骗。这同济警察局，伊是资讯室的警察，
哦，当然针对电脑呢，什么伊咧资讯室嘛，应该是内行的啦哈、哦。叫做呢许孟伟，许孟伟家己黑头咨询公司，哦，然后呢叫人挂名啊，就是伊家己是实际负责人，当然袂当互你知。为2016年甲2019年呢，因这公司呢，针对伊家己承办的14项的采工案，哦，落去标嘛。啊，当然拢以这个公司标起啊，干那阿联先得到的不法的利益1亿元，哦，一个被查出，甲调查局的调查官叫做洪金佑，哦，开发什么？开发软体，哦，因这电脑较厉害了哈，开发软体呢，和什么？和跋筊的业者呢，来经营线上的百家乐的跋筊。啊，这位啊，柯先生，这个、警察先生，甚至将什么，将市政府警察局的主机啊、电脑哦，啊，以及呢啊，这个防火墙的设定、远端连线，用警察局内底的主机啊，呢是咧用，和这个跋筊业者，安尼咧运用就对了哈。咧经营的是叫做巅峰娱乐城。这是咧线上网络顶面咧，和你博百家乐，所以同地检署咧，将依照到贪污治罪条例，哦，来个办地检署，哦，来个办哈、哦，这应该那是经过确实的，嘛绝对的判当的啦。他都阿人讲迄个公务人员，国税局去咧，啊，即嘛即那求处是10年以上哦，啊，当然就伊啊。柯警员，伊找朋友担任着一间公司的这个负责人。2016年到2019年，敢那标案呢，14项工，啊，佫会当开发到那种跋筊的软体，啊，佮迄个姓洪的来合作，啊，由这姓洪的收到36万呢，啊，当时报酬了哈，来写到呢博弈城市，然后佫利用呢。同时警察局的电脑伊会当运用伊咧管理嘛哈，阿尼斯呢咧帮助伊赚这种跋筊钱哈、啊，真正是非常的离谱。另外，同时这治安管理系统的承办人警察局内底嘛，一个叫做郭家宏的，啊，郭家宏的这个嘛离谱，伊知影讲啊，这姓柯的公司标到警察局的一关的标案。这标案是包括讲电脑系统啦、设备啦、维修啦，因为这伊咧管的嘛，啊，这咧管的嘛哈。伊知影讲你标到这好康的，是不是？哦，阿姨嘛知影，你公司呢无相关能力啊，那有可能那标到呢？是不是啊？啊，所以呢，伊啊，甲这个姓柯的，要甲提钱，因为你也经过我审核啊，要甲提钱。啊，个提偌济呢？提200多万，啊，这姓柯的这个，甚至个利用呢他人的名义买厝啦、买车啦。啊，这姓洪的是伊啊，奖助学金啊，将一寡钱呢隐匿犯罪所得等等啊的事吼，他个是拢真好啦。好、啊，所以检察官伊就建请法官从重量刑，希望这个姓柯的啊。法官，你甲判10年以上，甲没收依所呢？啊，得到的这些不法所得1亿1,074万。哦，啊，姓郭迄个呢，讲甲判处呢，求处了哈，6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没收呢也不法所得安尼是哈。这真正真离谱啊！不过啊，个另外一个离谱就是慈济这代志啊。哦，慈济呢，人家骗讲会当买疫苗嘛。哦，啊个吃鸡呢？哦，骗真侪钱。好、哦，啊，即卖阁一站，嘛是即阵人，阁是咱中华律师公会以前的理事长，哦，陈玉仙律师啊，即卖这个当中是连环报，台中地检署咧办这吃鸡 BNT 疫苗，啊、哦，迄、那个案是10亿6,000万，是讲做者太有钱啦，哦，迄十亿我无去啊嘛，无听伊安怎啊？哦，就是和大家啊，坦白讲，咧网络顶面啊，真大的批评啦，现在执行罪啊，无感觉嘛。哦，啊，你钱安尼放骗去，啊，你也无后边来处理呢，你嘛无，你嘛无，不警察嘛拢无处理呢。
啊就安尼样，啊就安尼样嘛哈。好啦，所以有讲个真歹听，讲实在哈。好啦，所以这呢，即马又个查出，啊，本来咱律师工会理事长陈玉仙律师。哦，涉嫌甲共案呢，即李义如即个人嘛哈，讲我有特殊的方式，哦，你欠钱要周转啊，来要需要两亿，哦，所以伊就诱骗到投资公司，啊，交付到股票啦、本票啦做质押嘛，啊，得到资金，所以因这是安怎空手套白狼，因无实际上出到一角银，但是呢，敢若收到利息。就5400万，哦，啊，遐呢骗10亿外，啊，才凊彩骗的5000几啊，哦，这日子嘛过了太舒服了吧，啊，好啦，所以今嘛呢，将这位啊，陈小姐、陈女士的哈，定五个人，伊叫做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追加起诉，头前都一条啊嘛，今嘛这条呢，佮追加起诉，伊这规定哦，真简单哈。就是2022年的时阵，好、哦、俊昌投资公司，因为安怎呢？资金嘛周转嘛，所以赶紧呢，找块两亿，啊，负责人呢姓尤，啊、哦，这个尤先生就透过实在会计师啦，介绍呢，都多介绍这李义如啦，哦，这李义如哦，是宗教大师李世忠好心呢，迄钱呢吼。几块地，资金上好就对。好，啊，就透过来啊，甲熟悉一个啦，问一下啦，看是咪当借钱呀？哈，啊，李义如一个看好，一个来啊，哦，这大咖来啊，哈，伊就呢，找到他多人讲的这个律师陈玉仙啊，包括其他的财务长啦、律师啦、会计师啦，共同呢啊，就去研究，要安怎利用到这阿布拉啊，这尤先生啊。针对讲股票借钱的制度，咱一般人咱会知影，未够厉害吧？啊，伊就甲你讲话，当安怎的时候，而且呢，当用呢，差不多12%啊，一年的利息12%呢，来出借到呢2亿安尼时了哈。好啦，这个欠钱需要周转的这有懂啊？啊，又是真的呀、啊？啊，又真的啊？这个陈玉仙甚至啊，背到这有懂去银行开户，然后这位尤老板呢，就将。上市公司的股票 哦，这 OK 哦，3800张，包括自己2亿的本票给开了，哦啊，然后呢，就好一点拿去补啊，就是哈，好啦，这个内容呢真精彩，不过咱无遐侪时间哈，咱另外来讲的是针对着洗钱，哦，凊彩的洗钱拢贵了10亿，哦，台湾钱安尼洗了了去哈，咧台中家经营呢5间。连锁健身房的啊，就是詹先生。咧疫情一段期间，疫情老人咧健身啊，所以伊呢经营无介理想就倒啊嘛。啊，倒啊了后，伊就呢又到疫情的员工，将26个公司的银行户头呢，来和这种诈骗博弈集团去洗钱。啊，你洗钱你要户头啊，要户头啊，所以呢后来警察追查。发觉到水房的负责人的姓贾，啊，尾啊发觉到讲，敢那经过因安尼判过出去的钱哈，26亿，哎，贪了最后伊唔是来做 TV 啦，哦，所以也不法所得超过2600万，即马拢总抓了19个，19个伊个户头内面呐，也够1000多万。抓到的时阵安尼先哈，所以这是。电侦大队第三队，伊这嘛是网络跋筊的，所以网络跋筊这哦，真正市场非常之大。哦，啊，就分析这金钱的出入啦，哦，等等啊，是嘿，奇怪咧，哦，真侪这缴金啊，拢透过真侪公司的银行户来出入，当然伊就较注意啊嘛，较注意啊嘛，吼，而且银行的出入，甲公司的一种经营呢。你跟他无啥可能安尼你公司经营是安尼，啊，你几项有遮侪几项的出入哈、啊，所以一看嘛，真有问题嘛。哦、啊，叫侵入来追查，结果呢，你台中啦、新店啦、彰化啦，就这位啊，詹先生、詹老板啦、啊，伊是开到连锁的健身房，
啊，健身房咧疫情期间呢，倒会真多嘛，是不是？伊阵啊将公司的户头提供给博弈集团，安尼先。哦，我提供给你，啊，你赚大钱，啊，我做 TV， 安尼买当赚2600几万呢。哦，所以你讲网络跋筊啊，迄当中呢，哦，做庄呢，做庄呢，哦，赚真多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高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要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不要行呢，咱们不干事，那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高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姆嘛，结合的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高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姆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他放去水里往安去食，就是食你两碗串啊，啊，食两味，啊，都可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八八节活动，咱就是加七十，好唔好哈？加七十，九月七十，后礼拜哦，所以要个对街，还是阿妹妹啊，咱咧趁这段时间咧，就赶紧注文哈。有当咧落雨天嘛，啊，你就敲电话，咱咧请药房送去厝诶，合理安尼先哈。咱中华药房咧，中华区红星药房、立功堂药房、静安药房、园林、光行、立信哈，溪州是公安堂。报道林信南甲公正，田中林村下头好生，鼻头有房，李林德明 ，KO 庆华，英景金河东，河尾春兴万春，秀水泰安，鹿港有英杰加信和有房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回来讲到呢，今麦呢，行政院搁要追加预算呢6000亿，啊，这今夜呢，可能呢，这立法院这边呢，也搁会加钱的安尼是哈。另外，咱来讲到的是啊，选举啊，选举当然讲一下哈，过来讲到的是美国，美国呢，国防部长针对啊，这阿兵哥，哦，这搞古铜有搞不搞呢？哎呦，非常的关心。那讲查甫人哦，这搞古铜呢，哎，当火呢，好真查甫人的欺骗，对不对啊？哦，啊，那是搞古铜无搞呢，哎，人就安尼无精神啊，无元气啊，无安怎了、哦、所以今嘛呢，美国阿兵哥呢，针对搞古铜啊，要甲你做检查，啊，检查，啊，那无搞呢，啊，无搞都要保障嘛。哇，为荷鲁邦用主用安怎呢？是哈，要来提升美军的战斗力哈。来，两位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3: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9: 我不喜欢他摸我。
10: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啦，现在讲到的是行政院啊提出的6000亿的追加预算，这是行政院昨昏统计，好有史以来上悬规模的年度的中央政府。追加预算，好、哦，税出，好、哦，税出呢，来到6076亿，好、哦，这上李焕英来做心意嘛，哈、哦，内容呢包括真多，好、哦，不过大家看到就是针对咱中油啊，哦，中油要增资，过来因为伊朗啦、啊、中东的战争嘛，所以油啦、啊、好啦、啊、加速啊好啦、啊、哈，价真贵嘛，好、哦，所以这方面要甲补贴。超过4000亿，哦，哦，你6000几亿，这方面就已经超过4000亿，所以占的差不多70%呢，占的70%哈。啊，国防预算嘛占差不多1/4，所以这较大多数的加啦。啊，其中呢嘛，去有李焕英三独了的一挂特别预算，啊，行政院呢将一挂金额高呢弥补的加就丢了哈。这超过超1400亿，所以今年度哦支出经过李焕英审议甲追加了呢，规模呢就会来到3000946亿，这嘛是这几年来一个新高了哈。当然要开这侪钱，这财政党呢绝对是哈，严格。来个做一个心扎嘛哈哦，为什么开这条？为什么开这条呢？是哈，不过咱来了解一下，除了头拄啊讲的中药的代志，咱知影嘛？啊、哦，要追加医生，哈、哦，做这方面的一挂补助啦、增资等等啊，那是哈。啊，那咧提升台务方面呢，就是要增加军公教专业的加级，包括主管的加级，啊、哦，这金额是107亿。嘛，要来调整到议员的助理，包括村里长一挂事务的补助，这方面的开销是2亿。过来要增加海巡人员，真侪项的啊勤务的加级啊，这方面嘛差不多是2亿安尼。啊，那社会福利嘛嘛有哦，哦、啊，要来增加咱劳农津贴，以及呢国民年金这。六大社会福利的津贴就丢了哈，这金额呢要200几亿，包括灾后重建，这是77亿，哦，当中呢有一个华联有无？哦，华联这个马太安溪淹社湖的灾后重建，这就需要70亿啊。过来办理的亲像非洲猪瘟，迪亚啦，哈、哦，山消各方面呢，这条呢差不多要7亿。过来是儿少津贴，这是明年开始嘛？为囡仔啦，甲寄钱啊，给囡仔户头迄有哈，这呢可能一开始呢，就需要先开3亿安尼先啦。哦，所以差不多，但大条唔是遮啦，大条就头拄讲的，和油啦、加速啦，吼、哦、这方面呢，当然迄个开销是真大，迄也无唔对哈。不过各方方面啊嘛，开销要挖1/4，所以今年呢嘛有一个。国防方面的消息哈，因为国防部116年度预算，哦，有这预算书嘛哈，内底有显示啊，咱的空军又编一条，就是116年至120年，咱就委托的中科院啊，进行一个啊叫做啊飞机2号武器系统的装备后续维持案，哦，这当中呢有宣告。咱呢，晴天一雄，这是一种飞弹，哦，超音速的巡弋飞弹已经啊量产完工，已经在生产，已经在量产了的时候，所以呢，已经完工，完工就是好完，
啊，拨予咱呢特种飞弹部队啊，开始呢服役，开始服役吼。啊，这种呢，速度是3马赫，会当发射偌远呢？走1200至1500公里。哦，安尼一旦拍个到，因为当拍个差不多中国的华中华东这个所在，安尼是吼。不过伊这个是要有这个定地，哦，这个定地的这啊，你才发射安尼是吼。那即卖战争呢，必须安怎呢？真激动，我拍煞了，我就走，好，我就刷所在安尼是吼。所以中科院呢，即卖要推动的是晴天二型，哦，这引进是欧洲这边呢，单型、连啊型的底盘。哦，是公路的机动化，非常机动的，啊，而且速度会当突破呢5马赫，哦，这更加紧哈。啊，那射程呢，一讲来发射个2000公里外，2000公里外就拍个北京呢，啊，拍个武汉去安尼是哈。哦，这是今日嘛，看咧头条新闻咧讲哈。不过台湾民主国家，呢总是来选举，台湾常常咧选举。不过今年的选举呢，坦白讲啦，当然啦，选举的人哦，安尼啊，敢那真老练哈。其实呢，今年的选举冷冷啊，好，安那讲冷冷啊呢，全世界新闻太多了吧？好，战争的啦，好，这多新闻哈。但不过咱内部的新闻呢，较差袂起来啊。过来呢，台湾的本身感觉呢，成绩真好，出口非常好，但是较谈呢，拢遐行业念念，其他行业呢？啊，甚至咱的一寡呢，工业总会啦，或什么叫商会啦，拢咧提醒政府，除了迄阵人赚大钱以外，其他是无介理想呢。哦，你唔通特工咧讲迄个数字，敢那真欢喜，哈，我种声音啦。不过今年的选举呢，坦白讲，啊，地方选举，哦，大都市，啊，大都市咧，台湾来讲呢，以今年的选举啊，会赢的差不多应该也是真稳啦。啊，真稳哈！啊，所以呢，可能这两个所在吧，靠一挂变化安尼是念念哈。啊，那是另外呢，有一挂所在可能就较精彩。啊，那讲哦，这侪人要选的嘛。哦，啊是国民党好，民进党好，内部家己啊，吼、哦，不止一个要选的，好、哦，迄也较精彩一挂安尼是。但是迄总是唔是遐尼大面的影响啦。哦，以咱中部来讲呢，即嘛中华是大家较注目的嘛。全台湾第一大官嘛，是不是啊？啊，中华这边呢，国民党哦，你看看，加老烈，是不是啊？啊，民进党这边呢，嘛不是讲啊，单党呢，一个安尼是大家拢要选你娘娘哈。像讲呢，本来这啊，柯建武是不是啊？哈，这退出民进党了啊，伊嘛要参选嘛哈。啊，所以呢，等于讲呢，双方面的票呢，拢有可能被拆分去。哦、啊，但是更加精彩的是，本身呢。这王惠美，哦，这官长呢，针对啊，中央的一挂决定呢，有相当的一挂呢意见哈，所以可能产生什么款的变化，唔知影啦，都看最后整合看是什么款。啊，那大都市其实大都市呢，较无什么大变化，我个人的感觉啦哈。好啦，讲到转来是咱的国民运动法，啊，咱本来有体育班，国小嘛有体育班。啊，即嘛呢？国小体育班都无要个增加，啊，要来推动的是全民性的。国小的学生就应该大家拢来运动，哦、啊，为社区、为学校，安尼是有合理无？有合理。哦、啊，过来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呢，有一挂教练，这教练呢，啊，领聘真歹，有无？讲霸凌啦、啊，讲性侵害啦、啊，讲什么嘿？啊，这新闻咱来电来报嘛哈。好，所以行政议会长通过了《国民体育法》，啊，做一挂修正。修正来对，就是讲，咱要建立一个不设立的教练，你会当有一个查询的系统。哦，这个咱要请一个教练嘛，哎，这教练唔知以前有啥物记录无？哦，咱个查一下。哎，内面有伊哦，哦，安怎安怎呢是？啊，互咱知影就对了哈。好啦，包括咱们推动的，就是体育班的转型，无要阁学着体育班啦。啊，即卖体育班，咱就依照着呢，本来啊、哦、要进行的安尼，啊，咱们走向社团化、社区化，啊、哦，就是讲所有的小朋友
哦，针对教练方面，咱是要保护这些小朋友哈。啊，另外就是讲，和大家的小朋友拢一当呢啊来来运动啦、健身啦，较全面性的就丢了。哦，所以针对咱头拄啊讲，教练就是过去你班有这些性侵害啦、严重霸凌啦、啊或者学生啦，甚至有无叫学生叫选手去抽血去什么呀？哦，这拢总呢，你会当查询出来。啊，另外就是。适应运动，适应运动，适应运动是要变得专款的医生。你要提供无障碍运动的场地跟设备，是不是啊？包括鼓励所有的小朋友哈，拢来运动啊！那是我感觉这是，尤其是咧国手，特别鼓励所有的运动。咪讲啊，这几个呢特别较搞运动哦，特别呢这方面的医生啦、啊，啊来个训练啊，来个什么，当然遐也真好哦，但是应该较全面性的，才够较正确。好，另外咱来讲到时间的代志，哦，咧棒球一间诊所叫做安泰松鹤诊所，哦，咧住下堂呢，哎呀，无好啊处理啊，哦啊感染呢，哦，十几个啊呢是哈，但是人伊来报。这医生呢，毛医医的，伊的一个些定情看法啦。伊认为讲，阮哪有啥物注射糖注遮侪，无这代志啊。啊，话完咯，因为阮绝对无讲啦，强用到这个注射糖。哦，而且强调是啥物？你卫生局，你嘛无得证明是阮甲注造成伊感染到死型肝炎啊？你敢无证据？哎，这嘛得。非常相当的证据呢。你袂当讲，因为你家不处理，你注射糖，你看，注射针还佫掉咧呢。啊，这个什么都，哦，你抽呢，无安怎？但是迄是毋是直接袂当证实，遮个人染着时间，干阿嘛毋是非常直接的证据呢？哦，所以伊会当跳出来讲嘛。哦，你讲啊，你这个手啊卫生无够。哦，你看你的注射糖黑白蛋，还是安怎呢？是哈，好啦，所以这结论呢，反正啊，爱心对中的就是来者不注射的，即马名单有啊嘛。哦，啊，经叫这人呢，回来呢，佮抽检，是唔是有染到？唔知影，这冇可能哈。所以即马所了解哈，已经呢，回溯就是赶紧的知影偌济人哈，共有超1118人，嘛已经通知。1062人陆续来检查，啊，抽血了两礼拜后，哦，这个结果就会出来，结果就出来哈、哦。对，包括台大病院感染科医生嘛表示啊，伊讲咧，这个这么长的时间之下，即马染到这群人，哦，伊即马检查出来序列呢，差不多是同款的，这表示什么呢？表示绝对有指标个案，有头一个带源的嘛？有这带源的，然后由伊来安尼传染出去的嘛？所以上可能就是带源者，家己染到迄个带源之类。好、哦，伊是会当摸到呢注射糖的人。哦，安尼挺有意思吧？啊，安尼是好事吗？哦，是安尼吗？啊，护士敢爱去注血抽血，所以我感觉伊讲的当然也会当参考啦、哦。不过是不是一定就是安尼先哈。另外，咱讲的食毒检查用嘴拿快筛的代志，这是毒驾一直在发生嘛。啊，即卖咧同期的警察局咧讲哈，伊讲桃园来讲，今年正月至七月，食毒开车抓到的，这是写对啊，写唔对？有1470件，好厉害呀、啊！哦，比去年正月甲七月比起来，好比起来哈、哦，是去年是同期查到115件，哇、哦，这有影差真多呢。哦，所以伊下面写来讲，安尼突然间增加了1355件，哦，好厉害！一年了，哦，还是讲你较真正、较用心的抓，当然这冇可能啊。
哦，才增加1355件哈、哦。所以呢，有这个议员的建议啊哈、哦，就讲咧气象吼，这嘴暖检查快筛，这一定哦，能量要有够。哦，搁一寡咧点，哦一寡点呢是较厉害着的。哦，这过去嘛呢，过去酒驾有无？哦，唔是讲毒驾，过去酒驾，以台中来讲，哦一寡夜生活场所啊。哦，你卖店的门口，啊，你呢较头前的路口，啊，然后店要等就用的，迄人家三更半暝醉茫茫开车的来到路口，来来下来下来下来，哦，安尼的厉害嘛是真多啦哈。我即卖呢酒驾呢，敢那较无人咧讲，毒驾的人数呢，哦，敢那无输酒驾呢哈。啊，酒驾来讲，即卖我看哈，一般啦哈，咱这朋友啦熟识，我看讲诶。那是有恁两辈啊，哎，拢无人开车哦，真的哦。啊，你有开车来哦，哎，叫代驾，叫代驾，哦，代驾你开一点仔钱嘛。啊，无呢，就是啊，会叫车来啊。我感觉真好呢，我都渐渐大家习惯了。只要你要啉酒，啊，你就莫开车呢，是吼。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8-68啊，咱来听歌。

0: 得利连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半价用的温瑞，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气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少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活骨，即嘛拢无行几点钟。
2: 我爸去断掉，看骨头飞楼梯拢

0: 有请讲，
1: 你的三椒安怎卖？
0: 三椒一盒1500块，啊，即马特别做的是3000块。
1: 呀，
0: 特别做内底有两盒，搁加半盒咧内底。
1: 啊，我刚刚甲你买三椒会用无？
0: 会用的啊，你要买一盒嘛用的，要买大组的嘛用的。
1: 安尼，
0: 嗯，
1: 一组几个几罐？
0: 啊，伊一盒是。1500块，吼、哦，啊，那一组内底是2.5盒，安尼3000块。
1: 哦，安尼买一组。
0: 好，一组哈、
1: 哦。一组做啥？
0: 3000块。
1: 哦，3000块。
0: 内底有2.5盒，安尼先，哈、哦。哦。啊，甲你
1: 三。安尼做一组呀。
0: 对，安尼叫一组哈。哦。3000块，好吗？
1: 安尼好呀，干哪？
0: 你的电话我有哈、哦，你啊，明仔日甲你送去好吗？
1: 我哈。
0: 啊，明仔再给你送去好吗？
1: 好啊，你找我再到位。
0: 中岛，中岛进前好吗？
1: 好啦。
0: 明仔日中岛进前给你送一组去哈。哦。爱心卡电话给你哦。
1: 好好。哦，你
0: 先点在电话边等一下，明仔中岛进前哈。
1: 好好。
0: 好，谢谢阿妈，拜拜，再见。
1: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2: 哎，你好。
0: 嗨。
2: 我讲吼，
0: 系，
2: 我是讲安尼人，即个吼，安尼，
0: 系，
2: 脚吼，脚底拢会疼，啊，拢会牵为即个脚，即个吼，
0: 系，
2: 即个脚掌，即个拢原来酸呢。
0: 哦，
2: 啊，这不安怎？
0: 啊，屈会落袂？
2: 屈会，阮头还是屈袂落。
0: 哦，
2: 阮头后筋吼，脚后筋，脚后壁筋吼，
0: 是，
2: 屈袂落啦。
0: 哦哦哦，
2: 讲会疼，屈袂落。
0: 是，
2: 啊，不安怎？
0: 啊！你家恁先生拢几岁啊？有70岁无？
2: 有啊咯！
0: 哦，
2: 八零年啦。
0: 安尼吼。
2: 啊，阮头是75啦。
0: 好。
2: 啊，我拄通啊。
0: 哦，咱的筋骨甲退化尔啦。
2: 筋骨较
0: 退。哦，啊骨质啦，嘛较怕啦。
2: 骨质较怕。
0: 哦，影响着神经啊。哦。
2: 啊，我就是这个脚底吼。
0: 系。
2: 拢会疼，
0: 是
2: 啊，那去做复健都啊，即马吼疫情真严重，拢唔敢去做复健。
0: 你做复健哈是真好，但是咱内部爱甲顾好，恁两位哈拢爱买三焦买瓦棍哈来顾来顾身体才会用的哈。
2: 瓦棍甲三焦，
0: 三焦三焦两粒，瓦棍两粒哈。
2: 嗯，
0: 即马啊，过疼时阵拢爱三顿食。
2: 啊，我这个脚骨嘛，你爱疼，这个脚头有啊吼。
0: 恁两位拢爱食三椒，拢爱食瓦骨。
2: 哦，三椒加瓦骨条。
0: 嗯，吼，啊，拢爱三顿食，哈。
2: 安尼啊，伊这个就是吼，伊后壁筋这个袂屈啦。
0: 是。
2: 就讲安尼，后壁筋屈会疼。
0: 对。
2: 啊，过旧脚筋来，你讲旧脚筋加偌疼。
0: 哦，所以三椒瓦骨伊来食，绝对对。
2: 三椒加瓦骨条。
0: 绝对对症。
2: 哦，三椒加瓦骨条。
0: 嘿，啊，你知影去倒买？
2: 是啊，呢，坐伫下头呢。
0: 下头好心有房，
2: 好心有房，
0: 嘿，好心有房。
2: 啊，我阁唔捌字呢，无我就写起来，阁唔捌字呢。
0: 嘿，我请好心有房，甲你送好唔好？
2: 好啊。
0: 哦，你的电话我有哈。
2: 嘿，嘿，
0: 我叫下头好心卡电话给你。
2: 好，啊，伊个你安怎卖？
0: 三九一阿千五块，瓦骨一罐2500。嗯。哦，安尼是呢，拢总4000块。
2: 啊！你即马敢是有咧特价？
0: 啊！我叫伊三椒送大组的哈。
2: 哎。
0: 啊，3000块哈。嗯。啊，瓦骨呢无大组的，先送一罐就好，好唔好？
2: 好啊，安尼安尼好滴，安尼好滴。
0: 安尼拢总5500。
2: 5500。
0: 啊，先食哦，先食，食了感觉有进步，咱再个叫就好。
2: 哦。
0: 好不好哈？我会叫伊写单啊，互你哈。
2: 哦，你家写单啊，写三椒要安怎食啦？
0: 哈，嘿，
2: 哎，
0: 瓦骨要安怎食哈？
2: 啊，
0: 三椒瓦骨要安怎食，拢会甲写清楚哈。
2: 嘿啦，家写清楚，阮头会捌字吼，伊就会看，伊就会讲。
0: 好 ，OK， 好，拜拜，再见，
2: 再见。
3: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4: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啊，袂屈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屈袂落啊。正常嘛，脚头有正常只瓦骨吼，今麦屈起足好势，
5: 本来都袂屈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6: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痛，
7: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屈，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屈。 我感觉好活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食。

0: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我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外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活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外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咱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今啊

0: 啊，今麦讲呢86公吨，好搬出哦。这是荷兰的中央银行呢，来查理证实，哦，将呢86公吨，哎呀，哦，这价值差不多120亿美金嘛。啊，这金啊呢，为今年3月至8月期间，为美国、包括加拿大，啊，这是属于荷兰的金啊了哈，加刷位呢英国的伦敦，将这金啊钢呢放咧英格兰银行，主要是要分散风险，啊，惊讲呢有啥物代志发生，先做准备，啊，会当做应变安尼先。安尼大家听有啊啦吼，地缘政治危险不危险呢？荷兰这个所在啊，万一呢那战争哦，什么代志影响的时阵，哦，这钱真要紧啊，是不是哈？所以呢 ，BBC 的报道哦，伊讲这场呢吼，这大搬厝，金马的大搬厝，啊，跨过到大西洋呢，为着什么分散风险？哦，所以荷兰的中央银行呢，伊啊采取着呢。两个风扇啊，两个路线来做处理。这路线就是运送嘛，将我金啊呢，哦，运送去那边啊那些哈。另外一种是安怎呢？我这边的金啊卖，我那边的卖，哦，安尼是嘛是一种呢手段哦。所以实体的一个运送，包括市场的交易，两条路线呢同时进行，其中有差不多59公吨的金啊。是套价到呢，在美国的纽约，安怎卖？哦，然后咧伦敦这边，安怎卖？啊卖，哦，这边卖出去啊，啊这边卖入来，哦，咱唔免去搬运嘛。啊，另外个超过27公吨的金马甲，是安怎用运送的？实体运送，啊，运送回来荷兰这边的一个军事基地内面的金库。军事基地哦，听有哦哈，军事基地啊个高调样的是哈，好啦，所以呢，伊这啊，后来同款数量的金啊，嘛为他多讲的荷兰啊，运送呢到这个伦敦，经过安尼才算完成了哈。所以呢，其实加应该讲2005年吧，哎，年底荷兰的中央银行伊拢总的金啊，哦，点么做储备？有612.4公吨，那是金额来讲了哈。澳元722亿，那是算美金是830亿美金。啊，其实咧这边的调整进程吼，荷兰呢伊这里来对遮侪金啊，有31.3% 都是放喺纽约，美国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哦，啊19.7%呢？是坑在哪呢？坑在渥太华啊，加拿大那边哦，所以这有一部分在美国，有一部分在加拿大，这也是要分散风险嘛，那是哈。但现在呢，他说啊，美国跟加拿大在冤家，不是战争啦啊，但是啊，现在哦，这个关税啊，互相之间啊，在定来定去啊，那是，这也是一点问题嘛哈。所以包括他这个地点，荷兰呢，又牵涉到。这个俄罗斯啦，吼，等等这些，所以伊做一寡呢布置。无到时呢，这金啊出问题要安怎？哦，这几个国家也受到影响呢。啊，所以必须要呢做一寡这方面的处理啊，那是啦哈。伊讲啊，确实讲咧危机当中，咱也无法度真快速，哦，来动用到这些啊金啊时候呢，哦，迄阵啊就麻烦了。哦，像讲啊这边震惊。战争呢，冇真侪手段叫做制裁，制裁咧将你的资金、将你的资产冻结起来。哦，像俄罗斯，哦，俄罗斯咧全世界真侪资产，对不对？哦，去美国咧喊一声，真侪国家咧将俄罗斯的资产给冻结起来。啊，甚至要将俄罗斯的资产摕出来，啊，来弥补呢乌克兰这边的损失。啊，俄罗斯呢，哇，硬气啊，啊，昏气啊，哈，所以这呢。可能俄罗斯当初时啊，无想到会行到今日这条路。迄阵啊，俄罗斯认为讲我出兵，上久3个月，代志就解决了。啊，结果呢，4-5年啊，代志也未解决。哦，想个苦势， 想要考试哈。像讲啦，美国嘛认为我对伊朗啊，简单解决啦，而且马上就从伊朗过去迄个领导人，对吧？就甲干掉啊呢。敢若代志要解决啦，哪会知影？哇，即个屌屌诶，啊，脱袂开呢？啊，啥变诶事吼？所以本身呢，啊，像 BBC 诶报道，伊讲啊，伊朗这边，伊就是感受到讲，美国甲伊朗诶战争，冲击到全世界贸易真诶啊！哦，因两个国家卡到这個油，你看咱头拄啊讲诶，咱诶政府要编到呢几千亿，啊，要弥补啥物人？中油啊！啊油贵起来啊，啊加速贵起来啊，哦啊所以贵千亿呢，对不对？他都话讲的时候，拢总个要增值四千几亿嘛，是不是哈？所以伊讲啊，荷兰呢，因为感受到讲美国甲伊朗这战争，引起全世界经济好贸易也好，哦这方面的问题哈，啊个通膨啊哈，伊讲另外，佮加上美国甲加拿大，咧贸易谈判呢，拍歹感情，互相呢要扣着对方呢新的关税。是不是哈？所以呢，包括呢，法国国家黄金交易所的主席咧讲啊，用过去十年哈，真侪国家的中央银行有重新呢来配置伊金啊，要放喺度哦。而且这主席表示讲，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确确实实会有部分呢国家的中央银行呢，会选择讲唔通放美国啦。哦，所以美国呢，即马呢，即几年换即个总统呢，唔是干那美国呢安尼先，干那真侪啊，国内一寡呢争论以外，全世界啊，叫川普呢啊，要甲你扣税金啊，要甲你安怎啦吼，真正大家嘛真头壳疼啦哈。所以呢，本身呢，荷兰做即款呢转变，啊，其实呢，像委内瑞拉伊嘛做一寡调整啦，过去。法国嘛是啊，德国嘛是啊，好啦，所以你会想，咱台湾的金啊呢？哦，咱台湾的金啊，咱较知影啦，较知影哈，就是咧新北市的新店遐嘛。哦，啊，金啊是不是有啥物款的改变，这咱就唔知影啦。好，过来咱来讲的，他都要讲到哈，美军呢，尤其这个战争部长，就是国防部长啦。哦，一宣誓啊，要来打造一个搞固同。高搞固同的战争部，哦，咱讲这搞固同哦，查甫人诶，男性荷尔蒙，哇吼，一定要用咧非常之管，哦，枪枪棍就对了哈、哦。所以伊讲啊，要来打造一个高搞固同的战争部。听讲详细内容，咧美国时间九月初二，报告出来啊，你即马上落去做。这是什么意思呢？咱先来讲这个搞固同哈、哦，这个搞固同呢，咱称呼叫做。啊，男性荷尔蒙嘛，啊，所以呢，确实讲呢，哎呦，我叫阿兵哥，阿兵哥呢，你那是男性荷尔蒙较不足的时候呢，你绝对无精神嘛，无体力嘛，哈气嘛，度孤嘛，啊，甚至呢，翁仔某代志嘛较无兴趣嘛，哦、啊，过来做精的能力嘛较歹嘛，啊，甚至你的体型体能，骨质嘛开始流失咯，啊，人就开始较翘骨哦，啊，较无体能哦。哦，安尼是是要去战争啊，所以哦，一定要了解你有够无够。过来呢，搞骨痛呢是较无够吼，迄无吧，未死吧。哦，你的骨质疏松、肌肉流失，哦，然后呢，你代谢歹哦，代谢歹了呢，你的血糖、血油，哦，甚至的啊，上些什么啊，胰岛素阻抗啊，啊那呢，规个军队呢，安尼是还得了？哦，所以。这个国防部长讲不用，咱来和咱的军队呢是属于啊官多的高固同的啊这种情形啊的时候，好啦，所以呢只有30个以上的查甫的，即嘛阿兵哥，包括呢后备军人拢爱哦，哦检查，而且要强制，哦强制给你检查，啊无够的补充啊，就是安尼先哈，啊女性嘛都接受呢荷尔蒙。哦，女性荷尔蒙失调呢，什么呀？哈、哦，但是伊这不是强制啦，不是强制啊，是吼。所以呢，今嘛呢，军方是安尼讲，伊讲目前啊、哦，目前呢，啊、哦，咱今嘛讲的军方是国军咯、哦，哦，咱并不针对呢阿兵哥 来做这方面的一个检查。咱的体检嘛，无这方面相关的检查。那阿咱未来敢会对美国安尼做？伊讲这结果研究看卖吧，哈、哦，而且需要时间呢来做一个评估安尼先哈。好啦，咱讲美国啊、哦，美国即马就是讲，标准出来啊，要求30岁以上的查甫，伊这是爱强制哦，强制你来做检查。哦，阿姨呢？阿未满30岁呢？哦，啊，只有咧提出要求，啊，是认证的医生认为讲，伊这爱接受检查的时候呢，啊，再来个检查呢，是哈。健检部并无强制讲女性的阿兵哥接受这方面的检查啦。但是要检查就是讲，嘛是讲是不是较疲劳啦？啊，女性是讲啊，像激素乱啦，啊嘛可能是荷尔蒙失调啊，啊嘛做这方面的一个了解。做这方面的治疗安尼，然后这是大工程呢。你看偌济阿兵哥讲，是不是啊？所以战争部又一个声明，又声明哈，有咱的目标是要导致咧咱作战部队的健康，增加伊作战的这种啊能力，是不是啊？哦，所以这嘛是正确的呀、啊。伊讲啊，其实。伊这应用诶，不只是身体上诶，他都要讲诶体能啦、骨头密度啦，吼、哦，即个是毋是应用你诶战争吼？伊、哦、讲不只即个，甚至安怎呢？忧症、忧状况啊，包括讲啊，这部队哦，那心肺梗问题较会发生诶啊，到时是毋是会较出代志？哦，所以伊这啊，规个标准就出来，真正是一大代志。啊、哦！你处理啊，目前这方面的代志安尼哈。过来呢，咱讲乌克兰，定来讲乌克兰哈。乌克兰有两大情报机构做情报的啊、哦，一个啊是属于啊，它属于国内安全的啊，这个、机构呢叫做 SBU 啊，一个是较负责乌克兰的军情单位的啊，这是特种部队啊，叫做 HUR。结果呢，这两个单位，根据呢美国媒体报道，包括英国媒体嘛报道，竟然安怎抢起来？啊，这哪样呢？哦，一个是乌克兰安全局，一个是军事情报局，哦，咧加亚路互相就抢起来啊，而且开枪，这开枪代志就大条吧？啊，所以根据呢咱所了解，两大军情报机构。你街下路呢火拼啊！啊，开枪听讲啊，是因为呢本身这个国内安全局啊，苦啊了一名啊，本来呢你军情单位这边监管之下啊，乌克兰作战的这种俄罗斯志愿军的指挥官哦、啊，一个人本来那边压在你遐，啊，我要压这个人哦，互相之间呢，当然到底。内部什么款，这咱是无了解啦。但是拢是乌克兰的情报单位，结果怎啊抢起来？好、哦、啊，这个单位啊，这俄罗斯志愿军的指挥官，俄罗斯志愿军是由这个支持乌克兰的俄罗斯公民所组成的，所以俄罗斯认为讲这个志愿军是恐怖组织。啊，这个指挥官呢？是由 HUR 就是军情单位这边监管，啊，但是国家安全局这边啊要出手，哦，所以这指挥官可能哦知影什么款的情报啊，什么重要一挂资讯啊，啊，所以两个单位就要抢起，啊，当然这个总统俩讲啊，泽伦斯基啊，咧找你暗时啊讲，这个代志真正见效。哦，真正见晓为什么咱乌克兰的枪是要打俄罗斯的人？你哪会当用咱的枪支打向什么呢？打向咱家己人呢？哦，所以调查嘛，解读了呢本身哦，这个 SBU 的负责人啊，莫拉霍夫哈、啊，这内部袂下啦。其实呢，乌克兰内部啊，冇真大的问题啦。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诺诺勇气地烧山，金德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盖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行呢？三天不盖好，死了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满，嘴巴都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满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香味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个会串啊，啊，这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阿亮阿将呢，逐工啊接遮侪电话，哈、啊，听将的一寡询问呢，甲大家做一寡整理报告，哈、啊。灵果精一顿一包，三顿食。好、啊，阿个雪梨旺会当斗阵食吗？斗阵食上好。好、啊，但是要注意着虾米事呢？你食灵果精，饭前饭后食拢总无要紧，但是确实讲，哈、啊，咱有空嘴，有老肺。哦，阿尼斯的灵果精都要暂停哦。哦，空嘴好啊，再来吃灵果精。哦，啊，吃雪梨旺呢，哦，真好啊，大家我都讲。但是，咱啉雪梨旺，哦，啊，你就卖啉茶米茶。哦，你说我今麦吃雪梨旺吗？哦，你就一点钟后你要啉茶米茶，再去啉茶米茶。哈、哦，阿哥，哦，雪梨旺针对呢胃肠较歹啊，譬如讲呢，溃疡啦，等等这。好、哦，胃也较大呢，啊，咱就是食饭饱，再来啉雪梨旺，好唔好？啊，灵果精啊，雪梨旺呢，斗阵食真好。好、哦，啊，要困前，困前卖啉雪梨旺，啊，这几点呢，先注意一下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啦、啊，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啊独家给咱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秋钙好哈。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啊，或者需要咱给你做什么款的服务啦哈、啊，你嘛卡电话来。包括拜六礼拜拢有人接电话哈。过、啊、来呢，讲接电话下晡的四点半。阿亮啊，买来录音室接电话哈。好啦，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好的，老弟，安泽安全，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弟脆夹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还有互联网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听讲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人都说齁查甫人齁女人的美丽呢 ,80% 呢是来自什么身材哦，身材哦，
0: 男生也是一样啊。
1: 男生也对对
0: 对啊。
1: 我感觉人的身材，因为你那面生了不够好看，你也当去美容整形或者是化妆哦，靠化妆术改变。但是身材哦，真的你那不家己迄落好好啊，迄落身材不好，所以不真的是一个人好不好看哈、哦？外表的好不好看？80%吼，身材占80%啦，哎呀、啊！
0: 尤其我感觉中年之后吼、嗯，你身材吼、嗯，身材管理其实就是你对这个人吼，本身吼对这个吼，家己的自我的这个管理加要求、欸。因为少年时阵，瘦的人嘛是真瘦呐，有人怎么熬夜，怎么吃，怎么睡，怎么吃，怎么不睡吼，都会很瘦啊。但是你中年过后，你得开靠家己管理嘛，好、嗯。好，不管是运动、营养哈啊，是不是有规律的生活？
1: 这个身材如果维持好的话，真的脸蛋的漂亮哈，这个你有其他方法都修补哈，哎呀，再是讲会当迄个有什么方法都迄个，但是身材就真的很重要哈，所以不管男女啊，当然对女性来讲更是很明显的哈，所以中国人哦就讲了一句话，就是300,000的貂还不如一尺的腰哈。好，这300,000的貂的貂皮大衣，你穿了300,000的貂皮大衣，还不如你维持一尺的腰的腰，是细小的腰，苗条的身材的丢了。哦，300,000的貂还不如你一尺的腰哈、哦。好。

0: 而且身材好，你普通一件 Uniqlo T 恤穿上去，你的干妈讲哇，这个人穿得很有型，可以把一件普通的衣服穿到很有质感。
1: 啊，对，
0: 啊，你打工啊，去上面上面会不会名牌了啦？啊，身材不好，胖嘟嘟的啊，然后是还是刚好真的腰都穿不下去的话，那你你这样子，人家在旁边看不会觉得那个东西有价值，而是你去玷污了这个东西名牌的价值。说实在是啊，你光去澳洲人，那我在上面挂这么 LV 皮包，哎呀，人家就是长得这样子，啊，有在运动啊，随便一个衬衫呐，啊，普通的 Zara 衬衫一穿，短裤一穿，然后那种没有穿袜子的这种鞋子这样一穿，哦，就很舒适啊。啊，你那全部的把名牌往身上堆，然后去国外哇，华人有时候让不是不一定是华人，亚洲人呐，好，那成跟他 N 瓜戏嘞。
1: 哦，所以讲哦，哎，这个就又应了一句话，就是说身材到位，衣服就只是点缀哈。好，就对哦，是利用你的身材去衬托衣服，而不是用很贵的名牌的衣服要衬托出你的身材，而且供你的价值哈。身材到位，衣服就是点缀而已哈。
0: 你如果穿上去不好看，其实那就是不好看。你第一时间，我刚第一时间的直觉，你干嘛讲啊？我今天穿我穿起你啊，怎么这么紧不好看？销售人员来讲啊，不会啦，哇，你这样子哈，什么哦，显得大气，嘿嘿，东西话术，不好看就真的就是不好看。
1: 进前呢，有一个我马上咱的听众吼，都有人回应咱这个话题啊，吼，咱听众安那讲呢？听众怎么说？伊讲吼，伊讲你真的说中了。最近我朋友要当主婚人啊，一直是要找衣服，但是找不到，最后。就用定做的哈，但是他30多年了，真的脸蛋很漂亮，可是这几年当中他真的是胖了很多，而且都集中在腰围。好的，都伊咧讲，咱咧听众咧讲啊，讲他一个朋友可能
0: 主婚人
1: 的是这亲家亲母吗？
0: 那没关系的，我跟你讲，就叫你朋友不用担心哈，因为人家焦点都不会放在主婚的。我跟你讲，以一个我做宾客的感觉来讲哈。其实哦，最重要的还是菜什么比较好吃的，新娘换几套衣服啦，新郎哦怎么样，他们的爱情故事啦，小故事啦，然后那种倒不如说桌上有什么东西比较好。
1: 请五哦，你都请穿的不要太俗气就好了，不要俗气。
0: 对啦，对啦。
1: 啊，如果是腰的，已经腰围的让你抽啊，你不要硬要穿那个合身的，好合腰的哦，就有腰身的，你规矩的那种宽宽的那种啊，有一点宽的。
0: 我刚刚主婚人哈，不要穿。平常没有再穿不自在的衣服，因为你不自在的衣服，
1: 你对自己的身材就很不自信了。
0: 对啊，你个穿
1: 你要穿一件不习惯的、不自在的衣服，
0: 那你全场你就最怪，因为你干妈公全场都在意你穿的怎么样。其实说真的，根本没有在意啦，根本没有。
1: 七五再睡，穿个再睡，打扮再漂亮，还是七五。
0: 只有你会在意镜中自己，来宾。根本不会在意哦，你今天多胖多瘦，定制的多贵的衣服啊，我连新郎新娘他们都不太在意的啦。有时候来根本哦，跟他讲先啊，冷盘吃什么哦，比较在意啦，真的啦，真的啦。
1: 哎呦哦，咱哦，接着听讲你看哦，但是哦。伊安那伊讲去试礼服吼，一套都试不了啦，吼，任何一套都试不了啦，所以干脆就家己家这个宣布要来用定制的
0: 吼、
1: 你看，你看，迄、那个布。布料，哎呦，
0: 哎呦，不错
1: 哦哦，这代表啦，咱听众跟咱分享啊，
0: 春天恋爱的气息，
1: 请安尼，今天安尼，这个
0: 安尼安尼抢了新娘的风采哦，这一块布一穿上就会抢了新娘的风采，
1: 安尼哦，安尼喏，查某囝准来是一个查某囝，查某囝未爽，阿母啊，你是安那请干呢？
0: 今仔是想要结婚呐，对吧？
1: 因为有当下对吧，外国人了、我知道在外国国外西方国家有些因为一些不成文规定的，就是说结婚那一天除了新娘以外其他的人都不能穿白色的。哎、哦、因为新娘是穿白色的婚纱礼服 啊其他人都不其他人都不可以穿白色的、我大致的了解是这样、为什么其他人不能穿啊，抢新娘风采啊，不行，白色的那一天就是新娘就是最重要的瞩目焦点，只有她能够穿白色的齁、你若去穿一件白色的齁、你说没啊，我这不是新婚纱，我这是小礼服啊，不管小礼服啊洋装啦齁、在西方国家其实他们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啦齁，习惯就是齁参加人婚礼的时候你不要去穿白色，女生啦齁不要穿白色。
0: 其实真的穿的自己自在就好了、你要感觉自在，我感觉很重要、因为你不自在马上就被感受出来，尤其我看过人家我参加很多婚礼嘛、因为你就知道说其实平常他就没有在穿那种衣服、尤其在什么时候特别明显、送客的时候、他就对这件衣服你干嘛就绑、可能比较紧啊、还是说滑的那啥挂一堆，他平常就没有这样子动、然后你在送客的时候你就很憋啦、一点都不弱弱大方、找一件你可以驾驭的衣服、我觉得比齁、
1: 各位人齁各位现在呢平常不像你化妆、
0: 对啊，
1: 我跟你说我女性平常不像你化妆、
0: 我化很重、
1: 对，你化妆不是
0: 跟她演歌
1: 我会卡粉浮粉的部分、
0: 对对，
1: 你有在化妆的人习惯了又习惯了，真的没在化妆的人你久久重要的场合的时候你才化妆的时候啊，那看到啊，那不出眼了。
0: 对对对对对，好像那个公仔
1: 会卡粉，会浮粉，因为你皮肤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哈，所以
0: 而且有时候要画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妈妈妆哦，妈妈妆有时候它那个弄了它挡住嘛，有当下。当天要亮面啊！我靠，真正刚刚吼，咱七月拜拜时阵弄起这种吼，
1: 佮听嘞，大家唔敢做钱。我还讲哦，咱台中这听众，你甲你那朋友讲哦，以前嘛家宝贝甲你定制吼，
0: 自在啦，要
1: 可以慢一点，爱做咖呢哦，有腰身要合身，既然身材都已经中广身材了，
0: 来不及了啦。没真的说实话，来不及了嘿啊，就自在自在能力自在。
1: 你那做合身呢吼，啊的虽然是讲啊，照你自己的身材，但是因为你那个身材已经不是那个该凹有凹，该凸有凸，已经是全部都凸，全部都凸。啊、那干脆你就做那个啊，比如说啊，鲜花干那鲜花有一点腰身，但是是顺着这样 AA 字形这样下来，
0: 掉掉掉，
1: 稍微宽有一点
0: 宽度啦，
1: 不会不会。因为没有身材已经这样，就不要去凸显身材。
0: 对啊，对啊，
1: 你要凸显那个
0: 贵气
1: 气质就好。
0: 对对，贵气，对对，凸显贵气就好，就不用再去想身材这件事情，因为来不及，因为马上要结婚了、
1: 你硬要哈，这顺着你的身材去做的话，那穿起来哈，
0: 就会、人家会觉得说啊，浪费了这块布啦，真的啦，真的实话啦，实话就是这样子哦。他说哦，好布啊，可惜哈、浪费了。
1: 而且我跟你讲哦，通常那一件礼服哦，都嘛是穿一遍尔尔。
0: 对啦。
1: 哦，啊，如果你有生六个囡仔，你六个囡仔结婚，你不可能六遍你拢穿一件嘛，对不对？通常都是安尼尔尔，穿一盖尔尔。
0: 人真的到了年纪能移啦，自在啦，自在最重要，自在。
1: 我就是。咱咧听众吼，到时阵恁朋友真啊咧吼，那做好对一工穿出来时阵吼，嘿，
0: 啊、拍个照吼，啊脸部把马赛克起来没有关系，
1: 对对对对对，啊你拍给我们看。
0: 我觉得我看
1: 很坏哦、喔，伊讲你广播电台好坏哦、喔。
0: 不，我感觉一看伊去跟去戴宝马看点样品嘛，其实就是，而且他手上好像戴一颗大珍珠，什么一定是贵妇啦。
1: 哦，对对对对，哦，迄个珍珠就大粒诶，
0: 就是很贵气，所以呈现你的。贵气优势就好。
1: 我哪感觉这块布敢那是十小七八岁小女生穿的，
0: 春天恋爱风啦，好不好？春天恋爱风。
1: 我就想要看伊穿起来安怎吼？哦，还是咱
0: 贵妇想要透
1: 听众的朋友哈？哎，拢是朋友诶，拢是朋友。
0: 对啊，春天恋爱风可以，可以，可以啊！凸显你的贵气啊，不要凸显你的身材。
1: 好。 哦哦，过来呀、
2: 啊！哦，来来来来来。
1: 哦啊，伊讲婚礼是在人、啊、人伫国外啦。
0: 啊，国外对、
1: 欸，要在国外。
0: 啊，国外那没问题啦。
1: 伊囡仔伫国外，可能在、啊、在那卖公德乌亚啦吼。哦
0: 啊，国外那个身材就不是问题了，啊、对吧、啊？你看欧美这个台湾人，不管怎么样，欸、大致对他们来说都是娇小、欸、啊。阿、
1: 哦、
0: 内、啊、好，
1: 哦，阿、哦啊、哥。哦，个接了，一个翕一个因这个朋友的手
0: 啊，对啊，
1: 哦，
0: 贵气贵气贵气，
1: 这个手指
0: 贵气，
1: 这双手免讲啦，那以伊的年纪啦，吼、哦，拢要做起五的年纪来讲，
0: 贵气，
1: 这个年纪的人手够安尼是真正袂歹，啊，迄粒手指呢，
0: 哈、
1: 哦，对啊，嘿，这个。也够卡水，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唔知边个讲的哦，
0: 贵气贵气。
1: 哦，这粒赞的哦，这粒
0: 哦
1: 哦，这我拢唔捌会啦，但是看得出来这粒是足赞的，增加油、增加灰嘛，擦个足水的啦。
0: 是
1: 是，
0: 没有，他有搭过色，你看，他的指甲就是搭他
1: 戒指，
0: 还有他你选的那块布的颜色，对对对，
1: 哦
0: 哦，贵气贵气，
1: 嗯哦，恁这朋友可。戒指配这，
0: 没问题啦。哦
1: 哦，迄领迄领，伊讲迄领礼服要配这粒戒指啦，哎、嗯，安尼啦，哦，拢迄个，啊，够无？够继续，够无？
0: 好，来来来，期待婚礼那一天呐、啊，期待咱这条就不用来婚宴了。

0: 好来进前呢，吼，这个咱台湾一个艺人叫武雄嘛，吼，本名叫蔡宜珍，吼，伊伫迄个日本奈良的药师寺，吼，甲对一个有1273年历史的国宝佛祖石，甲人破油，
1: 对啊，对啊，
0: 诶，这个啊，这件代志，吼，啊，他其实呢，啊，也这件代志，伊是伫年初的时阵做诶，但是啊，当下可能就也就也没有被抓。当场发现抓
1: 他，婚了
0: 哈，哎啊，所以到顶个月八月二日后，一个再度入境日本的时阵啊，到到机场入境，就去哦日本的警方给逮捕，给抓起来。
1: 等你足久啊，
0: 对，所以你个家己来
1: 动中捉
0: 主刀落网哈，
1: 根本伊唔知家己有犯
0: 法。对啊，对啊，对啊，哎啊，日本嘛拢无讲哈。哦，其实你车
1: 想那边跟你讲，
0: 不是啊，嘛拢无发表这件新闻。
1: 对啊，对啊，无发表伊就袂去啊嘛。
0: 哎，人啊，点点嘛，
1: 沉得住气的人，点点能够赢得最后的局啦。
0: 的狼的可以你拴出去啊，吼，下次再来吼。
1: 啊，分析你的入境记录，你还会回来了，哦。
0: 结果呢，就是订购的李和入境日本的时阵就被逮捕了。哦，这个代志呢，其实台日双方都非常的震惊。加上这一个，
1: 台湾比较震惊呐。
0: 这个女的哈，她本身呢，在国内啊，也是一个艺人呐。虽然恭喜在啦，
1: 不知道是做又干嘛？
0: 不认识的人很，不认识她的人也很多啦。
1: 但是这一次大家都认识。
0: 对了对了对了。所以有人讲嘛，讲啊，她是艺人，那她可能她最近就是她这。艺人生来最高光时刻了哦，好嘞，这件代志呢，到昨天已经有一个定案出来，一种我就怎样讲啊，可能会被判刑啊，可能会被罚钱啊，怎样子，有很多的说法哈。那昨天呢，哈，这个结论出来啊，哈，他
1: 裁罚出来了，
0: 他对他被拘押10天，已经放出来10天，顶你该哭啊，10天啊，哈，然后要赔偿50万日币啊，呢，
1: 算轻轻放过，
0: 对，算轻的啦，哦，
1: 但是唔知告公哈，永远不准他入境啊，我感觉这开始较大。对来讲，他大掉了。你讲我赔钱啊，关10天，这其实都还好，因为他已经被我在猜他，因为他判拘役10天，他前面一更改拘留，他也当度了，那边个关啦。就赶快嘛，台湾也是一样啊，判拘役的前面就把他度掉，50万缴一缴。但是能不能让他再入境？我觉得他会比较 care 的是这一
0: 点。好像也没有讲啊，没有讲。
1: 我是希望不要让这种人再入境。
0: 没有讲，就是代表也没有限制啦，哈。啊，伊家己我呢，昨天也写了一份道歉声明啦，哎呀，啊的公啊，自己做了一个很后悔也很错误哈，一代志安尼哈，就。
1: 可是他一开头，他一开头就用错啦，伊的公哈啊，那个大家晚安哈，然后呢，我结束。在日本相关调查，我也被释放，然后让大家担心他了。
0: 谁担心你
1: 啊？然后向台湾抱歉啊，台湾社会大众抱歉，那也让社会大众因此遭遇到很多的讨论跟影响，让你们担心的。对不起，对不起哦，我完全都不会担心你哦，我就觉得就更小哎，
0: 让大家气愤了，不是担心呐？
1: 谁会担心你啊？
0: 对呀，什么你公开声明，我的意思讲，哎呀，
1: 爸，
0: 哎呀。
1: 我们只担心他被放回来了，惨了，他回来台湾颇有了。
0: 哎呀，好，
1: 反正
0: 其实这段时间有一挂伊的行为哈。
1: 然后重点嘛，
0: 他平常他是在，他好像是一个
1: 跋扈啦，
0: 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听讲得告回来的
1: 哦，
0: 的
1: 是伊人
0: 呢，对。
1: 而且哦，拜神哦，也教会第一时间的该切割啊，他的信仰就跟他切割了，
0: 对吧？啊，告回来带人的探界时阵。补一刀，补两刀，补三刀，过去唔敢讲的，今晚拢提出来讲哦。哇，才知影这个查某人，这个查某原来是这尼啊，吼，本来的。
1: 没，我觉得是他那个系统出了问题了，让他这么跋扈啊。所以就干嘛讲，我伫台湾当呢啊，对不？我想到我去日本没当呢，我谁？我艺人呢？哦，
0: 真的，真的呢，
1: 公平呢？谁担心你啊？拜托哎，
0: 不要，
1: 不要再往脸。
0: 啊！让你们感到气愤，让我的国家丢脸呢！你们大家在讲，
1: 小姐，你担心多了。我们是担心台湾人在日本人的形象，谁担心你？
0: 好吧，哦，所以
1: 你回来不要在那边泼油了啊！哦，
0: 算是安尼嘛，对于是个呢，哦，改拘留十天啊，然后
1: 轻轻放假，
0: 罚款50万日币、哎、啊，买还好，50万日币10万块。
1: 大家的担心真的成真了，罚、哎、太轻了，
0: 对啊，对啊，哎，对啊。丢脸的不是他自己，是丢进台湾人的脸。
1: 谁管你？谁管你被罚多少钱，关多久？自己的行为要自己负责。

0: 看来咱来公告了后呢，广告之后咱来讲，哎呦，竟然有人走私毒品是这样子的走私哦！啊，你讲哦，那个毒品的走私哦，什么哦，千奇百怪的，什么拢总有哈，哎、嗯，灰鹰灰鹫有够多。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毒品的走私哈、哦，这用竟然是用什么方式走私，包括空姐都沦陷哈、哦，空姐也是哈、哦，变成走私毒品的帮手哈，等一下我们再说啦。
1: 你咧像咱这部是 B 点零枪，咱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咱人生阿爸讲吼，那边有好的期待吼，不外乎两个东西嘛，第一就是鸡巴吼，咱鸡巴量，鸡巴量，啊个骨头吼，你那种徛直啊，你若够咧平常时啊够哦固定咧运动啊，徛啊挺挺挺，你穿什么衫拢嘛拢好看啊，但是有人就是安尼啦，想要运动的时阵，感觉讲哇，我诶骨头无好啊，脚头乌无好啊吼，你动一下，稍稍动一下，你感觉只酸遐疼，还是讲吼脚头乌这个但是韧性啊柔软度都不够。嘿，其实嘿，就是吼，咱身体内底骨头啊，骨头吼受伤，骨头退化，关节软骨的退化。所以这个时阵吼，咱用营养品来吼，顾咱的身体吼，来真重要。包括着咱的得力钙油哦，这就是咧顾咱的关节软骨的得力钙油。啊，佮有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哦，钙粉哦，伊是100%。
1: 100%纯天然珊瑚钙哈。好，麦克风哈有一点哈杂音。好哈，所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来自日本哈，一些海底生物活性钙哈，海底生物活性钙哈，优点的是好吸收啊，不会造成囤积。
0: 嗯，没有错啊，
1: 不会结石。
0: 对，
1: 好，就这人过去可能吃钙经验拢讲，哎，好像哦吃钙补钙会结石哦，所以有人拢会担心，啊，你都唔免烦恼。哦，这酸哦钙粉都是无这个烦恼，所以二三十年才侪人咧食，有人拢食二十年、三十年啊，吼，真的哦。所以讲，如果会有这种现象哦，可能有足侪人都拢转咧半途而废啊。
0: 没有错啊。
1: 对，所以当坚持一直到即阵，代表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它就是一种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
0: 啊，够经过市场吼，才登记科研，
1: 大家
0: 食了，今年比今年业绩更加好哈，每年都在成。
1: 对对对对对哈，所以咱听众朋友哈，这个补钙、补充钙质哈，是其实足这样拢爱的。孕妇，好，所以讲哦，从啊妈妈怀孕呐，哈，这宝宝的妈妈巴肚来的时阵，这个时阵都爱补钙啊。好，妈妈吃钙，由妈妈负责来吸收吃钙补钙啊，一人吃钙，两人补钙啊，囡仔生出来头好壮壮哈，喝又喝起，先天都有够啊哈，
0: 没有错。
1: 所以咱拢讲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对不？先天里面很重要的是的，妈妈怀孕的时阵，那个叫先天，要补充钙质啊，妇产科医生的啊，产检的时阵嘛，拢会交代哦，你爱食骨钙哦，吼，爱补钙哦，啊，我甲你开一罐钙片哦，你食哈，吼，医生定咧讲话，大家讲话，啊，讲话拢差不多同款，啊，讲到尾拢会安，讲到足神的，啊，用讲话拢用拖，啊，你补骨钙哈，啊，我甲你开一罐钙片哦，你食，吼，啊来哦，啊，所以讲哦，啊，通常的化合钙有足侪人的经验，就是讲，哎，它的吸收不是很好，好，所以今卖人。那怎样？那看内行拢全面该食珊瑚钙啊，
0: 没错，
1: 珊瑚钙以后我唔知啦。那目前来讲，珊瑚钙还是目前钙质产品内底吼最最顶的啦，吼最顶尖的啦，吼得力珊瑚钙粉这管更加了不起哦，因为它是100%，好，它没有，伊无去甲组合过，无去甲套蓝过，吼，无去甲一体化过，吼，所以就纯100%纯天然酸乌钙。
0: 嗯，来做日本的得力酸乌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因为南胡志明市的这个人民法院呢，吼，最近这两天针对一宗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跨国毒品走私案进行宣判，嗯，并且将其中十一个主犯呢，吼，当判死刑。
1: 哦
0: 哦。越南哦，吼、嗯，咱家吼爱较注意的，咱那个安尼，吼啊，另外至少啊，阁有二十名的被告呢，被判无期徒刑。嗯、哇，你看，不是死刑就是无期徒刑哈。好来，所以代表这个案件哈，这个涉及涉案的人上盖无哈，被判刑来得都三十几个，
1: 没有错，
0: 哎呀，十一个判死刑，二十个被判无期徒刑。这个案件其实起源是为2023年，哈，为2023年开始，有四个越南航空的空姐，哈，伊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好，将携带藏有超过10公斤的毒品，哈的携带入境。他的不知情下呢，这个毒品，哈，伊的样态是用安怎呢？牙膏，
1: 嗯，
0: 哎，牙膏、嗯、哦，就是哦，就藏有超过10公斤的、嗯、啊，有毒品的牙膏入境哈、哦嗯，啊，就是因为安尼哦，这个警方进一步巡线，转来破获一个庞大的跨国贩毒网路哈。OK、哦嗯、哦，你看这牙膏啊，你看牙膏这么多哈、哦，
1: 嗯，
0: 牙膏这么多，这牙膏里底哈装的不是牙膏，是毒品。哦、所以说、哦、你看啊，畅当哦，毒品你看。

0: 高。好，
1: 空姐会
0: 不知情吗？牙膏带那么多哈、啊、那这四个空姐属于因的标识，讲他们啊是不知道的哈，是去给人利用运动哈，然后紧紧的转咧顺藤摸瓜哦，成功瓦解一个哈，将毒品伪装成一般消费品，从法国跨国走私到越南贩卖哦的庞大的贩毒犯罪集团。嗯，这件案件总共有两。527个人遭到起诉、所以咱都要讲的哦，死刑甲无期徒刑的30几个，其实遭起诉的总共227人。好来，啊，因这个贩毒集团，因拢是用加密软体，啊，个加上人头账户洗钱，所以呢，啊，因为安呢，所以胡志明市的法院呢，就一口气重判11人死刑，20人无期徒刑，
1: 那个吼，咱台湾有一个技师啦，吼、
0: 技术，
1: 伊即马退休，可以讲叫技术吼退休啊，伊过去都飞过即个越南航空吼，他就在他自己的这个直播里面分享过吼。空姐不知道那个是胡乱的，他因为一起的台湾人啊，一起加入所谓的越南航空的这个那个 crew 嘛，他们的 team 嘛，那常常要飞东飞西，飞东飞西，尤其不会登船，多开戏哦因为其实讲，其实在越南航空的外籍机师哈，通常比较不会跟当地本地的 crew 不管是越南空姐或越南籍的，其实混在一起哦。但其实兰达完这些技术，他就是很热天嘛，有点像那种哦意大利人一样，去马上就跟人家立下挖地，立下挖地，就时间久了，我就刚吼也得讲吼，越南的那个机组人员哦，就问他说：“哎呀，那个某某机长啊。”啊，你要想不想赚个跑个单帮赚个外快、啊？员工跑什么单帮赚什么外快，就差不多是这些东西、啊。他在观察嘛，因为你外国人，你不是越南人，他们不能信任嘛。他东西刚才观察之后，哦，然后他就说，哎，这个人好像可以信，可以信任。然后他好像如果再稍微试探刚，稍微试探看，试探一下，是不是讲想要探几块瓦的话，都要开始当然袂好，这类运毒嘛，他会摘一些什么烟草啦，还是讲酒啦，多带一点嘛，帮忙多带一点哦，这种烟或多带酒啊，好你抽头安呢。伊都不爱啊！你讲啊，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跑，我不要赚这个东西，所以早就死有所为的。一个，尤其是越南航空的，他飞过很多航空公司，说尤其越南航空公司哦，每一个人都在带啦，上至机长、副机长、组员哈，然后反正能够两地飞的哈，这一些的当地的越南机组全部都有在带。所以讲你一困头四个人给你炸百几支牙膏，你不感觉就奇怪？而且，我们稍微用一点正常人逻辑问看。一个空姐一个月薪水那么多，她为什么帮你带牙膏？好啦，她说好，那你帮我带这些牙膏回去哈。我一个人哈，比如给你一个人给你5万块、10万块，差不多假设她一个月的薪水。空姐是北企业吗？她都不会说，我带几支牙膏，她给我的钱都早就超过这些牙膏，我不会怀疑是什么东西嘛。所以根本不知道骗小啦。所以在证据面前哦，苍白而无力啦，所以一直被判死刑跟无期徒刑。
0: 你猜啊，近期。四个空姐到底有没有
1: 傻白甜在
0: 可能是讲好啊，
1: 傻白甜在法院面前证据面前
0: 你们就供出那个就好，
1: 对对，有可能啊，对啊，那样
0: 对吧？作为污点证人，
1: 对，没有错，没有错啊，哎呀。我这两个蛮快乐的吼，四个中国人，啊，因走去这个吼，啊，因就去伊滴美国，啊，去走去这个美国海边啊，去挖迄啥蛤蟆，哦，挖挖挖挖挖挖挖蛤蟆吼，啊，但是在美国这个州吼，你要挖蛤蟆的，它有很严格的法律规定，就严格，你讲16岁以上，吼，啊，你拿挖蛤蟆吼，超过40粒蛤蟆，40颗哦，连数量都算得很清楚，超过40颗的话哈，你就是除非你有证照，你有合法的捕捞的证照，不然你就是犯法。各个迄个四个中国人哈，哇，每一个人刮东刮两趟， 像为咱的这个油气桶那么大的这个油气桶，来的全部拢是蛤蟆。嗯，啊，这个呢，这个美国警察在底下顺顺什么？

0: 在夸这些中国人，哎、欸，你来来来，你们那个桶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再检查一下，哇，做转播的鬼汤都喊嘛。结果那四个中国人还在那边嘻嘻笑笑，刚没有啦，阿文的来海边要剩哦，来欧韩嘛。结果警察讲才不会放他们，才不会放他们放走。结果哦，美国警察乱钉金呢，因为讲哦，蛤蟆毒掉数量以外哈，以他们针对那个蛤蟆的大小，如果你捕捞过小的这个蛤蟆的话哈，他们的罚则会加重。一旦到呢，不会烫的这个蛤蟆全部得出来，一几粒几粒几粒几粒，安尼量大小。哇，你看那美国警察真的很认真。就全部哦，八大桶的蛤蟆都给他量完之后，东人他量的时候就顺便算你还有几颗蛤蟆，结果他们早就哦超过远远哦40颗的这个上限，嗯，但、啊、所以那四个中国人哦，最好和各底下嘻嘻哈哈，啊，警察说来我给你们拍个照，应该底下比耶。因为我们在啊，上面发生什么代志？我无啊，我来哦，海边哦，蛤蟆，我伫阮中国吼，伫阮那个那拢本来的迄时，那我上面缓缓的。哦，然后结果他们每一个人哦都被罚了7000块美金，这是罚款呢哦，嗯，因为他们还犯法嘛，没有证照，没有捕捞的证照，就随便的去哈、哦、去捕捞这些蛤蟆，在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嗯，所以麦克七姑姑，我唔知啦，嗯、啊，我们国家的党。不要做那么愚蠢的事。
1: 国家是恁国家。
0: 对啊，你看，让美国规定多一个，那个蛤蜊的大小都你要抓起来哈，嗯，都要那个，你都要经过量测，嗯，太小你敢量，嗯，重罪之外，包括呢，你个海边乌蛤蟆有无？那么就能乌那种坑，嗯，拍者你乌了以后，你也把这类哈沙洞给回填进去，嗯，如果你没有回填进去的话，拍者再罪加一等。所以那个警察去看，那个四个中国人哈，因乌蛤蟆那个沙滩全部都是坑坑洞洞的，都没有给人家回填回去。嗯，为什么人家生态保育能够做那么好？很严格的法律嘛，你个哎，让警察哦，让警察呢嘛是就严格的执行。现在中国人哦，还是把这个在因的中国那一套拿出来讲，我不知道啦，啊，我第一次犯这个法，你们可不可以哦，放过我？这些蛤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倒回去可以吗？不好意思，不行。没有法治国家就是不一样啊，那个
1: 很糟糕。
0: 对啊，华人很糟，
1: 这就他们就
0: 华人都喜欢玩
1: 习惯了，在
0: 哎呦讲人情哦，最讨厌讲人情东西啊，我唔知呢。
1: 我讲哦，我讲一个吼，这真正吼，真正那不是讲啊挑剔买迄落啦吼，这是其实也是中国人自己PO出来的分享的影片啦吼，没比较没伤害吼，就咧讲迄个。挂掉啊！¿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那个黑起中国人家己制作的影片呢、啊，伊讲啊啊，看台湾的这个伫咧挂吊啊、收割哈、稻谷收割，甲中国因咧稻谷收割的情况、那个都是真实际的现场拍的影片哦、吼啊，那个画面的咱台湾啊咧挂吊啊，哎，我收割机即马挂吊啊，其实拢唔是人工啦，
0: 哎、对啊，拢电动化，
1: 对，
0: 拢
1: 我啊，伊咧咱台湾咧挂吊啊吼啊，有一只机器啊，就安尼胖过了啊，胖过了的，啊，然后的迄、那个，哎，的丢哎丢啊吼，哎的随一根胖清起啊，就是那个稻谷的一根线刷胖起来啊，啊，然后哎主动的是讲，迄个稻穗吼，迄个稻穗。啊，丢那个米粒吼，迄个米粒已经架起来啊嘛吼，都安尼撸过了米粒架起来。啊，剩迄个稻穗，啊，稻穗吼，伊会安尼一个数量就捆一捆，一个数量捆一捆，啊，直接就喷出来，嗅出来就甩出来。欸，我其实我嘛唔捌看到咱台湾咧挂吊啊那个机器吼，我是看这个影片我才知道，哦，现在割稻已经是遮尼啊进步啊吼，只要你一台车去，一台机器安尼落吼，然后新刷的稻谷的，迄个切的胖出来，咱较早拢爱去等伊有啊挂挂挂，人工挂啊，提登去厝的，啊，伫个庄卡。啊，迄个，啊，吊顶，啊，吊顶，放一只迄个风谷机、风谷机，哇！啊，你得爱一杯，迄个稻谷摕来底啊，啊，用脚甲打，都要胖，吼，打迄个风谷机，啊，胖，啊，迄个米，吼，米粒才会下来嘛，吼，再胖落来嘛，啊，剩咧稻穗都无路用啊，吼，啊，就安尼，啊，即嘛唔是啊，即嘛机器，吼，含收割，然后把稻谷胖出来，啊，然后佮个剩咧迄个稻穗都一捆一捆，吼，就平均的大小都平均。 丁一捆一捆就直接就甩，就甩在那个农地哈，这都惨的安尼，就甩到那边，都是同时得当完成三个步骤，
0: 没有错，
1: 割稻。胖丢切然后呢稻穗就把它捆好一捆一捆捆好的甩在那个田农田哈、嗯。这我是看中国人制作的这个影片我才知道哦啊一被比较的是说咱台湾的割稻跟中国的割稻齁、嗯、啊那个挂地外的时阵那蚕齁。好漂亮！我讲这是真啊假？我阁有一点怀疑这是真啊假。哎、嗯欸，就是你割稻的时候，我就坐在上面白色的那个海鸥、嗯，海鸥，好、哦、海鸥就那个鸟、嗯、啊，都叠农田上很多很多很多的海鸥啊，一只叽叽的啊呢哦，嘟嘟嘟嘟啊，满田满整个的吼、哦、稻谷农田都是满满几百只的海鸥，底下咧食物件。是不是咧挂地外时阵有那个到底海鸥是咧食啥我蛮知啦。归残的是只能霸家海鸥、嗯，那个画面你看起来黄金的啊稻穗田哦啊这样机器这样啊都没看到人没看见人跟可能机器有人在晒，但是都没有看到机器雷鬼的啊那啊一捆的稻穗就丢出来就这样、嗯、啊这就是海鸥在那边吃东西哦归枯残弄些海鸥底下在吃东西那个画面多美好啊哦啊那种秋收哦丰收、嗯、嘿。啊，即嘛回头来看，哇！伊在中国人家己拍片的，哇！中国那边的采收，包括因有稻谷的采收、大麦的采收，有当时啊，各位来做啥？玉米，好、哦，玉米田，哈、哦，玉米田的采收，赶快伊嘛是用机器，哈、哦，但是哈、哦，就恐怖的，有够恐怖的，你看到？因讲哦，哇！那个拍片那个比如说他也在收割稻谷哈、哦，啊，那个主人呐、啊，哎、欸，那个。我拢阿未挂，我都还没有采收，已经哦，伊怎讲？他就知道说，哎、欸，你这股产今仔日吼，人主人要来收割啊，吼、嗯。一直很多人、嗯、四面八方的人、哦、有的很多都骑车有的开车都 来到那边、哦、你开始收割他就一起跟你同时收割农家的主人他是用机器在收割其他那些人就是人工收割落残落规定哦，跟那吼弹簧入境吼、哦，蝗虫入境啊！你规定大家来，一直给你挂，吼、哦！你咧收稻啊，伊就给你挂稻啊；你咧收大麦，伊就给你挂大麦；你咧个收番麦，伊就给你挂番麦，惊死人，拢几百人诶，安尼。哇、哦！啊，可能我靠，那个金价是安尼，跟他哦，金价再要降价了之后，擦个恶鬼猪狼啊，那个动作鬼哭长龙，哎呀，那猪狼哦，底下的一点啊，不要啊，一点爱一点花，你别给我走开走啊！伊讲报警嘛无路用哦，伊说报警也没有用，警察会来了，你报警，警察来了，光没照，太多人了。
0: 对啊，人都救伊啊，
1: 伊就跟你倒休息啊，拢跟你休息挂去啊。
0: 对啊。
1: 你搁底下哀天叫地，你搁叫警察来，拢无路用。
0: 对啊，用抢的，都是用抢的。
1: 对啊，
0: 哦，摆明就是抢啊。
1: 真的就是这样啊，
0: 打家劫舍。
1: 那个画面，啊，伊这个看哇，咱台湾这边人咧挂吊啊，是啥物画面？一片祥和，鸽子吼，啊底下吼海鸥底下咧，吼底下咧扣食咧食，吼啊，去干干净净，啊清清爽爽的画面。驚死人！我讲，哎呦，大量安尼哦，驚死人！几百人都会，若要挂吊啊，都有人去甲你挂。哦，啊，你的主人哦，啊，底下一直爱一直画，哦，啊，你在甲伊比赛呢？啊，有当时啊，伊个机器吼，伊个机器收割的机器，有当时啊，掉得惨呢，烂惨呢吼，袂顶袂当。啊，转咧主人转咧徛伫遐，目睭金金看，家己规片田一直互人甲挂起安尼。所以我女朋友想说这么夸张，那如果不是他们 PO 的影片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中国真的有些地方真的就是那么夸张哦。刚才讲过了，我再过来讲吼。最近咱这农历七月，哎，农历七月还未过嘛吼，这个拜拜嘛吼。哎，有当时啊，咱那拜拜有一挂庙的还是啥吼，他们有那个普渡啊，普渡了，有当时啊，遐普渡物件拢会吼信众大家打包回去嘛吼，对不？
0: 对啊，没有错。
1: 以前我们也会有人都拜那个哇，
0: 瞬间秒杀，拜掉当
1: 然。还好啊，在你也咪看中国的，记得刚才在讲啊嘛。来进攻格、
0: 哦！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格。 德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颜素。嘉禾来分享哦。
1: 好嘞，
2: 我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
1: 嗯
2: 哼
1: 嗯。
2: 哦，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氟和钙 U。
1: 嗯。
2: 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嗯、很好哦。
3: 我都在带你讲，我是变成不要最降的把升起，你知无？
1: 嗯嗯。
3: 啊，我都食、
1: 嗯，
3: 我拢平时拢有食钙，就食较重嘞。
1: 嗯
3: 啊，都一个月咯，人我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钙粉钙油啊呢。
1: 钙粉钙油啦。
0: 哇，你看，尤其那骨头变还是骨头长吼，这个恢复时间爱真长。那、嗯、这个大哥，
1: 嗯，
0: 88岁，
1: 嗯，
0: 88岁，你看，伊有食钙粉，有咧食钙油，伊骨头吼受伤吼，就长啊变吼，这个好的时间缩短了，剩一个多月、两个多月。哎、欸、哎、欸，这个这真正对吼，那讲吼，五年纪的人来讲吼，你半当吼，半当也是三个月半当的时间，你无法度叮当，无法度自由叮当时阵，那肌肉咧落的速度在掉会很快咧。啊，但是我你骨头受伤啊，无法度啊，一定无法度叮当嘛。所以你要平常时我咧食钙粉，我咧食钙油，你得当缩短吼那个骨头断或骨头裂的时间，这个很重要。
1: 嗯，
0: 黄金恢复期吼，
1: 嗯，
0: 钙粉来紧补啊。
1: 嗯。嘿，对，德力酸哦，钙粉哦，100%的纯天然珊瑚钙，
0: 嗯，
1: 哦，这来自日本 ，come from Japan， 哦，是目前世界最顶级的，好、哦，这个钙质补充品哦，钙质的补充品，就是日本的德力珊瑚钙。当然，珊瑚钙不会只有咱德力珊瑚钙，你哪去市面上买？但是我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咱这款是100%，
0: 嗯。
1: 哦、有些它可能标榜的是珊瑚钙，名称上是珊瑚钙，但是它可能有组合过了、嗯、里面有珊瑚钙成分，但是它组合过了，嗯、有其他的成分哈，组合这会、嗯，或者有的是用液体稀释了液体你液体你一定稀释嘛哈、嗯，啊，咱的德力珊瑚钙粉，我们敢这样子讲，就是经得起考验。100%，咱是粉末的，好、
0: 嗯，
1: 咱无用这碟白，咱无家己买胶囊诶、嗯，我们就是一罐玻璃罐装，玻璃罐那装120公克诶粉，
0: 嗯，
1: 粉，这得是安那家用粉，这得讲鱼啊有青才敢用吹，
0: 嗯，
1: 鱼啊那无青，你得爱去炸，有没有去炸去腌制料，下去炸，还是讲去煎，用煎的，给它哦，导油炒糖啊，那才有调味料类的压过它那个不新鲜。但是你用吹，真正那无青吼，哎，一家的人都给你拌掉啊。
0: 对啊，对啊。嗯，
1: 所以咱的德力酸哦，钙粉是啊，用粉的，就是粉末的，哦，安尼淡嘞，你就随会当知影伊来的。
0: 品质好，啊，佮无其他的添加物，所以得用这个原型哈、
1: 嗯，
0: 呈现好给咱的这个消费者。德力酸哦，钙粉来做日本100%哦，100%的酸钙，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德力珊瑚。钙粉
1: 得力上过卡路西姆，好谢谢指定有帮各位哦。来电话叫上问指定有帮卡0800-7799-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1: 好来，我要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啦哈，咱有两个听众朋友刚刚传简讯来哈，伊讲咱都在咧讲咱台湾咧挂吊的时阵，诶产的拢有诶白色的那个，我刚讲是讲海鸥哈，伊讲迄不是海鸥，迄是白灵犀啦。
0: 哦哦，
1: 有两个听众甲咱讲
0: 哈，
1: 伊讲哦，咱台湾的农田哈，如果那是哈有伫咧耕地咧产的时阵哈，诶迄白灵犀就会来啊。自动白灵犀就知影，鼻啊就来吼，目睭唔知是鼻啊来，还是吼嘴巴来，还是目睭来吼，他们都会飞到那个农田，例如咧犁田、耕田啊，你稻子、稻谷咧收割的时阵，他们会来吃虫。
0: 嗯哦，
1: 伊讲咧有虫，咧有虫，嘿。
0: 哦，
1: 嘿，它这是白灵犀哈，
0: 生物性的除虫剂。
1: 哎，对对对，
0: 别卖啊，别底下吼讨药啊吼，就叫这白灵犀来接到家。
1: 哎，对，所以哦，那这代表真的呢。我看到那个画面是真的，嘿，中国人给你拍片，你比较台湾跟中国的哈稻谷收割的画面。我想要台湾，我这水吗？那个画面怎么那么美啊？那么多白色啊，那龟苦惨啊，一两百只，哦。我 就是讲这感情的，真的呢，是的确是真的哈。哦，中国人拍他们收集的资料，不总不会是造假造卡好荷兰嘛，对不对？嗯、当然，这就是哈很有自觉的中国人啊，伊干嘛讲啊？收集两边的数值实在差很多哈、嗯。好，感谢两个听众，这两个听众哈，给咱纠正哈，就是不是海鸥，是叫白灵犀哈，车本鸡哈。来，我拄只要讲吼，也是近日看到的吼，好像也是中国那边啊，因为唔知什么庆典节庆啦吼，啊，拢有煮物件，就煮诶熟食的对啦，啊，规趟安尼吼，真啊，足大趟诶，足大趟诶吼，啊，就是互大家食呢吼，我看了一个画面哦，你真正你讲啊，你也叹气吼，好，他很大桶哦吼，就敢那像人咧板凳咧煮诶吼。在外口咧煮，拢用咧大炉、大家属吼，啊大鼎安尼，哦，足大桶，足大桶，啊有几啊桶呢啊！啊，即嘛讲开始会当互大家食的时阵吼，根本无人伫遐食啦。你要伫遐食，你哪有当熟啦？你摕一个碗要去底，人大家拢摕面桶呢。面盆啊，吼，应该讲是面桶啊，就是面盆啊，拢。哦，假死人画一个死鬼的人啊！哦，蝗虫过境啊，鬼气歪嘞，那个汤啊，吼，那个很大的桶子的，好的目标锁定，冲外面汤摕来就卡起来，哦，拢炸面汤啦，一只都安尼卡起来啊，然后哦，安尼气，安尼客，安尼钱，安尼吼冲，然后有人得哇，红钱甲拨拨得，啊，有个人卡掉了，一面汤捧起来要紧走的。时阵，结果了个骨骨的、涩涩的，哦，那个画面你真的看了，实在是哈、哦。还有看到怎样呢？哦，因为可怜哦，拢已经有拟好作战计划，嗯。一个家人有一个负责，就是迄落用面桶来砍、嗯、因为伊就很大桶嘛，所以大家提面桶砍吼，想要提碗来要砍来吃啦。
0: 对啊，
1: 哎呀、
0: 啊，
1: 无、嗯、啦，你伫咱家讲，哎呦好啊，这大家吃冰阿米哦，还是啥对不？大家一定是哦一碗一碗去砍的，那有村民的拢提面桶去。一个有人吼、哦，有迄个可能一家人吧，啊，一个负责提面桶来砍、嗯，啊，一个到边啊，因为你无都客气，一定有一个底下徛底下内底迄个碗。大桶的鞭子吼，啊，然后卡起来了，啊，边啊一个可能家己的人吼，提一个大桶，这个啊，这啥？那个塑胶有哦，那个塑胶的那个大的桶子，咧装水一种大的桶子，
0: 不干喷烫啊，
1: 就超是喷烫，啊，一个迄个吼，一个都负责卡底啊，拢无走的啊，吼，迄微钱对啊，钱入去啊，无走，卡起来了，甲倒落去，吼，伊咧这都提桶啊来甲新的，哎，佮卡佮甲倒落去，规桶啊。哦哟喂呀！
0: 太可怕了啦！
1: 真的好可怕哦！嗯、你去中国，你也拄到这种情况哦。你无通食啦，你啊！啊，较干呢，啊不要啊干干呢，只嫩干啊嫩来嫩去安尼，啊拱啊，干那哦，干那饿死鬼安尼哦，啊吓吓巴巴的那个画面，你看的实在是很好笑哦，但是也觉得夸张。

天吼，我看，这个有人在讨论迄个啊北南北，有当下人讲台湾有时候战南北吼。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战南北吼。其实我嘛是看到网络上大家在讨论啊，秀出哦那个菜单啊，加上有一些家长吼，这个证实哦，证实才知道讲哦，原来迄个食袂歹呢吼，学校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呐、吼。

0: 比较起来，有人讲南台湾台南跟高雄吼，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吃的真的很好，而且呢，规个月哦，菜单都没有重复。哦，就这好，可能会以后会再轮回来同样的菜单，但是好，因都提的菜单起来，一个月来对哈，像高雄哈，高雄市的中小学生一个月内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营养午餐的菜单，一个月30天，没有一天是重复的哈。哦，啊，吃足好嘿，哦，吃的很好哈，哇，真的实在是太可怕了哈。有人讲啊，就网路上啊，也说台南哦，台南有人讲哦，因学生的营养午餐呢，竟然是伊的汤是吃啥呢？鱼皮汤，鱼皮汤哦，而且台南就这个沙白鱼豆嘛，沙白鱼皮嘛哈。伊讲他们吃的是鱼皮鱼丸汤，而且个特别标示哦，伊讲鱼皮是。鬼孽，伊讲把这鬼孽哦，就是整片的哈，整片的，唔是安尼切成两片啊，安尼哦，鱼皮汤哈，嘿，啊那个高雄的哈，说就是菜单不重复，而且菜色非常好，比如说哦，有人说哦，有意大利面呐，有面疙瘩啦，有时候大卤面，有时候炒饭呐，哦啊，有时候有挂包，有时候有肉掌啊，卤蛋呐，卤鸡腿啦，肉燥、麻婆豆腐、客家小炒、宫保。鸡丁、蜜汁鸡、打抛猪，哈，还有青鱼、鱼豆、鱼肉、豆腐、馒头、肉包，哦，炸物、咖喱、酸辣汤、汤有汤、酸辣汤、当归汤、馄饨汤，哦，白骨汤、素心汤，什么拢有鱼丸汤，有没有？所以哦，这有足侪人讲材料，讲哇、而且哈，因讲哦。就不重复哈，好、这个网络上我就这样来讨论，讲哎，高雄还真的是，这只是讲人有用心者无用心者哈。按讲水果呢哈，饭后都一定有水果，水果有时候就是那个小玉西瓜，比如西瓜，你哪讲小玉西瓜是四分之一颗哦。的几粒小芋，小芋爱西瓜切做细片，几粒切做细片，一个人就可以吃到四分之一那样的好、西瓜啊！甚至有人台南有人讲，哎、我那个是，我饭后水果是红龙果呢，我红龙果是贵点的呢，哦，吃不起，搁提回来给妈妈呢。哎、拜托，红龙果一买一粒嘛，还袂少钱呢。他们竟然饭后的水果是贵点的红龙果啊！有的家长就讲，有啊，我是高雄的。啊，有时候常常有这么整个橘子、整个苹果这样带回来的啊，所以有人就讲哦，还有什么橘子啦、芭乐啦、苹果啦、加州里啦、枣子啦、葡萄，而且葡萄都是安尼一当然不是一整串，就是一定是安尼，可能的安尼掰开哈，一小串一小串的安尼的对啊，很多啦，我做这家长讲很多啦，真的是哈，难讲没比较没伤害哈，没比较没伤害。看起来南部的这个台南高雄区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是好、哦，有足多人看到了，讲哦，我食真好、
1: 要休息一下。哎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4: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点仔两钱，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3: 0800-0068-777。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季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你还笑死，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bella
1: ciao
0: bella
1: ciao，哎呀，两百，有安尼只开啊，看你呢。
2: 迄无空的物件，人
1: 个、啊啊、
2: 是鱼缸，你即嘛是咧讲迄个镇定鱼缸迄落，伊个起哦，迄个鱼缸，人个有足济鱼缸船来客话的时阵，
1: 嘿，
2: 对啊，系啊，哎呦，哎呦，家己呐，好啦，好，谢谢吼，感谢，欢迎继续咱美丽人生。
3: 我是福建，
2: 我是淑君，拄啊，即听众吼，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山卡台北的听众吼，台。别的听众哈，一共哦，反正最近有很多这个政治上的口水，很多是战南北哈。啊，来，其实完全是无同款的哈。讲家己做啥就好啊啦，啊，讲家己然后做不到的，就家己承认做不到啊，是讲家己然后做啥就讲家己做啥。哦啊，唔通拢要背背为别人遐去安尼吼。即咱即台北的听众哦，伊就讲哦，什么那个意思咧讲一个。这高雄港的渔工的在高雄港区的讲起一个迄宿舍是啥吼，开偌济钱啥吼，吼那个真的实在吼，袂当讲用一个金额，无同款的物件，无同款的用途，啊人的作用，人的功能，吼，所以不要用这个去比较吼，啊就讲自己就好吼，我就讲啊，吼讲家己得好，讲家己做啥得好吼，啊家己若做不好吼，那麦市长讲。施政不可能全部都没有缺点的、啊、有缺点就承认改进的好啊，
3: 换、个角度来想啦，这你跟您，比如说你八个管区，八个管区的代志，跟您管自己县市有什么关系？您家己的管区都没问题啊嘛，管那么宽、你做总统你，我想无。
2: 其实咱都在讲诶，营养午餐诶，就是有人发现讲台北，
3: 我就不用比啦。
2: 台北有那么多经费，台北学生的营养午餐，
3: 你先把好好把你台北市的事情做好就好了。我干嘛你哪讲做总统是过来过来关高雄啦？你在台北市都没问题吗？我唔相信，对吧？
2: 所以莫怪问 A 答 B。
3: 啊，是讲你根本拢唔知啊，恁到出什么代志吗？人家自己出什么事情，台北市都没有问题的吗？台北市民都好棒棒，啊，我嘛干嘛？台北市民的水准也真的好棒棒、啊，管太宽了啦。家己的代志做好啦，专注在自己的本业上、你真的要管到高雄来去选总统啊？你2028来选总统，哎、看你连你管高雄，要登你一票不？其他的管区要登你一票不？连自己家的事情都。乱七八糟，搞不清楚啊！你被灌一个板狼、那会不会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推卸责任、你是不是搞不懂事情，那么推卸责任、不知道，我们在那猛台北起名了、因为我们不是台北市民，所以我们没有高雄市也不会对台北市政指指点点、对不？我讲台北哦，那交通啊，那台北市诶起建物爱做代志，我每讲啊内湖塞车很严重，怎么搞那么久都没有那个哈、还有一些哦台北的是老鼠啊什么问题，那其实都不干台北市。民以外的人的事情，
2: 自己的城市的自己治理
3: 啊，对啊，
2: 好，所以我都在讲营养
3: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啦、
2: 就有很多人说、台北其实你拿到的经费都是最多的最多的但是呢，你看就从一个你有心要好啊做代志不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当然，这个光是学校的营养午餐就北不如南呐、
3: 如果哈、台北市如果都把优越感建立在只赢过。台湾其他的县市，那真的格局小了。对，
2: 然后
3: 你是台湾的首都，对哩，你当年的开的钱才多。台北爱跟相比，不是跟高雄，不是跟台中，也跟相比，爱跟东京，爱跟首尔，爱跟这个泰国的曼谷，你是对标这个啊？对啊，你台北赛跟其你拿了
2: 每一次有问题就扯高雄，
3: 没有你不用啦，我们不用你抬举我高雄啦，你要去跟东京比，跟首尔比，对不对？
2: 好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 ，Hello。
4: 中国鸡腿，人台中嘛食真好，我用手机啊甲翕，哦，一支鸡腿足大，
3: 赞啊赞赞，
2: 一支鸡腿足大支的，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吴建博姐，
2: 嘿嘿，
5: 台北就是钱太多，然后就是乱花，
3: 那台北市民的问题啊，那不是跟其他县市没有关系啊。
5: 我那个哈，我朋友在高雄哈，我一直想要去高雄玩，我朋友说。 夏天还不要来，太热了。
2: 嗯，不会啊。
5: 冬天、秋天再去玩。
2: 嗯，不会，热有热的好，哎。好，谢谢啊！不过，
3: 如果哈、哦、那个哈、哦、陈市长一拿讲哦，砥砺高雄市哈，诶，这个目标是哎赢过其他的县市的话，当然要赢过，但是讲也要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包括台积电来啊 ，N 庆和演唱会的商机，他如果的对标是台湾自己国内的县市的话，我来讲，这绝对无法都得到像台积电这种国际的大企业，像理想国这种哈、哦。全球那种知名的全球巨星的这种经纪公司的人才，黑啥的爱对标吧，歌咏其的办演唱会对标世界天团的所求，比如说就那 Coldplay 来时阵哈 ，Coldplay 来时阵哈，以迄个 Coldplay 主唱很环保啊，你伊要去迄个所在表演，唔是出一个场地好你点咧，你要拜托来他来，然后要提案嘛。提案的时候，高雄市政府就很聪明，他说他知道这个主唱是很环保，一来讲吼，高雄的市运主场馆，它的发电吼，拢发电，拢是一些绿建筑，发电70%东西，高雄市运电馆的太阳能板自制发电，你讲哎，这不错，这跟我的理想有接轨到，所以人家才来高雄办呢、啊。
2: 哎、嗯，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嘿，别看我这物件做做嘞，开遐侪钱，拢做做去拆掉，看有无无菜都好。
2: 对啊，这经费是最多的啦，吼，可能这钱足充裕诶，所以你用的较无考虑啊，这。
3: 所以你的眼界在哪里？高雄那资源不足嘛，钱没有那么多。
2: 十块爱动啊，用这发挥到100。
3: 钱没有那么多，资源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高雄人哈，陈兴万市长坐着哈，要跟对标国际的梦。他早期的这边忙，但是这六年下来之后，好了，那换个角度想啦，就是蒋万安市长哈，口口声声拿来质询你的提高雄，那是不是他现在在对标的水准其实是高雄水准？不知道、啊，如果是这样啊，谢谢蒋市长啊，对吧？对不对？对。台北卡扎是贵起是哈，专台湾的标准。
2: 哎呦，
3: 这对不？
2: 那有台北的听众哦，传来来哦，这是咱的听众，这个诶，伊家己讲的哈，台北的听众啊、不过这个选举有关的嘞。
3: 好了，选举就不用讲，我们是在讲自己都市的事情嘛。
2: 你讲我今天早上一觉醒来，我觉得哎，伊叔公他觉得有一个人会赢啊，那我们就不多讲了。
3: 那个就是他，那个是台北、台，就是每个县市的选择都是自己的选择。啊，高雄人过去嘛是有其他的选择嘛。
2: 啊，够台中的听众讲吼，伊咧讲台北市长啊蒋先生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笑话。
3: 好了，没关系啦，那个是。
2: 所以其有一个政治人物伊安那讲咧，吼，一个名嘴啦，应该不是政治人物，名嘴伊安讲，伊讲吼。政治人物往往不是他多坏，而且多红美个寡厉害那个他就会消失就会失败或者消失。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变成一个笑话，那可能他就机器啊差不多啊，
3: 就对啊，对啊，就不用谈那么多政治嘛，谈你们市民哈，而且讲市民国民，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改变？是啊，你若讲真正你拢无感受到这个城市。进步，这个国家的进步，我感觉有两个关键、啊、如果你都觉得说人家在谈的东西你没有感受到，那是不是第一个可能你这个所在无嘛？其他关系进步程度没有像高雄这几年那么大。第二个啊，南公咱台湾的发展AI 半导体的发展，如果你没有参与到的话，我觉得啦，我要讲一个比较现实话，是不是你自己没有想办法去参与到这个？不一定是工作嘛。好，然后打人家喝阿高表家喝的时阵，高表被几零五零零五零，其实没有很多钱嘛。这么好的时候，你都没有去参与到经济的发展的话，那有可能是自己的问题。你不敢好的时候，你不敢投资嘛。啊，那但是咱进入了工啊，不要跟拿 AI 共融，对不？每里面花几万块，对啊。韩国都没有，韩国我们万朵该被洗，韩国人万朵人打人被万朵被洗。哦，那個、AI 哈，那个哈，三星跟海力士赚的盆满钵满，韩国也抽了很多税啊？为什么韩国人对吧？我看哎，打完然后打完政府被花几万块哈，全民这两千三百万人，为什么韩国没有啊？拍谁哈？咱台湾人，咱政府较慷慨，有赚钱打一本。
2: 好，咱这点真够开放口音吼，啊，你要卡起来讲发表，要分享的，点讲注文的吼，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l'amore del partigian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e questo è il fiore.
1: Allora, lì, ho, hey. Hey.
2: Yeah. Yeah.
1: 你好，你好，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咱批评，咱

0: 来，你好，
1: 小姑娘，遐，
0: 嘿，你好，嘿，
1: 我微微啊笑听几工
0: 诶，嗯，
1: 听安琪，听咧，滚啊，听迄落，足侪拢听，啊，拢无人咧讲政治，干那恁两个咧讲政治。
0: 来，你好，嘿，嗯，
2: 我刷卡，
0: 啊，我刷卡，吼，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2: 热海，日本话怎讲？热海，
0: 热海哦，
2: 嗯，对对，
0: 热海的日本话。
2: 也翁生也咧，
0: 哎，我来问扑给他看知无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我是讲我妹。
0: 嗯，来你好，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听恁的节目。
1: 哎，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2: 主持人好，
1: 好，
2: 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真的很有水准，
1: 嗯哼，
2: 讲得很棒，
1: 好，谢谢，
2: 谢谢您，
1: 好，
2: 谢
1: 谢
2: 你们两位，
1: 好，感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热海日本名俩叫做阿达米，
1: 嗯，
4: 对了，阿达米啊，
1: 阿达米，嘿，
4: 热海，好，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1: 好，阿达米，好，来，你好，嘿 ，hello，
3: 嘿，阿台湾唔讲台湾，唔要讲啥啊，
1: 哦，对啊。哎，来你好，嘿，
3: 哎，做工报给你哦，
1: 哎，你好，
4: 你好，
3: 哎，我这么地形啊，你偷的，
4: 好，谢谢，
1: 好，好，咱讲得好啦，免去迄落啦，哈，我听讲哦，政治，政治，生活就是政治，我无特别，哦，迄落，这是今仔咱是为生活方面来讲的，哈，好来，所以讲听众朋友，你家己卖政治化的好啊，哈，啊，政治啊，政治，你免啊脱离了。啊，即嘛即嘛是，
4: 你若讲一般民众咧讨论，迄就是他的生活日常嘛。
1: 对呀。
4: 但是你看，这类物件，谁先丢出来？讲换他，哪人来质询他？这是他先搞政治的啊！哎，高雄市市议员在质询陈其迈市长时阵，
1: 嗯，
4: 陈其迈市长讲啊，台北安怎？他有说台北老鼠很多，
1: 嗯，
4: 他说台北怎么嘛？那一下雨就有天坑啊，是讲房子坍塌，
1: 嗯，
4: 无嘛，人咧咨询，人咧问高雄的代志，
1: 嗯，
4: 爱得回答高雄问题，
1: 嗯，
4: 啊台蒋万安市长伊伫台北市政府吼，台北市院咨询。台北的市个代志，爱讲各样，谁在搞政治啊？
1: 他没有针对，伊无针对伊家己的问题回答。
4: 回答嘛，系啊，你是咧讲啥？
1: 问 A 答 B 啊，
4: 问 A 答 B 啊，
1: 要不然怎么叫？
4: 谁在搞政治？
1: 答 B，
4: 谁在搞政
1: 治？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你好，我建议高雄市以外人去听一下陈其迈竞选。
4: 啊，不用了，不用了。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吴天伯姐，
1: 哎。
6: 我说，哎，不好意思，我要讲什么我忘记了。
4: 好，没关系，
1: 忘记等一下想到再打。
4: 好了，
1: 来你好，嘿 ，Hello。
6: 你好，我刚刚这位上针对任何时事都可以讨论，不要偏袒说谁。
1: 是，
6: 那我觉得你们的想法很正确啊。
1: 嗯哼，好，
6: 其他的社会时事。
1: 好，谢谢。好，来你好 ，Hello， 嘿。
7: 政治是众人之事啊。
1: 没错，政治都是众人之事。
7: 是大家要关心的
1: 啊。政治都是咱的生活嘛，是众人之事啊。你要甲讲政治，到后拢限制什么话未使讲的吼。咱嘛是咧讲时事啊，咱嘛是咧讲今麦社会事啊。嗯、有啥物唔对呢？你家己呐，卖想有啥物偏颇吼啊，你就不会觉得说，哎、欸，这为什么这个叫做政治哈？
4: 对啊，
1: 嘿，咱只刚刚咧讲川普那不是政治哦，吼，哎，对不？来你二，嘿，
8: 你个都阿咧讲挂车啊，吼，迄只啊，
1: 嗯，
8: 迄较平地较山哦，有咧白灵溪，
1: 白灵溪七本基，好，
8: 嘿，啊，咱两较海边
1: 啊，哦，海边啊，到海鸥。哦，海鸟、海鸥得对吼，所以也有可能也那个外海边啊，有的是海鸥，没有错啊。嘿 ，Hello， 来你好，嘿，
9: 嘿，小鬼，我想要请您吼，甲迄人家讲，那要纠正您的言论的是。The wooden chairs are stacked upon
1: the floors。啊，对，家事国事天下事，嘿，
9: 一起来关心嘛，我们只是以
1: 好，对啦，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6: 刘天伯姐，
1: 嘿，
6: 你们的节目天南地北都聊，然后世界新闻，然后台湾，我觉得您的时间其实两个小时不够，因为我从两三年开始听，我现在每天10点，我一定在外面赶快赶着回来听。
1: 您
6: 时间太短了。对，就是两个小时，其实我们家庭主妇来说，不够，太短了。
1: 阿伯，就问啊，几个小时才够？
6: 再多一个小时
1: 啊？什么？
6: 再多一个小时？
1: 啊，多一个小时啊？我差几点钟吗？
6: 我爱听，就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啊。
1: 好了，谢谢啦。
6: 不管你们讲什么，就是说，反正都我们的政治哪一个党，我们都会听。你自己要去分辨。
1: 好，谢谢。
6: 你们很棒。
1: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0: 是中国白的，但是我偶尔上嘛，无什么歹意啊。你买单啊，去来讲
1: 者
10: 啊，应该
1: 蛮不错。谢谢，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你好。
0: 谢谢小君，你好，我有哪吃？你那物件做去阿外怎啊？哦，
1: 嗯，
0: 你在迄做上哦，
1: 嗯，
0: 我今年我44年就会70岁只啦，我做上了，
1: 嗯，
0: 我财产拢捐去我那个，我来饲鸡啊，
1: 嗯嗯，哦，嗯嗯，
0: 哦，啊，怎啊？我捐去有两三单啊，
1: 嗯，
0: 我今年72岁，
1: 哦，
0: 72岁，啊，怎啊？分掉因哦，
1: 嘿，
0: 两三单哦，
1: 嘿，
0: 怎啊？无分，怎啊？拢看我啊？
1: 无来咧探讨，
0: 诶，挂钱就转来吼。
1: 诶，
0: 啊，我咧个抓药抓看咧，我家己起来看。
1: 嗯，
0: 讲安尼袂使啊，讲你安尼甲我看钱就我啊，真受气个呢。
1: 嗯，
0: 讲啊，我你钱就我该看咧，我也无该，也无该破坏啦。啊，真都唔爱，真我真哦，我真在照顾。我当老人，我家的老人，
11: 喂，
0: 你好，头壳口很忙，我家公，平平家乡拢电器有几那处啊？
1: 啊，想叫你，七早要早分了了，
0: 是吧？啊，我就想讲，我今麦就，
11: 你
0: 跟你讲，我上我今麦有听你的节目啦，
1: 好啦，
0: 好，谢谢，谢谢，
11: 好，
0: 我今阿未人阿未出代啦，你家姐老的送
1: 出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2: 这世间事吼，我来看我是安尼啦。啊，无采恁听遮久啊，啊，讲话艺术拢啊学也未晓。
1: 嗯，
12: 你一件代志出来时阵吼，你卖去甲对方讲，你袂使安尼讲。
1: 嗯嗯。
12: 哦，像恁这么啊，你袂使讲政治。
1: 嗯嗯。
12: 你唔得讲哦。
1: 嗯。
12: 对这件代志，我的看法是安怎？
1: 嗯嗯，对啦，嘿嘿。
12: 啊，你嘛懂你的啊？
1: 嘿，对。
12: 对不对？啊，你无较进步，
1: 对啊，所以
12: 嘿，听只句啊，佮袂进步。
1: 对，所以讲吼，听众，你若讲啊，你袂使安怎？啊，你吼袂使讲啥，爱讲啥讲啥吼，那个我们不会接受啦，嘿呀，讲实在啦，我嘛袂接受啦，嘿。啊，做节目啊，来，咱有听众吼，咱有听众。这个传简讯来，伊讲咱的节目就是咱这逐天开头拢啊，家事国事天下事嘛，事事关心嘛，吼。啊，那我听讲讲，我们今天在聊的食衣住行，包括小孩子的便当、午营养午餐菜色，这都是生活当中面的面向，为何不能谈？好，这里是台湾，哈啊，所以讲吼，好，反正他讲了很多了，咱听众啦，伊讲这为什么要限制人家的言论自由？哈啊，为什么一讲到只要是跟那个有关系的，跟政治人物有关系的啊，咱讲对一个关系者，对安怎做，然后安怎这啊，恁都要讲迄落做政治吼，啊，就是家己政治化吼。我讲恁若卖家己政治化，你就袂感觉迄落吼，或者是有人讲，啊，恁安尼讲无公平，你先无公平，你有你家己的，你有你家己的，已经有你家己的迄落要安怎讲主观啦吼，主观你才会感觉讲人讲无公平。我们是分析，我们不是。叫你说哦，你机器上哦上卖机器哈，不是这样哈，所以听众好，以后你那是讲每个用安内方式讲啊，你不应该讲什么啊，你讲安内不公平嘿哦，我跟你讲，那个都是问题，都出在自己的问题哈。来，你好，嘿，
13: 换哈。政治，你不管政治啊，政治就会管你。
1: 嗯，
13: 谢谢。
1: 好，政治就是生活嘛，对啊，咱嘛听众讲嘛，都、就是大众的嘛，就大众之事嘛，政治的大众之事嘛，而且政治今嘛咧发生的诶嘛是今嘛习俗嘛，吼。今天我们聊到的刚好就讲营养午餐的这个啊，你们都要认为哦，这个就是在讲政治，那也没话说哦。好，所以听众朋友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14: 来你好，因遐人讲叫你卖讲，遐人作戆呢，咱卖讲，啊，人迄电台新闻啥报干呢，大家拢知影，迄台北发生什么代志啊？
1: 好啦，
14: 啊，讲叫咱叫你卖讲啦，作戆呢啦，伊当作恁两个卖讲，人大家拢唔知哦，笑
11: 好啦，我们就讲事情就好了，不用再去做人生的批评，那就好了，麦克共啊，
1: 嗯，
11: 正题来，扑来扑去，听歌，
1: 0800775599。

0: 哪里好？
1: 喂，你好，我坐来在迄个在迄个
0: 上班哦。
1: 我甲你讲啦，我目睭无看到啦，台湾人你也有较巧的啦。咱今日听破军啊吼，甲差不多来再讲吼。
2: 啊，谢谢。A masterpiece
0: of natural art。你好。
1: 哎，小
0: 君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吼、哦，听恁在讲有一个小姐身材啊，甲穿衫的关系哈。啊，我有2002年搬回来通宵的时阵，
3: 对，
1: 我看到一个，我拄啊在听收音机，啊，拄啊听一个呜呜呜，足大声，我拄啊往过看，我看一个女孩子穿比基尼，啊，佮骑迄个大台机车。
0: 嗯
1: 啊，我看一个，我拄想讲我的眼睛够唔对。我就较紧行，我较紧走位窗仔门去甲看，哎，都徛过。啊，那像安尼，敢会罚款？
0: 袂啦，嘿，安
1: 尼袂罚钱。
0: 对，袂啦，人咧穿比基尼哪有啥？嘿，
1: 我是无，安尼
0: 就有啊有啊，我人都身材好啊，小姐身材好，徛壮肌，穿比基尼徛壮肌啊。
3: 法国尼斯海滩弄弄无穿衫，
0: 对啊
3: 对啊，大惊小怪。
0: 你法国的尼斯啊，哈，蔚蓝海岸。
3: 伊无身材无好，伊嘛无穿衫，对啊，对不？哎，身材好吧，有穿衫。
0: 哎，烫光光啊，底下，
3: 买
0: 单啊，底下抢水，底下那洗身躯拢嘛记在你看。
3: 啊，各位，规个人哦，一扑你拍个你唔知伊是人，哦就徛起来在嘛干脆人，哎嘛烫光光啊，女生，
0: 你唔知，像那讲你唔知伊是人，
3: 因为一滩肉啊，
0: 一滩肉。
3: 对了，我是比较夸
0: 张。海滩有一滩肉，海滩上有一滩肉，不是人会是。
3: 欧美人确实对这个都没有、欸、没有在。
0: 伊讲伊安尼看，
3: 唔是看阿玲她8.7哦，身材很好。
0: 伊讲安尼敢袂罚钱，安尼敢会使？
3: 管太多了哈、哦，现在只要他没有违法哈、哦欸，对不对？
0: 哎、
3: 欸，他都可以。
0: 人咧会讲哦，赞哦。
3: 阿奇，你哪安尼讲哦？其他旁边男生就说诶，跟你讲，不要管太多，你不要给我管太多。
0: 那是我们的福利。欸欸来，你好，Hello， 你好，嘿，Hello， 嘿，
1: 来线下
0: 好不？来线下，哼。0800-7755-99-0800-7755-99

0: 这个婚礼吼，千岁珠宝关怀协会吼啊，公布一个影片吼，后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1: 嗯，你小姑娘，
0: 嘿，对，嘿，
1: 我只讲哦，嗯，你讲，嘿，哎，哦，
0: 嗯，
1: 我住在平东关啦，
0: 嘿。
1: 我做囡仔哦，我做大事啦。
0: 好
1: 哦，好，潘总哦，
0: 讲重点得，讲重点得，嘿，安怎你要讲啥？
1: 平东关水源上足啦。
0: 嗯，好，水源上足哦，好。哦，好，好，谢谢，来，你好，谢谢，你好，嘿，喂，你好，
2: 喂，
0: 嘿，
2: 政治哦，就是安尼生活。
0: 嗯嗯。
2: 啊，民进党、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嘅党，安拢爱甲听。
0: 嗯嗯嗯。
2: 啊，甲。听了吼，你就像法官那咧啦，法官你啊两招咧过，讲你证据拢传来，啊法官依据证据吼，你来判断对唔对啦？啊，按老百姓就是讲，哦，你对一档有伊的主张，按就是等于法官讲安尼，甲听讲对一个讲的是属实，安尼做裁判。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3: 就跟他不客气哦。

0: 三八，
1: 三三八，
0: 嗯哼。嗯
1: 好，谢谢啊。
0: 好，喂，
1: 小平罗宾
0: 仪。好，谢谢啊。好，谢谢。因为有的听众吼，有的听众就这样咧讲啊，我都无想要call in，但是我听你的节目，我想要啊，跟你啊，伫节目中有互动哦，也就用传简讯。然后因为有听众咧问讲，哎，为什么你乃讲有听众传讯息来是按我要按哪传？哦，就是记我手机啊，你用传简讯的就好。你咧听哦，有一挂听众有记我电话起来，伊就用传讯息的哦。啊，有一挂那是讲啊内容。比如说啊，我好有公司跟咱互动诶，我就可以用到的，我节目中会拿出来讲哈。好来啊，所以就记我的手机号码的啊。你啊记未起来，无要紧，你再个问这部刷了，你卡这个电话问客服哈，伊会跟你讲哈。好，还有扑过来手机啊嘛是哈，所以讲有当时啊，你也当好听众会当透过简讯哈，简讯的讯息跟阮互动都可以哈。好来哦，这个有一个哈，得照五年在咱台湾。逃走五年的这个越南移工啊，伊为着要避迄个警察啊，所以伊当年拢藏伫迄个桃园的竹篮内底。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诶？他为什么要逃呢？吼，竟然呢避伫迄个桃园的竹篮内底，那进前呢不幸呢出事吼，猝死在桃园龟山的迄个草丛哦，草圃啊。
2: 来你好。
1: OK 啦嘛哦，
2: 来，
0: 刷卡哦，好。好来哈，所以哦，啊，落尾呢，这个移工因太太佫特别带法师哈，带迄个法师来给招魂招魂哈，啊吼。这猛一公，为什么呢？我问你先生哦，为什么这是你先生哦？啊，为什么会那个哈死在这个？桃园啊，这个龟山的草丛哈，一个可能是要去偷接灯哈，可能伊当年拢秘伫遐嘛哈，咱讲伊五年啊，已经是逃逸五年的啊移工啊哈，啊拢秘伫迄个桃园的迄个顶拿来的，啊伊可能是要去偷接灯，好要偷接灯，啊偷接灯要创要电鱼啊。好啊，结果家己只电视，吼，就是家己就安尼转电视，吼。所以呢，这个有杜家人讲的什么千岁慈悲关怀协会，好，把这个影片曝光，哈，曝光出来，哈。那这一位移工呢，哈，伊是逃逸来咱台湾，哈，是以移工身份过来，结果伊就得走啊，为移工来雇主遐逃走啊，一直拢避离家，好，已经五年啊，拢简单用一个篷布啊，哈，好，篷布啊，搭棚啊，安尼，哈，搭个棚。子安尼避风避雨哈，遮风避雨啊，用迄、那个一个大啊面汤啊啊接水哈，接雨水来啉哈，啊来煮水来啉哈，啊简单哦，就用一个迄、那个砖啊角啊，啊是土角啊哈，啊搭一个灶，个简易的灶哈，灶啊煮饭哈，啊家底安尼嘿，现场呀，现场看起来是很杂乱哈，好、哦、就这样子，他这样也过了五年了哦，过了五年啊，可能伊就是拢啊，我伫附近掠。一呀，吼，俩一呀，呢啊，也当啊勉强吼，可以当度日子的对，啊，没有想到说啊，就是要偷接电的时阵，要偷接电去电一呀，结果电死家己，吼，就这样，吼，才被发现，吼，原来伊是一个逃逸五年的外籍移工啊。
2: 但是现在移工经济真的在台湾撑起一片天哦。
0: 嗯，
2: 那我同事也是桃园人嘛哈，阿姨的是周末会回这个桃园就放假。阿姨的工吼，现在桃园这边吼，移工商机变很大。
0: 嗯，
2: 安怎大呢？一个移工吼，这桃园的过去桃园后火车站那边吼，就包括有一挂店面吼。啊、全部拢啥？即马后边还头客拢是义工，做什么店呢？包括有金马店，啊，還有这个杂货店，哦，还有通讯行，啊，还有一些所谓的汇兑的地方，啊，卖一些生活用品的地方。后边头客全部拢是义工，啊，内底买物件吼，拢是咱台湾人哦，较未去接触的。我印尼、泰国、菲律宾。 宾的吼，马来西亚啊，内底吼嘛足侪吼，各式各国的人。好，这个是很正常啊。那你讲讲台湾如果有移工的地方吼，这个这种聚落是很正常。但是一张话讲者吼，让我比较震惊的讲，因厝的人偏向下运动习惯。我们台湾不是有两大健身连锁那个嘛，一个是那个蜗居嘛哈，另外一间就健身工厂。一共因现在健身工厂，哎，晚上有那种哈，义工会去那边运动，笑脸哦，很年轻的哦。哎，之前呢，我改条件没有工，这是什么？我听到这个很震惊，为什么呢？因为去健身房运动啊，加入健身房月会花月费加入健身房这件事情是怎样？一个中产阶级的象征。那有什么中产阶级？因为你有钱有闲之后，你才会想要去花钱去健身运动，让自己更好看。但是你看义工哦，就笑脸的哦。平常下白天吼，伫可能伫工厂哦，还是讲伫公司上班了 ，AM 就去运动，真敢开呢哦。义工一个月月费888也不便宜，而且是二十几岁哦。都是二十几岁，很年轻哦，比台湾很多二十几岁年轻人更拼。早上上班哈，他体力活不累，晚上再去运动，然后周末假日哈，因为那些同事周末假日才回去嘛，他有去健身工厂运动，但是说哎呦，周末假日去看比较少，说因他家人跟他讲说，没，因为一些那嘞，因周末假日在这些义工哦，出去消费了，平常时啊 ，AM 的运动哦，去健身房运动，周末就去消费，妥妥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就好开，就敢开哦，撑起了一片天哦，
0: 对哦，恭喜在哦，咱有这个就在外国义工，伊那在咱国内工作哦。因拢足骨来去加班呢，吼加班上班加班吼，所以其实因的薪水、因的收入比咱台湾足侪人拢搁较侪。咱台湾你一般呐是讲领薪水的三四万、四万外，这些义工因呐努力加班，一个月六七万以上的吼。
2: 换个角度来讲，这工课不是在国外的，你拿咱台湾的少年人，叫咱义工安尼接饼，你可以一个月跟他一样领六七万啦，不是讲义工比较厉害啊，
0: 不是讲伊会当你袂当，
2: 哎，对，就
0: 是伊会当你不爱做啊，
2: 伊要做你不爱做啊，伊要加班，人讲啊，即马大家讲我讲加班加到要死，但是即马人义工来，拜托诶，头家好啊加班吼，伊不爱好去上班，你可以想去。他料一个敢去开机，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咱当初讲吼，因拢足固定的吼，每个月吼赚到钱吼，固定的钱会等于引导以外吼，存呢拢开掉，就花掉。为什么呢？他们像这些工厂，不像这些工作吼，通常因的头家吼包吃包住，所以家啦基本的吼家个大一部分吼，因拢没个烦恼。啊，开掉手头吼存的钱吼，除了回等引导以外，拢其他都是去健身，买东西，睡，还有很漂亮，弄漂亮，尤其是香水，它哦，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商机哦。因讲因那边附近的这个地区性的所谓的药房哈，不是连锁，是单的药房。因讲他们在药房里面哦，在那个义工很多附近的药房，附近的药房里面有在卖什么？卖香水。义工也用用，不是用出来有这书啦哈，去浸香水来卖。咱董叔家这有这书有像嘛？啊，林家太，我林家有个真的什么服务这么多元，还有在卖这个香水，而且不贵，300块、500块，但是销路很好，专门就是 for 这些义工，
0: 好，咱有一个听众吼，可能在拄只问电话迄、那个，不是啊、哦，不是哈、哦，是啊，另外哈、哦，另外咱的好、哦、听众哈，义工，淑君小姐不好意思打扰了哈。哦啊，线上有人说你们讲政治，但是我要跟你说哈，我要跟你说，现在哈，在网络上我们都看得到的报道的，就是讲，咱台湾人去大陆，在大陆大概有426人啊失踪嘛哈，就是失联啦哈，应该讲的全部消息去哈，426个人，这大概呢，我有在看哈，有在新闻，有在注意网络，有在注意哈，这个大概都会看到了哈，一共。伊要讲诶，吼， 所以今天就是针对这个问题他要说，如果他要讲的可能有些人又会认为说、啊、是政治这样、哦、他说他现在要说的是他一个他熟悉的人、啊、这个人他在几个国家都有投资、哦、都有生意就对，都有投资，包括中国大陆也有、哦、他说这边、啊、中国大陆不是9月15号开始、哦、就是不能出境了嘛、哦、都不能出境了，尤其你做事业生意的，还是你甚至你在外国倒回来，回到中国的探亲的、哦、有些人你如果事业较大的钱较多好不好，有时候你又出不去了、哦、他就是这样，他说他这个熟悉的人就是在世界几个国家都有投资有做生意、啊、这边呢他为着要出来，大陆要限制出境了，他今要拼回来，今要拼出来就对了。他说最后是开6000万人民币才放人的，花了6000万人民币，大概就2亿多，2-3亿，将近3亿，开这样，他说才放人让他出境，让他出境。伊讲希望会当予台湾人知影，不要以为大陆是投资的好地方，那个地方是糖衣毒药，慢慢地咧侵蚀的台湾人。吼，伊讲感恩你们的报道，愿你天啊听众满天下。好，这是咱的听众吼，哎呀，伊讲出来分享伊家己周边的人拄到的吼。

0: 报酬嘛。过去去中国大陆去投资设厂哦，他有他的报酬大过他的风险，但是到2026年的今天哦，你若讲个金丹贝可以想要去中国大陆去掏金去赚钱哦，这个时候已经是风险就远远大于报酬了哦。卡扎万共多少开始发电的钱，五郎去探点钱嘛？五郎，我们不能说什么完全去中国投资，该工厂都没有赚到钱，有，但是那个已经是哦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你现在还要在过去的。卖想我啦，你看中国人一堆人要润啊，我老公讲了嘛，连那个中国最大运动品牌的 CEO 安踏，哦，也是这样子啊，把话框框呢，哦啊 ，CEO 辞掉啊，很低调的人从香港哦飞机起飞之后才敢发文说啊，我已经离开了，我要去移民哦，不要卖讲话国人啊，连中国诶富裕阶层弄咧烂杠啊，啊，即马讲，哎，即马香港咧讲吼。哦，即马去动中国去投资哦，会当趁钱哦。
1: 嗯，
0: 不是坏就是蠢，
1: 嗯，
0: 不然就是又坏又蠢，
1: 嗯，
0: 好吧，
1: 嗯。哦

0: Hello， 你好，嘿。
1: 喂，你好，我想说，等一下，苏哥，你可以讲出来。我一个朋友哦，他把那个房地产都卖掉给他儿子去中国，然后投资过后，他那个中国的把他的钱就吞下来哈，就他说我留一件衣服给你回台湾就很好，我没有把你的命干掉，就很好了，后来他回来之后，他妈妈很难过，所有财产都卖掉，这样一个人回来，他说还好没死掉，就这样，好，你可以讲出来，
0: 你都讲了嘛，我就不再重复了嘛。

0: 好来，今仔日网络上足侪人拢在讲，高雄太阳出来了，而且是炙热的阳光哦。
1: 对啊，
0: 网络我看足侪人拢哦，照片分享。
1: 我这个，包括同事啊，别人讲哇，已经差不多一个月吼，没看到吼。起床来上班，没看到日头啊！对，董叔，我妈有加固，我讲二十几天，快三四天，哎呦，体感上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0: 哎，对了，真的嘞，吼，啊，今那天吼，嘿，不是真正简单的好天呢，是好天噶，又是那种蓝天白云，吼，阳光啊，哦，再去开车的时阵，那目睭拢吼都无带乌云的，目睭拢睁袂紧嘞，哈哈哈哈哈！今嘛，大家每个讲，每个迄个 complain 讲，哦，阳光。
1: 因为这段时间大雨一直下嘛，把建筑物跟道路冲刷得很干净，所以你隔壁，
0: 我就想讲，
1: 因为咱隔壁，咱当我们看出去嘛，旁边就有一栋纯白色的建筑物嘛。所以今天看伊特别亮，特别因为晒过啊嘛，晒一个月辛苦，哦，那个奇怪啊，
0: 一些过树啊啦、厝啦、建筑物啦，大位拢清气淡淡，拢变新呢。好多人都在说，哇，今天天空是蓝天白云，阳光那个 spotlight 拍落去，吼，日头光拍落去，大栋的建筑物拢新擦擦，洗澡洗了一个月，还能不干净吗？
1: 对啊，
0: 真的哦，来你好，哎。我嘿，你好。
2: 我甲你讲，迄台里的花生哦，
0: 大组好，
1: 好，好，好，
2: 好，而且过去摕两组回
1: 来。赞呐，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吼，感谢你，感谢你。
0: 咱听众啦，最近个买到大组拢足欢喜吼，拢会头的讲。我甲你讲哦，我都只咱算卡嘛子咧。我甲你讲哦，我个买到富联书，个买到书棚拢有买到大组哟。我甲你讲哦，个有到啊，讲老板甲我出一组尔，安尼欢喜噶吼。奇怪吼，恁这个时准备着拢特别欢喜，去药房买买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买大组的你家己问吼，系家己甲药房讲够大组无？我买大组的呢。
1: 迄阵咧活动的时阵都得讲过，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现在还有机会再让你上车，更不要再错过了哈。得力转到钙粉，转到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哈，门框买药房刚够大组哈，有问到有买到，恭喜你。我没得到国债嘛，是
0: 好来，谢谢医生，
1: 医生讲个。

0: 过来，今仔日这个阳光普照哈，会袂惯习无？
1: 不会啊，那期待很久啦，哪会不会？只只求不要再下雨就好了。不会，希望一直可以哈，这个阳光普照到年底。阿伯，你过登过一点高
0: 歌咏，不要不要到年底了，
1: 歌咏期哈，
0: 冬天还是要冬天
1: 啊。高兴还好哈，这里热了，
0: 热完
1: 了，热了，我讲卖个落花啦，哎呀，哎，阿哥，哎，今日落啊，紧包包的，我就在这里主要干道
0: 啊。有啦有啦，拢足紧啦，人通报拢足紧，
1: 但是进前落雨，落雨我都报啦。
0: 哎，你报了伊嘛是个热热哈，对啊，一定的嘛，哦，一直热。落安尼久吼，
1: 哎，这个起见外处理嘛，就市民的事情嘛，政府就赶快去处理。
0: 我看网络有人拢会反应啊，网络有人反应讲哦，哪里有坑哦，啊会拍照哦，哦啊下面就有市府的人的该啊收到哈，收到会处理嘿，
1: 安尼。啊，大家嘛在讲哦，这边的好热加久哦，我当下坑就没有办法补了，也是继续会破嘛，好没关系啦哈，啊赶快去弄一弄就好了，大家赶快正常生活，来第二。
2: 哎，借问一
0: 下哈，
2: 幺零点五，
0: 敢
1: 会
2: 听
1: 著？
2: 啊，不
1: 卡七叉
2: 九
1: 啊。
0: 九零点五，
1: 阿咧，我请问这个哈，陈英
0: 基，九零点五，
1: 了解一下哈。好，谢谢，
0: 好，嗯，好嘞 ，FM 九零点五哈，嗯，好 ，OK 啦，我问迄个工程人员啦，哈，应该是没有问题哈。

0: 哎，中小学开学了哈啊，那个大学也开始咧新生报道啊哈，大学哈新生报道，我看网络有人分享迄、那个啊高雄的中山大学新生报道，结果呢，很多新生来报道啊。也很多猴子去报道，然后一堆猴子，一个猴子也来新生报道哈。来了
1: ，Hello， 你好，
0: 喂，
2: 你好，
1: 你好，
2: 你的书房哦，
1: 嗯，
2: 我盖混哦，
0: 嗯，
2: 我护理员书哦，
3: 你好，
2: 我咧食诶，康尼铁正在咧食，
0: 好来哈、哦。好，谢谢。

0: 好，谢谢哈。啊，甲药啊分开就好啊哈。通常咱哪有咧食药啊？你有咧食什么药啊？朋友，你药啊饭后食。啊，咱的钙粉、钙油、富丽元素、苏鹏，这拢无要紧。你食饭前、食空白无要紧。啊，有的人拢那讲啊，有的人讲啊，饭后敢未使食？哎，安那未使。哦，是讲你哪有咧食药啊？你得药啊，要安那分配？就是药啊，食饭后啊，咱的食饭、食空白、食饭前。好，啊，当然会当食饭前的，当然饭后嘛是会使食。哈，啊，只是你讲你咧食药啊，卖做伙食就好啊。好，好，谢谢。大家知道高雄中山大学的多在那个柴山寿山那嘛，所以有很多猴子，所以今天他的新生报道就很多猴子也去报道，可能中山大学新生吼，要先跟做一个迄、那、落、個、啊，做啥？吼、哦，迄、那个入学诶，迄、那、落、個、
1: 学长来看学弟的妹，这不是新，不是新生，一起学长学长学姐来看今年的哪些小菜鸟吼，哦，要来拜个码头。
0: 诶、欸，搁会安尼甲揪呢？甲揪呢？揪伊个包包，揪伊个衫机呢？吼，哦，对啦，猴子底下较久啊，吼，所以来学长来看学弟。
1: 啊
0: 学弟妹来了，
2: 喂，教官，
0: 嘿，你好，
2: 两位好，
0: 好，
1: 你好，你好。
2: 迄个，即马这条英语进前迄条足轻快，迄什么名吼？
1: 这是主曲吼，哎，都无特别对一条什么名，一个鬼拍啊那嘿，主曲，伊这是主曲吼。
2: 好主曲，
1: 哎，对，
0: 好，谢谢
1: 音乐主曲了哈。
0: 好，来0800775599。

0: 高雄市长陈其迈因查某囝，当迄阵啊读诶咧，高中是读高中啊，是高中是读高雄女中哈。阿姨讲吼，入学时阵吼，拢爱填家长的名字嘛哈。啊，伊的爸爸那一栏哈，陈其迈的女儿在爸爸那一栏没有写哈，好就没有写哈啊。啊，学校也不知道啊，大家也不知道哈。这是学校供出来哈，最近学校拢咧开学啊，新生注册啊，哈，什么以后，所以在高雄女中讲出来，他说哈，一直到毕业典礼那一天哈，毕业典礼那一天，因为陈其迈一去参加
1: 市长奖嘛，
0: 一去参加，哎，参加也这高雄女中的毕业典礼。大家才知道原来哦，那一个谁谁谁就是陈其迈的女儿哦，你看哦，真的是哦，低调到这种程度哦。有人说这就是利益回避啦，利益回避。

0: 我就看到有人中山大学po出那个影片哦，就好笑诶，因的啊住宿舍嘛，新生嘛哈，入住宿舍哈，伊讲哈，他们其实宿舍里面是四个人啊哈，四个人一间呐哈。一共结果进去什么本来有三个室友怎么变成十一个
1: 吓死哪呢
0: 哦七鬼还没鬼哦一共一共室友应该是有三个室友结果开门进去宿舍呢竟然十一个宅的哦好啦有三个室友啦真的是三个室友给出来的是搞啦，猴子，你看猴子弟呢，是在房间内底，哦，因为可能新生入学，大家都门都开开的，
1: 嘿，
0: 进进出出搬物件啥，结果一公鬼，我怎么我的室友是十一个？
1: 哇，你安真麻烦呢，吼。
0: 哦，你看这搞吼，今天你们松几人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哦，他们拍出来，你看一点都不孤单哦。哎呦，中山大学哦，所以中山大学新生训练的时候，应该要先训练他们如何跟孩子哈，跟猴子相处，应该要先训练。
1: 对啊，对啊，这新不新生训练爱讲啊。
0: 哎，今天呢，
1: 因为这样搞，我当下有攻击性呐、啊。哪公哇，对啦，唔知哦，在哦，中山大学的猴子很可爱，但是可能宿舍区啊，是上课区，你俩可以扎等。可以中到等的时阵，也手呢，搞当下哦，真派，所以校方真的要跟学生先讲好，有些地区啦，或者你或哪一些地方，你食物千万不要带过去。哇，得人来爬台湾，爬高雄的寿山也是一样哦。卖炸是不起哩，阿伯列都得就嘴哈，歹徒来抢劫，
0: 食物不露白哈，哈，就拿有炸的不要露，
1: 速度足紧呢，嗯啊的，赶紧看。他比这个意大利的扒手都还要快很准没错
0: 谢谢啦美的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研究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家属国书天下书
1: 咱叔叔来关心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东京的银杏东京街头的银杏已经哇已经都黄了呢怎么那么快啊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暗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王老先生甲着小王茶杯底对，王老先生是有快递哈，是一个好家人。那小王呢？小王就是人咧讲的外口的啦，哈、啊。

0: 你敢有迄个朋友吼，足白目个，白目到什么程度呢？哈，无论讲你个啊、工作的场所啦，哈，还是讲朋友之间哈，有个人就爱讲吼，叫迄个奇奇怪怪的片名哈，啊，哥，你甲讲个。偏偏唔听、哦、就是喜欢呢，跟人家讲那个有的没的、哦、好，因为呢一句小王哈，阿、哦、两、啊、个都小怕，为什么呢？哈、哦，伊讲啦，我唔是小王啦、啊，我唔是小王，小王就是人家讲的呀、啊，哦，陶克兄啦、啊，客兄叫小王嘛，阿、啊、个养乐多阿伯，拢做爱讲好诶，有诶无诶。绰号哦，两个的车企业呢，吼都小拍开啊。一句小王引起着菜市啊，全武行卖养乐多的阿伯，吼过来干，然后拢叫这个姓王的男主小王，小王，哎，咱讲叫嘛，吼啊，王先生呐、啊，吼还是名来讲讲叫，但呢吼，这个卖养乐多阿伯啊，吼有阵时啊，咱人吼甲人相处，有个人会看去开玩笑，有个人都无爱，人都无介意安尼，你就莫去讲叫，吼莫讲讲，吼莫白目家安尼，哦，人家这个王先生伊就呢吼，不爱互人叫小王安尼就对我啦，我是咧乱笑，哎呦，张阿伯啦吼，佮甲叫小王，哎、欸。哦，迄、那个王先生生气啊嘞，叫你卖叫小王啊，都开始啊，两个人嘞吼，总啊嘞吼相拍。虽然呢，两个人拢无提出着相爱告诉，但呢，经离婚局依照着呢社会秩序维护法，甲因两个双双吼裁处。即阵的纠纷呢，就是伫台南的菜市啊啦。阿伯平常时啊，吼，拢会去啊，平常时啊呢，会去菜市啊，阿伯养乐多，因为做生意吼，经常去抢着附近，得生活一个姓王的男子，所以呢，吼，伊拢讲好，或者小王这个绰号，虽然呢，吼啊，这个称呼和这个姓王的男子，感觉讲呢，吼有。听到就不爽快哦，称呼称呼，但是呢，小王这个名字，会感觉讲听起来就是心里不舒服就对了啦，哈、哦。然后呢，进前都已经过来跟甲阿伯讲，你买个叫阿小王，那个口气已经歹啊，哦，人家就不悦嘛，人家就没送嘛，对不？但呢，哈、哦，这个阿伯，哦，伊就。做爱哦，草边啊人加讲，你讲叫讲叫，小王小王小王，安尼吼，无奈阿伯呢吼，无上到这个姓王的男主呢，改警告，放伫迄心内讲，阿伯你个叫吼，我就甲你，甲你安尼做落哦，就甲放掉就对啊啦，哈，好，第张下波姓王的男主，搁在伫菜市啊遐，阿伯看到伊就嘿。小王哈、哦，瞬间的这个王先生啊、哦，因为长期累积落来的怒火啊，已经跟他讲过 N 次了，咪叫我小王啊，白目白啊哈，白目养乐多阿伯，过来故意哈、哦，刻意挑衅呐、啊哦，我讲的草面啊，人家讲啊，安怎我就是要叫你嘞，嘿，安怎哈，这种的人哦，真的，我在想哦，先得个。较好的就有哪生气，人已经讲过了，干呀，卖讲叫小王，卖讲叫小王哦。但是这个养乐多阿伯哈、哦，这有哪的是呢哈，白目搞笑的对哇。所以王的男主立刻呢哈上前，然后就甲讲啊，啊叫你卖叫你是听无呢啦哈，啊该讲过几干呀，啊过去卖叫我，更加不要紧，叫小王，两个在菜市啊呢哈，情绪哈失控，做下来往街上拍。啊，这周围菜买的这些民众呢，吼，看到这种情景啊，两个吼，第一个菜市啊，相拍，赶紧报警，调我着监视器，两个人拢个带登去派出所。姓王的男主就讲啊，哦，我已经过六届个提醒了，我已经咧过六届，唔是一届两届，我都想起呢，哦，大概看大概叫，我大概拢个提醒呢。 已经累积落来，白目狗笑真正，所以西王的男主呢，就教这个警方讲，阿伯呢，表示讲我都已经叫习惯啦，不怕歹伊啊，会奇怪呢，你叫王神，王上，拢会使，为什么要叫人小王呢？对不？但是呢，真正，白目呢，无看年龄啦。有的人就是白白、他就言语上喜欢吃人家的豆腐，言语上呢、想要讲骗安尼就对话啦、这个是发生在台南，来、因为呢，即马单身的人很多，单身的人就多，不是无结婚啦，是因为呢，可能失婚啦，离婚的啦，还是讲呢，丧偶的啦。啊，这样呢，吼，拢差不多呢，中老年人啊，已经中老年人了。啊，查甫会无安，想要揣一个感情的挖壳，啊，这查甫的，哎呦，当看到人吼，拢啊，娶某娶妻啦，出门，伊嘛想讲吼，要恢复较少年的时阵，来加交朋友，真扎宅。啊，拢说定着咧吼，中老年人啊，连九十岁，咱之前嘛报道一个吼，九十岁的这个男性，迄个诈骗集团咧吼，网络恋爱骗进去，今仔日要讲的咧吼，是这个九十岁的妇人郎，我拢唔相信九十岁啊，怎么会要想？我未吃到迄个话吼，未使讲咧吼。来，隐身奈吉利亚加交朋友真扎仔，透过着面册的啊，这个社群网站吼，讲咧伊着叙利亚的军官、香港的技师、新加坡的医生，我都讲啦。哎呦，你九十岁啊，人啊是军官。那是飞机师，那是呢吼做医生，那么去找呢较少岁啦，少年的啦，你九十岁啊，不可能的代志。所以呢吼，这里专门锁定着中老年人，为什么要锁定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呢吼，身躯边拢有春节的呀。啊，他刚刚咧嘘寒问暖哦，讲破着心红了后。啊，老公啊，老婆啊，嘿，九十岁啊，个人红色嘛不简单啦、咱坦白讲啦，表示讲呢吼，九十岁，足侪人是无受着教育的呢，坦白要用赖呢，啊，个吼，这样用赖，啊，就讲呢吼，搁再需要钱吼、来台湾，要来找着这个九十岁，诶，老婆，这真正才讲老婆。老的婆啦，叫做老的婆，叫老婆。至少有十八人受了啊、这个红诈骗的。财损方面呢是859万，连一名行动无方便的90岁的老阿婆嘛，现存。来，这个呢吼，给交朋友真扎在呢，伫面册顶管，拢呢吼塑造着，伊是军官，伊是飞机师，伊是医生，吼等等啊，高薪的背景身份，你安尼吼，佮用着一个呢吼，安尼烟斗甲要靠腰去的。烟斗甲要靠腰去哦，诶，这个大头照，我真正不管是吼，拢会。弄个技能吼，收到这個，我直接都封锁。好，虽然呢吼，我的手机啊呢，加来有开放，但呢吼，我们有一点点啊社会经验的知呀。咱是真正咱这班的同学，还是去将来吼被来骗钱的？我吼不爱浪费伊的时间，因为我无钱他可以骗呐，哈，你骗我。我都无钱，他方便啊！我直接甲封锁，我会甲点开，我看这个大头照啊，这是这，因倒会总崩解你啦，哈，对不？哦，弄安尼嘞，吼，迄个面膜啊，安尼很俊俏哦，那有型的哦，唔是找迄个，找迄个韩星哦，韩星迄个无，迄个上镜呀，哈，弄找一点啊嘞成熟度的，啊，佮说你身材吼真好，啊，得来双方加入着来聊天，有诶无诶，好，一步来含着着伊个圈套内底，碧海林嘞吼，得来即个呢吼。付现金安尼，根据着呢初步的调查啦，至少拢总呢吼，设定着40岁到90岁，十八户人受了 诈骗，其中有一个吼已经行动无方便啊，都坐轮椅啊，这九十岁老妇人人，蛮用骗你呢。啊，今年呢，吼，今年年初，就是伫面车内底吼，哎呦，安尼吼，介伊呢吼，安尼，嘘寒问暖，这个九十岁的老阿伯，吼，不是老婆，吼，是老阿伯，赚着四万外块，吼，这车手呢去到因家，因为行动不方便，去家取钱呢，啊，其中还有三个人，吼，迄个。钱呢？吼、哦，落地啊！吼、哦，银行的，一四个拢总咧，互因诈骗到安尼打屁屁，尾啊呢？吼，即几个啊，拢同款一个老公啦。伊哩虾米拢用同款哩？吼、哦，三四个共用一个老公啦，吼、哦，口头上的老公。好，来，讲到这是九十岁吼的老阿伯，来，我讲即马咧吼失婚的啦。独身呢，啊，单身的男人，单身的女人很多。伫高雄嘛是同款哦，一名六十一岁生日的男子，已经第二届啊，有的人吼、哦、都、就是安尼嘞，好像嘞吼、哦，真正边啊一定爱有一个人这样，我都过生活。不是边啊有一个人吼、哦，咱要寻求到第二春，不是不可啦。但嘞吼、哦。这诈骗呢，都一大堆啊！啊，拢收定这我讲啊，先看吼，至少拢啊，佫剩有几十万啊，有诶几百万啊，有诶几千万啊，吼、哦、啊，但有可能帮你刷咧，对不对？所以咧吼，已经遇到网络爱情诈骗，第一届呢吼，搞甲超凶啦，用着点数，迄个警方及时呢吼拿诈得来，无偌久，另外一组诶，这个爱情。诈骗集团，女网友骗你要来投资五万块，哈、哦，你要五万块呢，甲落落去，滴水沟啊落。但是呢，吼、哦，这诈骗集团来讲啊，你摕五万，吼、哦，这呢，吼来投资，稳赚不了的，足紧呢，吼，就一旦摕着十万回来啊。所以呢，吼、哦，伊就寄着现金包裹，哈、哦，然后回去厝，儿子呢，吼、哦。看到，这老爸好像有一点怪怪的哦，赶紧报警。胜利的男主人吼，顶个月正陷入到爱情的诈骗，去到超商来买点数，娘娘，还有警方来及时拿炸的来，想袂到，好、哦，想袂到呢吼，短短的时间，伫个一个月的车，吼、哦，又个呢，去和诈骗集团，要被骗你啊，这个呢是五万块，讲五万块来落来，就会当来提掉。一路十万啊！好个在，因家来看到吼，感觉讲奇怪，赶紧报警啦！吼、哦，经过着这个警方，加着呢吼，因家耐心安尼甲讲，尾啊呢，姓李的男子，吼、哦，原来如鸟哦，吼、哦、啊，这就是诈骗集团哦，醒醒吧，吼、哦，米雷梦那爱雷梦，吼、哦，爱醒醒，吼、哦，诶，死鬼往来拢爱醒醒啊，吼、哦，遐侪回啊，哦，咱阿公呢吼，伫迄个社区内底，有阵时呢，找一个感情的挖可可以啦，迄网络大部分拢骗人啊。无你九十几岁啊，行动无方便，对一个吼这么笨啊，伊都连家己的事大人都唔照顾啊，你九十岁啊，伊会当甲你谈恋爱，哦，啊，佮要来台湾找你，你是虾米人？哦，你生做是像你的白嘉莉安尼呢？哈、啊，你生做像林志玲安尼呢？呐，对不对？好来吼，继续。来跟咱讲哈，这有一名八十岁哈，诶，这个老妇人人啊，拄啊好食着呢，一寡药物出门，想袂到，哦，他刚呢从啊戆坐伫路边，好个在顺路的警方呢及时来救助，并且呢给送去到病院做医治。哦，这个现在当警察不容易呢，哦，什么都要呢，哦，自己来，爱呢，哦，正报，哈、哦，爱温馨，哈、哦，爱呢，那个暖情，哈、哦，啊，什么会拢爱，这个警方来了，那根据就了解呢，世间的这个。 老妇人人咧，因为食着慢性疾病药啊，啊，家己出门，想要到呢吼，到到半途，他较戆，体力不支，坐伫路边，警方咧安抚伊的情绪，并且呢吼，卡着一一救啊，联络着家属，吼、啊，将着这个老妇人人咧吼，送去到病院，好个再无什么大碍。警方嘛提醒，厝内底呢，若有咱这长辈时代啊，慢性病啦，还是讲咧吼。年纪较侪啦，要出外呢吼，应该爱有厝内底人陪同。另外，好有民众吼，给这个街头呢发现啦，讲有一挂老大人，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看到呢吼，有呢老大人坐伫遐，咱会当呢给付出一份的爱心，甲问看卖。那如果呢老大人身体不爽快，拢会当卡着一一空，加着一一。叫哈，来安排这首歌曲，讲叫做《一往情深》。听歌啊，那些对财政做服务，什么什么高官教会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政你好。
1: 啊，你好。
0: 嘿、hey, ，
1: 财政，我问你。
0: 好。
1: 啊，就你食药啊，是食饱就食，是了。
0: 哎，拢会使，咱来这不是药啊物件吼，啊你食饭前、食饭后拢可以食。
1: 哦，
0: 嘿，
1: 食饱就当水食。
0: 系啊系啊，可以啊，哦、嘿。
1: 啊，我个叫，我今仔。
0: 你
1: 不
0: 要提早叫，不然就说了。对啊，今天今天那个没叫你来，还等到四天后。
1: 我一组。
0: 好，再叫五千。
1: 我吃有消化差。
0: 哦，这样哦，来，大姐。好，三品好不？我问你，你海王精神通，你还没吃之前是怎样？现在吃的是怎样？
1: 我就以前这伊就伊断掉啊，规个脚全部拢麻疼，麻个兼许麻对脚非常快极好嘛。
0: 嘿，
1: 啊，即马但倒脚改变也是筋络也疼。
0: 好，
1: 啊，即马食一个小，伊就再改变这筋络小块，怕小块袂疼。
0: 好，
1: 不过这麻个袂完，
0: 麻个较慢。嘿，啊，你疼迄个喘气吼，佮较紧安尼。哦啊、所以你吃这个有感觉到啦齁。
1: 小块。
0: 哎、啊、你多吃一组而已。
1: 我吃一组外。
0: 一组外齁。不要紧，你吃海王精神通一定要有信心，要有耐心哦齁。
1: 好，啊你。他们啊这个会胃肠可能会改善。
0: 对哦，胃肠会给你调整哦。好，啊你明仔五千给你哦。
1: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哈，安排挂客哈，啊那要订购产品呢，今仔日哈赶紧卡电话来订啊，啊不然呢哈都要去等三四天。那今仔日订，咱明仔载就好咱咯哈。喂，财政你好。
2: 哎，财政小姐，
0: 哎，陈太太好，
2: 你好，你好，我打你陈太太
0: 好，
2: 我是有食你的产品哈，
0: 好是，
2: 我食了有两冬啊啦，
0: 好好，
2: 啊，感觉袂歹啦，
0: 好，
2: 因为安怎呢，我本来哈，
0: 来你等我，等我一下哈，来产品服务，你
2: 讲，我即阵啊，我今天穿了那袂歹啦，啊，买那即阵啊吼，
0: 嗯，
2: 脚拢脚做够旧筋的啦，
0: 脚旧筋吼，脚旧筋吼，
2: 加了，我准备请教你讲，甲是。这个反应也是安怎？
0: 反应嘛有可能，啊，过来就是呢吼，最近咱的迄个湿气伤过重，有哪拢会影响到？
2: 安尼，像这个旧筋，像旧脚两只脚拢安尼吼，
0: 嗯，
2: 这规晚足艰苦的啦。
0: 哦，对对，旧筋会较艰苦，嘿。啊，我讲你家吼泡泡脚。嘿，泡泡脚，
2: 泡脚，我泡脚是用个远红外线的哦。
0: 哦，好好好啊，好啊，泡泡脚可以，很好哦。
2: 嘿，
0: 嘿，嘿，好，
2: 好啦，安尼 OK， 可以交流。
0: 啊，别别别，好，谢谢，恭喜你哦，哈，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哈，产品真正足好诶，有诶人咧哈，你家己无食到，你就唔知影，真正迄落头毛，吼，落头毛，大家滴话叫咩秃头诶，即，吼，大家食，伊真正发出来。白，吼、哦、发出来会变乌的，唔是讲逐只拢是哦哈，你就是呢吼，得食，你会让你觉得真的很神奇，真正有够神奇耶！喂，财政你好，
3: 你好，
0: 哎，
3: 财政你好，
0: 哎、欸、是，
3: 嗯，我甲你叫钱，我甲叫你下也会
0: 算，哎呀，
3: 嘿，安啦
0: 对，嘛是同款啊，四罐五千啊。
3: 好
0: 好
3: 啊，我
0: 咧讲，正四份。好，好，阿明仔载好你哦，哈。
3: 好，你等我，我地址有盖，你等
0: 我。啊，地址有盖哦， 安尼你等我，好，你等我一下哦，哈，好，我这看袂到地址哦。

0: 好啊好啊，安尼明仔吼，好好好，好好，祝福你，好，再见，拜拜。嗨，谢谢，感谢哈，感谢着咱啊，这班的同学、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哈，大家来顾健康，爱记得哦，食好，咱得到修补；食好，咱得到功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财政进功德哦。
1: 地分量地，哇！即个若无咱个明虾有甲海王星，我老花都甲人分析到，花莲呢两三工两暝，甲人安尼行呢，哦，是做到这啊！我

0: 家人做人去佚佗，方便比如大家钱冇欠。
1: 嗯，
0: 这两支产品海王星跟宁夏有爱对一下。
1: 对，
0: 咱若食较好的时阵，咱就放射保养。
1: 系，
0: 唔好等唔好冷。
1: 是，
0: 祝大家身体健康，食个二啊二。
1: 好，谢谢大家，救命！你讲海王星全通姐姐改善是安怎？
2: 现在腰可以挺起来了。
1: 啊，你还没吃之前是怎样？
2: 酸痛，酸骨痛。
1: 吼吼，身骨疼了，足艰苦啊。
2: 是啊，哎，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哦。
2: 但是我也有吃其他产品嘞，不要讲明啦。
1: 哎，不要不要，哎，
2: 对，生育的道德啦。
1: 啊，对对对哈，咱就讲你过去哈，这个身骨疼啊，有哪有吃其他的产品？啊，吃是无效果，还是讲较慢？安尼啦，吼，对吧？
2: 好，时好时坏，
1: 好时好时坏。
2: 我其实是你的，你现在我要叫你礼拜五给我再寄一份了。
1: 好，再寄五千呐，哈。咱财政哈在讲诶，吃海王精钱通未去开掉冤枉钱，对不对？
2: 对啊，现在很好的。
1: 所以不怕你货比三家，哈，你都有吃过，吃足最贵，你若吃到海王精钱通，一定会举大拇指跟咱讲赞诶，对不？
2: 有记啊，不盖后。所以我就问你，你说那个。有那个对腰有保护，所以我才敢吃。
1: 哦，本身肾脏不好，所以再吃，你看没问题吧？甚至求过滤率啊，我知道啊，
2: 比较弱了。
1: 哎，是，
2: 所以我是很谨慎的。
1: 好，
2: 吃那个类风湿关节炎的药嘛？
1: 你算是免疫力失调的那一型呐、
2: 啊？对呀、
1: 啊。啊、哦，好，
2: 我以前每天都要搭那个药布，现在没有搭，
1: 哦、
2: 没有再用药布了。
1: 好好好，
2: 啊你。礼拜五给我再寄出来。
1: 好好，谢谢、哦、好，恭喜金江姐。
2: 吃三餐呢？
1: 哎，对啊，一定要吃三餐哦。
2: 哦，
1: 好，谢谢你。
2: 吃两餐没有效吗？
1: 不是，因为我们的年纪一定要吃三餐，三分杯七分油。
2: 哦，嗯，是是，
1: 好不好？
2: 好，
1: 好，谢谢你。
2: 好，
1: 再见。哦，你要高炸吧？
3: 哦，发抖啊，个骨头啊，啊，我唔知讲在清风也啥一款。
1: 对，我问你哈，你买到海王精全通吼，要九十啊！啊，食了有差是啥物种的有差？
3: 骨头这肩下头啊，退化者啊，
1: 嘿，
3: 退化者哦，诶，这个肝瘤也夹管呐。
1: 哦，啊，你还未食进前是未夹管呀？
3: 这我听你个肾，肾个疼。
1: 哦，肾个疼，安尼吼。
3: 啊，我种啊，都食，每出来食诶，啊都有差。
1: 有差哈。
3: 啊。
1: 诶，甲你过去食诶无同款，对不对？
3: 啊。
1: 啊，海王精全通吼，真正食刚赞的，对不？
3: 啊，我唔知个，阿那个无加京东来。
1: 好，好，好，安尼个，迄个加五千块贵哦，哈。
3: 啊，好。
1: 好，谢谢阿伯，来感谢哈。你看，咱接不来的，七十的、八十的、九十几岁，哈，搁有一个九十七岁的阿妈，马龙卡电话开接，无分任何体质啦，大人囡啊，男女老幼。通通可以吃，你来吃冬青，大人吃永健，老大人吃这里面牙乖啊，四界爬爬行啊，每一个人在吃，好调整调体质咯。哎，反应拢无同款，脑力反应呢，吼，一定爱忍一下。酸痛退化的所在，伊会比较吼较酸痛，没关系，继续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这首歌哈。叫做去相手哈，去相手，后来好哈，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去相手，那双手。

0: 好，
1: 女神灯吗？
0: 好，来，好，那双手，甲咱第一个吼，迄、那个阿母的手差不多，吼，就是咧形容着讲，哎呀，爸爸亲像山吼，以前咱做囡仔咧牵爸爸的手，即马咧吼，爸爸已经老啊，啊，甲伊摸一下手，吼，你看那个人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吼。加着咱家己的阿母的手，其实呢吼，下海瓜树拢总差不多，差不多啦吼，就是人啊吼，人一定爱懂得感恩，吼，一定爱感恩，吼，好来，那呢吼，给那个才真的跟咱讲。讲到呢吼，像拄只一个大姐，伊咧讲讲吼，头毛足够大个，你有发觉讲呢吼，老大人哦，年纪若较侪，无论查甫查某，迄头毛拢加足细，啊足够大，啊白头毛过一大堆。其实呢吼，你甲看，你安尼食几世人，诶，这个呢吼啊健康食品，吼、哦，迄、那个头毛啊从未过呢。唔要讲哦，头毛愈发愈多呢，通常啦，一般啦，就是讲呢，头毛愈多会也愈细，好、哦、不要较稀疏的对哇。那白头毛发出来就正常诶，但呢吼、哦，你老咧食着二十米啊，加着黑啊油，好、哦，你看到迄个头毛继续未落诶，啊头毛呢吼、哦，有诶人白发出来变乌诶，好、哦、啊你老乌诶人，好、哦、你就是呢吼、哦、会安尼。啊，一直维持落去，存挂哦，存挂哦，我的头发呢，真的就长了很多，因为刀嘛是有安尼啦，遗传性的吼，像阮大姑啦，阮啊，阮母啊，阮阿姨因啦吼，哎、欸，头毛拢洗的洗洗哦，啊，我呢吼，哎，以前我蛮烦恼，拢看甲头壳皮去，那男人呢吼秃头，但是啊，咱个有法我接受，女人吼那秃头真正是无法多接受。你个食咖喱八九十岁啊！每个人的心态拢总是爱水的，对不？哈啊！你去剃头毛，你别去看到呢，哈啊！西医嘛，赶快呐，没办法，除非你去做医美、做植发，哈、哦，植发够贵耶，算几耶呢？算几耶呢？哈、哦，一个头壳安尼，哈、哦，就是额头这一部分，开开拢爱过来十万，哈、哦！阿人家咪别叫恁哦啊，食一个啊发额头毛，哈、哦，食一个内头毛较袂啦，但是。二十页 MSM 二千加完两杯两骨素本来酸葡萄糖按羊肉顶头呢，经骨碌二线加姜黄蛋壳膜五精刺五加喉咙特点叫黄芪甘蔗川姜乌枣枸杞桂枝玉桂，总共二十味，加着零食药落去食。咱来甲咱讲，讲到呢吼，为什么在食这两项头毛较袂落？因为安那，伫中医内底，吼医册内底就写甲足清楚，会落头毛。就是怎样，肝心不足，火虚气郁掉的，就是我们说的啊，气滞血瘀啊，虚啊，没到充足的这个血液，气到到的我们的门根康，气呢，把这门根康的营养上到位，所以呢，老大人气血两虚。气血两虚，头毛就愈来愈细，吼，愈来愈细，吼，啊，这家就呢，吼，体质拢总有关系。像阮兜，吼，我讲过啊，阮大姑啦，阮妈妈，阮阿姨，吼，他们就是头发比较稀疏的。那我甲阮母啊，吼，一家真正头毛，吼，乌心心毛，啊，佮说了几年，吼，头毛吼，我顶到比差不多十年前，吼，十年以前，头毛也佮较侪。哦，看到这個，虽然讲唔是讲什么毛病啦吼，但呢，咱要了解其中吼，你讲到落头毛一部分，这加到呢吼，咱的这个健康拢总有关系哦。哦，落头毛啦吼，这为什么会加健康有关系？中医咧讲诶，肝心不足。中医认为讲肝心就是头毛头毛一个根本，你有一种钢丝头的。查查吼，头毛呢吼，安尼一直变油，愈来愈少，愈来愈少。这就是呢吼，肝心不足导致着头毛伊个呢吼干枯，啊都无滋养啊，无营养啊，爱得落头毛。如果你会当呢吼，安尼养血补心，养血又补肾，好肝心两个，甲咱。保养着，保哦，唔是保养哦，保养 对咱的关心，自然理念，你会觉得说，哎、欸，大家哦，在洗头毛，以前是水坑的吼，他家安尼叮叮叮，弄他家人吼未流水，即马在洗，那个头发明显，足明显，足明显的，吼减落足多，啊，咱头毛一定会落啊。伊嘛是要一个爱的循环更新，所以呢吼，咱呐落头毛一工落一百支，吼算正常诶。啊，你呐超过洗头毛，有诶人呢吼是水坑塌较贵诶，讲遮尼啊济呢吼，咱家己有食着，你去体验你就知影。真的，女人吼头毛较长，你伫水坑看会着。啊，咱遮呢吼男性朋友，你家己有哪感受会着？诶、欸，头毛吼真正。给呢吼，安尼看开吼，给足少年呢，有头毛看开足少年呢。啊，若无头毛看开吼，看开就足老的。来，中医咧讲，除了讲关心不足，加着呢吼，火气有哪有关系？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你讲凯旋。
0: 嘿，是。
1: 啊，凯旋，那是要你讲话。
0: 啊，对哇、啊，我今麦咧做节目，当然嘛，跟你讲话。
1: 啊，我真久无靠你啊，我。即阵啊，人无无好吼，
0: 嘿，
1: 啊，拢无想要听，
0: 哦，无想要听哦，嘿，
1: 啊，即摆想想着讲啊啊，无测米油啊，啊，恁先讲，
0: 啊，未啊未咧卖呢，
1: 测米油，
0: 嘿，测米油啊未咧卖哦，
1: 我想七月半个你敢会拢卖人，
0: 哦，啊，着一年吼，即摆足二蛋的啦，啊，搁蛋啦，嘿。
1: 还
0: 个蛋，哎，还个蛋，伊即马吼真正，咱哦，这个台湾油品吼，逐工都报，因为我较无爱报迄啦吼，昨又个呢吼，走出来呀吼，什么的。
1: 我即阵啊
0: 想着嘿，妈妈我讲，
1: 我即马记忆有较无好，我
0: 即
1: 阵啊拢无想要听啦。
0: 啊，你逐工啊转来听我陪伴你哈。
1: 啊我啊啊我阵，迄落无你可以食。
0: 啊你无爱食，你著家食后听元气啊！你咧讲话拢无元气呢。
1: 唔是，我即阵啊就是安尼，敢若失记忆。
0: 无啦，啊你爱食，你爱食，记忆较好。
1: 唔是啦，啊一寡年羹食了了啊，食无够啊，啊我。啊，大家一直
0: 来，你等我，啊，我改转刷卡，因为哦，刷上一个袂使讲较久哦，哈，等我。

0: 好，谢谢，感谢哈。来啊，杜家呢？哇，曝光电话半线，接无电话，甲咱讲对不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个电卡倒等来哈，这个电卡倒等来。好，来啊，何彩珍来进广告哦。
1: 哎呀，海王精哈，啊，甲青铜好，做好用啊，食几下当啊，要过来欢迎呢。
0: 嘿，阿你好，好记得改
1: 穿。欢迎要做功夫嘞，哦，欢迎用诶，本来我目睭是做金嘛，啊，欢迎用要过较好，
0: 过较金，
1: 过较金。啊，过来吼，这个做手柄诶，手术愈来吼，欢迎几下摆诶，这回欢迎者要过较功夫
0: 哦。哦，
1: 一轮一轮，一轮一轮，啊，较功夫吼，但是一轮一年。
0: 好，欢迎过得过较好啊，安尼对吧？
1: 哎呀，欢迎过得过较舒适啊。
0: 嗯，
1: 甲只观众讲吼，大家免惊吼，尽量甲只能赚钱。
0: 对哦，对对，本来阮少年啊做以前吼，厝内底拢吼安尼买一箱一箱，买十外外箱吼，拢足大箱。
1: 我来坚持，大行单品，大行在买，啊，但咧讨价拢唔是买一罐两罐的，拢贵少的呢。
0: 好，
1: 啊咧啊遐以前咧食你的遐拢多啊，拢无买。
0: 好，好啦，恭喜阮少年啊做哦。
2: 你有管家足管的啦吼？
0: 什么管家足管？
2: 管家
0: 无啦，你什么会？什么
2: 会？
0: 好会啊！
2: 管第二管拢百管家要百二，啊心脏哦，心脏拢啊跳百几个啦。
0: 来偌低？你的低即马偌低？
2: 哎呦嘿啦，拢七十几啊，七十几啊，啥？
0: 无啦，迄个低七十几正常啦，要有低。
2: 咱会使啊，我九十六啦吼，管的九十六啦吼，第二管十二啦。那我今年过年吼。九十二啊，吼，再个七第二关七十二啊，啊，心脏拢一百块五啊，拢。
0: 对，
2: 啊，
0: 你的心跳较紧。
2: 啊，医生我问讲看我的感觉话，我甲讲袂啦。
0: 啊，有当时吼，咱若较够紧张吼，啊，我即摆咧讲的是讲，你若洗身躯洗出来洗烧水吼，你的心跳、你的血压无哪会较悬啦？迄个时阵袂使量血压啦。
2: 啊，血压悬了计水是，因为血压悬了，迄个计水因过哦。
0: 嗯。
2: 拢百三十，百三十第二关，百一二安那。
0: 加那百三十。就超崩去呀！
2: 对对对，
0: 嘿，你今晚姐姐安尼，你的血压吼是可以的。慧珍妈妈，你讲吼，海王精神通
3: 有啦，拢我感觉五十几岁遐车祸啊吼，啊迄阵啊，迄个气拢折掉的，啊个落到尾啊，那我无甲你讲，迄阵啊，几下镜头拢瓦来啊，都两只脚肿歪歪，啊，即摆食都拢消去啊，消去，即摆脚盘迄较早，我是讲吃无过啊，整一类，啊，即摆甲看，啊个望，即摆甲看啊，骨了安尼平平的迄种，我原来即都做镜头正侪啦，都干那。嘛，我那有做啥心脏？迄个，
0: 心脏我那有一点啊问题。
3: 啊，水气嘛，放
0: 尿排未去，
3: 排未去啦。
0: 嘿
3: 啦，啊排未去，啊就弄啊接起来，啊就两只脚肿歪歪。我来讲我，咱咧头壳电工，啊咧，我唔敢骑，我多半是我是变，我只行到太子庵，就要行点钟久啦。啊，就有迄阵啊，都开始食滴迄款迄个。
0: 还用精神通？
3: 嘿啦，食了差不多。要到四十年无拄到阮堂姐啊，姊妹啊，就是有人啊嘛，因了拢看我的脚，佮佮看脚啦。伊讲向，啊你脚都消去啊呐，讲嘿，啊你食啥？我讲啊，我着食啥安尼啦。
0: 咱的产品会讲话。好，三品会讲话，三品会讲话哈。金杯银杯不如好口杯啦，啊唔是油的物件。但是咧条件吼，无论讲形象古镜头，无论讲要登起来吼，还是讲要食勇健。啊，少年人赚钱，你无健康的身体要安怎赚钱？啊，那咧咱这呢，老班的爸爸妈妈、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加一个勇健，会健会走，才是福气；袂健袂走，真晦气。好，咱咧两只脚有力，要徛徛一条，要行行去，要顾个顾下落，安尼就是上界大的福报。海用精清通，阿伯好疼头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烛落笔，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9: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好，来大姐。哎、我讲哦，未好恁开着冤枉钱啦，吼、哦，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对不对？
1: 啊，我都有在听，啊，唔该知影无吼，一声包拜。我讲这吼，嘿，安尼腰瘦哦，未变变未起来哦，未久也未硬呢，吼吼，介遐严重啊。
0: 系啊，啊，你迄就是吼，拢迄个气啊吼，
1: 气，迄就是车祸弄掉。
0: 啊对，我讲，
1: 啊，当下坐落拢掉内伤呢，
0: 嘿，
1: 啊，迄要倒尾规个脚床头拢酸痛，甲安尼未变变未叮当，好受哦。
0: 嗯，迄对我讲，当落迄个吼，咱的筋膜啦吼，咱的肌肉，咱的神经，咱会形容安尼慢慢有无？慢慢了后，你迄个气吼都乌掉的，就未痛啊。
1: 哦，有够疼啊！有够害，拢爬袂叮当咧。
0: 我讲哦，这两行咧，只伊会去甲你找你的毛病，会去甲你做调整、喘气，安尼对不对？
1: 啊哦，安尼食喘，安尼差不多三礼拜，三礼拜足艰苦的。
0: 哦，
1: 啊，甲进嘛，啊，袂啥好，我是讲嘿，过来叫，啊，无拄出来。你八月十五咧无得派送啊？
0: 对。
1: 紧叫一个
0: 啊！所以你向甲我讲啊，我食一组可能无反应。我讲你搁加食落，你就知影。
1: 对啊，我是讲诶、人讲食诶反应啊，我可能拢无反应。啊，我是讲唔知袂使啊。啊，我是搁加食哦，夭寿食一个真正反应一个有够艰苦诶。
0: 嘿，我讲哦，这两行真正厉害。啊，神奇的所在就是安尼。你有的人吼，你去看医生，爱佮佮讲啊，你啥物毛病？你咧食这两项，伊会去吹，会去顺，会去佮你调整吼。
1: 对啊，啊是讲哦，夭寿啊，讲佮痛佮落用安尼，啊背拢袂叮当，啊袂变平，啊规个巴肚尾拢痛呢。
0: 嘿，啊你向个就是拢伤到一年吼，咱人讲的啦，外伤看会到啦，内伤看袂到啦。
1: 内伤看袂到，是啊，我嘛知影，迄当迄个吼，真正有够食力。
0: 嗯，
1: 明啊，佫有骨裂，骨裂好呀。
0: 好。
1: 啊痛拢袂好，啊奇怪吼，啊食有够久啊，我讲啊惨啊，我多。转做你的节目，我做唔捌听到，我拄好听到哦。我就听人咧讲哦，我讲啊，无叫来食看卖啊。
0: 哎，安尼你即马反应吼，甲你找出你的毛病，你有欢喜无？
1: 系啊，
0: 真欢喜吼。
1: 对啊，系啊，你讲诶，反应了那会好吼，就做好诶。
0: 对，伊一轮，像你这毛病较重吼，伊会一轮走哦。即届反应过，不一定后摆佫该反应喘一届哦。嘿，对，好，安尼明仔载一班啦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
0: 喂。
2: 我想你刚才
0: 我知影、啊，你苏金姐啦，到尾一组哟。
2: 呀，我搁叫一组，同时要起来。
0: 伊个明仔载予你收。
2: 啊，几点？
0: 九点到甲中昼一点，这个早班的予你。
2: 哦。
0: 哈。
2: 迄袂歹啦，我就讲要叫做阮囝姐啦。
0: 好啦，好啦，来，迄个产品服务，你昨恁小妹吼，恁小妹嘛都我敲电话，讲恁两个母仔囝拢咧食呢。
2: 有。
0: 你食对部分的，啊恁囝食对部分的。
2: 手骨头咧疼，我的手骨头会疼，啊伊也受伤啦。
0: 哦，拢
2: 手骨。我是食你这有好呀，啊个颔骨啊吼，咧食饭拢安心咧食，啊颔骨安淡淡安尼吼，咧食饭哦，有够疼，逐日都够疼。阮叫阮家你啊，吼，啊无好，啊过来食你这种真拢好呀，
0: 真拢好呀吼。
2: 颔骨啊咧食饭哦，啊奇怪啦，坐咧食饭才遐疼。
0: 嘿，对哇。
2: 现疼哦，啊即摆食你这好用，啊我咧讲阮家讲，妈妈来食好，你煞食好，你无你食三顿，我真食两顿。
0: 好，无外公你搁食三顿，吃一阵嘛，还改两顿。
2: 哇！我真有好样呢。
0: 我讲迄就是吼气拍过，你即马爱搁持续回串落过，甲其他塌的所在搁甲串过安尼。
2: 好啦，我真都食安尼就好啊。
0: 哦好，
2: 有改善呢啊！啊，就算讲吼，迄个颔骨啊好，有够疼啦。
0: 嘿。
2: 我叫阮家里安无好。
0: 嘿。哎，即马海王精神通食食，恁囝免改你啊。
2: 唔免啦，啊好呀。
0: 好呀，哈。
2: 啊，搁手骨头因是条拢未困着。
0: 哦。
2: 拢开遐济咧，要是骨啦。
0: 嘿。
2: 啊，搁打迄种个小包吼，打较袂遐疼，迄温暖包迄无，
0: 迄
2: 暖包迄打，因足寒人啦，真正有疼个疼。我小妹报我只讲，伊讲吼，啊坐好，我都食好，你说食好，
0: 伊
2: 甲公安讲，啊我有耐心再去食。
0: 哎呀，啊恁小妹啊一定食好，才会甲你报啊。
2: 晓啦，伊就食好甲报，我因兜啦，伊讲完了，我这手骨够疼，安那，
0: 正
2: 几年无困安那。 啊，伊讲我食这好个啦，你食啦，安那，我讲我无食看嘛，啊，食我讲。几天啊，食干啊，像咧无效啊，唔过就个食十万啦。
0: 系啊，有信心啊，有耐心
2: 啊。系啦系啦，啊，你袂使讲我尊食就尊好，无可能啦。
0: 对啦，无可能
2: 啦。啊，朋友都好，帮我食吼，食迄种个药啊，迄种食安尼吼，迄胃吼拢，就是看见拢安
0: 安尼点，
2: 赚袂掉咧。
0: 系，啊，咱这海王健全通食咧袂损胃啦。
2: 你这袂损胃哦。伊个我惊电话，伊对我做好讲。伊都食好，啊！人大家咧食无，今仔我食胃胀的着。
0: 哦，
2: 我搁提醒，我搁我买个买200块，我搁互伊食安尼。
0: 好啊，好啊，好啊！淑珍姐，安尼明仔载五千互你哦，哈。
2: 啊！我讲阮囝讲，你要继续食，伊讲，阮我过去有够疼啦。
0: 嘿。
2: 啊！我讲你食看卖啦。啊！加减食，你食三顿，我来甲讲安
0: 尼。好啊，好啊，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哦。喂，彩珍你好。
3: 我要点一首歌哈。
0: 好，
3: 梦中的玫瑰。
0: 好，梦中的玫瑰哈。好，等你安排哦哈。
3: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啊，来感谢哈。啊，就安尼啦，食好一定爱到小报到公告。咱产品哦，是咧做信用诶，产品是咧做口碑。你看，拢总是安尼咧，哦，这了好报妹妹。哦，哎、啊，那个妹妹食好报姐姐啦，姐姐食了好呢，甲因囝讲，因为呢，咱愈早来食愈好，愈早保养愈好，唔好等甲毛病出来的时阵才要食。啊，尤其是呢，吼，无论讲车祸、意外、工作伤害，或者是讲呢，吼，咱啊一寡呢职业病者。啊，女性朋友未来做了无好，带着呢未来放喺这来食拢总可以哦。喂，彩珍你好。
4: 喂，
0: 郭小姐，你好。
4: 嘿，我要一座嘿，
0: 啥？嘿，
4: 迄个20B 的迄个
0: 做啥？迄个来产品服务20B 的，叫做海王晶。
4: 哦，海王晶。
0: 嘿，你全部拢
4: 买，我拢买海王晶。
0: 好，你四罐拢买海王晶吼。
4: 对。
0: 好好，阿姐明仔载乎你哦，哈。
4: 好，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哈。产品呢吼，真的，就是呢有够有福气的人，耳仔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像咱拄只呢吼，第一点钟迄个妈妈，啊，就呢吼拢听，哎呦，电台安怎？电台安怎？电台安怎？电台呢吼，上届有保障诶，因为即马咱的政府相关单位，无论讲呢吼，即、這个NCC 还是卫生局，帮我们这一些消费者，把咱这些消费者呢保护个就好诶，还足严格呢。哦，阮这拢不能乱讲话呢，乱讲话呢吼，可以开红单了。那不真正这样也好，咱的听众朋友，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要遮侪人避开做产品的见证，做嘴暖功德，啊，都有影。你若遮到就知，啊那啊未遮到诶。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都听一阵嘛，还是讲呢吼？哇，咱咧讲诶吼，这班的同学都好甲你咧竞争差不多诶，咱拢会当卡电话，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欸，金哈姐。
5: 哎、欸，我要订一组。
0: 好，一组5000的哈。
5: 哎、欸。
0: 好，阿明仔在加班好你哦。
5: 好。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来，甲咱讲到呢吼，这个肋头毛的问题，肋头毛唔是毛病啦，但是呢吼，表示安那，咱的健康出了问题，你的健康已经出了问题，头毛才会落。囡仔人，尻川三道灰。哦，迄一抱头毛咧，安尼红拉撒，啊那呢，看安尼，哦，差不多到家呢吼，三四十岁了后，头毛咧落个惊死人咧，都只咧讲诶，中医咧讲，中医一切一理有理咧讲，除了关心不足，搁有回去，中医咧断定着症状，望闻问切，伊会去看，吼、哦、啊，那咧你诶这个。火气的人，伊的脉伊就呢吼较油，迄、那个面色就较青白，咱的字拢会呢吼较无血色，这叫做火气。这嘛是咧甲咱讲，你的血液 无多供应到着呢，你的头壳皮，你的毛囊内底营养，所以会造成着呢落头毛啊。哦，这种人呢，啊，血虚的人，除了讲呢面色较无好小垮，过来就是安那头壳足够戆的。前几工啊，哎呦，蔡珍啊，你食头壳戆会使无？会使啊，有效无？食头壳戆会使有效哈？会当来甲咱补血养血。补血养血，喂，财政你好，喂，
6: 喂，
0: 嘿，你好，
6: 你好，大家好，无烦恼，
0: 哎，对，财勇哥啊，
6: 有啊，
0: 哈，
6: 七千海啊，
0: 哈，
6: 七千海啊，
0: 七千海哦，
6: 有，
0: 七千大哪，还有七千海嘞。
6: 好啦好啦，七千大好啦。
0: 你讲了唔对，什么好啦好啦？等下我叫我财勇哥甲你来哦。什麼啊、好啦好啦，你點了不對的呢，不是我說了不對的呢、啊、好好好，乖乖做工作啊，好好拜拜。財勇哥最好財勇社在管啊，我疑慘的，我就有哪會當乖照管財勇哥啊，有哪會當甲黏，有哪會當甲罵這樣齁。好來，還有落頭毛呢齁，那個氣血鬱掉的不通透，氣血鬱掉的不通透，这我那加着嘞，那头毛有关系。虽然那头毛唔是白啊，你那头毛那个无毛，嘛是先我照过。但是按那头毛会当看到呢，你是不是有气血两虚无？你有气血不调的无？一年呢，气滞血瘀，一定爱活血化瘀。啊，气滞血瘀的人，就是表示安那，你的气血运行无好。导致到呢吼，头皮内底吼，或者血液供应不足，就跟咱参照呢吼，咱的种植同款啊，种啊番麦也好啦吼，种啥也是讲呢，咱即马大家拢爱伫阳台，也是伫门卡口种一挂花花草草这，啊你拢卖个也肥料，啊拢卖个压水，这个花花草草会死去未？会啊！啊，咱的毛囊同款的道理。因为气滞血瘀，你若无甲做着活血化瘀这一块，伊个头毛就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那你才真去甲咱讲，好，你可以去买一个刮痧棒。其实呢，吼，咱即卖人压力大，啊，用脑，啊，这个循环较无好，你买一个刮痧棒，好，伫咱个头皮甲伊刮一刮。哦，啊，想到啊是洗头毛洗洗，吼、哦、洗出来，从我就是呢，吼、哦、洗头毛洗洗，啊吹吹，你拄头啊呢吼，得刮的时，你发觉讲呢吼，你头皮哦，头皮的气节有哪足严重，拄头咧刮，哦，够疼，有够疼，迄种乌掉的，迄种塌掉的，尤其从我呐，我这个工课呢吼，你莫讲讲话，吼、哦，因为呢高压，吼、哦、高压力的工课，所以呢吼，迄、哦那个气吼、哦、会。气节伫个遐，我即马来就是相关一下，因为呢吼，我用这粒头壳来赚钱，吼、哦，啊用这粒头壳，吼、哦、来咧看足侪资料，来咧吼啊，去到啥做足好个节目来互咱听，所以呢吼，我拢会去刮，吼、哦、刮一刮，你会觉得很舒服。搁有，加着呢，咱个鼻胃有关系，那头毛为什么甲鼻胃有关系？吼、哦，西医就该讲，哎，那头毛就是老化尔，啊，你去医美植发就贵诶。但你中医就是那头毛会当看出掉你的健康，是不是得红灯开呀、啊？是否亮红灯呢、啊？脾胃那虚弱，一年呐，咱的物件咧食营养伊较袂吸收，啊，这咧过来就是会影响到咱头毛的健康。所以呢，吼，像拄只呢，吼，咱的苏金姐在咧讲啊，哎呦，食呢吼，这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吼，对脾胃拢袂伤害。二十味磷虾油在食，等到个会调整到咱的脾胃，像就拄只讲的，肝肾不足的啦，血虚的啦，吼，啊，这个气血袂通的啦，脾胃虚弱的啦，拢会当甲咱做调整。你像就讲肝肾不足，伊就养血。补肾，啊那血虚嘞，补血养血，啊那气血未通的嘞，活血化瘀，脾胃较弱的，会当甲咱变健脾益气，所以呢吼，这两项在食， 唔是食这个身体，唔是食这个目睭，唔食这个心脏，唔是食这个讲，哎呦，迄、那个骨伤诶，哦，好娘娘呢，连只头毛，和你以上未搞的效果。不怪你哈，咱一班的同学拢甲财政讲，吼、哦，那这两行真正有好诶，真正有够神奇诶，真的啦，哈、哦、啊，遮侪人咧讲，遮侪人咧讲，你甲试看卖一下，但你吼骨伤还是埋者，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和咱做调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身体健康哦。

0: 喂，嘿，丹阿妈。
1: 啊，所以吼，
0: 嘿，
1: 无形中一个机缘听到你的这个节目，
0: 嘿，
1: 哎、欸，财政，
0: 喂，
1: 真的呢，你吼，跟他谈就什么？
0: 嘿。
1: 加医科医生
0: 哦，没啦，
1: 有啥物？哦，拢想讲电话一通，啊，就敲门采针。
0: 嗯，
1: 今嘛我有甲你买迄个叫迄个好汤头。
0: 好好，啥物？
1: 啊，我吼，
0: 哎，
1: 我今嘛唔着含住许啥个？
0: 嘿，
1: 吼，
0: 嘿，
1: 你讲都爱掺迄款迄啰蒜蒜头啊面，
0: 嘿，
1: 丢啊面。
0: 哎，你若爱食蒜头，你着加加一点啊。
1: 哦好，
0: 嘿，较香
1: 哦。啊，阵咧，咱就拢专从伊个迄个汤头。
0: 嘿，哦、对对对。
1: 啊，你讲吼、哦，放个肠根，吼、哦，啊，放个一碗迄落，咱即个
0: 冰
1: 箱的，一碗迄落冷藏。
0: 嘿，
1: 迄、哦那个是开个，你要熬迄罐。
0: 对。嘿、哦，对。
1: 啊，迄两罐唔免吼。
0: 嘿，是。
1: 啊，彩珍。
0: 喂。
1: 非常的感谢你。
0: 啊，谢谢大南妈，儿乐哦，哈。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谢谢，来哈，一箱公。哎，接不到的电话，跟咱讲对不起，哈，接不到的电话，跟咱讲对不起，搁点卡开，0800-77-66-99，0800-77-66-99，那需要财政政府服务，等你搁继续卡考，来进广告。你讲海洋煎全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即马食了是安怎？
2: 久未落啊，久未落啊！
0: 你以前阿未食，久未落。
2: 系啊，
0: 系
2: 啊。即马食个久未落，我去甲阮同事讲讲，即种药啊，佫好用诶。
0: 哦，咱这佫唔是药啊，这是厉害哦。系
2: 啊。
0: 诶，咱这唔是药啊哦。啊，你讲
2: 哦。我今日佫要叫做大做诶。
0: 好，安尼哦，你叫一做大做。啊，我问你吼，博敏大哥，你这安尼吼卖久已经偌久啊？
2: 哦，差2年外。
0: 差二年外，啊，你有食其他诶啥？品无啊？
2: 啊，食了无效，
0: 食了无效。啊，海王健全通，你多食偌久呢？还久啊？
2: 那我叫伊做迄个果精迄多
0: 啊。嘿，啊，那就是两罐，只即即嘛会久。我讲你迄吼，唔是啥物吼，当你讲啥物坐骨神经啥物，你这根本就是气血未通。啊，所有的产品，我讲无人啥物会咧食通气血。海王健全通真正专门咧通气血的，对哇？
2: 是哦，
0: 气血若无通，你食仙丹都无用。啊，我讲安尼有对无？
2: 嗯。
0: 哦，对哦，
2: 嗯，
0: 好，好，
2: 啊，今麦都食食好迄落啊，
0: 嘿，
2: 有较好啊，好，今麦会久的迄落，
0: 啊，那你要请我哈，你要请我哈
2: ，OK，OK， 到时问题，
0: 哦，好，咱来张太太，嘿，你讲海王精全通吼，你食偌久啊？什么反应？
3: 礼拜啦，
0: 哦，你食一礼拜啊？食了有什么反应？
3: 啊，就刚买，拢无起来放尿，
0: 哈哈哈，安尼哦，啊，无你还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你半暝拢背开放尿，
3: 我买啦，爱三遍。在西北，那靠炸拢一汤尿，
0: 哦，一汤尿。
3: 哎呀，我讲，哎，我做美女，无十几、十几就一汤尿，无啊。
0: 哦，
3: 今我都放一壶尔。
0: 哦，真的哦，有种欢喜哦。
3: 对啊，好高兴啊。
0: 好，好，谢谢。有这种来夜尿的。哦，就安尼一枚接接走变数诶，对只食个只鹅肉，好、哦，咱诶即个波明大哥，诶、欸，真吼、哦、真正咧，本来安尼估袂落，即马估会落，啊，开心高兴，吼、哦，比钓乐透还佫较赞，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4: 喂，财政你好，
0: 嘿哟，
4: 我想讲，今马个只个物叫为怎啊？
0: 你袂使食诶人诶人诶，安尼啦，妈妈爱继续食啦，无食诶人诶食诶人诶，安尼真正会无效呢。
4: 啊，即摆想我要搁个食
0: 咧。对啊，你即摆要食，你着爱吼，迄、那个心头掠好定啊，爱继续食啊。安尼我袂好，你唔才有意思，对无？因为老伙仔人袂趁钱啊，啊你安尼食一个放一个，食一个放一个，安尼。啊，要卖你啊，唔是，唔卖你啊，唔是呢。
4: 啊，像那国家，我叫参详好嘛。
0: 啊，你参详了，你啊卡电话给我，吼、哦，好不？因为吼、哦，我不爱，互恁开着冤枉钱啦，啊嘛不爱讲咧吼，你咧吃，拢安尼人一个人一个，啊，才甲我讲啊，财政安怎样？哎、欸，我做生意就甲人无同款呢。
4: 哦，
0: 系啊系啊，你若要食，你着真心甲食，啊若无爱，咱着吼唔要开这个钱。
4: 哦，安尼、啊。
0: 系呐、啊。
4: 好了。
0: 吼、哦，
4: 好，我想想问你讲啊，怎么？
0: 哎呀，当然会使啊。
4: 已经安尼先啊，隔离是啊。
0: 你安尼吃当然会使。
4: 你检查。
0: 无啦，妈妈，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哈、哦，你咧吃，即马吃当然嘛会使，但是呢，吼，一定爱持续，你唔好吃一个人者，吃一个人者，可以搁先等来吃都那无效。
4: 嘿，
0: 对对，你就一定爱心头了好听。安尼吼，我讲过啦，我卖你五千也好啦，一万也好，唔正有意思，对不对？
4: 啊，迄阵就是人唔好。
0: 无啦，啊你就是精气神无好啊，啊你就是爱食啊，吼。这都暗时药的物件，讲食落吼，你的身体愈虚。你看你即马，
4: 我想我已经带安尼啊，即马。
0: 你带安尼，你就是
4: 讲。请外劳你顾。
0: 嗯，请外劳是足侪人咧请啦，但是咱身体吼嘛是爱顾啦，好唔好？哈，你参详个好，请卡电话来哦、喔、嘿。
4: 好了。
0: 好，谢谢哈。卖药如卖得，食药去常识，尤其是呢吼，咱这长辈时代，咱讲实在的啦。少年的吼，做甲要死去啦！安尼吼，做有食无啦？讲吼保养。

0: 食有对路，中医咧讲诶爱对症下药，但是咧吼，伫食三分白七分药，食一个放一个，食一个放一个，安尼咧吼，我毋是讲好今仔日买你一组，我著加赚一组诶业绩诶钱，我爱恁伫食，食会持续，食会继续，会甲你调整。对吧，啊，你若安尼呢吼，啊，第一件事也放个件八个，啊，搁底下三颗炉、四颗炉，讲实在，卖你这五千块，吼，卖讲我啦，公司嘛袂好个，咱就是呢吼，秉持着讲好来，咱呢吼，互咱食，会当食甲老，啊，长到老，食甲老，你会当健康老，吼，健康老化，唔是迄种呢吼，迄白安尼甜，安尼在老。哦，艰苦啦，哦，对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大哥。
1: 哎，那个，如果说如果眼睛不怎么好，是不是他要买眼睛的药？
0: 哎，你的眼睛不怎么好，是怎样不怎么好？
1: 没有，我只是说。
0: 哦，你哪个要加假把机会，嘛是会使，安尼。啊，不过这两行在吃吼，你有在吃无？
1: 有啊。
0: 有哈，你若搁要改加强个顾目睭个，我有哪无反对？
1: 哎。
0: 嘿，可以啊，伊会当带动到咱个黄斑部啊。
1: 可以一起吃吗？
0: 可以一起吃，你保健的哦，保健的哦，你莫也拿迄个目睭药啊在吃哦，有的是药啊的哦。
1: 就是。
0: 叶黄素迄类个。
1: 哎，
0: 叶黄素嘿，哎，当加这位加不要紧，哎，
1: 不是医生的药嘛？
0: 哎，对，哎，无啊，目睭诶，医生未开药啊啦，即马是讲唯有中药诶，顾目睭诶，安尼吼，你才当开。啊，你若叶黄素啦，吼，啊，玉米黄素这类诶，才会当这位加。
1: 哦，
0: 哎，好，
1: 那你再帮我寄两组了。
0: 哈，一万啦，哈。
1: 哎，两组。
0: 好，一万，那明天早班给你。
1: 哎，你知道要去到哪里吗？哈，
0: 有，你买过都有地址了哦。
1: 哎，那个后路要挤嘛。
0: 好 ，OK。
1: 哎，
0: 好，谢谢大哥，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拍摄大姐，喺你播啥？嘿。
2: 我跟你讲哦。
0: 好。
2: 拜一家提五千来。
0: 好，拜一提五千哈。
2: 嗯，拜一的哈。
0: 好，拜一五千。
2: 当时要放烟火
0: 啊！爱十月呢，
2: 啊，
0: 爱十月份啊，嘿，啊，先，即马还未放烟，即马还未哈。
2: 我已经未定日有买一万啦，唔是啊，即马食完人较紧嘞，啊就只要两罐了呢。
0: 好，对，两扎桥安尼，
2: 哈，拜一再上来。
0: 好，无问题哦，哈，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风中的玫瑰》，听歌，啊，咱财政又愿伫电话边来，甲咱亲切热情做服务。作文点讲，欢迎0800-77-66-99，要点讲，今日赶紧点哦，啊，未来过年吼，等到四天后才可以当收费，谢谢。

谢谢，感谢等下咱来节目现场，0800-77-66-99 0800-77-66-99，等下卡回通啊，身体正会健康。嗯哈，来啊，咱来甲咱讲哈，讲到。这个好好、哦哦、来来好、哦、来来跟咱讲到呢哈、哦，这个气会的问题好不哈、哦？为什么哈、哦？来哈、哦，我这里电脑呢哈、哦、有一点问题哈、哦。来气会那未通呢哈，伊、哦、会郁掉的、塌掉的，啊，咱拢知影。你的气那哪气会哪气？伊就呢哈，造成着身体上足侪问题。气血未通，中医咧讲诶，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对不对？在食活血化物，该当咧通诶所在，伊会咧一条啊一条甲咱吹，就敢若参像人体导航机，伊会去吹，会去巡。像迄工一个甲我讲，哎呦，在疼诶所在也开疼，啊无咧疼诶所在，伊嘛咧吼在反应。啊！在反应的过程当中，咱的新同学气血要打通的同时，一定呢吼会比较吼较会酸痛，或者是讲呢，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迄、那个数字有阵时会做一个波动，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啦吼，就是看体质的啦。有的人体质呢反应比较较大，有的人反应就较慢。像我，吼，像我咧食。可能就是说，我呢吼啊，三十几岁啊，就开始咧保养身体啊，所以我咧食到底是体质还是安怎样吼？因为这个气血很深奥啊，看袂到啊嘛，无法度检查。我咧食就无啥物大大明显的好转反应，但你食有好无好啊？我讲的呀、啊，今日都讲到呢，有人咧讲到那头毛，我的头毛呢吼，真的好就是。就是呢，吼，比十年前头毛也个较侪，吼，我嘛不哩呢头毛呢，吼，就是这样子乌溜溜的，吼，啊有一半基亚啦，吼，有一半基亚，咱袂使讲无，因为呢，吼，有个人差不多呢，三十几岁了，都差不多咧白头毛啊，啊那要看头毛，吼，我就很有自信，第一头毛那细，第二头毛那白，看起来就较老，啊咱那里吼，得食气血甲拍合同，搁再呢吼。脾胃顾好啊，这个啊，陈就讲咧吼，关心顾开，自然的身体大家健康。啊，咱的肩胛，讲到咧头毛都爱讲到肩胛，肩胛有诶咧吼，安尼一连啊一连，安尼摇摇吼，啊拢安尼啊，肩胛老袂长啊，缩缩切切，吼，这个气血甲到咧吼，咱的这个关心甲到脾胃，有哪拢有关系？它有连带关系啊，包括着嘞吼，咱的十二经络，咱的五行、心肝脾肺心、五脏，拢会甲咱安尼一步一步做调整。所以呢吼，产品咧食，咱来知影讲咧食安怎样。我上介惊，唔是惊讲嘞吼嫌无效啦，我咧惊就是安那，大家无迄个信心，无迄个耐性。已经呢吼，六七十岁啊，七八十岁啊，九十岁啊，啊，这一两三组啊，啊，就讲好啊，放弃啊，啊是讲呢吼，姐姐，佮出去听听听呢吼，佮买别行来吃，啊，姐姐佮等啊，像咱都只个妈妈，吼，伊讲来讲，哎呦，啊，我今麦佮来吃，敢袂使，会呀，会使呀。但你吼，你一定爱甲家己讲，心头了好定，唔好咧三心两意，啊，第二件事也放个惊背，加一个停一个，加一个停一个。咱来讲吼，煮饭好啊啦，来兄弟好啊，你告诉一个开一个关，一个开一个关，迄个地呢吼，搁兄三个月嘛未滚，因为你都压未滚，你得搁甲禁开，等下搁甲劈落。啊，未滚，你搁甲禁开，真正，迄个地坑底遐，遐三个月你嘛未滚，对无？
所以呢，吼，才真爱有健康的观念，好难。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对着才真，甲咱良心特特推荐介绍的产品，哪个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欢迎等你加卡入来，要做文定讲，今仔日。好，今天去赶紧订，要不然呢明仔载，好明仔载订，啊，得挨个四天后才会当收到货呀。啊，你若今天去即马订，明仔载就会当收到货哦。

0: 好，来等来哈，等来，咱的节目现场，线卡电话满线，然后接不到的，甲咱讲对不起，哈，麻烦接个电卡等来，等来卡通给养一个呀。好，电话卡通给养一下，一通一通电话接，都只有新同学咧问到肌少症哈。其实肌少症，甲着老化，哈，它可以画上等号。肌少症咧哈，肌少症这老化是上个大的主要原因。肌肉那减少，主要的原因就是老化。好、哦，少年的时候，哦，迄、那个肉顶壳壳更鸡巴。年纪若济呢，吼、哦，哎、欸，迄、那个肉哦，安尼压淡淡呢，一粒皮多呢，一个骨娘娘。这就是呢，吼、哦，伊的鸡巴会慢慢减少。那咱的鸡巴量、肌肉量上盖管，吼、哦，就是呢，伫对，就是伫迄个成人40岁。40岁，那40岁过，那肌肉每十年减少掉呢？吼啊，8%。那到个70岁过了后，一年就减了15% 啊。所以呢，吼，这个都是不可逆的。这两行在讲，对着肌少症可以吗？真正赞的哦。喂，彩珍你好。喂，这个妈妈。
1: 可是啦，阿姨今麦敢有咧放烟火？
0: 无啦，妈妈，嘿，你听啦，放烟火人就拢大家要避开避啊啦。
1: 啊，今麦无咧放啊哟。
0: 今麦咪无咧放，是时间阿未到。
1: 时间阿未到，嘿，今是拢10月。
0: 啊，10月今麦阿无个啊，即个哪9月7尔呢？
1: 哦，
0: 嘿啦。
1: 即我即无听你咧讲放
0: 煙火。无啦，啊，就时间阿未到，我放烟火。我没用那个公司洗头咯，
1: 哎，放我那刚刚10月放完了呀。
0: 对，10月放完会，啊，你要拖到10月呢？没要紧啦，妈妈，我讲吼，你都听节目，啊，你那心头了好听吼，想要吃再来吃，啊，我该讲你这个买，唔好过安尼，迄条心头未定，等下惊死会放会惊飞。
1: 啊，有时啊就是顶啊，有时啊就是感冒。
0: 哎，拢感冒，你搁甲吃拢未要紧，迄袂影响到，迄等到感冒搁较紧好诶。
1: 感冒遐难，我听了什么戏？
0: 哎，那好，不要紧，妈妈，我做节目，啊，你一个节目卡骨啦痛，安尼迄落呢吼，想我好谁家卡？
1: 我就是这根根口，唔知了，一直跟问我上。
0: 哎那，啊，你着听感冒会使吃，这节目内底有跟你讲过哦，哈。
1: 好听啦，闹晒啦，嘿。
0: 好，哎，感冒爱用看哈，哈。啊，通过着咱的血脑屏障，通过着咱的血视网膜屏障，像这只大哥讲，啊，目睭较无好，哦，啊，搁要加一个啊，过目睭会淡无，可以啊，哦，彩珍呢做节目，因为产品呢吼，啊，咱来加咱的特色，讲给大家听，啊，你若搁要加强，我也不反对，我不攻击别人，也不批评别人，哦，你若要改钱，要买，哦，啊，我们当然啦，啊，哦，嘛是跟你赞同，因为啦，你就是有保养的观念，有的人是钱底嘞，吼，哦，拢来惊以为头酸去，啊，有的人唔是巧的安那顾身体，啊，戆的安怎顾家会啊，啊，你要做巧的，做戆的，我家己去选择，我讲身体这一块。健康，大家都讲，哎呦，我要爱身体健康，要爱身体健康，唔是用想的就健康呢，唔是用嘴讲的就健康呢，一定要付出着实际的行动。啊，食药啊，药啊呢吼，唔是咧保养用的，药啊是咧治疗用的。啊，咱咧两项产品咧食，伊会甲你吹，会甲你顺，会甲你做调整，调整到底，啊，伊就好到底。但是在传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反应不同，有的是痛到真正足痛，这就是呢，拢总是老毛病，还是讲呢吼有外力的这个伤害呀。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哦。我跟你讲啦，这太太那做老师啦，因为我有经验过啊，因为吼 我吃你的产品，我那吃几十冬啊。
0: 嘿，对。
2: 啊，我就是手术胃啊。
0: 嘿。
2: 哦，啊，两礼拜了。
0: 嘿。
2: 哦，两礼拜才回来，啊，我人两礼拜没吃呢，哦，开始毛病就开始来了。啊，现在我回来家，又继续吃，吃到这阵。
0: 得个豆豆收起来。对啊，一定的呀、啊，
2: 因为别使人
0: 是。嘿啦，咱那个精气神气血，大刚拢咧在消耗呢，就从咱车油加的，你出门伊就是开始咧食油啊。
2: 啊，我这哦，目睭真正改善得济。
0: 系哦，
2: 因为我在生迄阵目睭，迄个医生讲叫我爱开白内障。
0: 嘿嘿。
2: 啊，我要开啦，吼！啊，但是我食你的产品了，食第二组啊，我买大组的嘛。
0: 嘿嘿。
2: 食第二组啊，我即卖个要检查。嗯。医生，你目睭遐差呢？
0: 嘿。
2: 有差呢。
0: 对。
2: 你个半当过来检查看嘛。
0: 嘿。
2: 即卖我半当过去检查，讲我唔免开刀
0: 啊！哦，恭喜恭喜哈！
2: 你看咩啊？
0: 有
2: 啊，所以太太问你那可如啊？
0: 有啦，
2: 你要食你就食，啊，继续食，等等。
0: 对对，好。
2: 像我咧，人家做肥啊咩？
0: 有啦，好，谢谢大姐，我来接电话哦哈。
2: 好，
0: 感谢，好，感谢大家别开掌声。哎，来，我等你拨来麻烦个点卡哦。来，咱个啊，郑大哥，郑大哥，麻烦个点卡一个哦，0800-77-6699。咱这呢吼，上需要这种的电话啦，哦，需要用恁的经验啊来呼吁着大家，真正。我在家，我嘛是拢没有什么毛病啊，我唔捌咧人咧，逐天食，因为咱的年纪愈来愈侪，无可能愈侪岁，啊，你的机能佮愈好，一定会退化的嘛。喂，彩珍你好，
3: 我买一组哈，
0: 好，买五千哦，
3: 五千，
0: 好，阿明仔载好你哦，哈，
3: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谢谢。喂，彩珍你好，
4: 哎，
0: 郑大哥，嘿，
4: 有一个。
0: 好，谢谢你，甲彩虹社问好，好，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哈，0800-77-6699，0800-77-6699，食老唔是三项歹，食老大项都歹，无一项好诶，啊，若要一病要一药，咱坦白讲，找无迄个钱通啊买啦。哦，啊！你咧食到这两项，伊会当安尼传出咱拄只大姐讲的，目睭白内障嘛是老化的现象，吼、哦，就是一个光，吼、哦，光来去伤害到咱的目睭。啊，有的人咧食，吼、哦，食一寡来顾目睭的，好唔好？当然好啊，我讲过啊，物件好，人一寡呢，吼、哦，这个厂商才愿意做。但是你若免阁食个瓶瓶罐罐，这是上介好的选择啦。吼、哦，因为我们不做批评，不做攻击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5: 好、哦，你好，我买20ml
0: 的。好，全部拢20ml的四罐哈。
5: 无、啦。
0: 买两罐。
5: 两罐啦。
0: 哦，两罐吼，对，啊，讲20ml的加迄两罐，安尼啊袂加念掉伊哦，哈。
5: 好啦。
0: 好。
5: 安尼5000。
0: 嘿，5000对。
5: 喝汤头一组。
0: 哦，好，搁喝汤头一组哈、
5: 哦。好。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来，医生公哥，喂，彩珍你好。
6: 哦，彩珍好。
0: 哎、欸，是。
6: 哎、欸，我迄个伫台南市竹南街。
0: 哎、啊，我知影、啊、嘿。
6: 嘿，啊，5000的明仔载我寄一个哈。
0: 好，5000的一组哈。
6: 嘿，好。
0: 加班啦哈。
6: 好。
0: 好，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来，谢谢，感谢哈，时间上的关系，要跟咱讲再见了哈。电话继续卡，继续卡。
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9: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8: 犯规。
9: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8: 犯规，
9: 咸甜酸脆的古早味，搁前头恰恰恰，
8: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糖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甜面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9: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8: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9: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1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5: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最伤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小金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大家大姐谢谢哦，谢谢大家哦，爱家人诶，要等下接到团讲哦。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嘿，哇，家人咧落大雨，吼、哦，家人这个庙口真吃力，迄水淹甲怀疑人生，嗯，高阳我落要几个月呢？迄落甲要吃土啊呢？迄做生意的做外口工课有无？啊，那落雨就无啦做工课啊。而且讲，搁落来就要食土啊啦，真正落伤久啊啦吼，啊两个风台咧加价无法度伊啦。诶，咱即卖有一个足严重迄个声音现象，伫十一月，我等下甲恁讲迄个明年搁愈热，吼、哦，惊人！明年2027搁愈热，吼、哦，啊今年本来就歹康年，迄、那个车什么车尾，什么土，什么车尾，什么羊，迄个黄黑啦，都无。今仔日吼，即、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嘉南市、台北市、新北市、甲宜兰县吼，发布着大雷雨及时讯息吼，雨已落去，你看吼，高雄哦，高雄今仔好看有看日头安尼吼，真久无看日头，嘿，太阳你好，哦，真久无看日头，我怎，迄种迄壁家己去定料吼，家己去定料，啊，因为迄铁柱我都做无爱铁柱，迄铁柱前开始大搬一道，我都做无爱迄铁柱，做歹歹。啊，就尾仔转去家去定料吼，定料吼，家己两个就家打富啦吼。好，我讲哦，两针钱啊，红赚。迄树有专攻，人个拢专业，总一工工钱3000-4000，你爱红赚。人个工费，啊，佮人有材料有无吼？该裁该整，人个呢安尼爬起爬落。迄隔行如隔山啦、啊，有无？好，我话要忝死，我不过要一点过来公司。哦、我拢在做早出门，不过要一点过出门的，就我出门。因为要斗我好啦，哦，敬咱遮所有吼做外口做铁锤啊，是咧做陶醉的吼，啊，做所有恁拢咱遮外口吼，咱遮技术人员啊，吼、哦，感谢恁。你等看日头吼，迄若咱今嘛就天热来，正常要大热3-7度、3-8度，目睭佮外口人外口咧爬袂紧啊，因咧伫天顶厝顶买咧搭铁锤的呢，咧顶房无的呢，哦，咧白天啊，你看恁日头卡有够热。哎呦，然后改讲哦，两针钱啊，红赚，莫改搭咧舞诶。啊，想说细人工话要叫人来，咱唔来啦。但是安尼想啦，想叫人来，咱唔来，啊，无咱家己都懵迄落病吼，病高人咧吼，懵 DIY 吼。哦，这个真真正忝，要冒起来费，啊，要背关背了，剔除嘛，背关背背就剔除顶完吼，去夹这物件，甲夹无起哩安尼。哦，忝，咱人有专业，有专业。哦，你所以讲每一道拢有专业，是不是行行出状元？你有冇想讲安尼？啊，我是想迄小工会叫人来，人蛮爱来啦，系啦吼。啊，你若人也要来一工，3-4千你就红赚啦。人一工该舞啊好势安尼啦，对不？系啦，人技术头啊耽误啦，人有技术啦，咱也无技术啦，咱哪样？是不是？哦，啊，所以今日高雄好天啊啦，也好天啊吼。哦，即马目前位置是好天，较暗都唔知啦吼，因为两粒风台咧加吼。安尼，啊有在讲哦，岩石哦，强降雨化了就安尼啦，哦，而且伴随着强风啦吼，这个强阵风，啊爱注意哦，这个溪水倒流吼，啊崩山哦，啊石头捡落来这较结实，淹水呢啊，家人积水积干呢啊，能见度无哦，开车做危险，佮惊水漂了对不对吼？啊那家人地区哦，哎落暴雨。出现了足侪所在拢淹水吼，其中包括中山区，吼，即西定路大淹水，吼，水淹到即脚头屋内吼，甚至淹到人家厝入面安尼啦。迄民众大家叫苦连天，对，即水淹嘛，咱也淹到足食力的。你看迄落福建啊，福建即摆即个沙德尔去安福建出去，佮经过佮甲入面，佮甲经过安三界呢，淹嘛淹几工啊？哦，迄淹嘛真正够恐怖吼！平安两亿达千金嘛，啊！这都水啊，水好哩来，哇！我水好那个撩干哩去，搁在撩风吼，哇！我都用嘛哩那管起哩呢，哇！安尼搁哩桥，我蛮厉害。啊，大武溪啦吼，就咧麦金路遮啦吼，哦，遮可能这个满水啊呢，几乎吼，几乎快要溢体啊呢。啊，无民众哦，用这个画面方看，现场直击非常惊悚吼，迄积水吼淹到吼汽车一连啊顶管呢。啊！无网友吼讲，今日落雨无达标吗？吼、哦，无收到洪水警报吗？
无达标，嘛无达到这个洪水的警报吼。嘿啊，而且现场直击非常惊悚。嗯，安尼落六点外钟啊，嘿啊，落六点外钟，有诶讲啊没有停班哦。诶，咱台湾他们讲，咱台湾即摆还袂堪咩阴霾，他那雨落对啊落对阴哦，嘿呢，较变安尼啊。对啦，落雨啊，对着淹嘞，这算嘛是足吃力的害呢，啊无治水摕啊侪钱去，哇啊，这伫家人庙口这咧做生意的水淹啊呢，哦，了水了这型的吼，啊咱的好朋友吼，这个风台过了，生水啊是咱像咧撩过水，这爱做生意，这只虫较危险，这个食脑哦，变形虫吃脑的呢，这只变形虫是吃脑的吼，伊的这个致死率啊吼高翔、哦、高翔。所以你要注意哦，咱那即马就哦，你的雨水、你撩水是走去海边生水，拢要注意。即种的才要注意吼、哦。风太过了，天气吼、哦，那变好天，吼、哦、啊，足侪人要溪仔水啊，吼、哦、啊，你溪边要生水啊，消暑嘛吼、哦。啊，但是即个温暖的淡水啊，吼、哦、加水，你要慎防罕见哦。即、这个食脑变形虫哦，食脑的变形虫这样。所以医生提醒，一旦啊感染哦，伊致死率哦高达九成以上。这只虫吼，这只这食脑食脑诶，会变形虫。伊主要是对咱鼻腔入面，对鼻腔钻入面脑诶。啊，你若是去生水、溪仔水、泉水了后，你等会发现头壳会痛，你有咧发烧，会抱心，会要吐。其实咱诶人体就是拢安尼，你只要若有外种诶，而且霉菌啊毒菌。哦，还是这病菌入来咱体内，伊就发烧就吐血，因为咱的脾胃球要对抗哦，即种即个我身体物件啦，即个物件来，伊咧对抗伊啦，嘿啦，啊你就会发烧啦吼、哦，发烧啦吼，啊吐，啊甚至阿妈骨会硬食，哦，啊你的意识吼会改变哦，或、哦、者马上爱叫爱主动找医生啊吼，讲你最近去对佚佗，哦安尼，啊这家人顶家病院外科部的主任，神经外科的医生吼陈品源。伊就甲大家分享哦，伊讲风太过了嘛吼，水中溪嘛，吼啊水温哦会升悬起来，吼啊这个环境哦被扰动啊，所以足侪人趁放好天放假吼，好天要溪仔水要去野溪吼，溪仔生水爱注意吼，这段时间风太过，这段时间吼，这开放的水域有暗藏着一条足罕见凶险哦，足凶险的诶危险，哦就是这浮尸。浮尸内隔离阿米巴原虫，而伊就是俗称的食脑诶变形虫，食脑诶哦，这哦，有，所以这个医生讲，这食脑诶变形虫诶引起哦，这些原发性阿米巴诶脑膜炎，哦，脑膜发炎安尼，这是案例是足少诶，咱台湾甲现主席哦，足少少，要讲个位数安尼，但是你一旦啊感染着，伊致死率哦。高翔医生哦，会死就对了吼。所以这感染的途径跟一般人所想的无同款。安那讲，啉落去的原虫的水，并不是主要感染的方式。真正需要避免就是，或者受污染的水走入去鼻腔。哎，做细只，你也无看，阿咪像毛起只大只，你讲看对不对？安尼，好，所以因此，伫咧开放的水域跳水的、潜水，或是夹头哦。咱讲浮潜呢，吼浮潜呢，甲头哦正咧水内底吼咧打水仗诶，拢有可能引起鼻腔去接触着水诶这机会，嘿，啊所以去对生水上危险。即、这个陈品源医生就讲，即只虫吼伊最爱温暖诶这正水，所以四常就是温暖诶这湖泊吼、哦、湖泊、河川、野溪吼温泉，抑个有即含氯量无够这水池啊。哦，这水池呐愈悬，水温呐愈悬，伊就愈活。哦，相对哦，那咸度较悬的海水，目前是无检查出着这只虫。哦，所以消毒完善哦，而这个是伊这个泳池啊，风险嘛比较较低，因为拢藏足侪氯啊。我呢，啊，因为这台风过了，水温哦会升悬。哦，啊，这个水体哦被扰动，这就是民众一定爱提高警觉的时阵呐。也就是为什么建议这短期间风太真过，卖去溪仔埔生水，因为家庭当就水泛滥，这虫拢都夹起来啊！你爱等下，甲沉，吼，切落了，甲去生安尼啦吼，嘿，哎呀，这无这了，嘛是危险。有关如何安全生水吼，
这个单品员医生建议，表面的炎热吼，还是水温高的时阵啦吼，啊，水温偏低时去户外生水，生水一定爱哦，会记莫甲头吼浸落水内底，嗯，安尼咧生，咧生水啊，偏啊无浸落台底吼，对啊，啊无得用鼻食对偏啊内咧，哈哈哈哈哈，对啊，好啦，这总是安尼吼。安尼就风太过了啊吼，这句就较太高啦吼，好叫大家哈来秋天啊，秋天过敏的囡仔开始咧牙吼，吼唱，下早起唱，暗时咧要困哦，规包卫生纸咧唱个这样，这艰苦痛苦，有啊这有药，这食药啊食无效，不是就缀咧吼，爱食好困，静好困哦，来改善调整体质，或者过敏袂过来哦。好来，咱来听朱海军唱歌唱秋天。

好嘞，谢谢，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好嘞，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吼，即、這个红枣底卡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好、哦，你要摕五包，吼、哦，多就2000，免运费，搁上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香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香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甜的香开啦，哦，这鸡卵酥的香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组的起来咧，哦，贵组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组的吼，咱的中秋富贵组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这泰感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也个咱呢，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哦，生甘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拢总起提九包哦，拢总提九包吼、哦，1840，安尼大碗兼碗机啊吼，叫大家啊嘿，即、這个咱中秋佳节啊，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肉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萝卜酥嘞150块。红枣烟肠400，4斤邮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啊，过来，然后咱的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感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哦，那边食猪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吼、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个0800-33-55-99吼，0800-33-55-99。嗯，那即摆点讲后礼拜二休吼，啊，个买当来食，要食台，要食要烘都有。嗯，啊，那囡仔规顿倒来连续休几日工呢？休几工？休4天。嘿，中秋节休息工，今日9月7日啊，吼，过21天中秋节啊，好，谢谢大家。那要订单以上广告吼，那要订单，该来赶赶，吼，该赶订。来，咱等下往来说，吼，通来说，通来说是做热销，做热销哦，把咱红枣烟肠是做热销，这个中秋节吼，拢话停就停啊。啊，那大家做爱食爱食，要做盘手嘞吼，今嘛订单，你看要后日白收，要15号收拢要紧，哦，因看要15号收也可以。啊！你看我嘞，看我话讲啊，2123、2124、2125吼，这上个恐怖。你若知影讲，像咱肉粽坐船，你讲啊，要较我较少吼，较我少像乌鸟的吼，伊送未去，时间较未准啊。哦，啊，咱来当冰箱啊冰嘞，甲藏嘞，安尼也可以吼。啊，来要做盘手嘞，要送互人提早送，我有火就甲插进前，食食食，拢甲要当来食。哦，唔管是天气多变化，咱总是爱过年，你这时啊吼，心情一转换较快活吼。0800-33-55-99
0800-335-5599，听红线网。

谢谢，我们这是英哥哈，英哥米莲姐哈。阿公，我讲跟你刚捌食过，我冇食过，都讲偌好食都偌好食，啊，真正真好食。好朋友，我讲好食，真正最好食。我来请问咱吼，我讲真好食，啊，大强讲真好食，你想真好食无？都、就是真好食，啊，没去讲白。我

0: 身为蜜对蜜瓜糖，内孔内煮好好好皮嘛，做胖迄个往内胖，啊，搁迄糖会胖个，哦，人感觉讲，都第一片哦，都是欢喜甲要嗨呀嗨呀，对不对？有够欢，有够欢喜啊！啊，伊这个奶酥啊，吼，甲这土鸡两个烘起来，啊，有够说，往你咧食的时阵吼，你就一手真的爱甜爱咸的呀，一手爱咸的，因为奶酥，你咧食时也爱酥酥酥，做胖做好食。啊！你会哪食哪爱食？迄个大姐讲，我勒从来都无爱食这个饼的物件，食到恁这俩做食两连续食两袋啦，但真好食，足好食，足好食。哎、欸，你食一遍吼，你的亲朋好友拢足爱，尤其你若做伴手来送给因，也足欢喜欢喜。即卖人要送礼哦，就不要踩雷，送礼怕踩雷啦。啊，哎呦，佮如即个来啊，伊佮如有别人啊。有无？嘿啊！啊，佮如即，哎呦啊，无食卡，无食饱。啊，咱即酸甘甜，酸甘甜，你食了爱食。哦，啊，即外啊无甜，哦，啊，夹着内底酸甘甜，吼、哦，有够赞的赞啊！会当来快乐过中秋，咱就甲买当啊食吧。哦，会当食食食，甲买当啊食吧。人生在世吼，食食无同款的气味的。啊，有个人讲食，哎，阮食较俗，卖啦。迄个较俗的吼，迄个冬瓜糖的，迄卖咱卖食迄啦。咱一冬一届吼，甲食一届食较好的。啊，嘛无还贵去啦，嘛无啦，哦，安那讲，嗯，啊，即马有诶，你甲看外口诶啊，外口诶拢无上咧，吼，拢无上。我安那乌鸟宰一遍，送啊恁兜去，乌鸟送回啊，乌鸟收钱。嘿，啊，若食着我呢，你收着哦，我这做伴手咧，真正做大班诶。你包我着食着啊，换你要提去送咧亲朋好友，好有够欢喜欢喜。嘿，一定哇啊，真啊，真好食。嘿，一袋搁刷一袋，伊就希望你用明年搁再送一袋互伊。你若食得好，食叫敲电话来啦，叫敲0800哦，3355999安就可以。诶，咱食过迄个土王来酥吼，迄个王来鸭，迄个螃蟹，迄个螃蟹吼，像妈妈讲，迄螃蟹真啊王来酥有够好食好食。
1: 前有逐天敢食无？
2: 我拢落去卖啥，我着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2: 袂歹啦。
0: 好食吼。
2: 赞的啦。
0: 嗯，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2: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3: 好食嘞，含饭菜含要饭嘛，最好食。我要做一摆，昨下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螃蟹的啦，
3: 系啦，
0: 好。好，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行。系啦，做好食。我嘞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少莲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4: 好食啦，
0: 好食吼。
4: 嗯，
0: 迄、那个螃蟹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4: 系啊，今节仔我旧年嘛有订啦。
0: 好安尼哦，
4: 哎呀，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好，
4: 好啊，好啊，好。
0: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4: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你若像无走冷冻车吼，满一千，咱就出货。吼、哦，一发票拢做一过。吼、哦，啊，你若走了冷冻车，吼、哦，满千五，咱就无收运费啊，千五尔呢，特别运费安尼。恁即马来去订，哦，你像阿家下迄落，阿家迄落路迄落航班要来啊，迄偌值回票，即点怎？迄一长啊，即马下早我菜市买菜吼，好天去买菜哦，长啊一斤一百呢，长啊。蚕仔一斤一百呢，哦，啊，蚕仔都有重量对不对？蚕仔，哦，真正足侪菜拢无熟啊，拢无熟，啊，去拢同起见。你像阿家迄一组做会好，迄组我是惊咱我两点四点足惊恁会订无，因为迄个是要礼拜要买。哦，阿妈在做位置，报互恁听阿家吼，阿家来讲的嘿，嘿啊，啊，恁若开始我今日甲开客服，那阿家迄组是9月17号要要恁收的，9月17。嘿，阿盖有够俗，要1580俩，有够俗的俗。哦，阿姨，伊今年迄一个用尽脑汁，哦，用尽心思啊，吼，啊，甲咱叫这几组哦，够赞的赞吼，六行，六行甲1580。恁啊，有去甲客户看，啊，恁旧年捌甲订过阿盖，迄种信任的跟品质的吼，迄种做食。哦，啊，等下咱食咱来汤来做汤，鹅肉干呢，吼，啊，汤都好食。往来酥好食吼、哦，啊，这烟尘也好食，啊，过年过节都是安尼嘛吼，啊，食吼，吼、哦，对不对？吼、哦，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这是王妈妈哦。
5: 你哪知？
0: 嗯，我着电脑讲的啊，电脑讲的大英爱王妈妈来啊，安尼啦。
5: 哦，
0: 安尼。嘿，搞休啦。
5: 你今个我来订的烟尘，你讲七十会到
0: 吗？七十不？
5: 你讲七十。
0: 会啊，七十会到对啊。
5: 啊，你假讲底下安那未？
0: 底下一包一百六，
5: 喙齿敢食我？
0: 好，球弟弟，你若无喙齿吼，我甲你讲，用只吹好烧着，做软球的啊。
5: 嗯，啊底下哪里？
0: 底下一包百六， 你买买猪脚？
5: 唔是，我问看卖者，唔是百五。
0: 无猪脚百六哦。啊，即摆若满千八，就送一包猪脚安尼。
5: 对啦，我有听
0: 安尼
5: 讲。
0: 系啊吼。
5: 即摆若无买鸡腿。
0: 鸡腿就是有啊，即摆无鸡腿，一斤250迄啊。太感恩鸡腿，我捌食过哦。
5: 鸡腿我捌食。
0: 哦，介好食，迄盐鸡只盐鸡。你若要问较久，你稍等，我甲叫你卖挂，我叫小姐甲你服务一下哈。好，小姐去讲，小姐甲服务，我来随听，有够赞，嘿呀、啊，好食，我那物件啊，食个你会怀念笑脸。你一收到一拼一个包装，咱的好朋友，你若要做盘手的，你爱紧订哦嘿，做盘手的，啊无你若想要做盘手的，啊你都毋捌食过，你先甲订拜二，互你收，今日拜五嘛吼，拜二互你收。你收交只，你也紧订，因为你若要订，咱这做热销的吼，而且通常来讲，迄速度爱足紧的，卡手爱足紧的吼，爱足雄的，爱足紧爱足雄。你讲有诶要去订啊，就订无啦吼，系啊，啊或者讲比如讲做好食，啊真正好食。
1: 讲我做像我讲的，安尼好食无牛奶咸无啦。
6: 有啦，我朋友都讲好吃。
1: 真正好吃，因为外口就足酥的足芳的啦。
6: 系啊。
1: 啊，咱咧真正食王来肉的啦。
6: 对啊。
1: 吼，啊，控过糖只高功夫就无同款吼。
6: 啊，恁小档诶，用诶无迄落啦，
1: 无好伊无咧电报诶啦，
6: 系啦，
1: 拢信任诶教诶啦。
6: 有那食足食，有那三四十档啊。
1: 哦，都对啦，我诶产品对毋对吼？
6: 系啊，
1: 嘿，啊是爱祝你食一款，你小档咯嘿。
0: 拄啊食啥物啦？
7: 我拄啊咧食迄落土豆糖啊。
0: 哦，啊有足芳足皮。
7: 啊，腊肠嘛叫食，嘛好食。
0: 腊肠足好食诶啦。
7: 啊，搁王来酥嘛叫两盒，我想起码要搁叫三人。
0: 啊，你王来酥敢有食着啊？
7: 有啊。
0: 啊，有像我讲诶话，你讲啦。
7: 有啊，有好食哦。你好食，要怎要叫送阮查某囝？
0: 嘿，啊你食迄外皮有像我讲迄芳芳酥酥无？
7: 有哦有哦。
0: 伊口感只啊，
7: 那就算咱咧卖物件，我拢逐项都买啦。
0: 拢信任的啦。
7: 拢足信用的啦。
0: 足信用的啊，那足少往来酥，就像咱的往来糖才好食啦。
7: 我唔捌食过啦。
0: 唔捌食过安尼吼。
7: 我想讲今年听我们甲买食看卖。
0: 啊，你食了就会吓你安尼吼。
7: 我正系想讲要搁甲你叫吼，往来酥啥的迄个土豆汤。
0: 好啦，谢谢啦，谢谢大家，拢爱买单食。你要做盘手，你无落去的，你明年一定阁来，而且你走第一个，因为你知讲订无到，会订无到做无菜吼，嘿哦，叫大家啦，敲电话等，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因前偌好食呢，因前阮那规家伙啊，啊拢做一行。啊，拢常签一支，常压一支。阮昨天妈妈教好食，逐摆食恁公司以前做好食的吼，做好食。阮家己嘛最爱食阮公司的物件，啥啦？做卫生的呀、啊，对不对？阮的产品做好做卫生的呀、啊，吼，啊，拢做顶级的呀、啊，做赞赞食，要当食会当食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的，0800-33-55-99。这首歌《霓虹》。霓虹下的恰恰，霓虹灯啦，霓虹下的恰恰。

0: 赞哦，这首歌啊，都在摇无，都在摇吼。这首歌叫《霓虹下的恰恰》，霓虹下的恰恰恰恰恰恰恰，都在欢喜哦吼，你拍上都拢轻起来吼。哎，可惜啊，人就是安尼，有声有轻吼，心轻松；无声无轻，哪怣人？对不对？嘿，大大妈妈，谢谢你哦。妈妈讲唔捌食过，因前会当吼灌肠，伊讲灌肠吼。会当买三斤毛鞋啊，吼、哦，三斤多青衣嘛吼，啊，佮佮加一箍，我往内收，用嘿，我讲捌食过，唔捌，用啊，你讲做好食，真正做好食，真正有够好食，食一遍你爱食，哦，你我用你听哦，听妈妈讲哦，啊用打针呢，伊讲哦，阿囝吼爱食打针呢，吼、哦、打针就是无加放油落去哦。嘿，啊，豆豆真哦吼，讲一个人吼一步啦，有够牛的牛啦。
1: 你好，你好。
2: 我系啊，要送人的啊。
0: 哦，要找要，我要用八 K 哦。
2: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2: 啊对，今日个想要食。
0: 好，啊，恁两个硬 K 啊，搁挂在了手提袋，盖方便吼。
2: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哦，谢谢谢谢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平八 K 啊。
3: 哎，都要买三盒啦，啊一只，反正迄个土豆糖啊嘛，一点拢无啦。
0: 食王来说，旧年食好食无啊？
3: 袂歹啦，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4: 喂，这个人哈，
0: 你话要订啊？你稍等下哈，稍等
4: 下哈。
0: 你电话卖挂哈。安尼用
4: 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甲一包。
4: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4: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4: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后尾买猪脚。
0: 嗯，我讲我肯定的吼。嗯。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嘿，我两个食一包。我用微波用个烧啊，我两个太食啊，烧烧伊个好烧好，哎，你加一袋个困出来，好耶，好啊，哎，万幸啊，食嘞，好，做食。即我的卤味哦，是冰镇的啦。冰镇的意思讲，拆开就当食，唔免用个烧。伊就足 Q 的呀，卤入骨髓，卤入皮，卤入肉。咱的食材爱有青，卤起来就好食。这正老卤起来吼，吼、哦、啊，所以大家学卤好食。吼、哦，咱的猪脚足啥人食啦？
4: 好好食，唔得是讲要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做好食。
4: 嘿啦。
0: 哦，你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4: 嘿啦。
0: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4: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4: 好啦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4: 好啦好啦。
0: 清白送一包。感谢你，猪脚方便啊，退冰就当食对不对？
4: 嘿嘿啊嘿啊。
0: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4: 好啦，谢谢啦。
0: 拜拜拜拜拜拜。啊，好食无啦？
5: 好啦。
0: 啊，补赢无？会
5: 啦。
0: 会啦，好食啦吼。好，啊，祝你健康永健，啊咱。好。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哈。
5: 啊，谢谢，
0: 哦、谢谢你，祝贺你，谢谢，嘿呀、
6: 啊！我要去订三斤，
0: 正讲今年哦，拜六收到的啦。
6: 拜六收到，我就较紧紧甲创两条来吃，
0: 嘿啊嘿，
6: 袂歹食，
0: 做食做食。
6: 特别拜天，阮来囝转来讲好食，我讲好食，我
0: 真正做食。我咱所有听众吼，我讲者吼，咱咧是正推壳灌起来，正推壳温体猪，温体猪灌起来，啊，咱唔是伫即个恒温咧灌。咱是个 ISO 食品加工厂内底哦，专程哦低温设备哦做卫生的对不对吼？哈，啊，咱 CAS 认证的，个 ISO 食品加工厂爱用低等啊灌起，迄个红枣入味，养生好气味，迄口感真正足 Q 的，做食足就是足 Q 弹的。哦，你用真的要煮烟肠饭，较夹煮烟肠饭嘞，我若煮烟肠饭去卡饭哦，你都免惊野春啦吼。烟肠饭要真的，冇要晒，要吹，要煮饭的，要烘的。有够调味的炒饭，哦，炒饭食个汤姆错了了。
6: 我订三斤，吼，恁一人一斤。
0: 哎呦，够好！哎，你进一斤四百，于太太，哎，一斤四百，吼，啊，若买四斤1600，优待1500，哦，啊，你若是买五斤啊，多2000，会当佫加送一包 Q 的底卡，吼。你有冇食过来红枣烟肠？吼，
6: 以前我灌肠唔捌食着。
0: 哦，对对对。
6: 我刚才有甲你叫过卤味呢。
0: 哎呦，谢谢，所以咱安尼灌肠，即第摆就真好食，吼。
6: 好食
0: 啊！一包一包包啊，做卫生诶。
6: 系啊，袂定啦，我拄好无正喙齿啊。
0: 谢谢你，真好食，真好
6: 食。我正都讲食诶哈，食诶好，我讲好啦，啊，都安尼徛得滚嘛。
0: 好，徛啦，滚着。对，啊，我即马搁写三斤吼，好，
6: 即马搁加三斤，
0: 啊，就谢谢，
6: 好啊，
0: 好，啊，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6: 好，
0: 谢谢你，谢谢，
6: 谢谢，
0: 拜拜，拜拜，谢谢，食阮的物件足快乐的呢，食阮的物件爱趣笑目笑，那阮足认真的，那阮足卫生的，阮的董事长哦，恁上爱，恁上爱石川呢，伊咧换头的，物件若无特别哦，口感若无好食，咱这是团饭鼎灶吼，对这肉吼的信任，对肉吼的了解，恁拢是总破西。 好歹骗恁拢骗袂过，迄食一过长路去啊。但是唔是，咱的物件拢愈食愈爱，愈食愈爱食，对不对？咱真正无同款哦，不要咱食哦，取笑兼目笑，真材实料就对了。来来，包装摕，包装就有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你来去宝德旺，今日爱食要食啥物食啥，一直无经济限制，无啊，一千块免费，啊，1500块免费都无去啊。哦，你要食一包麦汤去个摕啊。哦，你若知咱宝德旺伫对无吼？啊，就去包装下摕，哈、啊！今年爱食食，你爱食看偌好，哎呦，啊是给着他食，啊，咱服务足上钱吼，咱一路拢是乌鸟送位哦嘿，乌鸟送位去恁兜乌鸟收钱，哦，咱遮个那伫咧社会上咧走跳的哈，伫社会上走跳，你就去遐看嘛，啊，那1500块免运费哦，1500块免运费呢，哎呀、啊，你就社会上咧走跳哟，你就去甲问，安尼你就知呀，安尼甲问吼，哎、欸，哎、欸、呀，来，来你好，你好。
1: 你阿吉呀？
0: 系我阿吉呢？
1: 诶，想想啊，那里？
0: 眼前那一斤吼，一斤400，
1: 斤400。
0: 嘿，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听，好不好？哈，啊，你大大讲安尼哈，哈，你稍等，阿妈你卖挂掉我哈。哦，我来小姐。好，那小姐说。好来，阿来听歌。听这首歌袂歹听哦，这首歌是曾维忠唱的哦，《傲世人》。

0: 这首歌哈，曾维忠所唱《傲世人》，傲世人要形容伊安尼啦。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继续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0: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6: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花生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府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嗯，那爱跳舞的吼，哎，这两首歌拢听我跳恰恰哦。这首歌叫做《今晚跳支恰恰》吼，《今晚跳支恰恰》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的。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要订干的今日订吼，就后礼拜二休。啊，也去咱保德旺嘞吼，啊，保德旺有的是礼拜有的休困吼，啊有的是大多数保德旺是休困吼，但咱这阵间礼拜当无休困吼，然后恁就家家看卖啊嘞，啊就规家伙啊撮撮去，爱食啥物甲买啥物安尼，吼吼，迄嘛是足欢迎，都像迄个洗巴公司啊，对吧？便利店啊，当都有啊。咱咪咪像广播帮所有主持人所代言的产品，只要咱是有机会，伫咱保单为咱做服务，吼，拢互咱买着、看着、摸得着，一件食会着，吼。好，谢谢。好啦，啊，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咱卡一款，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个财产分袂平，这个新闻常常拢在听，从古早到现主持拢有吼。今日讲的这篇，这就是恶霸的阿兄分财产的时阵，迄金银珠宝、田园厝地拢伊摕去，但又一个高会的细姨阿囝，细姨阿小弟高会，这个小弟啊，伊家分一堆哦，这个茶库，嘿，啊加一间哦。茶房安尼俩拢无啊，吼！这个高会吼，诶阿仔啊，伊叫这港北古堡诶兄哥啦，啊叫做丹爸，做阿爸，这阿爸哦，到哪像吼，咧牵一只鸡仔囝共阮吼，怎个牵伊后壁迄间茶房，迄间破干诶啊阴冷哦诶茶房，到从今以后，你甲我住遐得。这个阿爸的兄哥，伊就比壁角，佮迄堆吼臭铺去吼，会烂烂插头。这个面上哦，口细啦，看袂起啦，足刻薄的啦。那，佮这堆笨神哦，想我你啦，提做兄会茶兄兄刀啦，哦，刀兄茶会刀安尼就吼，兄茶天会刀啦，啊就寒人咩吼安尼，你啊袂啊，较袂爱寒寒死啊。他袂关死哦，死在阮这间厝啊！哦，安尼嘞，吼、哦，这个茶房哦，茶房的南北，都是拢都茶安尼隔起来尔啦，哦，安尼啦，啊，所以怎解牵入去？茶房门啊关起来，外靠这个丹爸家的老母，哎呦、哦，安尼伊这算后母啦吼，这算大母啦，哦，啊，就甲这后生两个好笑啊，关关叫。把这个高会细伊阿囝哦，甲关入去茶房，吼、哦，两个手啊关关叫。啊，这个高会阿仔啊，伊就哭，我老爸在哭。就伫今仔日，因老爸就是这清河镇啊，专门做香料的，哦，香做贡木做香料的，诶，大金工厂的人呢，因老爸叫陈正德。伊只好咽下最后一口气，只量得哩尔，迄灵堂都还未起好嘞，尸骨未寒呐、啊。这张不公的吼，而且分财产，都伫大汉后生吼，这阿伯哦，而且胁迫之下，底下家族吼，这长辈是多忠告，默默允许啦，草草结束啦。这个二十岁阿伯的兄哥。是这陈老爷，吼、哦，甲这大母老氏所生落来啦。啊，这老氏做人是足刻薄的啦，伊的眼中敢对这财对钱哦有兴趣尔啦。啊那这个吼、哦，这个阿仔啊，因生母吧，啊真过用去啦。生母先过用去啦，来老爸甲过用去啦，这叫港爸过母啦。哦，啊都只是吼。这个阿仔啊，伊因为哦，伊是第二房的嘛，啊，这个、阿仔因老母吼、哦，是一个温柔啊，做贤惠、做善良的啦，但是说做早就过用去啊。如今这陈老爷也死啊啦，因兜啊，就从这家属的家产，做庞大的家产呢，拢叫这后生阿爸的独吞啦。在那这家族当中，不是都见证白纸小乌衣嘛？吼，这个大母讲一声，后生讲一声，一唱一和，足紧的就把这张纸纸纸拢顶完写嘛。你念财产归啥物人嘛？吼，啊，这飞快念足紧的，哦，把这满满分家的契约书啊，拢啊写一清二楚，用哦家咯精华地段，哦。在这商店哦，这高精的商店拢是大汉后生的哦啊，几百区的，而且产能拢后生的，良田千两黄金呐、啊，拢归大汉后生阿爸的啦。来轮到这个细伢生，这加高会呢，这阿仔啊，换伊嘞，吼、哦，这个去江里来，这个大母啊，伊就讲几句啊，我甲伊讲。咱祖厝后壁已经茶房迄间啊，迄间你的啦。哦，这几个家族人看咧吼，哇、哦，恁咧咧，田园厝地千金万两拢是恁的，店头店面拢你的。啊，然后这细伢囝干那迄间哦，茶房哦，
啊，大家都不敢讲啊，怎敢讲？不敢得罪这对哦刻薄的母仔仔啦。啊，七块阿爸的雄雄，甲想着，甲加几加达，伊就补充一句啊。啊，这个茶房的边啊吼，有一吨哦，足烂的茶头啦，臭屁的茶头啊，迄对哦，烧乎你，烧乎小弟去香茶添火的。美其名，甲讲哦，安尼你寒较袂寒死啦，吼、哦！因为这个高伟吼，哎阿仔啊，伊只失去老爸尔，孤苦无依啦。啊，细伢囝有滴应该话做眼中钉啊，对不对？你无人通好靠啊，因为老母过用去，想不过老爸咧甲听，但是老爸也过用去啊，伊无亲人啊嘛。啊，所以伊教会囡啊，伊哪知影啥物叫做孝母，啥物叫地契，啥物叫黄金珠宝啦？伊敢知影家己去用赶去一间吼，赶出去到迄间本来足温暖的一房间啦，互赶出去，伊就目眶红红，取啊手安尼在颤抖吼，啊吼，就伫即个大母吼，而且指印之下按下伊的手印，来来，手来等伊啦，讲你同意啦，安尼啦，就伫即个陈阿伯吼，侵占万贯家财。啊，这个、高伟阿仔，伊家分了一间含下卡手人拢无爱去住的茶房，啊，佮一堆看暗暗暖暖的暖茶。这个阿爸的，佮这个老母大母嘞，伊本来以为这是天下工上界巧，而且分财产呐、啊，伊就是阿爸所的财产，佮用一堆哦粪扫来侮辱着这个高伟阿仔啊，啊，佮伊。哎，就早就过用去，这找生母算生意，安尼对。但是因安怎嘛想袂到，这就是这对吼，因避之唯恐不及的这顿暖酒暖茶头啊，这顿吼熬起的这茶头啊，就伫咧三更了后，引起了一场哦席卷全城、轰动彻底、轰惊动万教的一件代志。这件代志三更后了，彻底改写这兄弟两个人的命运啦。这个阿仔被关去茶房，这间茶房本来就是因陈家吼在放歹东古下，也搁咧炒茶起来放的物件所在尔。这间茶房哦又搁寒，茶房的边就是牛条。又个湿，又个冷，又个臭。啊，这个迄落，这个大母啊，吼，老是足刻薄的。伊就讲，伊就甲这个高会的阿仔讲哦，仔啊，已经分家啊，我未个你食饭啊，因为咱分家一人一家带，啊，公妈随人菜啊，你要食饭靠你家己啊、哦。咱分家啊！你知影啥物叫分家无？家己要食饭，家己处理。啊，好咧，家仔，好咧，家仔，因陈家吼有一个吼下骹手人，这名叫福伯啊。福伯是些陈老爷，伊在生时上界信任的一个下骹手人。伊看到阿仔啊大汉，伊心中不忍心。伫个阿爸分财产了后，这个福伯啊，伊就主动来辞掉管家的这个职务啦，伊就搬去茶房，哦，茶房这隔隔边啊，这个些小杂物间呐、啊，伊就搬去间啦。啊，这个福伯啊，伊靠着，因为以前少年就拢对这陈老爷，甲陈老爷过用去嘛，伊辛苦加减啊，有欠寡钱啦。伊就平时去街仔路，吼，去因这庄仔头。去人斗做事，勉强来维持伊家己，还佮阿仔啊的生活。伊讲我少爷，小少爷，你唔免惊，有福伯啊伫咧，我袂你枵着。福伯啊，逐工哦，从伊个本来啊去做工课，去买当个物件，一定先互这个阿仔啊先食。老皮仔，老皮仔，搞会。啊，这个、阿仔做乜代志？伊无像应该讲好爷囝娇生惯养，哦，伊会帮好福伯啊吼啊破茶啊扫涂骹，
虽然狗的囡仔开来较细，但是伊嘛去捡人吼，好人单条无爱食吼，而且凊彩凊饭也无菜叶啊。伊唯一的财产呢，就是迄堆茶啦，迄堆熬茶啦。啊，因为迄堆熬茶吼，都蹲伫茶房的壁角啊，差不多蹲到半人高。啊，这熬茶吼，看起来实在是足不起眼的。乌噜噜，有一挂个生毛、生白毛啊啦，啊有一挂个变空心的啦，伊散发一种的吼，安尼臭臭，搁那土，啊搁臭气，沤沤吼，茶沤起这怪味啦。啊，这福伯啊，看到这顿哦，这堆上人管的这茶就喊头讲哦，哎呦，迄老爷在生哦，嘛唔知是安怎想的呢，哪会开钱哦？去收这堆落个塑胶的啦，会废物倒来平里家啦。伊讲哦，啊那大少爷是足巧的，足精明的啦。把这的茶哦，那这定点的所在的粪扫，全全拢平好咱啦。但是这个老皮的阿仔哦，阿仔伊煞无安尼想呢。伊感觉这堆茶是因阿爹留乎伊唯一的一个物件。所以有当时也坐伫这堆茶遐，吼、哦，啊，脚头乌烂嘞，伊就足怀念过去吼、哦，这个阿爹甲阿娘会好啦。但是这段一天一天过，这个春去冬来吼、哦，这个所在在咧落雪嘛，又搁寒，迄寒甲钻入去骨头入面，一场足罕见吼，而且大雪不期而至啦。寒啊寒寒，啊！这个仔啊嘞，啊，甲后辈啊，两个都坐在茶房内底，啊，所有的这打茶拢收了啊呢，咧落雪无打茶，啊，后辈啊年纪较大，受了风寒呐、啊，哦，嗽，老人惊嗽，唔是甲地医生惊地嗽，老人足惊嗽，这嗽嗽啊袂着气炎，嗽啊撕心裂肺。人家扫甲徛零空卡翘，吼、哦，真正天地扫，足紧的就破病，全倒伫咧门床顶啦。啊，这个阿仔啊，啊，看到这个阿福伯啊破病，倒伫门床顶，啊，足寒足寒足寒，寒热气紧会暴刀啦。啊，这个阿仔啊，看到壁厝吼，厝内底吼，迄盆因都在掀柴吼，迄盆用要打起的火盆啦、啊。伊阁看到壁工吼，这堆吼熬茶啦。伊知这是因老爸留落来哦，的茶。但是哦，伊就只寒甲戆要死去啊。伊就讲阿爹足歹势，这你留乎我这堆茶，但是我无闲茶袂使，因为后背啊啊寒甲一直扫一直扫，啊我嘛寒甲热气紧，夹夹咕咕咕咕咕叫安尼啊。这个时阵，伊转甲老爸讲阿爹歹势，伊就去个茶堆遮吼，伊就使食铃来去拖拖一支较油的，拖一支较油的吼，这支较油看起来吧，已经熬干的啦，熬干的这乌茶啦，伊就甲这个茶吼，甲隔日吼，伊就本来顶完咧掀火哦，这个火盆的顶管，希望当烧较久咧，和后背啊卖寒着，辛苦当安尼烧落啊烧落安尼啦。这个茶一烧了吼，伊这火青伊并无像一般的熬茶，熬茶同款为会穿个乌烟吼，伊颠倒无。这支茶甲烧了吼，伊怎会布这个油点吼，滋滋冒起的油点，刷来吼，这个茶烧会烟的崩溃，有一种予咱足歹形容吼，足奇异的，足奇异的。这无同款的喷气，对这火盆当中哦，安尼怎升起来这烟呐？啊，迄、那个喷气你正喷的时阵，就像你是身咱的身子哦悠然，你伫个深山底哦，迄、那个芬芳呐。啊，但是你甲喷久吼，你阁感觉有一个甜甜的香味呢。啊，你阁甲喷较深的吼，这个喷气阁有夹杂一丝。足清凉的油草香啦、啊，
这个油草香无像人工的，迄、那个熏香无这尼啊浓烈啦。啊，这个香气吼，轻轻柔柔，就当因那一输入，一输入两个一只瓶内底那个瓶子的香气吼，哎、这个香气对因瓶啊个输入了后，就哪像会当冲击咱的天灵挂。啊，这个阿仔啊，只是一个囡仔，伊只是感觉这个香气足香的。闻完了后，那就巴肚卡袂枵呢。啊，那倒伫门床顶扫啊，徛零空卡加后背啊，伊去闻到这个香气了后，伊竟然感觉胸腔本来白白这寒气，那像积积一般全散开啦。伊全大爱扫扫一个一乌痰出来啦，这个后背全扫一撮足大撮痰出来，刷来。伊就感觉规身躯都暖和了起来，嘿，袂像安尼寒呢，袂像这寒冷正对骨头的寒呢。而且这一般会烧啊足艰苦的哦，伊即马这个时阵呢，感觉这个后背的神志诶，较清醒啊呢。伊怎足惊吓后背去看这喷火，伊怎无就讲出话出来，迄支茶熬茶。伊咧烧作慢嘞，作慢嘞，伊咧倒火作慢，作慢，无明火，只是有悠悠哦，阿茂庆祝一个白烟尔，这个白烟那就薄薄的青烟呐、啊，迄整个的茶房啊，对原本的湿气、臭扑鼻，变成那种一座吼、哦、香气袅袅的温室呢，吼、哦，这个阿仔啊。伊就甲看到吼，这个后背啊，后背啊，你醒起来呀、哦！这个阿仔啊，伊看到这个插头足有路用的哦，伊足欢喜的，伊怎个加走要摸几支啊吼，甲伊做放咧这盆火内底，这摆这香气更加较浓烈哦，啊，有一股足奇异的香气，足轻盈的。透过茶房，而且破处顶啊，怎啊飘出去啦？因为香愈侪啊嘛，烟就愈侪啦。按这个柱都破破烂烂，足侪空诶。这个烟对这空哦，处顶挂怎飞出去？规个陈家大院哦，高墙的这处顶啊，一定完顶得吼风雪飘散。这一股青烟怎飘啊飘，飘到清河镇的街仔路啦，一直到尾暗啊，镇上的人在准备要关门串户的时阵，拢要到门这个堂门边，拢闻到这唔捌闻过，这尔香气，这尔清香的物件，这是啥物？迄家家户都要关门串的时阵，拢闻到这就异香飘来这香气。怎引起了规个街啊路人拢探头咧甲看，这是啥物香味？这香味是对对来，啊那遮好味，毋捌闻过这种的香气呢？大家足惊吓，会发现这个香气，哦，嘛讲干脆这个因这大金厝安尼飘出来尔，这等到去有一个知府大人，伊所用的哦，而且御医啊，去闻了这个香气。这个香气唔嘛讲比知府大人用的香搁较香呢，而且你闻了后啊，哎，竟然呐，会让规身躯轻松兼快活啦。这个香气对着街路一直飘，一直飘，一直飘，最后嘞，飘来一间客栈——悦来客栈。这个客栈是天子一号，而且房间内底。带了一个对京城来的，他们翠秋白的老人，伊姓黄，是宫中专门为皇家哦来去的采买珍奇香料来供奉给皇帝的人，大家尊称伊是啥皇老啊。伊即摆南下落来，伊就是为了要找出传说中的奇人嘛。这个皇老哦。伊就是独自在啊伫个房间咧品茶，伊突然间，伊的鼻啊怎丢一下？
伊用迄杯坐火啊，目睭落来都颠大泪啦。即种难以置信，这个潘奎，哪有这个潘奎？伊本来伫客栈的房间内底呢，伊把去骗了这个潘奎，伊怎足惊吓？了，伊规身骨啊徛起来，徛一就徛起来，结果地后啊弄破去呢，伊就无插伫地后弄破去，伊竟然他们开开，迎着寒风啦，伊深深大竖开啦，哇！那一股清香啊，香气啊，甘甜醇厚啦，直吐心脾啦，所以就难以相信的，这是极品的这个一这潘奎啊，是奇楠嘛，极品的紫气啊，奇楠呐、啊，哇，这个这个黄老啊，足激动诶，嚯，身躯变啊，皮皮抓，身躯皮皮抓。而且这是焚烧的香气，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是什么人如此暴殄天物啊？以这个行家来讲，将极品当作茶来喝，这根本比台街台湾市更加难受啦。这那极品的物件，你当作茶来喝，这是什么人啊？这种的做歹找的奇男，这比较台戏我较无大接受，比杀了他还不能接受呢。这个黄老，伊就提外衫，就提紧冲冲去楼卡，伊对着港湾楼卡店小二，伊把咧骗只潘奎呢，一脸陶醉的店小二啊，伊甲发，这潘奎对对来，这潘奎对对来，紧紧带我去。这个黄老伊带着几个随从啊，顶着风势呢。一个皮的潘奎，一个皮的潘奎，在黑暗当中啦，都拿着一把明灯的潘奎，一直都一直摇，一直都一直摇啦。因着穿过繁华的街啊路，大街小巷，来个个偏僻的西后这条街啊，最后嘞，做震惊的，伊主要停在单家的大金厝的门头前啦。哇，哈、啊，对家来，对家来。但是像这潘奎应该是对后壁撞出来，因个规队人走去后壁，走去东家这大厝体吼的后壁啦。对一间破烂烂、破败不堪哦，诶，这个茶房啊，诶，门口，伊拉敲敲敲敲敲弄门。这个阿仔讲上是啥物人啊？吼、哦，阿仔惊着呢，那三更半夜，那人来弄门啦、啊。这门就杀开了，这个黄老就冲起来去喷火呀！当他看到火盆内底有几啊只啊，那冒着滋油，冒滋滋冒出油啊，散发着吼、哦，这个有够香的香气哦，而且乌茶头，一扑通一下就跪了。天哪、啊，天啊，我的天啊！一看那堆茶砖跪了，搁流目屎啊！伊用皮皮出来手哦，去夹迄个茶。你喝茶，天会到这个内底，给揉起来，揉起来，才乌团。伊讲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哦，现在暴殄天物，那真尔生气哈。好，那马仔哥哥来讲，这是什么茶？是什么这茶？烧的真尔香气？是什么茶？和皇帝边啊，这黄老一看到，你还跪地下看，暴殄天物，无采人命，无采人命啊！分家啦吼，安尼分财产大细目安尼吼，就是安尼讲来，咱来听歌，听即个客家歌叫分家，伊甲分家分袂平，写甲足清楚的。

0: 讲即个分家啦，分袂平吼。哦，高雄无简单，今日拢无落雨啊，今日真个是。啊，甲真拢无落雨，个日头呢吼，久违的太阳，好好食无简单，咱只落个要升高去。我来个要讲吼，进一个广告哦。咱以前啊，像我讲的啊，做信用的啦。
1: 对、哦。
0: 啊，伊白包甲做卫生的啊。
1: 对、
0: 哦。哦，啊，你我食两三盖过啊呢。
1: 是啊。
0: 啊，你用安那食，用安那煮啊？
1: 迄个我嘛是用煮，我用迄个煎啊，啊那无，阮新妇就用烘的啦，用迄电煮炉烘
0: 啊。电煮炉烘对，即马电煮炉做方便呢。
1: 是啦。
0: 做用的啊，烘的啊，烘的香公公啊，规家伙做去食，佫安心好食。
1: 哎呦。
0: 哦。好，啊，我最爱甲订啊，那
1: 好，
0: 啊，佳姐愉快哈，
1: 好，
0: 谢谢你，拜拜，谢谢。嘿啦，哈，恁讲一句好看，我讲一百句，人真正拢突然间学了，食食食，甲要倒来食，卖食输人，迄走冷冻车的啦，迄品质较保够够赞的赞，迄无食着做无菜。哦，等下啊，囝是用烘肉是安那？
2: 啊，我就知用酒米酒啊来煮安尼尔。
0: 哦，好，米酒来煮的哦。
2: 咱用咱平底锅啊，用米酒倒来啊，小火安尼，
0: 浸
2: 较熟就做好食。
0: 哦，啊是咩？
2: 原味，
0: 原味，啊只叫 Q 弹呢，哦，远远的盘贵啊，啊好吃，啊谢谢你，啊我该下起来喂，我祝佳姐愉快哈。
2: 好，
0: 谢谢你，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啊，你的猪肉色啊，你咧？
1: 我想要烤安子啊，啊我特别弄啊，恁爸我真的卡买买啊，无我想买买。
0: 金鸡蛋，金鸡蛋呢？
1: 对，啊，我有放过一煮，跟王来酥啊。
0: 王来酥也卖啦，王来酥就好食，王来酥无牛奶咸的啦。
1: 王来酥啊，两克啊啦。对，啊，金鸡蛋十包送一包。
0: 嘿，十包送一包啦，吼。白啊，黄来酥要七包呢。
1: 七包好啊，
0: 一千块啦。
1: 七包一千。
0: 嘿啦，
1: 我讲足久无啊，你讲话啊，调伊卡的啦。足久无啊，你讲话。
0: 这阿叔你话你用惊哈？
1: 好，谢谢。
0: 台湾佳姐愉快哈。
1: 哦，谢谢。
0: 好，拜拜，好拜。起来，我们做。阿拉讲最佳。
3: 香肠，香肠。
0: 好，阿你订定啊呢？
3: 我已经订一双啊。
0: 啊，一双还未收到嘞，讲吼。
3: 哎对啊，我今嘛搁订三双吼，我要送啦。哎对对，哎对对对。
0: 阿你朋友搁空交朋友才济哦。
3: 哎，啊都是讲吼，朋友讲你那个香肠好吃啊。
0: 哦，朋友讲的，哎都有影啦。
3: 哎对啦，对啦。啊，我第一次上线啦，很想听你的声音啦，所以说一定要找到你啊。
0: 谢谢。谢谢你，谢谢你。
3: 对呀，很高兴，很高兴啊！
0: 朋友，阿拉该讲好食诶。
3: 阿姨，伊都讲哦，他那个味道不错，很好。
0: 祝福你，谢谢你，阿佳姐愉快哦，嘿。
3: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太太，谢谢。
4: 诶，烟枪哦，我唔知讲诶，来煮饭，甲放来放，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所以起安尼煮起来吼，哇，嫩嫩嫩呢。
0: 诶 ，Q Q Q。
4: 好食。Q Q 吼，哎呦，未有筋。
0: 嘿，对。
4: 哇，嫩好食。哦，小伙，
0: 哎呦，谢谢。
4: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顶起蛋，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0: 啊，都煞出个。
4: 哦，愈食
0: 好食。
4: 哦，足赞嘞。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都臭臭滴啊。
0: 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食。
4: 哦，唔捌，哇，足赞嘞。
0: 足赞嘞。
4: 哦，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啊，我就合作有利放利的之类。
0: 哎，对，有我才有看你三脚的三脚的。
4: 有啊。
0: 哎，三件，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有哎，安全的，哎，足香的吼。
4: 是哦，啊，谢谢。饭加一半碗
0: 啦。哦，哎，足欢喜，哎，加一份欢喜啦。
4: 有啦，有啦。
0: 啊，祝福你，啊，佳姐愉快哈。讲一届，
1: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搁中秋买吼，
0: 足
1: 好食。
0: 真正不怎
1: 知影。嘿，我为我的性格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1: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好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1: 我菜市买食就拢袂合，我用过年才过买啊。
0: 中秋，
1: 嘿，
0: 有影，偌赞的啊！谢谢你。
1: 世界好食。
0: 讲
1: 就是我正面，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1: 哎呦，
0: 哦，赞的啦！
1: 八十几个毛毛球，足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做两料啦，
1: 哎，卖
0: 问题，嘿。
1: 用红枣啊，足好食。
0: 做食做食
1: 吼，做嫩的啦。
0: 做嫩的，啊，真系爆浆的吼。
1: 嘿，
0: 好啊，谢谢你。
1: 蛋莲花，
0: 哦，蛋莲花。
1: 世界很强好食。
0: 啊，有够赞的。
1: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食。
5: 哎，
0: 张大姐，
5: 哎，
0: 来这头啊，
5: 安吉哦，哈，我要爱个五斤烟肠，
0: 你也要搁加五斤啊？
5: 啊，等于给你买十斤啊？
0: 嘿，都对咩？
5: 啊，今麦搁买五斤，
0: 啊是搁去，要搁去送给人安尼呢呀？
5: 哎呀，你也会使，
0: 啊，你都做够分张的，无他唔知。 哎呀，迄个大道路你上个分店位啊啦，
5: 哎呀，
0: 对不对吼？
5: 哎呦，啊，都朋友啦，啊，都知好食，都分分互人去。
0: 啊，你若分人，人大家娱乐愈欢喜。
5: 妹，我讲，啊，你若好食，妹你，我你去买啊。
0: 真
5: 啊，
0: 老
5: 真是讲真嘞，
0: 老都老去做食，无你凊彩回啥啥啦。
5: 对，好食啦，
0: 真正好食，拢真
5: 在是啦。我有留一丝仔烟肠起来
0: 嘛，
5: 啊，我下昼嘛，甲用来煮吼，哦，好食，
0: 好食，干嘞，一包做幼儿的啦。
5: 嘿啦，啊，拢安尼散的安尼，好，卖讲安尼肥肥肥安尼。
0: 对对对，伊嘛无肥，因为伫个腿裤腿裤惯的呀。
5: 系啊，哎，足好食，
0: 足食足食，还袂伤咸，还袂伤甜。
5: 嘿，
0: 好，食了会刷嘴，好，
5: 好，
0: 拜拜。好，嘿，我摘草莓啦，哦，你草莓，啊，你收着，啊，你啊，敢有甲蒸起食？
3: 我就是好食，只来
0: 食。迄正推口好食无啦？
3: 迄红曲口味最好食。
0: 啊，而且一包咧卫生无啦？
3: 有啊，啊，阮只唔捌咧迄啰，无人说猪肉店无人咧做红曲口味。
0: 好，阮这只口感无同款的啦。
3: 好，我今仔我今仔煮着我先甲蒸落
0: 啊。学了干恁你来看吼。
3: 好食，再过看你遐看阁有
0: 哦。好啦，好。
3: 好，到家再过来买。
0: 好啦，好啦，学了啦哈。好，谢谢草莓。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吼挂送你吼，即、這个红石底下都要九包，吼啊，咱即摆老都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球底底底卡，吼啊，然后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石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优待千五，得免运费。吼、哦，你若摕五包，吼、哦，多着两千，免运费，搁上 QD 的底卡安尼。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十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酸酸的酸王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咬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佮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组的起来咧，哦，贵组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组的吼，咱的中秋富贵组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即泰感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哦，咱的红泽烟肠，然后土王来收。也够咱呢，深海鱿鱼条，也够金鸡啦，吼、哦，生干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球弟弟，咱的红泽猪卡，拢总起提九包哦，拢总提九包哦，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肉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萝卜酥嘞105块。红枣烟钱400，四斤优待1500块，吼、哦！啊，那五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个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十袋，安尼吼，咱的泰感盐鸡腿嘞250，吼、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哦，那边食猪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等下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咁里边。咱咧0800-33-55-99吼，0800-33-55-99。嗯，来你好，你好，
6: 哎，
0: 你好，
6: 哎，往来坐，你今日爱变。
0: 爱冰，连你也要冰啊，冰的要紧。
1: 呀，啊，无甲十五要拜拜了，迄个吼。
0: 好，要甲十五，安开始啊，冰的好。啊，你当时收的？
1: 我昨呢？
0: 昨要讲，甲你讲当时收的。
1: 昨收的。
0: 哦，你收着啊？
1: 收着啊嘞。
0: 哦，那这紧的吼。
1: 有收着
0: 啊。啊，甲冰的，甲冰的哦嘿。甲
1: 冰的。
0: 嘿喏，嘿喏，啊，今年第一摆买哦。
1: 我第二届啊嘞。
0: 啊，今年啊，正旧年后买啊啦吼。
1: 嘿嘿。
0: 哦，啊，家己食去送人。
1: 我要改拜。
0: 哦，该好康吼、哦！啊，祝贺，安尼啊，祝贺你哦嘿！
1: 哦嘿嘿，
0: 谢谢谢谢，好做食，好食，食甲要当食，要来就哪食吼！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哦，恁那昨个做一定的才开始卖吼，啊就等咱收掉看偌赞哦，那爱食随个食随好食，啊那今日定讲上个紧后礼拜二收哦，后礼拜二哦，你就甲。食安那去咱的宝岛湾，嘿，宝岛遐宝岛阿边，安尼好不吼？嘿，啊，咱食，啊，拢该买单，食买到哪食？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6: 我要订三包金桔啦。
0: 好，啊，你敢捌买过？
6: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你。
6: 你无看我订的啊？
0: 好啊，你稍等，我叫。
6: 兄弟林太太啊。
0: 好，林太太你好，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下哈。好，你就
6: 我要买几支哦。
0: 好，啊，我甲你讲，你就等下嘿，我稍等。
6: 等一下，
0: 啊，你卖挂电话嘛。好，谢谢吼，小姐去听过吼，嘿，小姐去听过，啊，就电话就甲卡，咱就他听吼，电话甲都拨利用啊，咱来0800-33-55-99。食的物件，阮做用心哦。食的物件，阮做认真哦。迄食一摆了，对只来哦，唔免搭排队排干的哦。咱真在是了，即一百趴正往来吼，一百趴正往来啊。咱无咧南冬瓜糖的，南尾万尾都无下味啊吼。好来，敲电话，敲咱的0800-33-55-99。即个啊，中秋节囡仔休四天，你着盘手咧甲买挂，啊买好食，吼像咱这好食者，啊你规组甲捡活起来。啊，较袂死搞去，搞囡仔要等下要食物件，哇，无半项。哦，即卖人毋是食饱，即卖食卡，对无？送食卡，啊，送好食吼、哦。来听歌，听牛舞蹈嘿。

0: 顶一摆你着做爱员的吼，顶一摆吼，唔管你对对一项啥物去实在咱公司，你着爱着我啦吼，嘿，我的物件 CP 值超高的吼，你像安尼吼，清白着上百六块吼，对不对？对，啊，我去问卖迄问迄、那个去订迄订三万外块呢，三万外块要到迄、那个迄、那个剔除迄三万外块呢。甲优惠我350块，啊！你甲看，我30000几块呢，优待350块呢，那这1800块送160块呢，哎呀，搁送运费呢，免运费呢，对不对？嘿呀，迄领导的免运费呢，哦，会养生，爱养地吼。你无比较，你唔知道，即马当都贵，过这个中这个普渡过了，猪肉拢嘛贵，对吧？嘿呀，啊，咱台湾这囡仔咧营养午餐，就是只天天爱食台湾猪啊。我都那无猪肉汤好哩啊，对唔对？即嘛，嗯，我一杯汤啊，嘛无一杯就一斤啊，一斤一包。高丽菜嘛起价啊，高丽菜吼，哦，高丽菜后就一斤60个啦吼，一斤60穿个拢100几块，一斤60。哦，安尼，啊你若较尖头个吼，80，一斤80。讲一只高丽菜，搁起来搁300-400块，你无看哇？迄只钱拍开无当买啦，买无啥物物件。哦，我即马想吼，我订30000几块呢，300000要600几块，伊转600几块，伊即马优惠我350块，你啊看，是不是？嘿啦，哦，咱这真正是拢年节时啊吼，啊，大家食有欢喜，安尼过年过节食有欢喜，啊，即个啊，冷冻车拢阮家己公司吸收起来。哦，恁在淡厝敲我恁手手要食豆花休，安那休，打电话来休啊，讲你要食啥货啊？哈，恁像咱的0800333599，看要食甜、食咸、食烧、食恁拢嘛是有，是不是？都爱食啦。这个人真足下货，一1800块送160块一包，啊，你个1500块就免运费啊。即摆运费起价要300块呢，应该恁通车运费是250，即要300块呢，起价呢？嘿，运费起价呢，啊，嘛是拢公司吸收，你看吼，嘿啊，所以讲，我拢希望讲，咱收到的像我这分享大客分享才欢喜，啊，安尼是唔做记得嘞，逐当嘛拢安尼，逐当嘛拢做侪新的吼，因为新的有当咱咧办活动，开始实习咱的产品，像咱囡仔搞贵宾的，你即摆紧互食活力面素哦，你搞贵宾你紧互食，啊无迄个够严重起来足艰苦，你着爱，都较严重足，你紧去挂急诊嘛吼，那气喘咧也紧挂急诊嘛，啊都那平常时咱个疼身体啊。咱的身体那个顾嘞，啊那个听嘞，啊囡仔就渐渐就愈来愈勇敢，对不对？嘿啊，调整体质这足好用诶。你若讲休嘞，早头两晚嘞，啊到即个暗时，伊时阵要下起来，吼，唱门唱无停诶啦，拍甲墙拍无停，啊即要怎困啊？对，要怎读册啦？伊诶生活吧足艰苦嘛。吼，啊若囡仔去带着异位性皮肤炎诶，往后啊细汉那出事倒来，不是油珠啊搞啦，对，搞着红光光啊，规身躯红光光啊，啊赤赤啊皮咧。安尼摇嘛，像迄橡皮安尼啊，像迄墙的皮安尼啊，啊乌打叫无？你甲调啊，调啊好势啊，莫阁食药啊！你食药食啊大汉啊，你像人已经十岁大学毕业，有人70-80岁食药啊，食甲咧袂放，食个要食药啊，食甲70-80岁，伊嘛是阁咧袂放啊，对哇？即马食一两好困，知有真正做有效的，真正做有效的。所以咱咧办活动就是变变叫就是，因为咱即摆风台啦，哦，风雨啊，水拢淹水啦。有帮阿伯都去送货啦，吼，听上伯都出门啊，所以咱去延嘛，吼，咱即摆延嘛，吼，咱这爸爸节感恩回馈，咱去延到9月70，吼，延到9月70无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 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涮嘴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熬夜伤肝，人易老，
9: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1: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政，德利雪利旺，德利的进行，德利为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德利为他跟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初四，过了到七月二三，今日拜卦吼，出日未歹，这讲好落个涨，可能会收煞，真正收煞吼。可能我那慢慢拢会较好天啦吼，风台啦吼，大雨啦有吼，差不多到车啦。到秋天吼，啊秋天就慢慢啦，收煞了吼，落雨风台拢过吼，到要换季节啊嘛吼。就说了冬天吼，冬天来这么寒吼，哈哈。好，今日拜五，大家保重。我是丁阳，这样也算未歹呢。拜五啊吼，你看囡仔开学第一礼拜吼，囡仔就是讲哦，真好，赶紧吼，休困一下吼，无你休两个月暑假，安尼开学真有足安尼，食饭。的输出去吼，啊，家下就起起起啦吼。啊，来，我是丁阳，老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台北一个今年53吼，53岁，叫做画家，足够画图一个文章。伊较早不是文章啦，吼、哦、啊，落尾无多，就使叫人家叫文章，吼、哦、啊，足够画图嘛，就细人讲足够画图，吼、哦，叫做画家文章啦，吼、哦。伊个名叫做邵丽达，唔知恁知唔知？可能有人知哦。伊名声那尤其北部啦，北部听讲伊画图画家会当开展览呢哦，就像咱那个画展哦，展览哦。好，因为家己关系剑拍剑书三条关系，这三条关系是无共关系啦，无共代志个关系，但是关系到伊拢输得了吼。伊拢认为讲。第一检署检察官包括法官啦，对于上歹的人，就是安尼啊。但若歹命，就怨政府；啊，若不好，就怨爸母啊。都奇怪咧，会官司甲人相过吼，我做滴拢输的吼，三遍输吼，斩、套斩。第一叫人家大地玻璃打一个司法，已经死于司法已死吼，准会开伊家己只叫人家吼，哦，速度真紧咧。弄破啊！台北台检署大门当然抓到了，这点抓到吼。人无受伤，人都无弄着人吼，啊，就开警车，准向台北台检署大门当砰着吼，弄落警察官抓到。人无受伤，但是伊就大声话吼，输啊！你惊死啦吼，安那样咯？啊，免来讲吼，这个人叫做邵丽达吼，咱我老高报嘞。开计程车去弄地检署大门嘛，个交保呢？吼、哦，伊讲我要交保啦。十万块包保外面吼，唔只本来要交保，伊即马咧食保钱饭啦，食迄个看守所保钱饭吼。那警务局咧讲，邵丽达这个人怎啊？伫台北市文山区，就骑机开始开车出门，到地检署差不多透早5点钟啊，5点10分无到吼，热、哦、天。差不多要更年了吼，5点钟啊吼，从车停伫地检署外口看东看西了吼，差不多20分钟，用行的吼，迄、那个到地检署这个所在，伊甲迄个牌啊吼，小可用手刷走，无人看到，趁人无注意吼，无人看到，伊在地检署发现啦，对，这较重要的所在都有彩牌啊嘛，吼，伊甲牌啊小可刷走了吼，赶紧走等于警车顶管吼，吼、哦，又猛水的吼就撞啊啦。伊外口一个闸，你若要甲这个闸小闸啊小块闪开，你无在了弄个大门嘛？这个所在吼，哦，啊，就嘣一定砰一个啊，出大声，哦，现场警察来有诶无吼？壮观吼！一个落车，先翕相，用家己手机翕相啦，吼、哦、啊，伊倒地玻璃倒塌一地，叫做事发已经死啦哈。关顾警方嘛到现场啦，得。伊处理的迄个管理，迄个管区的情况吼，伊用来全拢配合冷静，我那不可能阿慢啦吼，啊，坐伫涂骹安尼，防掠着啦吼。好，那么邵丽达这个人吼，伊是计划啦，看嘛知影计划好啊，卡路对上好吼。听讲今年一月差不多7个月前啦，今年一月吼，都。足侪迄个警察顶管吼，那载人客也同款，伊也唔惊呢。迄载人客吼，人客那要甲坐，我那算足好加载呢。伊个警车吼，拢搭差不多4、5支啊，吼，啊那无7、8支吼，就舒服啦，所以说不公啦，所以吼，啊这有当时啊人实在是伤过歹叫车吼，啊无多啦叫着，嘛得坐，啊那无人客讲，哎我你警车搭呢，我加坐吼，两公斤尔，第一家的手机连书。就下规矩讲吼，万事皆备啦吼，干那欠东风啦吼，有诶无吼，要做大了代志啦。结果伫做个波，伊就开车来两公斤啦，控制伊咧顺卡路啦，伊开家己向车到台北地检署看现场卡路有诶无吼啊，西周边西区那边都去用看到嘛，因为向车开特殊，伊个向车顶管拢带咧书啊不讲啊，啊那不着虾米咧有诶无诶吼，那毋是大四机，就大八机嘛吼，啊拢大正大机啊，所以当时警察包括迄个卫兵，都咧讲诶，即个注意哦，为虾米叫人家
伫遮西北过来人无大见，伊去用遮顶管着大叔啊，不光特别来地检署遮西过来人吼，伊就创啥？所以讲警察有较早来，两工前警察有较早来，伊讲无啦啊，我去也是小我抗议，你看我也无伫遐大细声，我只是去用遮顶管打迄个字，叔啊不光吼，这个要紧吗？当然警察无甲刁难啦。警察有较早来，啊就算吼，唔知讲伊在咧顺卡路啦吼。伊讲个三件官司，三件拢输。第一件，什么话呢？九年前，因老爸住院，伫台北严重啦。伊不毛讲医生甲治疗方式，唔是讲介舒适吼。伊阵伫严重外口边挂白布条啊，骂你治因老爸个医生啦，甲骂精神啦吼，医生什么话啦吼，唔只叫病。甲医生总甲个妨碍名誉嘛吼，结果一审甲判无罪啦，二审讲吼，你安尼袂使，五十天啦。伊讲，啊人一审讲无罪，啊二审甲判五十天，本来我看就是安尼好。第二件就是开车伫台北到倒来小客，啊开始有来小过，关系到一审有来无罪，二审讲伊唔对，你叫人车伤紧，二十天。拢细条代志啦，伊唔甘愿，伊认为讲，都明明都对我唔对，我并无唔对，结果并拍官司得我输。第一件得严重因老爸代志吼，第二件得去开只高头，第三件吼，就是我那高头外诶，蛮个两年上金，两年上年啦吼，就是上尾一件代志啦，伊吼。就是去共找着我那共讲车号嘛，伊就开警车吼，这件。本来一审我来判无罪，二审甲讲你这袂使，你这是过失伤害，就是你奥托拜，人奥托拜安怎讲吼，都切一个住院啦、受伤啦吼。伊讲奇怪咧，啊这官司甲伊吼实在足无缘啦吼，变个官司吼，伊就绝对拢输啦吼。伊拢想讲啊，我吼倒来闹一遍啦，我讲闹一遍吼，都吃不进饭啦，都是安尼尔啦吼。特别是我们开车加弄大门，这个警察司机邵立达啦，伊的人生吼，会当讲个大起大落呢。十年以前，刚开始开警车啦，那无较早，伊讲伊咧做足个工课，尤其吼伊自细汉都画图的天分啦，到尾开警车，身躯边真熟悉的朋友吼，我那算拢惊起着我，你个变做开警车啦吼。那听讲。伊身躯边有一半遐较低级的朋友吼，伊自细汉开始伫台北文山区大汉，细汉因为足会画图，所以高中开始就画图啦吼，啊美工拢做伊成绩吼，所以讲唔只申请学校，用迄个美工画图申请吼，伫台北有名这个复兴美工学校。有啉呢，有啉吼，好啊，过来引导人想讲吼，啊，你画图是要哪食饭赚钱啦吼？主任叫伊读军校啦，伊在读军校，那么读军校了，发现讲家己对军中袂用做吼，刚背三十几万嘛。你读军校，你若无爱读，大概一半无爱读，伊背钱吼好。出社会开始伫加油站打工，过来介绍组做房屋中介。过来一直到建设公司的经理，过来赚一块钱欠吼，佮家己落去设厂做迄个甚物零件起来吼，过来做了无开好吼，从来我都无无好，上歹就是交到歹朋友，就是这段时间社会溜溜去了交到歹朋友，交到歹朋友了后，伊虽然赚寡钱，欠伫身躯边，这个歹朋友上高甲伊带去跋筊啦，跋筊吼。就上海啦，一个落落借钱欠债，因某就甲伊离婚，人生大起大落啦。我讲，你要怪什么人对啊？我就甲你讲，我讲你听嘛。人就是安尼，你的大起大落是家己选择的呢，无人给到家己压呢。你要交这个朋友，你要甲这个朋友去对，有诶无诶吼？是你家己选择，你起码能忘东忘西啦，吼、哦。就是安尼啊，啊，到尾无法度，伊想讲人生无望吼，伊阵伫十外年前嘛，甲所有代志放下，准开始开警车啦。啊，伊当时互人合作一个外号叫做暖心司机，就是真有爱心。伊伫个警车顶管哦，拢扛足个零食啦、乖乖啦、什物件咯咯个物件，伊这是不用食免钱的，就是若家坐警车的人客会当食伊个碎食物啊免钱吼，叫做暖心爱心的司机。就是官司
见安怎小哥都过袂赢啦，但是你唔敢唔对啦。这个文章大哥，你若无敢唔对，无就大概关系，大概拢你输的啦吼。啊，你拢袂检讨，啊，你干那想讲，万把人吼啊，正路吼啊，开车弄地检处吼，迄度真正食无钱饭食较久的啦，有影啦，这波袂歹啦。若要食无钱饭食较久的吼，就这波啦吼。就当透早五点外，这个人叫做邵丽达哦，听讲伫北部地区呐不少一个名声。伊虽然开个人车，但是听讲真够味道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本来心脏拢会安尼乌白串，乌白串对不？拢会无，拢甲人无同款啦。
1: 哦哦哦，
0: 乌白跳啦。
1: 好安尼吼。
0: 啊，今嘛吼去我食一罐了，啊去迄个去报告吼，所以看医生啊报告吼，啊伊甲我讲，医生讲哦，啊这家你咧拢白跳安尼，拢无乌白跳呢。
1: 你食咱的 QMB 啊？
0: 哎呀 ，QMB 甲迄种心甲
1: 经验经验啊，安尼吼。
0: 加一种哦，做零果精啊！
1: 安尼吼吼，
0: 不能遐
1: 啊！安尼吼，
0: 早去报告吼。甲我讲哦，做你即卖个心脏拢无咧乌白跳安尼。
1: 安尼吼，就好就好。
0: 啊，我讲哦，安尼我查安尼查，我无我拢乌白跳，拢医生拢叫我讲啊，食几片，即卖讲叫药念起来。
1: 哦，安尼就好就好。
0: 食较少安尼啦。
1: 对。大姐，你叫什么名？你讲美国警告，叫做纪元美，上个国家，咱的基础，咱的手头，规身骨的总数量吼，那。无照顺序啦，念袂紧，念袂慢哩啦，大细了啦吼，吼人喘平平，无大件足惊啦。尤其愈坐会愈惊，哦啊，唔知啥啦，啊得人喘啦，啊人吼，佮像安尼皮皮抓吼，啊唔知要喘去对吼，啊里面大了就变细蛋吼。上高体话，嘛即个所在，人若有会吼，上高位才开始，叫做心血管。不过人个医生咧讲吼，那人有会吼，要顾身体第一关。搁在心肺梗，先顾在哦，就行很好啦。后边呢啰嗦，迄啰嗦，这三家半夜等，等，清吼，啊，就叫救护车啦吼。那无滴滴啊，台竖一大溃喘，那石头底个白吼，啊，那凊彩行路就喘平平，喘平平，就闭口进口，救援米上好，就像这大姐讲个加真型。心血管这位是上好哈，啊，咱美国进口 QMB 哈，咱起码有迄个特别组，就是买二送半，会加送一个清洗膏半罐粉伫内面，要送给你，无不给你加钱哈，过加因十工，大家后礼拜四已经无十工啊啦哈，咱哈上尾从几工哈，到后礼拜四到个七十，绝对无个因，一定爱把握哈，咱所有特别组赠送，就因到后礼拜四到个七十，那无本来结束啊哈。特别炎一下，因为落雨天啦，啊，大家吼，做饭做家常吼，出点吼，唔且特别炎一下吼，但是绝对不过炎哦，可能到宣传一下，咱呢买三品、三三品，一年一办，特别做买二送半的吼，咱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就全部一定结束。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地检署即马正咧侦办的注射吼，注射买疫苗去用价格买到十一来千几万嘛，吼、哦，这算诈骗啦，价格十外用吼。唔是虾米咧，高明相啦吼，虾米挖哥啦吼，嘿，无人听安尼，这个是诈骗啦吼。一个查出讲，到这个查某的书，一个是曾玉轩，大概知吧？这查某的书，我人讲是非常美女的律师哈。我讲啊，原来台湾人的标准，这个是美女律师。这我记下的下载哦，我曾经来讲，女律师查某的书的，唔茫定定来看了查甫的帅哥，迄、那个什么警察哈、哦，啊啦做伊那的美女上面哈，免得一天哈，一个查出讲哦，伊本来伫过去啦，嘛伫中华律师工会做过理事长，这查某的书跟陈玉轩哈，伊个感官这个个李义如胜利嘛。一个家庭，例如这个吼，哇，安尼，做一个美术，敢那长期做头啦，两个人吼，一片另外一间，这是租地以外，有人讲绝对不止这两间啦。除了租地，这件十外亿，迄、那个另外一间是迄、那个什么，唔知什么科技公司，什么公司，咱唔知啦，吼，还是投资公司，钱管袂得过，准有一个机会找到伊啦。我讲的请贵提个单无多，当时你也唔知啦。伊个是律师，伊真正律师啊，伊就律师牌啊。这查甫律师陈玉轩吼，伊即马个李义如这个应该是这个人牵参线的啦。伊上个牵线者呢，就姓李的这个叫做李义如哈。伊就牵这个唔知是投资公司、什么公司哈，讲你欠金额不要紧，你吼要借钱，借无路嘛。借钱借无路，唔知四界状啊，人就是安尼啊。我若借有路，我著银行借得啊。就是借无路啊，四界状哦。伊即马甲骗讲，你公司有股票啦、本票啦、什么物件摕出来抵押，摕出来抵押，我有在条借你两亿，就是我有就是有熟悉人脉吼，会当借两亿，代表两亿吼好。但是我这爱客观手续费就对啦吼好，两亿。把这间公司的股票什么物件全部给出来抵押，包括保险，全部给来抵押，这是有钱，会当真正会当换钱的呢。都保险单啦吼，包括什么股票啦，有诶无吼？伊即马这物件摕去抵押了吼，真正摕到钱，摕我这个唔知啦。啊，你唔是讲要有办法叫对方借我两亿，连一角都不给我人，但是。伊甲对方迄个客钱的所在，就是客在股票，有袂算底啊吼？讲客5400万，事后知影啦。事后知影讲，你甲我讲我借无钱，结果你伫迄、那个借钱迄个所在，先客5400万的利息，你先客走，就是借查某的输，甲迄个姓李的无落家中人迄个看偌干得好啦。这两个够干，有人讲这个查某的输是做律师专门骗人的阿仔。原来伊做律师，就是专门骗人。啊，这公司就是安尼啊。你不管什么公司，科技公司、投资公司、什么任何公司啦吼，当时伫差不多3年前，主要寻求赚现金啦。

诈骗啦吼，有一个组织吼，准继续查落，继续学嘛，才发现讲哇，这唔是干那只简单，一间一个所在尔啦，主地一个所在，有可能上个诈骗，较上大条嘛，哦，这个主地吼，那么可能其他有真济公司，凡是同款的步骤吼，用这步吼，讲干那诈骗啦，有诶无啊，真正有影，一个学落到底吼，才发现讲吼，后这步啦。人迄公司需要资金能力，伊讲讲，你在拍照，当然拍照啊，我家己嘛知啊。我若好照，我就直接去银行照就好啊。银行上好提钱啊，我要甲银行借能力，我公司这边就想拍照，伊唔在想尽办法找中人伫遐介绍吼，总去找着李玉茹啊。结果甲讲啊，我甲你介绍啊，另外叫律师去做见证，绝对袂唔对吼。这律师，搁到查埔律师这个嘛吼，有诶无诶，讲到一道题乌龙蛇得啦吼，讲能力无问题啦吼，用私人诶这边啦，但是利息较悬淡薄啦，有诶无诶一道题，结果你再摕一寡物件，互人迄边遐底啊吼，伊讲公司有股票啦，啥物物件，包括保险，都遐遐单嘛物件吼，全部拢起来做底啊，底啊，讲要借能力，叫无影无一只。伊讲我能力咧，我公司需要呢吼，能力一角都无人，人上尾怎么调单？这个公司倒啊呢，倒啊！这能力无人，无大件，当时伊毋是要摕着钱哦，伊刚摕一条5400万，就是为迄个底下遐物件，甲对方摕着钱，摕着5400万，全部拢算伊利息。第二日底下拢无人呢，你甲看，无你嘛讲5400万好人。你若讲有在调工，摕着5400万，你比如讲地下钱庄啦，什么鬼啊？你嘛爱唬人，唔是？甲人摕着5400万的钱，当作利息全部抵了地下。讲讲啊，你能力做少无啦吼？但是有一条利息，医生给你扣掉啊，搁等一下吼。那有在调查，医生看卖咧，其实是5400万，因这帮人先硬去走啊。那无调查唔知，这有诶吼？你讲过来过啊？我叫律师便便啦，啊，嘴吼，最高讲我咧讲吼，即卖人来告法院，也是法官、地检署咧收证吼，咧证书伊呢，我白讲哦，你忙安尼啊，不咯吼，你着气死个严无相，真咯吼，就是安尼，就这个查某律师叫做陈玉轩吼，当然唔是干那伊，都有代表啦，身躯边吼，我老一寡家规家规配合。这拢头壳发猪啦，这种人的头壳拢真好，伊若头壳袂好，干呢无代表骗这些钱，但是拢做歹步啦，歹步袂过关。我跟你讲，上机不中机会啦，人讲绝对得到地方像安尼啦，钱互你赚着，打开心欢喜啦吼，较早讲惨啊，钱赚来着开袂着啦，真正有影吼，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因为我个手也没叫看。医生看，医生讲哦，这真好啊！
1: 哦，真好啊！好好
0: 这真好啊！
1: 真好，好好好。
0: 啊，我是讲，我到一时食五罐五类哦。
1: 嘿嘿嘿。
0: 啊，即卖拿，唔特别安尼闲，家都特别安尼闲。
1: 好安尼哈。
0: 啊，唔过讲吼，壮开做事啊，都有戆啊。
1: 安尼吼。
0: 啊，头个心戆，
1: 啊，都唔好想忝啦。唔好想忝啦，迄人家己小块。
0: 人我心两下菜尔呢。
1: 对啦，但是问题是，人爱小块食一个，甲较早无啥同款，咱都吼。
0: 比。特别安尼闲啊，你啊来。手筋人就不戆啊！
1: 对啊，咱家己小可扎一个时间，就莫做伤久啊，安尼啊，哈吼。
0: 啊，就煮只菜尔，你煮两下菜尔，安就戆安尼。
1: 未啦，继续加食着，搁如何安尼哈，好不好？
0: 吼。啊，医生多提个看，多去看，滴去回诊。哎，讲我提个看，讲啊，这未歹啊，这过脑呢。
1: 哦，过脑过心脏啦。
0: 过去的话，这未歹。
1: 心脏真好哈，大家医生，大家医生都好哈，谢谢，大家都好了。咱个美国进口 QMB。身躯的动作已经袂符合，咱这个碰步啊吼，速度吼，迄个是人会喘啦，无力啦吼，安那哦，什么毛病都有啦，迄个是个碰步啊，规身躯在这个碰步咧做主咧，唔只叫做中枢链啊，在规身躯的球头吼，一定要甲顾起来哦。美国正确救援比，你甲食好用，你会发现讲，我行较紧淡薄都比较紧，那无唔相信，你甲试看卖，你若这个所在。即卖已经无解拄好，你阁唔爱甲顾吼？你又发现讲奇怪哦，我即卖加行较紧淡薄啊啦，都较好喘呢。尤其是迄、那个出力哦，加出一个力哦，个性安尼加足啊喘啦吼，啊人安尼迄个甜甜迄个感觉，或者即个所在袂符合，不堪负荷啦。迄个都退话阿伯啊，唔免惊，咱甲甲顾一下。甲内面损失的成分，就成为盐磷吼，甲占油啦，甲磨磷固吼，伊得阁当弹啦吼。那无你甲放安尼吼，茫个大家嘛想奇怪，较安尼，啊较安尼，都压一个水尔吼，奇怪，啊较早压水倒杯，较早来较早，即马来即马来吼。美国进口的 QMB 啦，规身躯的溃灭，到这个所在。咱这个碰波的恁吼，美国进口 QMB 特别早，特别按一个时间，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头一定结束吼。即个绝对无个用吼，所有特别组吼，咱个美国进口 QMB 啊，跟咱个活力民宿、跟咱个林国晶、跟咱雪莉王吼，感官拢所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吼，商品上商品的买二送半，全部拢迄、那个优待到后礼拜四啦，到月七十过都无啊吼。嘛唔知所在要电话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不然讲，即吼吼吼，诶，落两礼拜，完全不止啦，要到三礼拜吼。啊，有诶所在弄安尼，热热热热吼，西瓜休一个十分钟都热吼，家己我来做个热。南部地区、屏东、高雄、台南闽江、嘉义，嘛做个热。今日早起十点外吼，伫嘉义算西区啦，叫做民生南路，一个土角厝都算客厝啊吼。结果因为落雨的关系，从规个厝顶从崩落来，有可能啦，绝对有可能。都规个厝顶从砰一下从崩落来吼，迄个甘水甘伤侪啊，甘水甘甲规内面乱乱吼，哦，规个土角厝吼从崩落来吼，内面有一个76岁阿公啊咧。多伫房间内，结果人报告现场，好加在送病院吼，无啥物大代志啦，可能无正唔加正准来看咯，好啊，你甲看，惊死，落雨落到厝顶崩落来吼，惊到人。那76岁阿公啊，是甲阿姐，这里大座位伫迄个，较早就算高塔厝啊啦，大家想嘛知。头个土角厝啊，一种土角厝啊，吼好啊，厝有啊，有一挂回收的物件吼。今仔早起十点外，因为这土角厝啊，因为连续落雨，土地会树淡嘛。你个暗门头嘛树淡，迄条啊，你去看恁兜的条啊，窗门边吼，迄话讲奇怪，这较早起了无？唔是啦，迄个壁较薄淡薄吼。那如果迄有诶壁建筑公司迄个壁吼，那做较薄的吼，伫个窗门边的所在拢会树。黏黏迄个，迄只外口雨水为阿们倒树叶内面有一寡物件吼，就像七六大头来比较紧啦，好好。阿公啊，人当时伫厝内面无在照一个规个厝顶放落来吼，因阿姐伫外口平好在这个木地吼，得赶紧抱来。啊，当然抱好个在是厝顶放来无正正，为阿公啊唔来吼，啊从赶紧到现场救掉。落雨落甲，厝也崩落来吼。当然你较会知，我看我较会知讲厝也崩吼。迄个进前落雨嘛，捌落甲讲厝也崩，这土块住偌久啊？伊个那这住这所在，唔知偌久的时间，去落甲你去看，做今年雨水吼，惊倒人吼，拢破纪录啦。热也破纪录吼，啊雨水也破纪录吼，惊倒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特别到搁在演十天，我就全部十天啦哈。今日拜五呢，甲后日拜四哈，全部嘛全部一礼拜啊哈。到后日拜四到会坐塔，绝对不过瘾，绝对结算哈，买二送半。那你美国进口的纪念币会加上一个千四块，搞出来。给别上好礼，无要给钱吼，迄个都特别做嘛吼。咱个火力民宿嘛，同款，给加上一个清洗锅伫内面，我那边上好礼个，无要给钱吼，好，佫特别做吼。咱个得力人果精雪梨棒，加上一千块分伫内面，这个是一年一遍特别做啦哈。啊，一年一遍呀，那结束到爱等明年嘞，哦，大家听下吧吼。慢讲，买债买债拢歹贷，都爱加债加债，我有加。加按一个十天一礼拜的时间我加宽一组两组吼，加少个吼，到咱美国进口 QMB 啦、火力民宿啦、联合证雪地方的特别组吼，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就全部拢要结束吼。那无上台看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啊，咱稍等第二点钟的开放，靠接电话吼，加多多使用这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这个继续。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1800块，送猪脚一包，空白

0: 0800-068-77
1: 0800-068-77
2: 德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神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神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有一个电话，甲走个，阿爸阿妈，那产品药房公司有一边一半边那一个优待赠送吼，得等下通加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爸三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弄个通都可能使用。啊，咱等下现场来，这个案件即马个咧调查，就是怕是查某信徒。台北，伊个上书就来源上官啦，上官迄个上书吼，叫做王运嘛，伊个本名叫做王江镇，王江镇，王江镇啦。伊吼做个写册啊，拢写啥呢？写变啊学佛，就是学佛做啦吼，啊做善事啦。有人讲，你该拍死查某信徒两条，他说我咧讲啊，人古早人一句话吼，讲若要看花，就去花。啊，若要看歹人，就去菜场啦。迄种一支嘴吼，讲东讲西。当然，我讲安尼有当只洗面哩家条片吼，但是不遐啦，大多数是好个啦。吼、哦，家人向善啦，合福啦，吼，有诶无诶吼，宗教吼，但是那一半遐吼，你要注意啦，真正注意吼。即马个咧调查有诶无诶，即个伊家己本身就是台面上主要人物嘛，叫做王江镇。王江镇这个人哦，叫做王运嘛哦，还有其他伊个护法啦，是咪咧？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吼，倒拍吼，这个人吼，人即马继续调查，代志若无调查吼，拢袂清楚啦。代志若经过检察官，尤其较认真的检察官一个调查，但讲你这个人烂糊糊啦，是咪咧？对你学佛吼，啊对你学，什么咧？修养啊，什么话一大堆啦，组成一个团体吼，一寡什么宗教，大家咧听无啦？干那迄个名当落落啦吼，我什么宗教吼，大家都假样对拜，唔知是安怎，就奇怪。好，人即马继续调查，导致这个案件就拍起内面其中一个查某信徒嘛，姓蔡嘛，迄、那个姓蔡查某信徒拍起了吼，人开始去调查另外伊这个宗教团体吼，到底是有做对唔对的所在？王江镇王江镇。外口边组成一个叫做王运老师嘛，那内面的团体，就是因这个团体内面，拢改叫做上书啦，上书，就上大书的那个上书，哈哈，袂时尚吼。那么因这个团体内面吼，那按照即马已经脱离，就是已经无伫这团体内面，已经脱离吼，出来讲，伊讲伊也不知了解，伊讲这个团体的王运这个人，伊所成立。这个宗教团体吼、哦，阶级相当分明啦。什么叫做阶级分明？我嘛会晓啊，我嘛想要做安尼啊。就是我家己想要做皇帝，佫无才调。我总家己成立小团体，内面我就是皇帝啦。内面就上界官级就上书嘛，就是伊嘛，伊就是所有内面所有信徒皇帝上官吼，佮是上书吼。这个吼，所有内面的人吼，拢听伊指示。伊讲当就是当，讲在就使啦。吼，其中一个线传，唔是这个哦，唔是这个线传，线传是用拍死吧？人就要调查这条，甲调查其他吼。内面这个线长，线长的女主吼，伫差不多21年前啦，21年前吼，就加入这个团体，就王运这个宗教团体吼。伊是咧讲吼。伊是讲，我这毋是宗教团体啦，伊惊人讲伊这发展宗教这个团体吼，我来做些代志啊嘛。伊就调讲讲伊这毋是什么宗教团体，伊这个读书会啦，就是来遮读册，读佛经啦，读什么话啦，读信用啊，得大家修养啊，一个读册会啦，读书会吼。其中一个姓张的女子，伫20年前2004年啊加入这个团体吼，受到相同信任嘛，吼，我那变作爱豆嘛。就是爱豆相同姓名，唔只有叫王运老师王刚定，这个上届主要上书，这个吼，甲叫做身躯边提起这个姓张，起码都做吼，无大件吼，伫厝内面，就是王运老师家己私人所住的厝，都互你管理。我做到这个抗战，上书上观点，这个团体上观点吼，我家己所住的所在。你会当你要甲整理啦，有无？宽我买食的地啦、物件吼、三顿吼，这是真无简单啦、
本来就是安尼，你去看，较早皇帝吼，那要款伫皇帝身躯边穿衫、食物件，还是无简单呢？迄种特别经过，伊都是甲这个圣经的女主吼，甲看看伊袂歹哦吼，准真认真，准甲捡伫身躯边吼。所有这个王运老师，这个上书啦，伊家己私人所带的所在清洁、摒扫、饮食、饲狗，有诶无诶，寄批。生活的物件全部拢从这个后期后遗上的迄、那个处理好好。那么这个王运王刚鼎这个人吼，伊有娶某，结果离婚嘛吼。啊，当时吼，就是离婚了吼，安尼有一段时间吼，佮像未解拄好了吼，人啊未迄落好好，准开始唔知甚物问题好好。姓蒋，即嘛女主，就是专门负责业主管理嘛。除了食物件来生活，起起有诶无，饲狗顾狗有诶无，小弟吼，我处理还顾啊，壁纸落啦，地漏水啦，生壁癌啦，有诶无，你叫人来做啊，吼、哦，红砖啊遐一块，你也叫人来补，安怎样？结果唔知讲发现以后，甲讲啊哪呢？我厝交代好你，你甲我变干呢？漏水你也唔知吼，你爱专款负责，专款负责就是啥呢？就是你客钱出来赔啦，世间有咧代志啦。外厝吼，咧老吼，跟叫人过厝的人讲，叫人摕钱出来赔，我讲真正也无多吼。啊，检察官一个调查到这站，连检察官都害到啦。县政府这么多处，为着要求上书，导致王运原谅，除了真正替付钱，就是家己摕钱替上书这个厝吼来告别啦，有无咧吼？伊。当然借钱啊，买到好多钱啦。一间厝要告别啦吼，啊，你变做啦，对了，最后无好多钱吼。伊甲朋友、亲戚朋友借钱无大紧吼，去保单啦吼，去抵押啦吼，啊，佫无够，佫共借钱吼，唔则几块底，欠转销吼，无大紧吼。这个王运杰老师吼，伊讲你犯的错误，外祖互你变干呢吼，你唔是佮他赔钱，准说准，叫所有即个。护法啦，在身躯边拢对六七个嘛，护法哦。总甲关禁闭，关禁闭甲关二队呢，甲关伫迄个下边吼，在咱的厝呐，起拢起一个三角楼的储存室嘛，留对啦，留对卡，甲留一个空间，甲装潢起来，用迄个煤棒甲钉起吼，储存室甲关伫内面啦，甲关伫内面吼，无人食，无人困，无人便所，24点钟好，爱变哪办？我今仔日差不多6点钟，甲甲你放一遍。出来你便说，有人讲啊，又禁袂掉，对啊，伊唔着禁袂掉。你固定六点钟，卡要放人出来便所，放尿放屎尿，有诶无诶吼，辛苦吼，无大件拢袂当离开便所吼。安尼伫内边，你若要食物件，我着我若有送物件来，食无送物件来不食，啊要困，你家己想办法，看要摕咧困吼，啊就要徛咧困啦，都素在伊啦吼。总介伊关伫个所在，关伫个小房间，等于。甲关咧，安尼，而且边啊拢合法，底下咧甲轮流吼。你若搞怪吼，就甲跌甲拍，无大件吼，准计嫌只啊关系啊，嫌只要上规关吼，准叫伊嘴开开，准甲规个拢甲剪落啦。迄规个患者甲关啊咧，规嘴甲剪咧吼，啊若无着啥物关都不管啦，就等于做零地啊吼。伊想办法用一个借口讲要变做，都。会当放下出来，变数的时间吼，一阵走呢。这个姓蒋的吼，阵走，赶紧要逃走，结果唔知讲，阵掠倒转来，就去用掠倒转，迄条未输得分呐。你甲看有人讲吃亏的，但你参加这个团体，这是你开钱去家己开钱参加的团体，佮变做安尼啦吼。去有内面的信徒合法，掠到伊啊吼，转来就拍架吼，即嘛相加相受中断啦。无大件，迄棺材的所在全部落来，到目前为止，伊还阁未行啦。这个人无死，这个是无死的啦。话讲啊，这比死较艰苦呢。另外一个姓蔡，迄是拍死的嘛。但、就是有那处理代志处理无好，有人讲哦，我这真正皇帝掉掉啊，伊在做皇帝，我无甲你讲啊。伊都家己无在做皇帝啦，啊，伊家己吼成立种小团体，啊，家己就做皇帝，唔只。人离开这个团体的人，我咧讲啦，伊讲吼，那这个团体叫做读书会，其实吼，就是邪教啦。
就是用宗教的方式，你用那个下教的方式，或者管理吼，内面有个人吼，甲你下家咧做事中啦吼，啊，就变做伊的秘书好啊。好话同款吼，啊，互伊做拍照同款吼，啊，到人那来吼，打开始就真好咧啦，啊，你偌波罗嗦，一个互你深入，加上伊咧讲书讲教吼，真有道理，有道理无？伊在后讲，当然下界要伊足有知识嘅人啊。伊足够写写，足够有诶无诶吼，啊写有经啦吼，即、這个王运叫王江镇嘛，即、這个人吼，伊就先甲你用这個、啊，你来读我诶佛经吼，我写诶迄落吼是消业中啦，有诶无？啊，有人足信这啦，一段时间了，甲你控制，控制行动，用暴力，有诶无？你就变着惊啦。你敢走无？你唔敢走？你若敢走，叫我吹掉，我靠骨甲你讲我，你是真正甲你讲我知哦。你甲看，一个无恶无刁，咋唔知？一个恶人靠地，不是拍死人尔啦，不是拍死内面的信徒，那内面叫灵地鬼信徒，佫不止一两个啦吼。一个出来吼，佫定定在咧输遐阿弥陀佛啦。你佮看，本来是600万的高报呢，本来这个王江正，这个王运啊，佮做佛学的作家，即句话实在袂当佮讲啊啦吼，佮做邪教的作家啦。伊外交兵打开始，弘合这佛学嘛吼，人个。那个拜拜的本吼，伊是最好写的什么？哦，什么佛学啦，或者是不吼，一个的佛学作家，个的王运这样吼。你看，一个恶人到底吼，伊偌济代志啦，内面的信徒拢查埔信徒啦，拍甲断脚断手，拍甲目睭生面，拍巴死的啦吼。本来600万没有交保，今麦电话查出来，佫收倒转来，这吼一定爱伊收啊吼。这个王运这样吼。你甲看，伊伫内面雕工用这个步骤来做皇帝啦。我讲东就是东，讲西就西。我讲这面壁是白，其实是乌的啦。但是我甲讲，老师即马看，这面壁已经变白，后壁的信徒讲对，老师讲的才对。迄面壁是白，你讲这种，伊在咧做皇帝。我讲白，你就别再讲乌的。我稍等一下讲，大家来读一下我的佛册。啊，这边壁就是因为读外佛者，伊已经翻作变乌啊，大家都讲哟，变乌啊安尼啦，哦，你甲看，这个是邪教啊，这个叫邪教啊，啊出来吼，结果呢，秘书敢那家己做下分啦吼，啊做我咧做主笔了，就，哎，免哪办吼，像种在目睭白有金啦，真像有影，社会上啊，佫不止种，袂少种人吼咧，化东化西啦吼，用这个步数啦吼，啊这有甚至心态食过啊呢。伊绝对有一个办法，互你心解食过啦。那无咪遐侪人去相信这啦。你看连艺人啦、啊，啥物人啦、啊，李威啦、啊，什么哦，我也无会话这。我会讲，因这有个人是拢真正真有读册的人，伊个相信，伊绝对有一个办法，伊绝对有厉害所在啦。所以讲真正要注意吼，那无你个看像这个瞎搞啊，什么读书会，什么佛学的读书会里面吼，都变做安尼啦，靠你安尼呢，世间。即马即个代，即马即个社会，国家靠咧讲，人吼，对咧性格安尼咧，我讲白是白的哦，啊，其实这边白是乌色的，大家拢爱对我讲白的。你对一个甲讲无咧无，老师，你这边白本来就乌，你家敢讲白，你即下你就惨嘛，就甲你关禁闭，甲你共同卡手，你甲看像这個，真咯吼。你电话空不空空，8689999。

0: 迄、那个我食你合理免素啊。
1: 诶、欸，合理免素，嘿、欸。
0: 真好用啦、
1: 啊。真好用哦，你本来是安那？
0: 我食真久啊，食食有够甲休困啊。
1: 好安尼哈。
0: 我要杀阿妹啦。
1: 你看啦。
0: 我要迄时阵优惠，我就要杀阿爸。
1: 好安尼哈。
0: 来要送伊时阵，我有食，食两盒。哦。了，我就有甲休困。
1: 好安尼哦。诶、
0: 哦欸，啊，剩一盒，剩一盒，我伊讲这个闭格。
1: 好、
0: 哦。啊，我搁甲摕来食，搁水有效了。
1: 安尼哦，水有效哈、哦。诶、欸，我里面数哈。
0: 嘿，对
1: 哦，真正好，哎，真正精力为等，真正好啦，吼、
0: 哦。哎，有哈。
1: 哦，你本来比个无不好摆吼、哦。
0: 我，哎，我本来就食两盒食掉啦。
1: 安尼吼。
0: 啊，就较休困安尼。
1: 哎，火力民宿啦，吼、
0: 哦。嘿嘿，我买啥啦？
1: 啊，你最近个价格好摆啊啦，吼、
0: 哦。啊，前两天啊，个向阳讲，我比个。
1: 哦。
0: 啊，今日个个啥来食？
1: 好不？
0: 好
1: 啊，这个顺利啊，哈，这个顺啊，哈哈。
0: 水加水油
1: 啊，水油啊，好好好。那呢，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有辣的辣，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忙变唔对。跟你买活力民宿哈，那目前全世界上侪国家认证的益生菌就咱去啦，哦，活力民宿哈。第一，为消化道开始讲，因为咱的消化道上歹流啦，哦，食物件哈，为着益生啦、肚肚啦，对哈，咱的活力民宿真帮助。你甲食一段时间呢，较袂呢肚肚益生吼，益生足艰苦呢，益生肯定足济吼。咱呢这个消化系统吼，消化佮落去就排啊，要排便的所在吼，上下通道，迄个欠胃病欠好人啊，伊整理遐肠啊，我甲你讲，规身躯的歹菌上多，就是肠啊倒啦。迄特别秘书敢若讲伊的大本领同款吼，你呾赶紧甲好胃病赶落去吼，唔是讲一时一刻，你得一个时间了。诶，好胃病愈多，家下派人赶走，等下主人叮当，诶，等下主人叮当个排便阿公阿妈，外爽快，外舒服，外主人啦吼。你看即卖外地大下大细阿公阿妈，好食咱个火力面素，食干吼，家己安尼好排便吼，诶，上主人吼，得咱个火力面素吼，嘛袂讲物件食咧，就随便装便做吼，得咱个诶火力面素会恢复伊等下得个正常，等下等个功能吼，唔只系主人嘛。主人排便吼，就咱呢火力民宿，顶关都有一道台湾人足多，就是囡仔大人足多，大家都唱唱唱，烧热空气啦，出房间门啦吼，到什么所在一个味，有诶讲啊，这大家拢拍卡唱对啦，你讲烧热空气啦，有诶无啦，一个什么味吼，大家拢会，人拍卡唱是一两个呀，你拍卡唱是一百呀。拍架就拍来个地好，啊！在老平地在落唱要几包卫生纸，就像这火力民宿外只，迄就派人足侪伫咱这所在店馆倒啦吼。在火力民宿，生活的话，我来来来贵宾那边食素迄个素吼，指定房子名啊，即马尽量个买迄个特别做的啦，特别做阿别刷呢，咱特别个咧延十工，全部十工，准上尾一礼拜吼，得个后礼拜拜四到位车站吼，啊，佮有买二送半，等那火力民宿哦，你出两千钱五千六，会买着两千半，咱另外半千千四块配送互你吼，但是全部迄个特别做前上到后礼拜四到位车站吼，咱个特别做到火力民宿啦。美国进口 QMB， 啊，可能呢，连个种雪地方吼，拢总有特别多，全部拢总上到后礼拜四，各位坐站吼，绝对无个人一定结束吼，大家把握。那无上地卡过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调不要调，该上好调。好，谢谢，以上功课。

你无嫁，我无娶，咱两个当天有旧债，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袂来离开我，我对你爱情永远也袂来变卦。

0: 好嘞，哎、欸、哇，时间够碰我嘞，来，起来双电讲个嘛，喂，嘿、欸，你好，哎、
1: 欸，丁玲哦，
0: 哎、欸，你好，嘿，
1: 哦，我哦，嘿，拢食你好哩面书啊，金玲，
0: 哎、
1: 欸，阿 Q 啊 Q M P，
0: 哦
1: 哦，哎、
0: 欸，
1: 我哦，多少加你啊啦，
0: 哦哦哦，
1: 阿三是春节啊，三皮江山哦，
0: 哎，
1: 阿皮江国看三座拢无好啦。
0: 哦，啊，讲活活力民宿，
1: 可以是讲，我那我叫我坐在中间呐，
0: 啊，
1: 安尼哦，
0: 嗯，
1: 啊，中间哦，啊，中间哦，看八个座，我用电烧的啦，
0: 啊，不要紧啦，啊，得医生来，医生处理啊，好吗？哈，
1: 啊，做不好呢，
0: 哎，啊，得，
1: 啊，讲抓起来。用来分解缓解啊，去哪里啦？
0: 不要紧啊，医生啦，看无。
1: 我叫他吃三包四包呢。
0: 不要紧，医生啦看无啥好，咱的火力民宿吃较重嘞，不要紧啊，吃较重嘞。哦，咱的益生菌吃较重嘞，不要紧哈哈。好，医生啦看无好的部分啦哈。
1: 我预备大桌再加阿龙吃三四包啊嘞。
0: 对，还有生，还有生鱼片子，好生鱼片子啦。爱有生鱼饼一个吼，爱有生团一个，唔是讲随食吼。医生，
1: 我要食白饭。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张吼，伫屏东，其实不是张尔吼，伫差不多正礼拜啦，正礼拜吼，一个正常的女子，食酒心情无准，刚放回小小啥呢？小更伫迄个屏东新闻迄个咸波啊吼，咸波啊鱼港吼，有一只打做好，迄、那个卖到900万。油条游艇，其实游艇九百万算小台啦，吼、哦，算简单小台，但是话算袂歹啊，吼、哦，一只游艇吼，放伫港口的所在吼，就准备伊只有一个造船厂嘛，屏东咸埔啊港这个所在有一个造船厂吼，啊，就是有新造的游艇吼、哦，结果食酒心情无好啦，啊，放火啦，港规只船烧了啦，吼、哦，啊，这个造船的吼，先用这头家随拼过来吼。哦你看安尼，啊，伊讲，哟，我也知影，我都心情无真歹吼，安尼食酒吼，啊，船，唔知班会要订队吼，啊，船订伫你游船吼，结果人家讲，你若照赔，啊，我就原谅你啦，照赔就规只船九百万赔，我就原谅你吼。啊，可能法院法官有人甲讲，啊，你心情无好，毋是调侃个问题哦。啊，你若照人所讲吼，就迄个头家讲，你若照赔出来吼，即只船的钱吼，九百块几万嘛吼，就甲你判两万，免管啊。我法官会当赔啊嘛吼，免管好好。伊讲好，我照赔，一日输赔出来呢，看多厉害得，不怪伊真正。就讲安尼杀的菩萨啥吼，啊，帮我小船也无咧惊你啦。啊，非得我都有钱啦，可能是迄款吼，真正欢迎呢，欢迎就是免管啦。啊，钱吼，赔人啦，赔人的造船厂吼，就伫屏东新港嘛，迄、那个咸埔鱼港的所在吼，船火烧船嘛哈。啊，这个所在有更一只人造船厂，那做好游艇吼，细只游艇，那九百万的游艇，大家知道就是拢细只啦，细只。但是我那种算袂歹啊，一只船啊要到几千万嘞，九百几万吼、哦。事后警察开始找人问来，这只游艇搭做好，就是

伫港口所在，就即个做船长诶嘛，要教人啊啦，人买诶嘛吼。毋知讲，迄时讲暗时啊吼，就圣诞啦，即嘛入住啦，伊讲食酒醉啦，心情真歹啦，啊才放火烧船啦，为伊准备要烧家己诶船啦，反正家己底下有只船啦吼，伊讲毋知讲去烧着，哇，隔壁就寻做好只游艇吼，伊准备做好要教人啊嘛，即人买诶嘛。准备卖出去啊！吼，这个游艇吼，唔知讲啊，放伫港口所在无带无钱，船叫着食酒醉的，放火烧啦。人开始说用监视器吹掉嘛，都在现场的吼，哇惨嘛！人第一法院法官开庭吼，伊讲我只是欠考虑啦，啊，都食酒醉的时候，人吼安尼心情有够歹啦吼，啊，船放火，我是要烧家己的船啦，伊可能有这个意思啦，伫。江波渔港的所在，唔知阿讲吼，准烧着伊个船啦，烧着伊只游艇啦，等于新造，伊这是造船厂嘛，新造好人订的游艇吼，已经放伫江边，船刚烧坏吼。法官，伊只船的钱我全部赔呀啦，伊甲我讲900几万吼，全部拢赔呀吼。啊，法官问讲头家有影无？有影啦，哦，够厉害，你安尼一个刚烧坏船，都随赔人，安尼。原谅你吼，第无讲第一句话吼，欢迎三年唔免乖啦吼，看偌厉害得好。食酒醉烧着人个游艇吼，人家讲我只食900几万，随迎你，迎你唔免随家你赔啦吼，唔免啰嗦啦吼，真正赔。法官佫问讲，头家已经有影无啊？伊讲赔你啊，你讲有影有影，实在好够厉害。你若身躯边有遮个钱吼，若要乱七八糟佫袂要紧，你茫定定。做唔到代志吼，我惨嘛，讲小做来讲小做吼，人讲你甲赔无钱人赔啦，上惊就死啦，哦，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哈，讲胀气哈，
1: 哎，
0: 就一礼拜有效啦。
1: 啊，等你去考你民宿哈，你讲胀气安尼
0: 讲。我食两礼拜感觉有效，啊，这样想小问。
1: 伊
0: 讲我以前同事讲讲哦，卫生啦，
1: 卫生倒老底我知影，嘿，
0: 哎，啊，你民宿讲会好食无？
1: 哎，慢慢的消透了，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恁小弟的竞争跟恁小妹差不多呢。
0: 安尼啊，
1: 哎，肚肚，
0: 食食白讲有效呢。
1: 讲有效哈，
0: 我食两礼拜，感觉感觉嘛是有效。
1: 嘛是有效哈，咱就考虑民宿哈。
0: 好，谢谢。
1: 消化系统，得人我食物件歹消化，唔只系肚肚啦、医生啦哈，诶，空气哦，一大堆啦哈，一条。咱的火力民宿吼，爱食一个时间啦，伊会甲消透嘛。咱阿达迄个派菌会甲赶走吼，消化下边的排便这部分火力民宿吼足有效。甲食一个时间，互伊生化胃病。你唔好今仔日食三工后讲诶，佫无效啦吼。食三工，我当食唔当安尼。火力民宿是益生菌啦，唔是老西药呢。第五个人讲，诶，这食得水棒啊吼，上好是安尼啦。我嘛是希望安尼，但是无可能。火力民宿是益生菌，你要吃一个时间吼，顶关刀有一个现象，就做个唱唱唱啊，当然做对啊，烧热空气啦吼，安怎因为时间吼，别人唱一个，伊唱一百个呀吼，迄个火力民宿来吃，迄就是咱这个所在派人伤多吼，你家吃得靠边来唱，大概唱拍卡唱拍来，家底就唱比唱几百个人说，够一个现象，上面人的女性朋友，查甫人嘛会，但是查甫人较少，女性朋友做多，就是放药的所在，就够。人讲，患寡患弱，哦，迄个排困足济吼，迄个足个感染着嘛，放药所在，我讲这大家知啦，吼、哦，女性朋友，你较食要食那个火力民宿，这个所在伊好困济，会甲排困甲抵消掉，就是甲关掉，你就较袂定定吼，放药所在定定，人讲感染着患寡患弱吼，都哇呢，皮皮准吼，都上一病啦吼，就这种这个做，火力民宿，火力民宿有特别做诶。尽量到尾特别做诶，到后礼拜四，到会坐搭会加上千四块诶份，伫内面搁特别做吼。你甲出两罐钱嘛，两块钱啦，两块钱五千六，咱诶火力民宿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加上一个千四块诶份，伫内面诶特别做吼。唔但无使到后礼拜四，到会坐搭就全部要结束哦吼。所有特别做吼，全部结束。到咱诶美国进口 QMV， 咱诶火力民宿，咱诶联合精雪梨棒这种。特别做传播优待，就传播到后礼拜四，过得结束哈。无上地卡咧问一下，空白广告八六八九九九，空白广告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加上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最近的快报哈，这雨分体啦，已经刷中北部啦，中北部哈，中部以北哈，哇，你看看南投、台中，包括云林在内哈，拢安尼，落架呢，冰冰去哈，北部哈，家人讲淹水呢，迄、那个到差不多脚头哦，不是脚头啦，迄、那个。迄、那个骹后翘迄个所在吼，伊嘛算到大船啦吼，啊新北啦万里哇，对安尼雨，这个云体都已经去咧东北部啦，所以讲这无多。你看南部落三礼拜啦，落甲吼，大家生菇啦，大家讲阮兜雨落甲生菇啦，真正有影。啊，这即马雨就换东北部吼，有人讲啊，唔敢欢喜，无欢喜啦，你吼造成灾都无欢喜啦吼，啊无多这个南北交轮啦。啊，无多哈，大家保重好不好哈？

好嘞，咱特别做下几日，时间期间吼，跟道传老姐到到后礼拜四吼，咱按一个时间，和大家开档拍算吼，啊，我那无偌久啦吼，准上尾一礼拜，到后礼拜四，到会节十过。咱所有特别做买产品、上产品的买二双票，全部拢结算吼。大组的啦，大组的优待组的吼，都全部结算吼，一定爱把握哈。到下礼拜四，各位车站吼，赶紧宣传一下哈。那无上车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多多使用。好，大家平安，咱明天见。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你来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霓虹下的恰恰哈，好啦，大家阿妈，然后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0800-333-5599哈。哎，下昼这件代志，迄个台北这间饭店吼，这齐楼家有无？系啊，迄搭安尼，迄这塔安尼，这先生，这什么代志都有可能发生吼。台北市中山区今日下昼发生这件吼，哎，伫鸡鸭楼猝死吼，这危险的代志。做少年的57岁尔，57岁这查甫人，伊坐伫轮椅顶悬，啊，因为女朋友吼，一路甲伊摔摔摔，那摔咧散步安尼哦。啊，想袂到塞啊塞啊，拄啊塞个咧南京东路二段第一大饭店吼，外口起落时阵休一个吼，啊，这个女朋友感觉哎，男朋友啦就咧，咧甲叫时那拢无动无静，无甲应，无甲哼者，无甲下者安尼哦。啊，伸手甲摸，哎呦，才惊者讲，那伊个伊男朋友脚手已经冰冷啊吼，啊，讲硬呀钉呀，然后一个轮椅顶推着推着就死了，你甲看吼，啊，惊者紧报警。这个给回顾吼，整件代志的经过。这个警方伫今仔日下早9点，我接到民众的报案，伊讲南京东路有民众吼需要急救吼，而这个紧急的疾病吼来救吼。这个、长春路的派出所马上就派员来到现场吼，伙同着这个救护人员安尼，深入了解吼。这个59年出姓陈的查甫人，伊平时是坐轮椅代步的。哦，啊，今下早是因为女朋友哦，摔到块轮椅，对这松江南京捷运站哦出发哦前行，啊，然后因在山顶人咧散步的当中哦，这女朋友曾经哦几啊摆开口甲叫男朋友的名，但是对方自头到尾拢无任何出声，哦，啊，目肌体嘛无震动安尼，啊，一直甲两个人哦一路，啊，伊咧甲无甲因，伊咧袂甲看一下吼，奇怪吼，伊也袂跟他头前甲看一下安尼，啊，拢无。一路两个人在杀个杀吼，来个第一大饭店，而且骑楼诶下面遐吼，啊，这个女朋友感觉唔对呢，怎伸手啊摸下面，诶，发现伊个脚手啊已经吼异常的冰冷啊吼，伊才感觉讲代志唔对，好，甲当场惊者紧敲电话求救安尼，啊，这救护人员伫伊敲电话时吼，9点5分来个现场吼，伊发现这坐伫轮椅顶完这姓陈的查甫已经彻底哦失去了生命迹象。伊个身体甚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尸，诶，即尸甲诶尸斑啦吼。嗯，安尼表示即昨天晚讲有，系啊，对唔对？安尼，即个有问题，较紧早就死亡啊。但伊无经过，就无送病院啦吼，就直接交予即个管区警察去处理啊，殡仪馆哦，葬仪社来用啊。啊，即警察初步调查，即死者在生之前有慢性病啦吼，啊，专人已经。目前已经通报着这鉴识专员小组哦，来到现场完成各项的这个采证的作业，所以持续依法哦，给报请检察官来司法给验，干咪是安尼啊？无那安尼吼，那可能你刹车刹久，你个叫伊拢无用，那可能你随讲伊随敲电话随失班，
1: 对啊，
0: 失班2点钟以上去哩，
1: 对啊，
0: 对吧？2点钟以上去哩，这有问题啦。即个可能唔系啥物问题，即万只着看伊调查看安那吼，系啊，吼，即即嘛即着是天地颠倒变，啥物代志拢有可能发生啊！74岁即个大姐吼，即个算妈妈啦吼，74岁哦，去互厝边隔壁即个查甫阿弟哦，嘿，阿弟，伊甲话讲哦，我比老母较大呢，哦，我比老母较济岁呢，吼，嘛是赶快遭到侵犯呢，即有代志吼。家人啦、啊，哦，家人即阵啊呢，食一大堆，家人今日饮醉饮干呢，前一阵啊，家人啊已经大庙吼，发生了代志吼。即、這个家人是即50岁查甫人吼，鼻孔，趁即74岁吼，诶，隔壁吼，即、這个妈妈，伊住诶所在吼，啊，伊要交啥物？伊去走要创？要甲交起庙诶收据啦。交起庙表示即有诚心诶人嘛，对不对吼？咧捐钱募款要起庙嘛吼。去，伊就。被控吼，趁这74岁出面叫伊是真拢伊大个所在，要搞这金庙去这个修古，伊怎啊强行甲脱衫脱裤呢？哎呦，够恐怖哦！哦，而且他从烂的对房间入面呢，甲带入门层顶呢，哦，违反着这对方哦的意愿，啊，甲为性侵害行为呢。这个家人第一反应心理了后吼，认定这查甫人吼是强制性哦，强制性交罪啊。该判有期徒刑4年10个月， 吼，专人阁会当上诉安尼。哟，这个判官书咧讲啊，吼，这着伫两当前的5月15日，吼，啊着这个74岁这个太太，吼，啊，伊摕着要起庙相关的收据，哦，要起这个查甫人因家。啊，这个查甫人怎啊先甲揽咧？吼，对囡仔头个揽咧，我要甲你揽条条安尼吼。而且甲苏门讲，哎呦，我揽者来，恁翁死偌久啊？吼，意思讲你偌久无开庙门啊啦，对不对？吼，嘿啦，恁翁死偌久啊？哈，佮表示讲来啦，你吼欠人照顾啦，吼，我甲你照顾安尼吼。哦，哎，又当场这74岁这太太就当场甲讲，你咧创啥话啊？我比你老婆年纪较侪岁呢，你哪当对我无礼貌？想袂到。伊爱食粗牙，哦，甲苦哦，想袂到伊怎囡仔甲揽嘞吼，即、這个行为拢无停，甚至甲硬拖硬拖，甲骨甲捏伊个衫裤起来安尼，哦，迄阵讲惊目死吼，迄种人也无天理哦，天照无照家己。尾啊，即个查甫人，伊煞怎将这74岁的妈妈吼太太，甲揽去房间个地雷门床顶，而且进一步吼，对这74岁太太吼，做出着性侵害的行为呢，哦，惊死人！一帮吼，你去迪哥，你带你去因家，吼，迄惊死吼。
1: 哎呀，够恐怖
0: 诶！哈，即落人安尼去讲，讲烂咧，讲啊，恁翁死偌久啊？哈，我甲你笑笑来安尼吼，你即马就欠人照顾安尼啦。啊，三银行银行疼安尼啦，银行疼啦。啊，即即个四位太太，好甲在真勇敢咧吼，啊，佮有来甲反抗哦，持续哦，好使食哩，来都要甲反抗安尼。吼，一直甲即个唔正惊，表示讲吼。阮囝要来找我，阮囝要来载我哦。吼，伊较惊者，甲三五行医呢，啊无三五甲腾起来呢，你嘛，而且开门互伊出去安尼啦。啊，这74岁太太落尾吼，伊并无马上报警啦。吼，伊是等于吼有厝头厝边头尾听啦，厝边头尾讲你唔通无报警，你著去报警啦，无你连抓佫拄一届啦。伊甲决定遐过个呢，安尼呢。啊，出庭的期间，即个唔正人吼，伊全盘否认，拢无安尼。伊就讲哦，无啦，迄是迄天的74岁大姐哦，东港哦，伊只是来我大姐啉茶啦，落尾就家己就走安尼。律师嘛主张哦，这个唔正人哦，行动不便哦，会尿身心障碍证明，而且质疑这74岁太太为啥物一直甲代志发生差不多2个月才报案？有看呢？
1: 歹势
0: 吧？歹势哦。啊、哦！我2个月才来报案，啊！不过法院认为，这个74岁太太伫个侦查，还佮有这审理的期间，对走入着性侵的主要的经过吼，陈述是同款的，拢讲同款的哦，吼、哦。而且有相关的事情会当个互相补强安尼啦。但是较晚较晚该报警，你也知。啊！这个法院调查发现哦，这个74岁太太是代志发生的前差不多2个月。曾经有闹中风啊，就医，而且有这个住院吼，住19天啊。这件代志发生了，超一个多月，如果有泌尿道感染就医。此外哦，这个唔正人伫个代志发生了后，伊曾经打电话李长，伊表示家己有啉酒醉啊，了后有对这个74岁这个大姐哦，有做出了无礼貌行为，而且希望协助的双方来协调来和解。这相关的证书吧，变成了这保强到这个74岁哈，而这个大姐伊所讲的事实啦，有影就帮有影伊哎无礼貌安尼嘛吼。
1: 有承
0: 认。嘿啦，对。所以法官认为，这个、性侵害的被害人因难为情，判死全款判死啦，判死去报案哈，啊内心就痛苦呀。哦，未必会伫个案发后吼马上报案，因为艰苦嘛吼。落尾是警卫处边界来个鼓励啦。伊只报案嘞，哦，并无违反一般社会常情吼，所以欢迎斟酌吼，审酌了这个唔正人，伊明明知影吼，这个大姐已经74岁啊，而且案发前因为闹中风住院哦，啊，伊佫个无去关心着吼，无视对方吼的意愿怎还案对不对？所以这个犯后伊佫始终哦后因嘛吼，所以后尾佮伊要强制性交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10个月还可以上诉，你够变态的，恁啊变态哦！恁怎样？你怎么想讲74岁安全牌哦？74岁阁无安全牌呢？对不对哈？拄着小人呢，你想袂到的呢，对不对哈？好来，我蔡琴唱歌，人生就是戏。

0: 人生亲像大舞台吼，笑亏哭出来拢公开啦。啊，你今日要搬啥物啦？你今日有卖定搬裤单啦？哎呦，你嘛包一个，哎，就阿妈卖定搬老干啦嘿，啊老干啦裤单啦，你嘛来演一个吼，安尼小段吼，好搬小段吼，啊无嘛搬一个戏出来，卖定搬裤出来，对不对？嘿啊！那搬迄落安尼，定从村村鼻起起安尼，搞考出来安尼考段，啊，因搬一寡较轻松、较快活，安尼嘛是好，啊，甲专家学安尼嘛是好，对不对吼？嗯，好来，我要来改哦，进一个广告哦。阿妈叫我来灌肠哦。
1: 你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1: 很好食，我拢用国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诶。
1: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只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系啊。
0: 诶，咱若像讲哦，这一包吼，一斤当四百。哦，啊，那四包就千六，咱优待千五尔。哦，啊，你啊要甲提五包两千，搁加送一包 Q 底底有够食。底下你食这包底下你爱着我的卤味，啊，就像安尼，啊，像安尼炒饭啊，你若冰箱恁都甲冻咧吼。像这冻当冻两冬的吼，两冬你要甲冻的落来，看甲切切的，啊，你甲炒饭，炒饭炒菜，炒饭炒面，吼，最好食。啊，无你啊蒸蒸哦，蒸哦切切切吼，炒炒一块一块，蒸哦切切切，啊配饭配糜，有够香的香，吼，迄饭白到唔知通好饱，介欢喜。
1: 迄个味道阿未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跩咱是正低档啊惯的，无同款，
1: 嘿，
0: 一只低档啊吼。
1: 嘿啊，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1: 四斤。
0: 好，四斤安尼又来千五块啦吼。
1: 啊好。
0: 好，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谢谢，拜拜。
0: 哦，拍设备，讲唔对，讲唔对。咱的红枣以前是半冬，吼、哦，是半冬，而且我青青是半冬吼，吼、哦、是半冬。要甲寄四斤哦。
2: 好啦。
0: 阿捌食过无啊？
2: 又唔捌咧。
0: 第一摆、哦。我讲啥半冬又无防腐剂，即爱食，即无防腐剂，有够赞，即红枣入边，哦啊，即无防腐剂啦，所以放半冬哦吼。
2: 嗯。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2: 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我受了热，想要食才甲你叫啊。
0: 啊，豆芽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来鹅肉哈。
2: 好啦，啊你，那好食我就搁照烧煲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豆啊啦哈。
2: 好啦。
0: 好，你唔爱食猪脚。
2: 诶。
0: 哦，啊无你要十包刚好，十包多千六啊。
1: 十二包搁送一包呀。
0: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拢要猪脚豆哦。
1: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1: 对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些猪脚的啦。
0: 哎，我猪脚足 Q 又够好食。
1: 好食无？
0: 好食好食。
1: 哎呀。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吼！
1: 嘿啦，
0: 同都做食啦，
1: 啊，
0: 我下起来哈，
1: 好啦，
0: 啊，佳节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3: 介无用
0: 哦。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比较做信义的啦，嘿啦，来这头来这头。
3: 啊，你去个眼前你也订四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吧，
0: 往来收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
3: 对。
0: 哦，来就食，因为杨小姐食嘛吼。
3: OK。
0: 好好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你好，你好。
4: 我系啊，你上人个呀、啊？
0: 哦，要找要讲要用贝壳哦。
4: 嘿，
0: 贝壳凤梨酥安尼哦。
4: 啊对，今日个想要食。
0: 好，啊恁两恁硬壳啊，佮挂在条手提袋盖方便吼。
4: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哦，谢谢。安尼我订啊，订贝壳啊。
4: 哎，就要买三盒啦，一只，反正迄个土豆糖啊嘛，一点都薄啦。
0: 食王来嫂，旧年食好食无啊？
4: 袂歹啦，好，谢谢。
0: 拜拜啊。
5: 喂，这边来哈。
0: 好，你问来。
5: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0: 会啊。
5: 好，安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甲一包。
5: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5: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5: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那足 Q， 人我教阮甜丁的吼，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5: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讲我甲买十包啊。
0: 哦，全家都食。
5: 嘿，
0: 安尼1920啦。
5: 好啦，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5: 好啦。
0: 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5: 好啦，谢谢。
0: 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6: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6: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6: 哎、欸，好食，
0: 唔知要搁
6: 买。
0: 好多店咩？好食个，要搁要着安尼内行诶。
6: 嘿，好啦。
0: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啊！我知你做鼻头的啦。
6: 哦，谢谢。
0: 好，对 ，OK 啊。嗯，好嘞，谢谢大家。哦，那要讲定讲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哦，啊，你拿4包就优待1500。哦，啊，那5包2000，咱送1包 Q 底底底卡吼。啊，那咱这往来所爱食这8%，拢往来，8%往来，这无人往来糖，无人得当归糖诶。 南丹桂藤无适用吼，迄个要唔值钱。我说，若要定工，咱的往来所，你若要提早收，即卖若定工后礼拜二收，吼、哦、后礼拜二，即一克哦430，挂硬起个挂半手袋啊，半手袋啊，我是你定的，我金面的足水吼，金面足水哈。你若要做送咧，介好用。哦，你若要留咧家己食，你即卖先甲定食看卖啊，即卖甲定一工食看卖啊吼，拜二到，食好才紧搁定。因为讲咱的土王来说，甲红着因前这大实惠哦，拢走足紧的喂。这全部做热销，超级热销，你想袂到的热销。等你有下头想要搁定就无啊，安尼要较晚定会使，较晚收会使，哎可以，互你去按，互你去按，看你买17、18吼，18、19收，因为搁来到20几也都袂使，因为啊，遐得买遐就伫中秋节啊，然后是会使，但是会他只他个晚面呢。你的单位当个海枯石烂，吼、哦，尤其这中秋节，吼、哦，乌鸟真正送袂离开，会当提早收，让提早个收吼。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阿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码卡，卡这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即马那定岗吼，后礼拜日就收啊嘿。

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尼阴干嘞，街路安尼水阴干嘞，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王曼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

0: 嘿啦，感情就两情相悦哈，啊，即个女为悦己者容嘛，有无？我装水水啊，啊，互你看有无？啊，哎，我们感情是有来有往有无？啊，今仔即个药房即个吼，到底个药房头家惊死呢？嘿，去有伊可以请即个女大学生啊，啊，伊个监视器哦，有了去对啊，伊拢不时的痴痴，我痴痴的望着你啊咧。有个低哥眼神吼，哈，来较一个蛮落去的眼神哦，啊，咧看这杂音啊，迄监视器拢摄着嘛，有无？啊，佮个下油啊呢，下油啊，佮个格式化监视器呢，你佮看这吼、哦，这老奸巨猾，这老奸巨猾，这个伫个新北市淡水一个姓陈油局的头家，吼、哦，伊涉嫌对这担任油局的助理，这个、女大生啊吼。这个细盖呢吼，女大生呐、啊，吼四生下药吼，女大四生呐、啊、吼，女大四生，哦啊个落药下药啊，抓低处这知影啉这药水落了，出就头壳晕，啊心跳扑扑塞，这异常，伊等于除了甚至怎啊断片，唔知人呢，当当管区的警察摕着搜索票哦上门来这间药局吼，该调查的时阵。更加发现，这个陈迪哥伊竟然心虚，将这监视器的主机啊格式化。好咧，加在警方也无咧弄吼，警方伫个这个陈迪哥的手机内底发现了备份的监视器的画面，嘛讲有下药的画面哦。伊更加有伫这女大学生和落药了后，走路颠颠倒倒离开这药房。伊个痴痴哦，痴痴的望着对方的这伪兵，哦，该询问了后，该依照违反吼、哦、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哦，该函送法办安尼。来该看到这件案件哦，即将哦要做要读哦，今年就读大学四年级哈、哦。这个、女大生，伊伫个淡水哦新村街有一间邮局吼，伫、哦、打工啊。那当然，新北区淡水的吼，淡水的新村街顶往一间油房就对了吼。安尼，第一顶个月八月七八日，今天吼，这八月26号暗时，发现到这个吼，地沟内底吼，那有这白白落落的物件，啊，啉落去这個味哦，足苦涩的。落尾就出现了头家讲，一叫来，伊就看地杯，伊就有看到，咪讲无看到，啊，你有看到，你也要甲啉落啦吼，嘿啊。伊就想讲，人单纯要想，啊，就来上班，这老三可能是第一代啊，啥物烦安尼哦。伊甲啉落去哦，啊，相当的苦涩，落尾就出现头壳晕，吼，啊，心跳就加快安尼。伊是怎渐渐要唔知人唔知人，等等这现象，伊怎等甲处理了，怎直接断片，啊，佫有了徛伫啊厝别哩厉害，伊用意志力啦吼。即、这个管区的淡水警方南报案吼，以这乙苯二氮啦吼，诶，品类乙苯二氮吼品类。哦，这个试剂哦来进行个检测，发现这个女学生也这地沟啊吼，也水壶啦，哦，也地沟内底哦，这个水啊吼是呈阳性反应诶，所以伫个八月29号，伊就摕这个搜索票前往邮局哦去进行搜索安尼，啊，这个、警察个调员监视器的时阵啊，发现到这监视器的主机啊，去到这个当地个负责人哦格式化。请问咱学生点？我咱学生点爱格式化，哦，爱格式化，我得当录音吼，我得录音吼，哎呀，伊怎改格式化？所以进一步来调查到这个陈迪哥手机时，才找到吼，一只画面，发现到伊咧落药啊的画面，哎呦，伊迄帮迄个学生学生啊，你无闲咧做工课，伊怎换一个新地地后啊来甲藏物件落去吼，啊去我已经预测吼。摄到这嘛是因兜家己监视器摄到安尼啦，对不对？发现伊落药的画面，啊，更加发现了这个被害人哦，这昨天要下班哦，走路颠颠倒倒的时阵哦，这陈迪哥个痴痴的望着对方的诶画面，安尼讲，哎呦，你若无伫我遮昏呢，你若过落桥都要等伊哈，药力抗了不够强，安尼。这个被害查某囡仔诶亲朋好友落尾知这件代志了，转伫平台发文啦吼。啊，描述代志经过，伫个网络顶网掀起热议。有网友自称哦，被害人的兄哥吼、哦，我就是这我是被害人哥哥的女朋友，所以表示被害人曾经咧讲这陈老板吼，陈迪哥曾经哦挑剔有挑剔的啦吼，有意无意的触碰他啦呢。好、哦，你按是代志发现东江哦，坚决拒绝头家提出了送他回家的要求哦，安尼 有咧笑想天鹅肉掉啦，嘿啦，吼、哦！啊，这丹迪哥咧抓到了后，伊承认啦，有藏药啊，吼，有藏了过期的药啊，夭寿。
1: 搁过期，
0: 搁过期，藏过期药，安尼本钱较省啦，你看，这个吼，哭啦，求欠搁欠十年的债啦，你要共偷搁摕过期的，过期要单调啊，对不对？哎、欸，是不是？啊，伊用咩测试呀？这过期的药啊，我用来测试哦，有成安尼有效。这单滴个个更加强调哦，我唔是吼、哦，绝非投入哦 S FM 2啦吼。罗贝甘门没改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吼、哦，函送法办啦吼、哦。小滴个要做代志啊，吼、哦、够恐怖。这上面种人啦，咱若出去食饭吼，目睭，比如讲目睭买白药金啦，像咱种药房安尼较正直较正当，哪知影对不对？药房嘛，无话正当药房，甲咱拽回来。迄天一个妈妈敲电话，昨个妈妈敲电话，伊买是买对的物件，但是伊即马伊早一罐的物件，我见后生去见药房买，药房就甲后生拽回啊。哎呀，你来看哦，是不是？哦，好啦，卖讲一竿子哦，啊打翻整船人啦吼，但是会给你一颗老鼠屎哦，会破坏一锅粥啦吼。来，咱来听歌，听高音唱歌，唱风吹的愿望。啊，那现场要点杠，电话咱卡。那即马点杠是拜一休哦，嘿，我同大家大姐讲，哦，我都想要食一只，我想要睡觉哦。拜一休哦，上紧的拜一休哈吼。好，谢谢。现场是咱的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定啦，真正做好食。

0: 啊，就真正足好食，足好食。你包括只妈妈啦，食咱红枣盐前哦，足好食。好，你唔管你用，你看来，我吼改。哦，讲有送啥物物件来，我讲了，我来甲伊吼进节广告，因为我讲唔对，咱这个迄条富贵粥是包括送的底卡是八包，吼、哦、是八包，吼、哦、送的底卡拢总是八包，咱富贵粥做到只做到1840，哦1840无嘿。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富贵粥，咱这广告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吼，这个红枣底卡都要九包。哦，啊，咱这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 Q 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了冷冻起来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 Q 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哦，你若摕5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好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的酸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控咧，牛起来，而且芳开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能。1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拢总共摕9包哦，8包，我讲唔着8包哈，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哦，啊，金吉拉200块，咱的咸麻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哦，啊，咱的鸡中烧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哦，啊，咱的胳膊烧嘞150块。红枣烟钱400，四斤油袋1500块。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啊，过来，那咱这个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监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边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拢该买等下吃，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唔知要对咩，咱敲电话，好、哦，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咁利便，咱咧0800-333-5599吼，0800。
1: 那我张岩家煮下烟钱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钱饭嘅吼，
1: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食足，加足芳嘅无？
1: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钱饭怎食？
1: 迄烟钱佫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哎，今仔不知不觉甘汤食袂到无？
1: 那、啊、
0: 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要，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1: 哎呀、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落落
0: 啊。嘿，安无就好啊。
1: 哎
0: 呀，对唔对哦？
1: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咧，啊，佫好食。啊，
1: 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佫好吃。
1: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有煮剂啊，我下来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2: 有啊，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2: 袂歹啦，
0: 啊你肥赢无？
2: 哎呀，我有出去
0: 诶，哦，你有出去，啊你肥，啊你用安那食？
2: 我定还肥咧呢，
0: 肥啊，
2: 阮定还是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卖？
2: 免啦，
0: 做安尼当空定安尼哦。
2: 温温啊，慢慢啊肥吧，慢慢肥安。
0: 哦，安尼练足久诶呢，
2: 足
0: 高工诶呢，安尼足胖诶呢，
2: 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过拢知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3: 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喔。
3: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杂工，啊拢无啊。
0: 想要买杂，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正无啦？
3: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我呢，往来说袂胃，啊，你这样一嘴刷一嘴，好啊，因为而且是真材实料，啊，迄顺手工迄奶啊足好食，迄是生生生生往来吼，迄是关庙关庙正通来，就生迄是专门要来做这块饼。好，家来种一区往来，迄无咧卖外口，迄是拢用要来做新山土往来所做啊。有够酸的酸，啊，但是酸蜜过糖吼，你控你咬起来，吼，迄个往来芳，家个甜蜜的芳味，有够幸福的啦。是啊，我说了，啊，佮加只换阿起来。我讲即马市面上有人咧卖呢，十二地细底啊圆的无哦，我讲也是知名厂商，你食你无得无少，我这是咧食啥公干，结果你食咧通来，哦，这唔看是真正享受，大嘴大嘴家己食，但是手爱神的哦嘿，哦你若只手摕咧食，倒手爱较神的吼，哎一酥酥糊的落来，足好食，哦足芳酥的，你若吼送会到哦，你若买等，啊，互你送会到，这亲朋好拢是足有福气的人啦。啊，咱这摆定啊定会着，你嘛是一个足有福气的人啦。福气人食完啦，旺旺旺吼。通来说，一起来都有十袋吼，啊430，到我起来满一千，啊那提三克吼，1290就免运费啊，到拜二就到啊吼。好，谢谢大家，以上广告。你话蛋嘛好食，大家鹅肉干呢，对不对？我都阿无鹅肉干呢，大鹅肉干呢，啊，像我食了好食，不过订讲无啊，啊订十克咧无啊，我再好食要分给大家食，足好食。吃一摆嘞，足惊艳嘞！但买一包啦，我讲买一包，买一包，我呢那吃掉了，你别人你吃袂掉，你别人吃的芳味无甲遐，因为真材实料功夫无甲遐，我坦白讲功夫无甲遐啦。迄大卖场，迄超商啊，超商无，即卖超商哦，拢有外口有咧卖啊哦。超商的这个柜台拢有一粒食圆的，你家买来个食看卖啊。你啊食一个食咱，你讲哎呦，那真正安吉讲的，这真正约到的约到的，嘿 ，number one 的，应该要着金，那个金牌的呢，你咧对吼？哎阿今仔咧控制阿就无同款啦吼，啊这个外皮就无同款啦，你都无食着一张，哎呦，真心违规，无怪那个阿公做一宵对啊吼，咱的这安泽烟尘。已经卖几啊百万单啊啦吼，品质拢足好个啦吼。啊，你把我来土来说，囡仔大细拢会当食吼。迄、那个酸南甜有人想过酸咱个袂？咱个酸南甜啊，酸南甜会有咱恋爱个滋味，足享受个。你若食会着，是你今年足大个福气啦，嗯，很大的福气，食着真个好食个物件哈。谢谢大家敲电话到现场个订讲个吼，是咱个0800-3355-99哦喂，0800-3355-99，这无咧收运费啊！啊，乌鸟去恁家，乌鸟收钱啊，所以甲讲吼，即马甲定定拜一就咱食着，好做享受诶。恁若食着看要泡茶米，或者要配咖啡，半杯半豆吼，要甲配像咱咧金石一百，还有巴东东啊，好食甲诶。0800-3355-99。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是曾维忠所唱的后世人吼。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很牛七万就可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咱来今日讲这篇哦，一个做友好的后生哦，伊做好心来强用山神，啊，等到去高僧给断言呐，啊，阳寿已尽呐。这个阿福啊，是一个友好的囡呐，伊甲这个吼啊，拢定爱辛苦病的阿妈相依为命呐。啊，那平常时啊哦。阿福拢去山顶采茶，嘿，阿姨哦，着采茶了后，伊着去街仔路，啊，去卖一寡吼米糠，啊，卖一寡油，较俗的油草吼，安尼维持生活啦。阿姨住这庄仔头叫青石坡啦，因这庄仔头吼，啊，较挖山地啦，嘿啦，啊，靠山地吼。诶，这个山势啦，啊，大多数庄仔头，这个青石坡吼，这个庄仔头算较善良啦，因为这个百姓差不多较身体日子较无照过。那么阿福啊，吼，啊，因到到伫这庄仔头当兵啦，他到我甲挖山轮啊，吼，有两间安尼挖呢，超粗啊，尔，两个破超粗啊。这个壁都是用石头甲土吼贴贴起来啦。啊，那甲这个落雨天哦，看那落大雨，伊就落大雨；落小雨，伊就滴滴答答啦。四界都咧流雨啦。啊，厝里哦，都爱破破烂烂的桌仔椅仔尔啦。啊，迄椅仔哦，拢三脚椅啦，桌仔咧啊，三脚桌仔啦。吼，这真正有够善的。啊，家人有一个吼用石头贴起来吼，诶，这个门层啦，啊，顶晚甲铺一下大草啊，阿妈困伫遐啦，啊，一嘴啉茶，一嘴就啉这个油啊啦吼，安尼啦，啊，伊在做厝里都一口吼破鼎，啊，一口要盛水的鼎安尼尔，啊，两个破了兼气缸吼的碗。这就引导所有的家当就是安尼尔。啊，这阿福的阿妈吼，因为伊少年之前就是甲阿福啊带大汉的，所以阿福吼，伊就是因为咱有隔代教养啦，啊阿福也是阿妈带大汉的吼，啊是阿妈身体就无好，啊佫加这个孙啊啦，啊无食好啦吼。啊，转如今哦，转长时间拢倒伫门床，啊，扫扫甲徛伫床脚翘，牺牲难得啦，风中的残烛啦，扫甲真正吼、哦，这全拢靠阿福，啊，伊去山顶采茶，啊，买寡草药啊，安尼咧维持生命啦。啊，阿福啊，因爸阿母都伫伊做细汉的时阵哦，都因染病过往去啦。应该就无像即卖医疗，流了这风啊，都爱死啊，对不对？嘿，应该带心苗等伊啊，做事啊，因为啥做事？迄心脏都无电啊，啊，这个遮侪长处体爱做啊，迄只做事啊，硬拖拖下个。那么，这是阿华细汉哦，是阿妈吼，按一嘴一嘴野菜、野汤，安尼甲饲大汉的呢。啊，这做捌代志阿峰吼。这十多年来，伊就摕着因老爸留来吼，都来留这个茶刀尔啦。哦，啊阿华目屎鼻巴，啊听到听这个家，啊都伊家阿妈尔嘛吼。啊天啦，啊未光，阿华啊都捧一碗哦，一个安尼冷冷个炖壳壳哦，而且馒头啦，吓啦，啊都摕咧，啊都腰哦绑这绳啊，甲挂茶刀。就去山里啦，买草茶啦。庄内的人拢知道阿福啊是一个做老实、做坦白、做辛苦的囡仔啦。啊，伊采的茶吼，做十八个啦。啊，袂敢骗啦，袂讲用个蓬松啦，蓬松水计太无吧，伊的茶拢做实在的，伊拢白干吼做十钱的。伊家采回来的茶吼，好，那采到紧走去街路，紧去卖啊。啊，因为用绑两大捆嘛，用像安尼开合哦，就抓竿开合。我绑个两大捆，做大捆的吼，哎，对个阿华吼，两骨拢压袂起来呢。人做牛咧拖啦，就是安尼。迄两捆菜，伊逐工安尼，第逐工安尼
底甲用要敲骨伊呢，伊讲一两骨拢一两袂起来啦，啊换无几针钱啊啦，但是这几针钱也袂乌白开呢，伊先去中药材吼，贴一寡较俗吼药铺啊啦，啊甲去米店吼去买一寡糙米啦，啊来过来咧，如果若剩无一两仙啦，啊伊会剩这两仙吼，伊会提伊阿妈哦买一块汤干嘛，给阿妈干啦。好，阿妈干的脑啊，较快，无阿妈烧干的，对不对？嘿啦。啊，伊偌欠呢？伊总是甲伊冷冰冰的馒头吼，配山水安尼啉呢。啊，巴肚不时也要咕咕叫，打打地当去食袂饱，那袂三鸡落肉哦，三鸡落肉嘿啦。阿爸唔敢加开一针钱呢。啊！拄今日阿福啊，又搁买山林采茶吼，那么伊就经过吼，这个山区的所在，经过安尼行吼，搁要去采茶，搞这条路啦。啊，但是因为吼，今日行的过的时阵，要经过这撩水这个溪，那拄啊看一尊哦，倒伫水底山神啊，迄山神规尊的哦，那卡伫个水安尼啦。伊就讲哇，这小山神看起来吧，足可怜的呢。啊，就是几块吼石头啊，甲堆堆的吼，甲搭做一个安尼，就讲安尼做到一个迄个形象啊。诶，要大诶所在，安尼都厝遐石头搭搭安尼，都伫涂骹洗安尼。啊，嘛毋知偌久啊啦，吼啊嘛毋知就会传名吼，伊就凊彩都甲伊徛伫遐一个山神雕刻雕工哦，啊做粗糙都一只，啊这都是山神，都一个山神的形安尼尔吼。风吹一拍啊，迄规个面哦，拢闭咧闭啊！啊，这阿福啊，伊说感觉山神吼，保庇吼，这方吼，而且水土啦，把保庇这砖仔头，虽然日子拢无过，但无想无拢平安啦。吼，啊，伊就吼，了，伊就去山神吼，去要，伊就了，甲拜了啊吼，伊就去采茶嘛，吼，伊讲伊感觉讲，这个山神咧保庇伊。让他去山林有茶汤去找，让他有这溪水汤去喝，所以阿福啊对这个山神吼心内吼足敬重的啦，足感谢的啦。但是伊今日所看到山神，唔知是因为落雨甲冲落来，还是叫野兽啊弄倒伊，啊竟然落咧溪水浸伫遐啦，啊规身躯拢落个模样啦。啊，这阿福啊心内就想讲吼，感觉这是对神明吼足大不敬的啦。伊就无顾讲这寒人吼，溪水错流，啊，搁这溪水足冷呢，互伊马上跳落，甲山神抱起来啦。啊，伊用迄丝衫，伊的衫都拢包甲破破烂烂的衫吼，哒哒切哒哒切，甲这山神切落清气啦。切清气了后，伊发现山神的这底座壁裂啦，有壁一裂啊，嘿，得壁一个缝啊啦。这个阿福搁去找一挂较有粘性的黄土吼。他详细啊，甲抹起哩，甲这壁顺的这下底做只吼，有空壁哩只，伊甲抹平，抹平香面光啦哟。啊，抹了伊甲山神吼，啊端端正正，甲放登山神龛内底啦。吼，啊个甲山神龛哦，这个周围啊，这杂草啊清理哩，就甲拨掉，再擦几树叶，甲拨掉。啊，这样做完了后。这个阿峰吼，伊就对伊就剩迄粒吼，顶个馒头尔，伊就甲出到伊迄粒说唯一一粒吼杂粮窝头啊，伊就足恭敬的吼，甲伊放伫山神诶面头前了后，甲拜了三拜，伊心内搁甲默念讲吼，山神啊，啊我是阿峰啊啦，啊我无啥物通孝敬你，啊这顶块块馒头。就是请你笑纳啦，我嘛拢希望你保庇吼，我的阿妈吼身体当好起来，和阿妈身体哦减少这个罪啦。我拢看伊扫甲足艰苦的吼，我也足唔甘的。阿福啊，一讲完这拜完了吼，就啊吞烂啦，啊就咽，忍着这个鸡腰吼，伊讲佫挨起到这空空的这个茶浪啊，伊就要去采茶，对不对？伊就往深山内底行去啊啦，啊，都要采茶，巴肚咕咕叫。等啊，采完茶就下晡啊，唔好。啊，这个、
阿福啊，都爱着两捆哦，吼、哦，做点到这茶，这茶啦，伊要竟然竟然要落山嘛吼，伊感觉今日运气做好个呢，吼、哦，伊做这茶吼、哦，是安做做硬实，诶，松木啦，啊，应该会当吼加卖三五仙钱啦，安尼就当甲阿妈吼、哦。甲阿妈煎两块粗布，和阿妈吼，不辛苦穿那伤过薄薄利丝吼，也未烧啦。好在吼，当去买两撮啊布吼，甲阿妈衫顶啊补补咧啦。尾仔就想讲，安尼阿妈吼，寒人到较袂较寒，较会较烧热啦。要是想了遮吼，阿福啊，虽然排这两捆哦，有咩敲鼓呀，但是。一直想着讲会当加换两点仔钱，会当换一家阿妈整一块布吼，和阿妈这薄利丝的衫会当会穿较高嘞。伊想着这吼，伊咧走路变足轻快啊呢，未敢讲动坏坏呢，就安尼。伊一路安尼行这街路时阵，拄来个土地公庙边啊，突然间拄好一个徛伫遐哦，闭目养神呐，目睭开开养神哦。而且油方的回香啦，四个吼、哦，混油素海吼的回香啦，总啊打炸吼、哦，甲阿娃甲炸起来。迄、那个回香伊把披一件衫吼，嘛是往补来补过去，迄件衫无输济公禅师的衫呢，安尼啦。伊的手哦，搁挂一挂哦，乌心心的菩提柱哦，而且佛珠啦。伊就看到阿福啊，迄双本来落落的目睭啊，怎瞪大绿起来，射出哦，那就两道光芒啦，那像会当甲人的人哦，看甲哦里外通透呢，灵不灵，看五行啊。伊讲啊，这位施主啊，请老伯啊，非常的声音足平和的。但是伊个带着一种予人个无多拒绝的威严呐。即阵阿福啊，趁要紧要去卖茶，而即个阿福啊，伊个阿福个停起来，有一点吼做拘谨做客气的问讲啊，老师傅啊，啊你是咧叫我哦？但即个师傅啊，无马上甲回答呢。即、這个师傅怎赶快手提着佛珠吼，安尼敲阿福一个甲敲一个。这个嘴啊闹嘞闹嘞讲吼，然后伊突然间夹阿福个手讲，伊个手拢生拢臭茶，臭个拢结烂啊，对个手啊扭嘞呢。阿福啊手都乌飕飕啊，迄个指甲拢乌飕飕啦。详细个看伊个手啦，吼、哦，看伊个这个、手啦吼。佮额头个看阿福个面相，这时这师傅啊，目头夹夹嘞，哦。啊，愈看愈夹，啊，愈看愈夹夹，哟！迄时阵真怀疑，就咧讲是奇怪呀、啊，奇哉怪呀、啊！少年人啊，我看你的命格啊，福德吼、哦，你的福德福德宫啊，饱满呢，福德宫哦，八甜呢，你的事业线又个深又个长啊！你本应该是坐拥哦千匹绸缎富贵逼人的人呢，卖讲这世的争头，就总你去这富商啊吼，嘛是一个上叮当的大人物呢。哎呀，为何啊？为何你即马是这款的落魄啊？以彻查为生啊！哇！这话就讲出来吼，迄四周围着街仔路嘛，大家拢靠伫遐咧看看这师傅师傅啊，要甲这个哦，阿福啊讲啥物话呢？伊讲阿福啊吼，讲福德宫啊，八甜啦，事业线足长的啦，应该坐拥千笔绸缎哦，千匹绸缎的好雅人呢。啊，你哪只臭茶？哦，边的人下句袂忍受。笑甲怪怪叫哦！哎呦，老师傅啊，我看你是念经念到糊涂呀吧？哎呦，阮这赵清波啊，阿福啊，
迄是山甲顶港出名，下港有名声的山呢。迄拢靠伊采茶哦，咧饲阿嬷的呢。吼、哦，啊你讲有几千匹的粗短哦，啊就是讲啊，伊人好牙干的哦。哎呦，哪有可能啦、啊？这个哪有可能啦、啊？吼、哦，哎，这边人咧讲哦，吼、哦，老师傅啊，老师傅，你讲有千匹的粗短哦。伊若有法度安尼话啦，我甲阮这土地公庙吼，而且火灯我揢落啦，大家笑甲关关叫，哪有可能啦？大家笑声当中，这阿华面红公公，歹势死啦！伊本来就做老实的啦，搁去有规个街路正人爱甲笑啦，伊笑啊真正吼，恨不得有空筋两落啦。伊怎做眼药？这个师傅啊，是咪家手砍的？伊讲手抽断来，伊就对这和尚哭笑，搁喊头啦。另外有师傅啊，你唔通安尼搞起笑我啦！我这善，我哪敢想哪有啥物咧粗短？卖讲几千匹的啦，搁算有百匹的这粗短吼，我都有够甲我阿妈吼做较高的三五千啊啦。哎、用较甜较厚的皮哦，我加啦，我就心满意足啊啦。上早一直讲到这，这个老和尚的面哦，全热落啦。哪像去听什么足恐怖的代志啦？伊就比阿福啊吼，你讲这个话，哪比哪害头啦？糊涂啊，糊涂啊！你的笑啊，对你的嘴出来啦。这个得到好的处，也是对外吹出来的。你这样一句话呢，你讲这话，哎呦，言出法随啊，言出啊，法随你啊。我讲千匹的布，你讲存百匹的布，哎呦，你都爱将家己哦，满满福气哦，下一半去安呢？答一声哈，答一声啦，你嘞？几千匹的，诶，这个刁端啦，你就剩一百匹尔啦，福分尔啦。这众人吼，围伫咧看的人，看到这个和尚，伊咧讲阿福啊的时阵啊，是讲啊这尔正经呢，所以这人的笑声愈来愈少啊。这阿福更是惊一转戆伊，啊，未等甲伊反应过来。这个老和尚一个怀疑一声，怎啊？这个阿福手举起来哦，那就去摸来，要摸到阿福啊！一只额头，伊端那从手举起来要摸阿福的额头先，刷的时阵，这个手嘞，转在半空中停住啊，叹一声，哎呀，够卡害呀！是你的命会，你的命会是啊，如此的微弱啦。对啊，这哪像油灯呢？哦，这方才还如油灯啊，各会当哦燃烧啦、啊。如今呢，你刷出风中之你的资产呐、啊，如风中残烛啦，转眼要消灭去啊呢。那按照安尼来看，你的阳寿啊，恐惊存无一天啊！哇，轰一声。阿华听讲，伊个阳寿存无一天啊！这个阿华感觉天旋地转啊，听一摆乌暗面呢，一天哪有可能？我个阿妈要顾呢，阿妈药啊吼，那无人买呢，啊我哪会当死？我袂当死啊！吼、哦，甲讲伊存一天，伊惊一个吼，规个面拢白死煞的，脚枪冰冷，迄胃哦，到哪像吼，胃咧做火咧烧啦！这个阿福阿妹啊吼，伊就想到，伊就向这和尚哦，深深哦一个鞠躬啦。这个声出来说，谢谢师傅啊指点哈、啊。然后嘞，这两捆茶挨嘞嘞，好紧离开遐啦。因为伊唔敢搁听落去啊，伊惊啦搁听落去，家己当场站袂住，袂堪咪啦。这时伊话头要走，和尚啊，我等嘞，等嘞，等嘞。这个眼神足严肃的哦，佮继续讲阿弥陀佛，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要记住哦。在你要回去的路上，你会拄到三件代志，这三件乃是你的死角，也是你的生，是你的死角，也是你的生门啦。你就先吼，把这个吼，你先见火吼，烧水面，你先看有水，火会烧水面。过来嘞，黄金动裂咯，落尾嘞垂死相求，这三件代志，看你如何去做决定。这三件代志，就会决定你吼明仔是不是当继续看着日头，去吧，好自为之啊。这是讲完啦。这个花香目睭阁开开啊，中心呢在念佛珠啊，任凭着阿法师啊，是啥物意思？你讲这三啥物意思？一直甲问，一句也蛮甲应。那像拄啊讲遐话，已经耗尽这书啊，伊所有的精力啦啦。但是阿福啊，查未完了啊。伊就半信半疑，继续爱赶路啊！迄股杨修跟他剩一天，那像一支大来来刀啊，对伊的心凿刀凿的感觉。吼、哦，伊就听一下吼，人吼咁要未卡面，安尼。那么伊就吼查未了后，吼伊要等于因兜啊，吼往因兜的路要行。伊的心内吼、哦，比遐冰水。更加冰了，但是他想到家里还有倒在病床门床上的阿嬷在等他，阿福啊牙齿紧咬好红，他跟自己说，不管师父啊刚才跟你说什么，我都不能倒，我不能倒，就算说天崩下来，我也要先把阿嬷控好，他第一晚他也要喝的油汤啦，我也要把妈仔的米准备好啦，就这样啦，整个头都想阿嬷，这样走走走走没多久，他就听到头前河啊，那个桥啊，有船就在那发笑，救命哦，救人哦，救人哦，阿福啊，很好心走去看，他就看到河面顶端，不知道谁飘来一阵乌烟啊，那个乌烟就是那桐油，也不知道是对一间船家啦，船啦，船漏油啦，阁更加让人恐怖，唔知做一男盲囡仔啦。条你看到这个海面上有油啦，伊条来等一杯火落去啦。哇，兄茶天火倒啦！迄、那个船啊油，拄着火，晃一下，吼、哦，规个河面拢烧起来。这个火啊，顺着这个水流啊，要流向庄仔头啊呢。赖以灌溉吼、哦，插座这水车，还佫有较下底插桥，这把火然后顺着这水流流来，这个啊水车会歹去，水车是插的，插桥嘛是插的，那好小害去就害啊啦，这个阿豪就爱紧救火，紧救火，水车若烧去就害啊呢，桥若烧去，这个百姓村民呢都唔知道要安怎呢，好、哦、所以有人足紧张诶。对河一破水，一破水嘛，愈破水啊，火怎愈旺啦？阿福啊，看到遐水啊，吼，遐火咧烧，伫水面啊，一个足奇怪的现象咧，伊个心肝底都搭一个，有一股寒意对脚底都闻出来，啥呐？这毋是拄啊，和尚讲的第一件代志，火。

对啊，火烧水面吼，哦，火烧水面，今是一件拄着吼，诶，第一件代志。都爱回想来讲，有三件代志，伊即马拄着第一件火烧水面，咱明仔载甲伊讲，讲阿福啊是安那处理的哦。

0: 好啦，谢谢，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俄罗斯前世界好食。讲一解。
1: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搁中秋买吼，
0: 足、啊、
1: 好食。
0: 真正不只会
1: 知影，
0: 嘿，
1: 我为我的先食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1: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好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1: 我菜市啊买食的拢袂合，我拢过年则过买啊。
0: 中秋，嘿，有影，偌赞的啊！谢谢你。
1: 世界好食，
0: 世界。就
1: 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1: 哎、
0: 欸、
1: 呦、
0: 哦！哦，赞的啦！
1: 八十几个毛毛球，足好食，世界好食。哎、
0: 欸，张、啊、大姐，
2: 哎、
0: 欸，哎，来这头啊！
2: 安吉哦，哈，我要爱个五斤连肠，
0: 你也要搁加五斤啊、哦？
2: 啊，等于给你买十斤啊？
0: 嘿，都对咩？
2: 啊，今麦搁买五斤，
0: 啊是搁去，要搁去送给人安尼呢
2: 啊？嘿啊，你也会知？
0: 啊，你都足够分张的，无啥唔知。嘿啊，嘿，大多了你上到分张的啊啦。
2: 嘿啊，
0: 对不对吼？
2: 哎呦，
0: 嘿，
2: 啊，都朋友啦，啊，都知好食，都分分给人去。
0: 啊，你那分人，人大家饿了都欢喜。
2: 妹，我讲，啊，你那好食，明年我你去买啊。
0: 真啊，
2: 老是讲真嘞，
0: 老都老去做食，无你凊彩回啥啥啦。
2: 对，好食啦，
0: 真正好食，拢真
2: 在了。我下昼嘛，我有留一丝仔烟肠起来
0: 嘛，
2: 啊，我下昼嘛，甲用来煮吼，哦，好食，
0: 好食，干嘞，一巴做幼哩的啦。
2: 嘿啦，啊，拢安尼散的安尼，
0: 好，
2: 卖讲安尼肥肥肥安尼。
0: 对对对，伊嘛无肥，我呢烟肠真啊袂肥，为了惊惊食肥的吼，啊，为烘啊变硬壳壳有无吼？像恁像恁咧食烟肠干嘿，我嘛袂安尼，因为迄只腿壳，腿壳，温体猪的腿壳，而且我吼 CAS 认证等于那对不对？伊更加滴吼，爱素食品加工厂哦所生产的，哦一条龙一贯的作业。这温体猪用咱正低等啊来管，红泽一杯永生好气味，安尼管起来，而且马上急速冷冻，哦急速冷冻，迄一斤400，迄食真材实料的。咱的烟肠安那食，你若蒸，伊就袂变干，袂像烟肠干，顶壳壳烟肠干，对不对？咱的袂，咱的不滋不滋甘汤汁的，因为温体猪的正对猪后腿肉。伊袂油，伊真啊袂软，三分肥七分食，安尼烟肠上解好食，因为伫个腿骨关的啊。
2: 系啊，啊足好食，
0: 好食好食，啊袂伤咸，啊袂伤甜，好，食落会爽脆，吼。好，拜拜。
3: 好。
0: 嘿，我摘草莓啦，哦，你草莓，啊你收着，啊你啊敢有甲蒸起食？
3: 有啊，就是好食，只个
0: 食。迄正腿骨好食无啦？
3: 迄红曲口味就好食。
0: 啊，而且一包咧卫生无啦？
3: 有啊，啊阮只唔捌咧迄啰。无人这猪肉店，无人去做红曲口味。
0: 好，阮这只口感无同款的啦。
3: 好，我今仔我今仔煮着，我先甲蒸落来。
0: 学了干恁你也看吼。
3: 好食，你再看看，你遐看阁有无？
0: 好啦，好。
3: 好，到这再过来买。
0: 好啦，好啦，学了啦哈。今日以前啊，像我讲的，做信用的啦。
4: 对啊。
0: 啊，伊白包甲做卫生的啊。
4: 对啊。
0: 哦，啊，你我食两三盖过啊呢。
4: 是
0: 啊。啊，你用安那食，用安那煮啊？
4: 迄个，我嘛是用。我用迄个煎啊，那无阮新妇就用烘的啦，用
0: 迄
4: 电煮炉烘。
0: 电煮炉烘就对，即马电煮炉足方便嘞。
4: 嘿啦，好，啊，迄买个大台足好用。
0: 哦，足好用的，啊，烘的啊，烘的香滚滚，啊，规家伙做伙食，佫安心好食。
4: 哎呦，
0: 吼，好，啊，我最爱甲订啊啦。
4: 好，
0: 好，啊，佳姐愉快哈。
4: 好，
0: 谢谢你，拜拜，谢谢。嘿啦，哈，恁讲一句好看，我讲一百句，人真正拢突然间学嘞，食食食，甲买倒来食，卖食输人。迄走冷冻车的啦，迄品质较薄，够有够赞的赞，迄无食着做无菜。哦，等下阿囝是用烘肉是安那？
5: 啊，我着知用酒、米酒啊来煮安尼尔。
0: 哦，去用米酒来煮的哦，是来烘来煮饭啊？
5: 无，咱用咱平底锅啊，用米酒倒来啊，小火安尼，
0: 浸
5: 较熟着做好食。
0: 哦，而且
5: 喂，
0: 原味，而且足 Q 弹的，哦，远远的盘贵啊，好吃。啊，谢谢你，啊，我给下起来嘿，我祝佳姐愉快哈。第一把手啊，你咧？
5: 我想要靠安琪呀，
0: 啊，我听着你的声，啊，就第一把手啊。
5: 我十遍弄啊，恁爸，我真着卡买买啊，无我想买买鸡啦，
0: 金买只金鸡啦呢。
5: 对哦，啊，我着放快煮。
0: 哦，啊，放快煮啦哈。
5: 对，个王来酥啊，
0: 王来酥也卖啦，王来酥就好食，王来酥无牛奶咸的啦。
5: 王来酥一克偌济啊？
0: 一克400啦，430，430块吼。啊，就咱以前讲要去订无？
6: 叫两个。
0: 人我咧讲，你都唔知，真正就我讲才好食吼。
6: 哎，足好食！
0: 哎，腿骨有胖有 Q 无啦？
6: 有啊，好足 Q 足胖诶！
0: 哦，甲你讲，咱诶真正无共。
6: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
0: 咧。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嫩愈好食。
6: 啊！即要去等啊，一时才来，搁卖啦。
0: 伊迄一档卖一届尔啦。
6: 啊，一档卖一届尔。
0: 一档卖一届尔。
6: 哎呦，我
0: 等等，等等，等等，妈妈讲，安琪，我要搁家买，有通买无？我讲无啊啦。迄种诶，妈妈你看，诶，正腿骨悬的口感都无同。
6: 哦，足好食诶啦！哦，我毋捌食过因强，足好食诶啦！
0: 真正做食，爱个红做爱胖胖吼。
6: 系啊系啊系啊，胖
0: 诶！啊，妈做胖做食吼，紧来紧来个顶，较袂到时呐，食了有食了有瘾啦，啊，不过食个无当无当顶吼，安心放心嘛，卫生排第一吼。这红做因强一斤吼400，哦，啊那四包吼1600，又带1500，啊都免运费。哦，那摕5包2000，吼送阿 Q 弟弟底卡安尼。哦，啊那土王来说吼，这一克是430，花若要插进前的吼，也是要家先食的吼。即马定后礼拜二上街早是后礼拜二收安尼。哦，啊那嘛贵州富贵州的，富贵州就最贵州扣起来吼，有7项，啊个加上一包底卡，啊那摕8项，1840，后烟尘后土王来，吼、哦、有够赞的赞哈，食，该要等下食，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咱可还卡，那听人讲好食就做好食啦，就听人咧讲好食，真爱做食，即个饭听到你讲啊，无啊，无当个食吼，做好食好，做足芳的，足芳的啊，足好煎的，哦，伊迄只腿骨肉足好煎的，啊，袂油通通，你话若去食迄，伊因就会够筋啦吼。啊，会肥油较济咧，正肉迄啦，我头刚减料，迄食一够惊到啊！啊，若食咱的红枣料，你真正无同款吼，足芳啊，足好食。哦，食食食，要怎食？要甲煎的，哦，啊，要甲炊，要煮烟尘饭的，哦，要甲烘的，啊，要甲炒烟尘饭用炒的吼，啊，像咱用米酒的吼，落去煮的，安尼通通都可以。哦，啊，那熟啊起来了啊吼，好，后面甲配一个蒜头无安尼，炒饭拢好食吼。谢谢大家哈，卡电话等，哦，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谢谢哈，老朋友拢期待，啊那新朋友哦，头像我惊惊未着顶啦，甲食着知影哦。我咧每讲啥物拢值得你第一摆来信来，唔管你食食诶，还是咱咧六大挑，哦，你只要一项用着，你就拢爱着咱啦，实实在在啦吼。咱咧即个若免收运，就是你若走一般的车吼，恒温的车，吼无冷冻的，即种一般的车，一千块我能出货啊，一千块。哦，若无走冷冻车，一千块就当出货。你就想啊，咱的土呢做提两克啊，啊个加一包金桔啊，安尼有一千块，一千块六十啊，多一千块60，安尼免运费啊。哦，安尼满1500吼，那冷冻车满1500就免运费啊。哦，这做赞哦，对不对吼？哦，啊那即马即活动是1800。满1800吼，咱就免运费啊，咱阁送低卡就是安尼，吼啊，以此类推，你家家记吼，那土豆糖200，吼啊，金桔啊200，你话听啊，土豆糖家叫九桶啊，九桶就1800啊，吼，要看你要送低卡，那较起来叫10桶吼，阁加送一桶，十桶加送一桶吼，啊，那金桔一包200，吼，十包阁送一包。啊，咱今晚呢，食先方块酥吼，即做早顿也好，就像咱往来所讲款，做早顿泡一杯牛奶，吼，或者配一杯咖啡，啊，泡一杯咱的吼，咱的精神一百吼，安尼来食安尼就饱，吼，啊，咱的今晚呢，食先方块酥，即一包是800，安尼，啊，买6包又值1000，吼，啊，那即个猪肉条是800，买10包送1包，哎，伊来甲即个鸡肉松起司卷做一夹，吼，安尼当做一夹，吼，买10包送1包，伊来做一夹。哦，啊，咱阿根廷哦，鱿鱼条，这鱿鱼条做好食。你若看到咱鱿鱼条，啊，这真正正鱿鱼，这无染色素，哦，着鱿鱼的色水，啊，内底要加一包瓦萨比，甲椰椰，好切切，有够好食。像迄现捞啊，起来啊，像咱汉山蛋吼，迄鱿鱼切切来安尼，安尼一半一半，啊，瓦萨比甲我切切来着做好食。迄一包800安尼，哦，啊，鹅脖酥500，烟肠400一斤吼，啊，土王来酥一克430。红枣鸡腿250，吼啊，鸡翅是咱的200，啊是800安尼，吼啊，食啦食，到你爱食倒吼，到你若想要食爱食倒来，我进一个广告哦
1: 嘿。我两个阿妹等下收暖，啊一个土豆糖，
0: 哎，咱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1: 收暖老贵的嘞啊，都是
0: 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现在恁若食一遍，你饿了个。
1: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1: 我捌做20年啊。
0: 哎呦，
1: 你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1: 好，
0: 啊，中秋佳节又该。
2: 想要个咩啊？是哦。
0: 嘿，你多收着敢有食？
2: 都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个食，啊，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一个要个另个送啦。
0: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甘食，咱要。哦，啊，今麦要订，要家己食呢。
2: 一个要家己食，一个要送啦。啊，我要订两克啊，往来烧，啊，要订一桶的土豆汤啊。
0: 好，安尼个，啊，着你。你好，你讲周家，好来。
3: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2盒，我1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那 K 啊管 K 啊管被赏了，是不是大方
3: 哎？哎呀
0: ，
3: 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5颗而已，因为我零散5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3: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的，
0: 酸酸甜甜，真的很好吃哦。我的土王来说，因为我用讲袂到遐，啊，咱若市面上要你排队名店咧食卖土王来说是啥物哦？嘿，你12袋吼，都800几块，800-900。啊，伊个细粒啊，圆圆，细粒啊，咱个是当地个哦。
4: 嘿，
0: 咱个做足够，咱个只足好食。我来通来说，你说要送礼送朋友，啊，过来对家己较好，食较好嘞。哦，对咱对家己较好。
3: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真好吃。食着往来，食着往来吼。
3: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桔啊嘛，真足好吃。
0: 我你刚刚做只金桔啊。
3: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桔
0: 啊。一定爱食金桔啊。哦，哎，迄阵啊，咱话咧偷啊地啊，哎，去蒙着咱金桔是一日食饱，对不对？
3: 嗯。
0: 哎，去蒙着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3: 嗯，谢谢你哈。
0: 钱有达当敢食无？
1: 我拢去卖衫，我着买衫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1: 袂歹啦，
0: 好食吼，
1: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1: 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5: 哦，都好食嘞，含饭煮含要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薯的啦，
5: 嘿啦，
0: 好。好，小等下好，再谢谢大家，好你行的啦，做好食。
5: 哎，
0: 啊，烟尘口感无你讲的啦。
6: 啊，就那人，迄个听人讲的酒坛，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啊啦。
0: 啊，个卫生，
6: 就对啦，
0: 酒坛好吃，啊，个得一包卫生啦。
6: 啊，真正真正讲煮盐前唔少好食。盐
0: 前，你讲加加哪煮？你讲
6: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盐前甲切切来，看要切偌济，安尼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6: 对啊，
0: 香公
6: 公够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哦。
6: 好，谢谢。
0: 捌食过敢讲好食无啦？
6: 好啦，
0: 卫生包包好势无啦？
6: 有啦有啦，
0: 真正早年就倒的啦吼，拢真空包装，真空包装，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现在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哦，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4: 哎呀，真远哦，
0: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欢迎你来佚佗哦，哎，
4: 捌啦，
0: 捌食过啊。
4: 有啊，
0: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4: 有啊，
0: 真好食，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材无同款，
4: 哎，
0: 迄腿骨关起来较 Q 啦，好喏，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嘿，谢谢大家吼，咱全台湾四面八方吼，北中南，只要食了我的红枣烟肠，拢脆笑目笑啦，啊，都真材实料，正腿骨啦，未够紧啦，唔是食烟肠干啦，所以我讲咱的烟肠不知不觉甘汤食的吼，迄个蒸了起来，甲搞了，迄个心满意足，吼吼，明年一定要搁食。这烟肠那袂油，这烟肠那 Q 软 Q 软，不知不觉的吼，口感真正有够赞的啦。啊，那红枣入边，用心好气味，香的就无落你来，有够香的香。进来进来吃，一斤四百四斤，又得1500块。啊，那买五斤2000，我送迪卡哈。再次谢谢大家，哇，以上广告吼。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嘿，卡这款，哦，这款来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好嘞，拜收哦。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不方便送回去啦，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到九月七十，咱叫我们这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咱的八兆元 Q&B 送八兆元 Q&B，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甲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我们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

0: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街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当路口绿色玻璃屋。再次谢谢大家，这段宝德旺便利店马上是礼拜六吼，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深医关心您。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面啊，豆麻1800块，搁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4: 就是你犯规喽。
3: 0800-068-777，
4: 0800-068-777。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来报告彰化的警消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公行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算啦，快慢话，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装备穿卡到是安尼穿皮皮咧穿。
3: 有婆婆吼，我烦恼讲啦，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女佣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咱平日不吼，倒去困嘞。我改，
4: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是始终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嗯，
4: 啊，食食了就剩个只剩六点三左右。
3: 三千进步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5: 我哈只用花老包油，三千人我吃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6: 哎，吃三千三包吼，心脏也都好。
0: 嗯。
6: 哦，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
0: 嗯。
6: 啊，健康康康给完了。
0: 嗯。
6: 拢好伊呢。
0: 哎呀，阿尚哎，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喽。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而且呢，咱个特别好，咱的好朋友方便啊，咱个沿等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九月十号啊，第二个好处是虾米呢？因登到高尾车站，你也当先登记，登记到咱也是讲嘛，月底卡给你上回拢比较紧的，当到九月三十号，所以咱较紧的哦，经过药房登记也是卡去刷张登记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的，大准力讲，谢谢。你好，你好。
7: 喂。
0: 哦，那就耳机，那就关起来，麻烦你。
7: 喂。
0: 那就关起来吧。
7: 哦。
0: 好，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7: 啊，我要改迄三叔。
0: 哦，来等者接者，嗨，谢谢。
8: 一行四组啦。
0: 一行四组，哦，哎呦，
8: 阿贵，
0: 阿伯，你赚着，你赚着，因为你有咧食人，安尼就省啦，对不对吼？
8: 啊，我过年就免烦。
0: 安尼对啦，咱另外爸安尼就对啊哩，安尼省较省啦哈。好，感谢另外爸哈。那要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你买，咱要给恁加嘛。那啊，咱那是咱的那边那边加嘛，好，咱的那边那是讲要登记拢会使哈。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开吧，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9: 哎，叔叔。
0: 哎，你要点歌呢？
9: 哎，
0: 咱这几位嘿。
9: 我是中山路啊。
0: 赖先生哦，你要听什么歌嘿？
9: 情深深。
0: 情深深呢，等你跟你说哈，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0: 你好，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10: 我要叫回来，
0: 要叫回来，接接哦，嗨，我好啊，叫姐，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1: 谢
0: 谢，哎，你别
11: 讲大嘴，
0: 哈，
11: 点歌嘞，两点歌嘞，
0: 你讲咱在注意啊。
11: 我到中大节啦，我会到这跟你讲话尔。
0: 哦，我听不、听不出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11: 我听无猜过爱你，当然迄个是像迄个优雅唱的啦。
0: 好，等下该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哎，谢谢你，你好，
12: 哎，就是啊，
0: 哎，
12: 哎，叫回，
0: 好，叫回来，咖喱，那个天姐咖喱妹，阿姆大姐，我叫你听来，哎，上线，好，谢谢。来呀，我那你好朋友，你要登记无？你有加码无？咱最后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哦吼，最后六天尔，咱的好朋友阿伯关人较紧嘞。来，你好，你好。
13: 哎，你秀山，你好。
0: 哎，你要点歌呢？
13: 哎，
0: 咱得几位？
13: 哎，我姓吴。
0: 多里堆。
13: 啊？
0: 哈，多里堆。
13: 在台南。
0: 台南什么区？
13: 哎，我两公那怎区诶？
0: 你到底什么苦你不知道？你不胖去哦？
13: 啊，无家记起啦。
0: 啊，你是要点什么歌
13: 嘿？我要万仙桃。
0: 万仙桃哦。
13: 啊。
0: 哎，张五姐、吴大姐，敢是你？不是你？
13: 没
0: 嘞。哦，好，安尼我等下找哈。好，再见，拜拜，谢谢你，
13: 谢谢，
0: 拜拜。来，另外你好。
12: 感恩妹，
0: 好，感恩妹，好，谢谢。来，大哥，等一下，二线哈，谢谢你，等一下哦，谢谢。来，另外你好。
14: 喂，四川你好。
0: 哎，要听什么歌？
14: 哎，我要三十二关呐。
0: 三十二关哦，
14: 对呀、
0: 啊，哦，好棒哦！拍等下拍手拍手，哎、欸，拍手嘿！哦，阿、啊、你关三十二关的，
14: 对呀、啊，
0: 咋了做呢？
14: 对呀、啊，
0: 十六组就十二关，十六关了呢。
14: 对呀、啊，
0: 你刚才十六关，你得先话者，刚才先要干两万块、
14: 啊。我今仔日个干提十关啊，阿你提三盖啊，
0: 三盖哦，哇、啊，好棒哦！阿、啊、你贵多一间？贵？
14: 我统一统一
0: 啊，统一呢？哎呦，胖胖店长啦、
14: 啊，对啦，对啦，
0: 对不对呀、啊？
14: 对，
0: 哎，你个公秀仙他都知道啊，也难改处理啊。
14: 改杯粥，一路吃，差不多杯，拢改提。
0: 也难袂歹啦，胖胖店长的人。
14: 改杯几十单的呀、
0: 啊。是啊，老朋友，老朋友哈。
14: 哎呀，
0: 咱这几位，咱这几位，嘿。
14: 我台南洪大姐，
0: 三点水的洪吗？
14: 对，
0: 啊，什么区我袂记，胖胖店长。
14: 南区
0: 啦，吼。哦，啊，你也贵，你也讲秀仙该问好哈。
14: 哦，
0: 好，
14: 我点歌哈。
0: 啊，你要听什么来？请讲嘿。
14: 哎、欸，心惊惊，
0: 心惊惊、喔。
14: 对呀、啊，对。
0: 啊，我来给你唱歌紧。
14: 好啊，
0: 可以吗？我想看我跟他一样唱啊。
14: 哎、欸，可以，可以，
0: 试试看的。好了，感谢你啊，大姐
14: 好、
0: 哦。
14: 好，谢谢，谢谢。
0: 来，今晚要点歌，人家当卡里拜哦。来，要点歌，两张点歌，靠切歌。那么你那贵个房挂产品呢，才卡里拜给咱讲解安尼啦。我欢喜像咱这大姐挂三十二关的，顶十六组呢，十六组呢，省了要干两万块呢，不好吗？当然好啊，省钱当然是好代志啊吼。所以我过来好朋友大家趁这机会，咱的卡已经延长到九月七十以外呢，咱个另外开放和咱那个朋友登记，一旦登记到月底，给你上。告一种没有关系哦。另外你好，
15: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哎，等下来，谢谢。二线好，谢谢。那另外你好，
16: 喂，你好，
0: 难得几位？
16: 哎，秀线哈、
0: 哦，
16: 哎，我清水等太太，哎，得等太太，哎，我请教者哈，
0: 嘿，
16: 三行做一解者会使
0: 无？无要紧，你先等我叫来听来，一线就叫，嗨，谢谢。因为刚有点挂过来，我秀爽，另外你好，
17: 哎，秀爽你好，
0: 哎，你好，难得几位？
17: 我宏远的您。宏远的林姐，
0: 林大姐要听什么歌嘿、欸？
17: 老福州心惊惊，
0: 无啦，心惊惊都叫人点嘛啦。
17: 哦，无啦，我今晚都切到几年。
0: 嘿啦，心惊惊卖点嘛嘿啦。
17: 好，安尼，我听讲人都，啊，我跟你讲，我是潭子的爱心药房，
0: 爱心药房，
17: 嘿、欸，我买5座，
0: 5座哦。嘿、欸，安尼买拍手，拍手嘿，拍手嘿。
17: 以前我都不肯买。
0: 我讲啊，林大姐。咱这有犹太做难得的啦，
17: 对啊，
0: 我平常也无咧犹太啊，
17: 系
0: 啊，
17: 你第一届犹太哦，无皮的咧抓起哩，
0: 迄届过来当，我十几十当前的代志啊，
17: 对对对，你当真啦，嘿，
0: 迄阵是为了中广啦，
17: 哦，第一届，
0: 我几十当啊，无啦，迄袂使，变成你一只牛百双了赔咧，
17: 我知啊，买啊就拢，
0: 你啦，对，
17: 两罐啊，都上半罐
0: 诶，你刚才。你敢知这种上法吼？我比公司加扣几趴，你敢知？
17: 我知啊，我有听你咧讲啊。
0: 我拢扣伫我身上的呢。
17: 对啊，你有讲啊。
0: 你敢知我听你对呢？
17: 对啊。啊，嘛干那你有呢？
0: 啊，不过当然啦，你那是大家好朋友，你那好我嘛好，不要紧啊。只要恁好，恁好就好。
17: 恁电台的有
0: 无？啊，别人个卖讲啊，别人个卖讲，
17: 你好，好好。
0: 好，别人个卖讲啦，安尼好，好
17: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
17: OK， 拜拜。
0: 谢谢，来，第二你好。
18: 喂，你好。
0: 哎，是咱的几位嘿？
18: 这个我台南王妈妈。
0: 什么妈妈？
18: 王
0: 妈妈。王妈妈。你要听什么歌嘿？
18: 这个上海人。
0: 上海人好，等你吹哈。
18: 啊，
0: 你有去歌无？无。
18: 为
0: 什么无啊？
18: 你讲去客哦？
0: 哦，有去客产品无？去歌即摆的犹太呢？
18: 哦，好啦。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恰公喂，好了，我去转。你好，你好，喂，
19: 小郑，
0: 嘿，是你好，你好，
19: 是，
0: 你电话等音，你电话等音嘛，刘先生，你电话等音嘛，
19: 好，好，好，喂啊，
0: 你电话摇，好，干么，我都听，
19: 哦，有，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别电光先停止，咱就拜别了，来，谢谢。两位秀才，你好，你好。
20: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来接电话先哦，嗨，谢谢。那为什么我跟你问呢？因为哦，我拢感觉有的人是安尼啦吼。这个嘿，伊个那无为人较慢性啦。啊，你若像迄种迄个较慢性的牛，你若无啊呜去。伊个七七会惊，啊，恁也袂惊，我爱用甲恁点点的吼，提醒恁来经过药房体安尼啦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因为咱最后是到，因等到九月七十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恁也是吼，这个无去关了，当然咱后摆呢，你犹太咱就无法度犹太啊，所以恁来两站来当，上个是两站经过药房登记，啊，无来看见商店甲咱登记。甲咱线顶登记，咱嘛甲你感恩哦，来谢谢，感谢。哎，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0800469469。咱的好朋友是要甲咱问药房，甲恁妹啊是要登记的人，落单卡里边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去广播做？
21: 四招，我朋友没四招。
0: 哦
21: 我
0: 朋友买去买，没讲，我说没讲，没得丢，然后来邓姐接招，嗨，谢谢，我来个曝光哈，谢谢。

0: 谢谢熊爱郎。那么这是红英红抒情的，是人家王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
1: 我点三点进步哦。
0: 嘿嘿嘿。
1: 嘿，同会了啊，同啊头家先拿好。
0: 好。
1: 哦啊为哦为啊，干嘛讲太消化啊？
2: 三点步哦，我会啊本来百五吼。
0: 会啊本来。
2: 三点进步哦，我会啊本来百五吼。
0: 会啊本来百五。
2: 刚刚存百二哇！
0: 啊，
3: 你亚多那
0: 哦，嘿，
3: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3: 哎，我赶紧保持一下。
0: 嗯，
3: 嘿，盖过节啦。
0: 嗯，
3: 那自己那无食都未惊到啦。
0: 哎呦，哎，你食得几样产品？
3: 三百，三千点百。
0: 我食了哪好呢？
3: 我食了心脏病，又不来喘呐。然后食了有好去啊。
4: 你我请你三星金宝，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4: 哦，你目睭加足袂雾个。
0: 哦。
4: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
0: 流。哎呀，感谢大姐。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星金宝。这款你要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智能管理，上无计较智能管理，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倍。啊，智能管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管两组呢，都是三千千倍钙钙固质钙三千千倍钙。阿雅德那，哎呀，买愈多，当然你得省愈多啊！而且咱即马为着好，咱的好朋友方便呢，咱特别应等到九月七十九月十号，咱的好朋友记哦。那么你也是九月七十一来吼，这个六星登记，跟咱登记的人，你等下呢，到九月三十号，给你送个领导拢不要紧哦，吼！啊，你若无登记就不可以。那么咱的好朋友，咱上金药房登记，啊，若无看来山顶的哦，啊，咱要加码，啊，要加码，人较紧的哈。啊！咱像咱这王妈妈要食的较紧哦，无考虑哦。要食的两早食的，身体顾好较紧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我叔叔，你好嘿。
5: 啊，你叔叔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5: 我关掉个素珠。
0: 我知，你要加温咩？要加嘛呢？啊，你等着啦，医生接着。嗨，谢谢。你讲你逛贵州啊？
5: 十四周
0: 哦，好棒好棒！
5: 今麦要过来关嘞，
0: 可不加码呢？哇！嗨，谢谢大姐，杜家人姐、邱大姐，跟我去关四十关，谢谢啦！我们等下拍手姐，拍手姐，来喝冰的，感谢您啊！你那贵有房关，才看你要给咱好，好咱欢喜一个，看你到底是关贵州安尼啦哈！我今麦要先来给咱讲的这个气象哈，因为呢，我发讲哦，这咱今年冬哦，真的是。极端的，你敢不知道是联合国发布出来的？联合国发布出来是什么呢？讲哦，全球的气温哦，可能会升高的幅度会提高哦，摄氏哦，注意听，不是华氏哦，是摄氏 1.5 度。安东阿伟 1.5 度呢？我北极的冰感都拢融起啊！即下惨嘛，遐动物看变喏，真的很可怕的吼。所以咱要有心理准备，全球暖化、极端气候的关系呢，可能都会出问题。你们知道德国？噶德国因为这六月份哦，因为六月我看因是六月一号到八月二十三号的报道，暖死人的人偌济？你们知道？暖掉的人拢总一万暖。偌济个亡先的人，一万六千多个人，哈，啊那安尼，啊话拢是饮水呢，从尼泊尔是啥饮水呢？啊这偌个这个天多，你看日本人有够厉害呢，啥物花样拢想会出来，你们知影？咱冰箱是毋是咧冰菜甲冰水果，伊即马咧冰人呢？哈哈哈！哈，迄人用个冰箱啦，真正是有呢，有。那到即马目前上市以来呢，已经拢卖啥物所在，你们知道？工地啦，工地、工厂啦、仓库啊，乱所在呢，拢总共卖三百几台啊，已经开始有足多人咧订啊，叫做人用的冰箱，就一个冰箱啊，空空啊，但是你穿开无问题，不是穿啊，你冇听我讲冰箱会当冰人，你家己走去买冰箱呢，不可以哦，一种也无一种，伊无穿伊只有空气，这个调换的一种设备无哦，你冇去。 软入去冰箱冰呢，不可以这么冰冰菜个哦，所以呢，给您报告哈、哦。所以这种问题啊，当然啦、啊，这个就是因为热。所以呢，讲哦，咱即马即个呢，南部已经天今仔就无落雨啊嘛，啊，即马轮到北部呢，所以讲哦，今仔家人哦，哇，淹水淹到哦五公分，五公分啊，偌济呢？那么呢，讲包括台北市跟新北市啊，北北基呢，全部都是啥？下大雨，所以呢，咱的河边呢，咱当然咱即马南部分散去啊，要过咱嘛得爱注意哦，因为落雨过了，你土呢较松，所以你呢注意要特别注意哦。来，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嗨，我秀山，你好呢，
6: 秀山，
0: 哎，你好，你好，你好，老朋友的声，嗨，你好，
6: 老朋友，
0: 老朋友的声，
6: 这个唔知要安怎食。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7: 哈哈哈
0: 哈哈哈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谢谢。那因为你有要加码无？那你好朋友你要加码，人较紧卡入来吼。我拢甲恁讲过，恁即马来买人，对用省钱。咱有讲过啊，咱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咱咧两担半。你拢我拢讲两担半，嘛无得空咧，无定后半是三担呢。所以我唔只讲恁咧加买寡吼，因为呢，时间唔是我咧决定的，是公司咧决定的。所以咱咧好，我当清楚啦。啊，但是哦，头家唔是我呢，然后见面不是我呢吼。所以咱咧好，平咱一定爱记吼，咱跟两扎注文，尤其是你有咧食人，你寡一组两组吼，真的不够，真正无够。当然啦，咱袂当勉强人爱看恁本身的咱的经济是毋是有够无安尼啦吼，嘛要想勉强啦。但是咱啊真正手头若较灵咧，我真正甲恁建议加挂挂，咱要食得有，而且咱过啥较省钱。如果是你挂一单分，你当省偌济万五块呢，一万五啊，啊你啊挂两单分呢，二十组等二四组你等于省偌济。就是三万块啊，现成的三万块呢。啊，你来讲哦，比如讲你要先登记，登记到月底呢，你甲个药房讲，还是开一般线电，我来给你服务呢。啊，你若要寄药房，请药房给你方便呢，你咪当个药房参详。所以咱那边呢，真的阿伯加码人，阿伯登记人，快紧呢，赶快呢，谢谢。喂，你好。
8: 快去的。
0: 啊。
8: 快去的。
0: 啊，上轮被盖去的吼。哟，阿玲和李丹姐来，谢谢一仙啦，嗨，谢谢。来，我先来个唱，心惊惊，我先来改唱这首歌，这是咱的洪大姐说的没有？我先来个唱歌，咱无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哟，要跟咱登记的人，要跟咱加码的人继续卡，谢谢，感谢你个多，心。

0: 那么继续关注请问是本心哦，好像是他哈、哦、啊。那么这是咱的洪小姐、洪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拍摄，我不请郭青啊，我给你请哦。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菊。
0: 我知道，老朋友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那有你那不带不一片的阿莫利亚比例注意的啥？油脂有关系啦，虽然这味吼偏出来味呢，拢是跟啥有关系？跟咱的内脏、跟咱的器官有关系哦。慢性病，哎呀，我拢讲唔得着慢性病，但是好比你那是有这状况的人，譬如讲，你有感觉讲，奇怪，放一药吼，有水果甜呀，胖胖的味呀，咦，迄奇怪，暗过来呢，乌乌粗粗啊，哎。啊，个人有时感觉吼，枕头吧嘛是乌乌粗粗，嘿，啊，那感觉即马巴肚来枵吼，哎，人就会喘，会安那，会变唱歌，甚至呢，迄那是食较饱小块，食较济哦，伊奇怪那头壳戆戆荡荡的感觉，甚至呢，你个身躯有一个啥酸臭味，面色个翻白，哎呦，你有这问题无？酸酸的味哦，那么咱的好朋友要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啥物？已经有糖尿病，哎呦，真的吗？不是洗不清洁啦。那么叫这个叫甜酸味。那么这是什么？糖尿病的信号，哎，信号的对吧？有一个先生的是安呢，伊家己无感觉哦，唔过伊同事拢干嘛讲奇怪？你走过去怎么奇怪会有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酸臭味的味道安呢？然后啊，一个较一个较近的同事的讲。嘿 ，Hello， 你要不要去检查身体呀、啊？我觉得你是怪怪的呢。你说哪有？我很健康啊，我又没有怎么样，只是比较疲劳，有时候想睡觉啊那啦。吼、哦，爱整天动手，今天身体检查、体位检查。啊，懂啊喂，你今天糖化血色素我管14呢？14呢？咱正常话者是够人啊，这个人吼、哦。伊唔知道有糖尿病，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因为是业务啊，食物件拢无法度控制啊，伊陪人客啊，有些凊彩食食的较紧的胖啊，食食凊彩的较紧的紧的哈，去因为爱做业务啊，做业绩啊，所以呢，伊才知讲原来伊就是进前一点啦，头壳戆啊，人神神啊，奇怪那食拢袂饱，有些个巴肚枵得喘，哎，佮感觉讲伊放个药吼，去放个药安尼臭味毛，所以呢，伊只感觉讲啊，好个在伊个同事甲讲，以前甲讲哦，你若无紧调整，你爱西游记安尼，哈、啊，原来进前的时候，种信号的是安怎呢？伊拢点了，感觉迄种味的原来是安尼哦，糖化血色素竟然飙个14呢，够恐怖无？很可怕的呢。虽然点讲过一句话吼，迄糖尿病都无可怕，唔过可怕啥？并发症，什么种并发症？你若感觉，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感觉讲脚底麻麻，为人是麻个变成做成穿一双袜也无感觉呢，无感觉啊呢，啊为人个会变成会疼，脚底擦擦会点点会疼，有这种现象的人，包括你脚盘变乌噜，甚讲哦，脚盘做成啊，微血管憋起安尼，规个脚盘拢乌噜啊，那你何必那种现象，你个感觉人一直散落去安尼，唔对，即下经去检查，你可能有啥？糖尿病的病变，末梢神经的病变，这种的要紧治疗。你若无治疗，引起并发症，包括咱这天气啦，热，你个水应该啉无够，歹势。到时你真来得着啥？糖，咱咧讲酮酸中毒，酮酸中毒会造成啥物严重的啥？引起的败血症。可是咱的血哦，简单讲，咱的血内底脱水啦。所以当然就是种现象啊，啊无咧，无你唔知你会脱水呢啦，啊就是会啊。所以咱爱家己了解哦吼，我都讲过，尽量莫得着慢性病，啊无伊特别长紧呐，啊你无法度，你着也对你一世人，你也强出一世人无？要啊，即咱定讲的嘛吼。所以你爱食白饭就好啊，食半碗，然后哦啊食配鸡肉甲配鱼啊，啊水果呢，上好是莫暗时个食中昼顿，食中昼甲下再顿就好啊。啊水果呢，尽量哦减量啦。你过去咧食规粒的苹果，即马甲食四分之一就好了。饮料袂当啉，只有干来当啉啥白茶。然后呢，点心类啊，咱咧讲阿妈讲啊，点心类就是米糕、碗粿、切个面啊、吼蛋仔面啊这些呢， 通通不可以吃，干来当食白饭，嘛未使食啥，未使食麦，未使食麦片都不可以哦吼。哎，最近呢，介一人问我，秀山会当食烤不食无？南瓜、金龟可以吃可以啊？

0: 一来上好，啊，那是饭后是两点钟后八才到八是上盖好的哦。哪里你好？
1: 啊，先生啊，
0: 还是你好？
1: 哎、欸，我没个别的。
0: 好，哦，各位家嘛，来接接一线哦。哎呦，咱即马咧犹太呢，犹太到九月车站呢，唔好听我讲话呐，你拢无咧注意吼，无咧记吼，到九月车站呢，剩最后六天哦，所以咱咧好朋友咧，你唔好等，哎呀，搁等了就无啊啦，应该是剩最后七天吧，所以咱咧好朋友不要忘记了，那咧犹太哦，啊，到九月十号会当和你登记到九月三十号，那没有关系哦吼，啊，这你好条件，咱咧好朋友咧考虑啥？不用考虑啦，买就对了吼，来谢谢。
2: 哎、你好，
0: 海西你好，
2: 你好，
0: 海西，恰公，
2: 小姐你好，
0: 海西，
2: 那个啥，
0: 哈，
2: 三，吃那个
0: 三品好不好？三品健康吗？
2: 嘿嘿，对，
0: 哎那嘿，
2: 是啊，吃那个糖有糖分的是
0: 哦，糖尿病啦，我来一线哥这边，嗨谢谢。

0: 谢谢江青青。那么这是蔡小虎跟龙青一首请问是咱这位刘先生我看见这个赖先生电美来，谢谢。蔡丽恩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做进步。
0: 好，请讲起来，谢谢。
1: 哎，我吃那个三星进步。嗯。哎，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哦、
1: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这么
1: 我去，
0: 这么我这
1: 现在一百零二。
0: 哇、哦，本来能八块，这么一百空的哟。
1: 哎、欸、呀、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1: 糖化血色素，
0: 嘿，
1: 本来9.9。
0: 哦，好高啊！
1: 我现在剩下6.5呀。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哦，降很棒。啊，那继续努力哦，继续看嘞看嘞。呵，大姐保重啊。啊，那留台高高位切在我哈。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
2: 三条线报哈。
0: 嘿嘿嘿。
2: 本来糖化血色素是9.3。
0: 嗯。
2: 啊，去住院呐、啊！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啊，结果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
0: 三型
2: 经络以后哈、
0: 哦，
2: 9.3，现在剩6.6。
0: 哈、啊，差这哦！哇，
2: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哦，好棒好棒哦！阿丽好，继续努力，好，谢谢。阿丽哥你好，
3: 你好，是吗？
0: 哎，车工起来。
3: 咱食三十五罐啊，有较有好啦。
0: 食得少咪好。
3: 啊。
0: 食啦那好。
3: 当有病的啦。
0: 哦，啊，阮的血那较悬呢。
3: 啊。
0: 阮的是悬呢。
3: 啊，这种糖尿病啊，有去大医院过啊，啊，等下人开始食这三鲜水鲜补啊。
0: 哦，啊，这摆嘞好无？
3: 啊，
0: 这摆好无？
3: 有啦，这摆好啊。
0: 好、哦，安尼哩，安尼在这里哦哈，啊，好，保重，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爽你哟。
0: 好了，请讲下来。
4: 哎，我食恁那个嘞。
0: 三片好不姐？
4: 三鲜鲜补吼。
0: 嗯。
4: 我本地血糖拢比那个是糖化血素拢。9.5到8.9左右，
0: 哦，
4: 啊，食食了，就剩个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更好呢，
4: 有、
0: 哦，安尼继续，看嘞，大哥，安尼油台高，哎，对，个油台个车在无哈，好，经过房间机哦，来，谢谢你，谢谢。上济人家，上济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这毛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敢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带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呢。所以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个过来个食咱这款三鲜煎包。那么咱即摆咧感恩大油台88节，感恩的大油台呢，阿伯结束，阿伯结束，咱延长到9月7日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利用这时间呢，来经过药房登记啊，还是咱要加码呢？嘛是咱靠个线顶来个咱加码，阿个来登记，当好咱。登记到9月30号，甲你上家领导拢没有关系。希望好朋友大家当信着，我的用意，我秀山本人的用意是希望好朋友会当信着，你会当食阮的产品，佮健康佮当省着钱。想无至少呢，和咱一个诚意，和咱好朋友大家拢啥有？这个有信着无大劲的，还佮赚着健康安尼啦吼。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大弟哥你好，
5: 哎、欸，我按这问的哈，
0: 哎别嘿，
5: 你敢是秀山呀？
0: 是秀山才对你好、
5: 欸。啊，我新听友啦。
0: 哦，啥贵书？
5: 哎、欸，啊，我有迄个糖分管嘛。
0: 哦，糖分管哦，那个这边哦，哎，一线好，谢谢，等一下啊，谢谢。
6: 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6: 你好，
0: 哎、欸、是恰哥，
6: 小姐你好，
0: 哎、欸、是，
6: 那个啥？
0: 哈，
6: 三吃那个
0: 三品好不好？三品煎包吗？
6: 嘿嘿，对，
0: 哎那嘿。
6: 是啊，吃那个糖有糖分的是
0: 哦。来，等一下我给你听来。好，先接着哦。哎，谢谢。 哪里你好？
7: 喂，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7: 秀爽呀。
0: 还是？嗨。
7: 哎，我这得了，我要给你叫一罐。
0: 好，来接接来哦，三线接接。嗨，谢谢。来哟，卡紧卡紧，不是卡紧，是爱手紧哦吼！哎，咱的河边咱的犹太期间啊，这个我直接休给恁话呢，就是希望恁会记得紧关紧当的关，会当紧加嘛啊！因为你也该想看，你也该算看嘛，看你是不是咱的等个啊两当后，你是不是两当半以后是不是你有够用无够，才有剩着无呢？啊，你若讲关迄个一组两组，应该是无啥够吼，所以想无至少啊六组嘛是。半当嘛是伤少啦吼，啊，但是要看咱家的钱项啦，啊，上无至少呢，挂一当分会当升到15000块，挂两当分会当升到300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然呢，尽量啦，看咱家的方便啦吼，来这个，我今麦先来给唱这首歌曲哈，啊，那么咱的好朋友唱歌是列当继续卡，要加温呗，加零呗，咱们加嘛，好朋友，那么当卡里白哦，空吧空空。数六九，数六九，妈妈，请保重，谢谢。

0: 请保重啊！咱大家边的妈妈、阿妈、阿祖啊，啊，恁有保重无？啊，无啦，不只是安尼个，咱只爸爸、阿公、阿祖，恁的保重无？要啦吼，大家拢要保重吼。因为我听讲，虽然我只是哦真正讲，也唔过我唔是咧念经呢，我拢讲真心话，我拢希望恁保重身体健康。人活咧就希望健康，这是上界高的福报，所以健康爱顾好。钱咱用得到的就该用，啊那无呢，咱有哪炸袂起啊吼？啊上界重要是用在咱家己身上是上界好的哦。哪里你好？
1: 哎，你好，
0: 是，请讲。
1: 我是阿也得啦吼，阿食一罐半啊，这个，阿得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你。哎，安尼好哦，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啊，有台到车叫你载吼，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请讲下来，你好。
2: 哎，咱是那个秀山的啦。
0: 还是请讲下，请讲下。
2: 我是在跟，我是在跟你讲，我有那个什么。
0: 嘿，
2: 阿爷得那家一个啥？
0: 哦，阿姐了那好呢，嘿。食
2: 了我，因为食了我跟他有改善，改善。
0: 你是讲阿爷得那较好吗？
2: 哎，阿爷得那我较好困，
0: 较好困哦。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那谢谢你哦哈，好保重哦，谢谢。
3: 喂，庆华呀，
0: 是是，干嘛？哎妈，
3: 我改一做变性啦，
0: 来三瓶我接来嘿。
3: 嘿，我吼，我有食迄个三星精补，啊，佮食钙固子，啊，佮食阿雅德纳，
0: 是，
3: 啊，即卖就是阿雅德纳吼，哦，我感觉我食十几年的迄个
0: 阿米油啊，
3: 我食到第加第加加到两粒啊吼，啊，加到头壳煞金光金光哦，你知影？健忘症哦，物件佮伊达拢唔知哦。
0: 哎呦，啊，即卖，
3: 我买啊，我食你阿雅德纳吼，阿米油嘛减。吼，阿迄个阿雅德纳食半罐尔，我今麦食到剩两粒的阿雅德纳。哦，阿迄效果有够好啦。
0: 哦，
3: 本地，但是本地你咧食的时，就是爱加强早中晚那里啦。
0: 是是是是，
3: 诶，早中晚比较食。
0: 阿你讲你记忆有较好无？
3: 哦，回来咯。
0: 哦，回来了。哦，回来了。阿你我嘛替你欢喜呢，大姐。嗨，好，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睡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补，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买个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的大准你讲啊，咱今麦特别延长到我当时呢，咱就是特别延长到这个哎高位切接，就是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当关掉，大家拢当关掉，你想要爱的产品。当然呢，一当性是上个重要哈，因为呢，今嘛经济大家拢讲无啊，股票起价呢，大家拢讲经济无好，哎呦啊，钱到底赔一堆去啊呢，物件拢起价啊哈，其实物件拢起啊，我拢无甲恁起价，因为照你讲起来，我的成本拢有起价，我知影公司有起价，有房起价着哈，但是为了要希望好朋友大家能减轻负担嘛，所以咱拢照原来介绍，啊，而且个特别优待呢，啊，咱可以当我的登记哦。点击到高位三十号以前，通通可以的。哎，一档哦哈，这个税单的会不会阿伯订阿伯加码的人，阿伯订几人较紧呢？就是每天和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得上一罐半罐的，这个半罐的呢，记在你订，咱拢无该你喊哦，记在你订哦，拢无该你喊定是这个啥物要喊定什么牌子拢无啦，反正就是上半罐记在你订就对啊，然后来谢谢。来呀，讲到这个困眠呢，都叫盖几人看来讲哦，困了有够好呢，这个是好代志哦。但是我拢感觉讲哦，因为咱定了登记呐，困眠无好啊，困眠无好是一个真麻烦的代志。尤其是呢，你们家上盖麻烦是虾米？自律神经失调。你好，
4: 喂，嗨，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嗨，
4: 喂，改革，
0: 好，我叫人好不来，那医生哥这边来，好，丹姐，谢谢。所以呢，咱这睡眠不好，你也想嘛吼？咱有讲过，咱这脑吼，伊的重量占咱身躯差不多，这个我看，咱的脑 占咱身躯的重量差不多2%尔，2%。但是伊用掉，逐工用掉咱规身躯的能量，用掉几成，你知两成。所以呢，当然你那时候啊，因为你本身啊，血糖啊，后血糖分啊，高血压啊，啊，过来个加上睡眠无好的时阵呢，咱的大脑到暗时的时阵，都无法度帮你清除的废物，也罢工来罢工罢工的对啊。迄个时阵啊，慢性发炎的情形就来啊，比如脑发炎叫做忧郁症，迄阵咪造成咱大脑的代谢，诶，垃圾大量会囤积，或咱的脑神经呢？受到损害，迄阵啊，你也得着啥忧郁症啊、躁郁症，成了即马要讲叫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呢，咱平常时的睏对咱非常重要，会当修补一间疲劳细胞，过来当减轻的咱的脑发炎、慢性发炎。啊，你听讲啊，哮喘发炎是人的发烧吗？没，伊即种叫慢性的，就是在无形当中吼，咱人的新陈代谢就会出问题。啊，新陈代谢就是咧讲的肝钙，尤其以外，嘛是跟咱的主力神经有关系。所以咱的血平，咱睏有重要无？钙重要。所以咱睏眠来睏了饱吼，因为呢，这睏吼，你看，如果倒了去30分钟睏未去，安尼就是一礼拜一钙呢，安尼叫做啥低级的失眠。一个月叫中期的视频，咱得注意哦，哈。那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7: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6: 0800-0068-777。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11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汤。KO 是庆华邮局，伫2K路 KO 国小对面。 永靖是金河东邮局的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4: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谢谢无菜我爱你，这是优雅说，说起没有，那么喜人姐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先生，小姐好。
1: 好，先生。
2: 我跟你鼓励一下。
1: 哦，要讲鼓励哦，来，讲重点来，产品好不好？
2: 你买迄个。
1: 嗨。
2: 阿爷等啦吼。
1: 好好好。
2: 阿姐，迄个你困的，今仔是怎啊好困哦？
1: 哦。嗯。较好困呢。
2: 较好困。
1: 哦，阿你食偌久？
2: 我食一罐外去啊。
1: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甲大家鼓励啦吼。我讲话人无较慢，拢会紧呢。所以阿叔要恁家鼓励对啦，感谢大姐，好，谢谢，感恩你哦，也莫急着啦，嘿，安尼好哈，感恩你哦，好，阿恁有台个高位车接无吼，会记的哈，好，谢谢，阿叔帅你好，你好，
3: 喂，小姐你好，
1: 阿叔你好，嘿是，
3: 嘿，首先我要谢谢你，
1: 哈，为什么要谢谢我？
3: 因为你的那个药、哦、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1: 哦，
3: 对啊，
1: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的不是？
3: 三样都有
1: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3: 我今晚也在困，也在家
1: 哦，一旦困啊你，
3: 拢也在啊，
1: 好拢也在哦，
3: 哎呀、啊，
1: 你有那个阿雅德纳的丢然后，
3: 哇，哦、啊三圣金宝也有啊，
1: 哦安尼哦，哦，
3: 还够盖过节，
1: 盖过节，哇，希望你健康哈。
3: 我明天有送货吗？
1: 有啦，那个邮台那边有呢，有哎，有邮袋呀，到十号呢。来，现在丢。嗨，谢谢。秀山你好，你好喂，嗨。
4: 哎，你秀山是？
1: 是，我秀山你好。
4: 我住伫江南路啦。
1: 好，阿伯你好，什么贵书？嘿。
4: 我顶日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呢。
1: 我来，那个生病
4: 了，姐。不，未歹哦。
1: 哦，你食了那好。
4: 哎，食了困有较会困哩啊！
1: 好困呢，哦，感谢阿伯你讲过嘞哦哈。
4: 我也唔捌，也唔捌可以呢。
1: 冇紧啦，方便只卡一个，哎，甲咱过嘞安尼啦。好，感谢阿伯哈，谢谢你，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明天明天搞帮啊，帮天帮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来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正正，这个咱对咱脑部困眠有帮助，松果就是松果腺粉末哦哈。啊，当然，咱个有天然的胡萝卜啊，啊，个有蛋氨酸呐、啊，个有啤酒酵母天啊，这个维他命 B 群呐，天然的个软磷脂，所以咱那个边那边困哦，那困眠不会让无记无吼，因为这困眠是上个麻烦的，但是咱的哪只阿边哪好，上个那些蛋个价。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啊，咱即马去趁，咱即马有咧犹太啊，你的三千钱要个加阿雅德纳，那么你得当上一罐阿雅德纳，也当上阿雅德纳嘛，当上盖过去都可以啊，哈。虽然趁着即马有咧犹太，咱你去别人挂当个只，身体够好。你身体咱家己的吼，那卖互别人为你负担，为你烦恼。虽然你去别咱只阿公阿妈嘛同款哦，嘿，咱钱啊用伫咱家己身上的健康上介好哦。那每天呢，产品两罐就上半罐，你那当然买较侪，做你会省较侪。所以阮爹讲啊，咱每一单分，你会当省了15,000块安尼啦吼。啊，当然看个人的经济方面哦，有在个。高尾车站当然个来方便，会当登记到高尾30号以前呢，给你送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姓啥？
1: 我姓爽，你好嘿。哎，大富干嘛好？
6: 大哥你好，我是大富。
1: 嘿，来，你好，什么贵书？
5: 太猛了。
1: 嘿，
5: 我是赶紧买这。
1: 这不，哎，听见，谢谢。哎，谢谢你。哎，如果是咱的朋友喜欢，接不咱个电话，下晡时哎，大伙拢伫外口接电话哈。哎，最近较无闲，拢咧补习吼，所以有时间也来，伫外口接电话。来，那你好朋友呢？那么咱若是要收听，接不咱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呢这个并。台南市到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那边力量转下播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那是那边那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阿头欧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大马县的好朋友，你也当转，甲转，哎，102.5收听 ，A boy 3点到5点哦。来，你好，你好，
7: 你是谁啊？
1: 哎。
7: 我没有叫产品的，
1: 我可不可以你别叫嘛，你来这边一下哦。嗨，谢谢。那要不跟人秀耍呗不？
0: 咖喱呗，咱要加嘛？咱的好朋友呢，今麦拢有当卡里吧吼，还是你要登记？我是讲哦，咱的好朋友呢，华人方便，所以我再甲公司争取吼，和咱的好朋友登记到九月三十号以前。虽然有即位人薪水，我唔知讲有人领薪水哦，领十号，后领十五号，后领二十号哦。这个我拢当作是拢十号，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安尼和咱大家方便安尼啦吼。啊，拢有当甲卡里吧哦。登记看你要几个房登记，还是要去看个商店给人登记，通通可以的。哎，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咱人哦，今麦人真注重的外表，所以你看到你个感觉成韩国哦，韩国的明星啊，来我靠电话接接哦，嘿，韩国的明星明星呢，你个感觉因的面容差不多差不多，哎，都拢讲一个。伊的整形拢整讲一个无安尼啦，所以外表对一个女人来讲吼，足重要。讲有一个十九岁小姐啊，伊哦，啊，生条啊啦，啊，当然就是去这个用治疗。然后伊我一个嫁落去了，哇，差嘛奈安尼，迄个红姑娘无来的，金奇煞无来啊啦，啊，甲无来伊就紧去妇产科呢，结果住五六支。催金针呐、啊，但是呢，这个大姨妈还是没有来呢。哎呦，要命的是怎么样呢？那呀呢，伊吃到迄种药了吼，竟然女性的特征都不愈来愈无明显呢，怎么变成也像那种查甫呢？啊，你男朋友接到伊的电话，总是男生打来的呢。啊，而且也退档按第三个月来都要按你的55公斤哦。惊死人，变70公斤呐、啊！嚯、哦，成了奔风嘞！嚯、哦，成了奔鸡啊！赶快，你真正有够烦恼了，搁去减肥啦！啊，经期无来，搁减肥了，哇惨嘛！即马感觉怪怪吼，真去检身体检查呢？一个医生减肥的医生甲检查落去，哎呦！啊，你那有多发性的卵巢囊肿的毛病呐、啊？哈、啊，原来是虾米原因点在？哎呦，这個、小姐吼！人家报，因的亲戚有人是大陆嫁来台湾，结果呢，因的亲戚去大陆客中，我也玩了回家，讲这底清一个什么底条啊，外号安尼啦，结果夭寿一个客去化验来滴拢啥，拢死因为荷尔蒙啦，安东阿伟一竟然是食了啥，伊死因为荷尔蒙讲是中药，讲一杯中安尼啦，因这个上我讲这句话啊，结果这个小姐啊，真。造成了什么？你们知啊？得到多发性的卵巢囊肿安尼呢？哎呦喂呀，真正是哦，安尼感觉不对的吼、哦。所以呢，要啊医生啊，这个个治疗。当然啦、啊，治疗了呢，体重就减了啊，根基啊顺利啊。医生就甲讲哦，讲外表改重啊，无唔对，可是你吃错药了，你怎么可以乱吃那个呢？西药的荷尔蒙，搁是。一种啥，伊中药共掺着西药呢，这样敢安尼敢好不好？所以可见有真侪女性呢，很注重啥外表。你有毋知日本过节当个出道艺人哦吼，啊因平平艺人呐，甲笑，嚯、哦，你的胸部像飞机场安尼啦！啊，过来一个去整形失败哦吼，一节整形失败过后，也查甫艺人同行的人甲笑了呢，这小姐祖山呢？哈，那这讲啦，因为咱把人家笑的自杀咯，哎呦，哎呀，伊那对得起的妈妈跟爸爸，对不对？迄自杀上伤心的人是虾米人？妈妈跟爸爸呢？虽然人哦注重外表是，当然爱水爱美是人的天性呐、啊。我秀爽嘛，爱水，唔过我袂乌白，我穿啥袂乌白穿啊？我不会啊，啊，我嘛袂去整形啊，我嘛袂去讲哦，您唔好笑。我甲见你食个遮济回吼，我见我将来别样的我画眉毛，我不会画眉毛，我顶多哦，我那出门顶多只有一个两个动作，画一个啥防晒，一个抹一个防晒，然后擦个口红这样子出门了啊，其他我都不会，什么红眉呢啊，什么那个我都什么粉底啊，什么蜜粉啊，我都没有在用。因为我不会啊，我不会去，我不会去，我不会伪装啊，所以我有时候我也干嘛说啊，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哦，伪装更麻烦。可是 人讲哦，爱美的女人就是不会懒惰啊。啊，那讲的我是不爱美吗？我嘛是爱美啊，只是我不会去在乎外在啊，我比较注重啥内在。所以德国的文学家的共轨啊，一共内在美通常比外在美更高尚、更高贵。人可能无法度改变的天生的容貌，要么可以当经过后天的改变，为人去整形。但是你那是哦，由内而外，心情啦好呢，当然你也当赏心悦目了哈。所以英国大文学家叫做莎士比亚，伊的共轨啊，一共呢，活力内在。有种自我真实的一点呢，那么你就会开朗，你就会有乐观，你的态度就会改变你的人生，就不会把外观看得太重，你就会觉得你是一个漂亮的女主角，会这样子呢。这不是我说的哦，这个人家是大文豪啊，莎士比亚呢，莎士比亚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哦，所以我说哦，爱美都不要紧，千万不要去打这个整形哦，啊，你若要整形哦，爱找一种有执照、有证照的，哦，比如讲，即马人做简单去做美那个什么针的，我不知道啦，反正我不用，我不会用，我唔知呀。反正哦，注意了，爱漂亮的，其实那个都无所谓。但是你们要找有执照的，一定要正规正矩的，千万不要找那个一中医的啥红楼啊，千万不要哦。来呀，我先来个大户来唱这个，我两个要唱的这首歌叫做《幸福的歌声》来听，我两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大户等一下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两个唱歌《幸福歌声》，《幸福歌声》来谢谢。

0: 杯，加水母的小命命。
1: 有你做靠山，为我遮风寒，
0: 生生世世盼。

0: 续关爱大雾，谢谢。哎，大雾接电话，拜托，谢谢。好了，继续关爱朱群良是罗时峰跟啊张秀清哦，啊，对着是我秀爽跟大雾前面哦，来谢谢，幸福歌声。我听讲过啊，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慢性病过来啥，中风啦，不要中风。来哟，咱人上个惊，我拢讲过，一生当中嘛去拄着中风，即句我是咪直接讲对唔对？诶，当然啦，虽然要中风，当然嘛是无法度的是过，伊个真正拄着啊，对唔对？但是既然个是无爱中风，那么咱的好朋友就是爱注意啥，你的高血你的三酸甘油跟你的胆固醇，再来你的心脏。那么有一个人哦，讲有一个这个这是美国上新的血脂肪的建议啦吼。讲咧有人是竟然是啥？胆固醇啊无管啊，为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有一个69岁先生，伊就是严重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呢，已经有救倒来，好个仔。救倒转来，即马伫加护病房，但是伊甲问医生啊，医生啊，我当年拢有健康检查呢，每一个报告拢无红字呢，啊，我嘛无食薰呐，为虾米我的血管讲化塌就塌啦，是安那虾米原因呐？哦，那么即个医生就讲啊，吼，迄正常是当然是咱的胆固醇还是伫200以内，哦，对，无唔对，血管才袂塌掉的，三酸甘油啊伫啥105以内，但是呢，因为呢咱。除了是说这个问题要注意以外，但是会更是啥？你是不是有钙化的斑块？是不是应用？就是说你三酸甘油跟胆固醇虽然是正常没错，要不过它是不是有它在我们的会更变？比如说胆固醇有卡在会更变呢，虽然它在安全的数据里面，要不过所以因为长期卡在会更变的问题，地数它如果是落下来的时候，它会应用到啥？这个会更不通啊，对安尼啊，啊，过来呢，佮啥有关呢？情绪、困眠无饱、压力过大，甚至定定啥生气、生闷气，定定感觉人吼，反正吼，啥物拢袂顺得对啦，为人的脾气哦，有够歹呢，迄种迄像个刺猬咁款，你若佮当着伊个生气安尼，所以呢，这种心情、情绪嘛，影响到啥物呢？咱人胆固醇正常，三酸甘油正常，嘛，咱这个尤其的点有一个三角形，叫做副肾上腺素。也因为你情绪的不好的关系，引起了啥血的落。迄阵到时你的动脉会变成啥周状硬化、硬化，所以增加心肌梗塞、脑中风，加了啥，咱的主动变脉哦变 A 啦。所以啊，这种叫做 B 脉胆固醇，搁较脉脂蛋白加啥加情绪影响起来。所以讲，咱台湾人哦，讲有这个差不多平均7个人到8人的上面的脂蛋白过高啊。所以我鼓励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吼，一定要透过啥运动啊，情绪哎，一定要控制家己的情绪，唔好定定生气。啊，生气，你敢想嘛吼？啊，咱人生气，你生气代志会当解决吗？无都解决。但是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讲，因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干那高血压人是偌济人呢？620几万人。啊，即马是这数字应该是有加无减呐，愈来愈侪人有种问题呢。当然，你得爱家己注意啊，是不是？你常常心情无好啦、郁卒啦、食愈侪回吼、脾气愈歹呀，啊是常常甲恁某啊、老婆啊冤家啊吼，这种难免拢会。啊，过来个是啥？食物件要注意，不要忘记了，三酸甘油管不是干那食肉，干的食甜的物件，下年够就是啥？水果甜呀。三酸甘油管有什么坏处？也让咱心包油、肝包油，搁买造成的血流、低速引起的高血压。上个拜是暗时呢，咱的三酸甘油、咱的肝该加薄，也利用的暗时的时间，改你三酸甘油制作啥？胆固醇，一个是坏胆固醇。所以呢，咱就是爱注意哦，吼！啊，你胆固醇较悬呢，诶，咱的好朋友人讲，吼，我呢一天哦，迄天一个大嫂卡来搞讲，一天食六粒卵啊，我想济啦，大嫂不可以那么多啦。迄人医学报道是一礼拜当食5粒卵呢，一礼拜哦，吼！所以咱要食的物件，我拢定讲过，唔要食过量，什么物件拢是食嘟嘟好就好了。你唔爱食物件，食了过量，比如我做食胖啦，或逐工食胖，逐顿都食胖，逐工的啦，拢一定是食胖啦。我跟你讲，你的胆固醇会高， 啊，咧袂胖的人不骂我，我是讲，因为咱虽然讲是反式脂肪油不能用了，唔过为生理人，伊来给你用反式脂肪油，咱敢知？我们不知道呢。啊，这个反式脂肪油的是和咱食食迄胖哦，会干嘛加胖？鸡卵糕会加胖，饼会加胖呢？就是这个反式脂肪油。所以有一罐物件，咱要食拢不要紧，就是不要过量啊，唔要过量就对啊啦。总是对咱身体哦，好物件。吃过量的变歹物件，尤其对咱人啥，会血入伊个血路方面呢，这个颠倒会伤到哦哈。但我是说，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
0: 嗨，你好，开始哦，阿伯哦，
1: 啊啊，我等下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1: 打架，关老哥，
0: 阿伯等起来，打架起来，先哦。呵，等一下哈，我给你讲，谢谢。我是说，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是想你好呢，嘿。
1: 我请教你哈。
0: 好咩，嘿。
1: 你有心脏的问题啊？唔得。
0: 心脏的问题哦，来，阿信姐姐，嗨，谢谢。

0: Center， 这是安妮红所唱的，那么是这个吴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刘阿姆，你有车讲起来？
1: 嘿，
0: 讲重点来，车讲起，讲重点。
1: 嘿，我要买嘞。
0: 讲重点。
1: 哎呀，都啦，哎呀，都啦是啦。
0: 嘿啊，
1: 食诶，食迄个心脏会出血啊。
0: 那是三千金宝啦。
1: 三千金宝呀。
0: 哎呦，阿姐啦，那好。
1: 我阿姐了，心脏拢未出啦都。
0: 哦。安尼你好，好哩，安尼保重阿妹，好保重哦，阿咱犹太国各位姐姐无哈，好保重好，谢谢你哦。哎，你好，你好，嗨，
1: 喂，
0: 是来车工重点来，产品都不接来车工重点嘿。
1: 啊，对呀，先先报吼，啊，迄种目睭本地拢模糊，啊，就差不多吼，半罐就感觉目睭继续紧。
0: 哦，好好，这样
1: 很好。啊，走路，走路心脏会喘吼。
0: 嗯。
1: 差不多完了吼，到要归关了去吼，心脏在走就较袂喘啦。
0: 哎呦，哇，这样好棒嘞！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立马是心脏较袂喘了吼。好，安尼继续看嘞哦哈。好，谢谢保重哦，谢谢。哟，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请讲重点，三秒不接来。
2: 你好。
0: 哎，请讲。
2: 我食三千金宝吼，爱心脏。拢会呛吼，啊，有较改善，啊，甲频尿拢有较改善。
0: 哦哦，好啊，安尼好，好，大姐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感谢你好。好，无要紧，你也改两顿哈。啊，哎呦，会记咧，咱犹太哥讲话实在嘛，系对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哦，谢谢。好，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3: 阿哥心脏啊较好。
0: 哦，心脏啊较好呢。哦，好啦，大姐，阿哥来啦。好。
3: 哥，头壳讲嘛较好。
0: 好。好，安尼大嫂你食了，介好等者。好，安尼感谢你，阿得甲咱当小伴呢。好，好，加干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
4: 哦，耶，我那老温太太啦，那食了，
0: 嘿，
4: 心脏的跳动我很稳定，而且个骨开气血，阿个袂喘。
0: 哦，袂喘。哦，安尼介好。
4: 阿个有体力，就体力，伊个气色全部变好。
0: 好。
4: 啊，一阿也得啦吼。
0: 嗯。
4: 食了呢，安尼食几罐了过哦。
0: 嗯。
4: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哎呀，大哥好棒，谢谢你的。安尼好，大哥，安尼再给咱倒些杯。好好好，感谢你啊。好，安尼犹太哥跟我切十五哈，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啊，就是你好。
0: 来，来，你好，车工回来。
5: 我吃三片金宝
0: 哦，嘿，
5: 爬楼梯迄阵哦，今麦叫袂喘很。
0: 哦，较早会喘哦。
5: 哎呀，喘会喘，你睏的时阵袂起喘。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今麦加吞加一两蛋呀。
0: 较袂搞药就对啦吼。
5: 对对对，阿公阿公，我到吃也得啦。
0: 好好好好好，好阿伯感谢你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神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神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千金宝，啊，那是上计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管，咱就是管价有够，啊，咱要省嘛省有够，安尼啦，无够时你管了无够，省无够呢，啊，咱得等个两单半才个犹太呢。那么希望和平，咱这个特别因等到九月七十，就是要希望和平呢，大家拢有省着，一旦加管管吼，啊，对你绝对有帮助。而且咱可以等好咱登记哦，登记到九月三十号以前呢，上个领导拢无问题，所以咱的和平，咱建立大放送的条件建立好。所以你唔好讲我啊，我拢无需要，无啦。咱的身体拢爱靠保养，所以呢，对家己较好诶，投资家己健康上介好哈。每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是上半罐。记在你见，记在你家人无家你限制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就算我常常听你讲三酸甘油卖超过百五，啊，阮翁三阿弟阿爸呐，
0: 小管呐。来接接哦，来一线接接，好、啊、谢谢。我来等一下，你好你好，
7: 喂，
0: 好我先生你好，
7: 哎来接问一下哈，
0: 好嘞，
7: 我先生哈，伊个心脏哈，啊差不多 伊迄像心脏像加一条梗就对了哈。
0: 还唔好呢，给安尼好，你等着我叫人来听啦，二线哦。嗨，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8: 啊，你好。
0: 是。
8: 对了，我小妹妹三
0: 千。三千这边，嗨，谢谢。哎呦，听到详细无？咱即马是咧办什么活动？哎呦，你那个即马才听到，就不知不觉呢。这个半知半解啊，你是不知不觉，不知不觉的吼。人这是安尼啦，未卜先知啊，吼。阿拉伯的是讲个什么？现在就知道。阿伟人是半知半解呢。上个时拢知影，阮即马到底是咧办什么活动？就是啥？感恩大犹太啊！

0: 有时代的卡也是什么银子呀，电影呀哈，时代的啊，来继续歌是老歌哈，台歌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那有时候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我拢希望咱家阿公阿妈呢，这个喙齿爱顾好，为什么？因为咱人食老那是无喙齿啊，你会变成无多薄啊，无多薄你会拢食嫩诶，啊，对咱人来讲，营养的吸收也无好。相对会用到你的胃肠以外，过来更会用到你的腱子肉，你的肉就会软下去。所以呢，咱不只是说骨头需要到钙质，包括喙齿也需要，包括咱的腱子肉拢总需要到钙质咯。来呀，咱拢会想到讲，咱人需要钙质，可能是跟咱喙齿需要呢，对不对啊？咱的好朋友，你知道全世界吼，迄喙齿上钙无上钙不可思议的是对一个动一对种动物。不是人哦，咱人差不多32齿，咱人一世人甲换一摆喙齿，对不对？歹势，有一种动物咯，随时在咧换，什么种诶？鲨鱼。哈？为什么？爱在哪里食物件时候，也喙齿会落去？哈？喙齿会落去呢？啊，怎么办？伊马上去生新的出来。一旦讲伊头前个喙齿啊歹去，后壁这个补来个补来啊，哈？啊，那像咱人在外好呢，哇，那那是哎，这个一世人他差不多小学生的时阵，那得换喙齿嘛，对不对吼？啊，那当个年龄大的时候呢，为人得去植牙，啊，不倒给喙齿，然后鲨鱼都不用呢，一世人吼，迄、那个随时要换喙齿，随时要新的喙齿嘛，拢有呢，迄真正办不了不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所以，咱人需要钙质，不是干那喙齿需要，需要钙质的补益包括咱一。206骨头，髌骨24，两骨24，啊，过来包括伫对，包括咱的喙齿，啊，个咱是腱子肉啦，重点是腱子肉。咱的腱子肉，甲恁报告，咱的腱子肉毋是干需要钙质，尔个需要了啥？优质的蛋白质，啊，个需要了啥物呢 ？D3 哦吼。但是有这三项物件，根本马上形成的这个蛋白，这个腱子肉吗？变成肌肉吗？没有啦，上最重要加上啥运动，爱加上了运动哦吼。所以呢，当然咱需要的这个 D3 啊，咱为人讲啊，咱的晒日头的有啊，我起码人嘛惊晒乌啊，结果拢规工拢无晒到日头啊，你啦，拢伫为人上班伫办公室来对面啊。那么咱平常时你当家己食这个 D3 哦，是不是 D3 来对面？这个 D 的食物来对面有包括什么？你知？鲑鱼、秋刀鱼。无锅鱼就是南美鸡啦，鸭肉、鸡卵、地瓜，啊，够啥？啊，够乌蒙呢？啊，够什么物件？全脂奶粉啦，吼，啊，个香菇啦，个鸡卵啦，吼，这物件拢有 D3，含有这个 D3，但是咱如果是上钙和蛋白质，你敢知是啥物上好？鸡卵、鸡肉、鱼啊。啊，过来，豆腐啦，啊，过来，牛奶粉啦，吼，所以这样物件当然蛋白质对咱真好，这叫做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一定要特贵有 D3，个特贵有钙质，那么个特贵你有咧运动，伊才会形成肌肉。所以呢，咱人腱子肉若无够，当然哦，将来上个惊是惊啥？咱的变成咱肌酸酐的不正常呢，那么到时你会变得着肌少症。咱的腱子肉较侪，肥不对侪，相对咱一定要改白下，靠咱的什么？靠咱的肝脏啊，不，咱的肾脏，咱的油脂。所以咱的腱子肉嘛是一种抗发炎的钢枪啊，抗发炎为什么？因为腱子肉咧收缩，你有咧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了一种叫做肌活素，帮助咱人的油脂，保护咱的油脂。所以当然咱一定要特贵的有咧运动。只要有咧运动，咱就产生肌活素。咱比较比较无容易得到叫做低度的发炎，发炎就对啊。其实咱的迄种低度的发炎，对咱人的人体无好。比如讲，睏眠无饱啦，啊是你常常喙齿发炎啦，喙齿会疼啦，这种啊拢叫做低度的发炎呢，对咱人来讲是不好的。所以呢，咱一定要啥？咱的肌肉得要有够啊，腱子肉。恰恰问你的气话，腱子肉呐萎缩啊嘞。当然你喙齿的药啊，啊喙齿药就听呗，啦，迄叫做发炎啦，就是发炎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以外运动啊更重要啦。大概至少运动30分钟，上盖好是啥？甲恁建议个减做逆卡位。 啊，你有做无？我定甲恁讲，你咖啡恁就做无安尼啦。哎呦，听懵听拢无咧做吼。秀山，你讲你也爱最爱呀，安尼变成什么呢？哇，安尼就无采我的用心啊，无采我拢一直甲恁鼓励，大家爱做逆卡位，一定爱做。因为呢，什么人帮助上大，对你上好，就是你的根基吧嘛。啊，你个平大运动嘞，啊，又要个平大保养嘞，啊，你钙质也无要保养，40岁才开始保养，你个唔保养？我都讲过啊，咱甘愿一个月开2000块，因阿好咱的钙质骨头会当行路，咱都不爱食了，未行路，个客人给你照顾，个请一个月个请3-4万块，请人开钱，请人来给顾安尼咁好，当然不好啊，会行路较好啦，较自由啊，对不对？啊，你阿未行路，就是无自由啊嘛，等下客人给你照顾，当然是不好哦。
1: 喂，
0: 还是我秀山你好呢？嘿，
1: 哎，秀山你好，赶紧买哈，
0: 赶紧买哦。哎，就等一下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等。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小沈。
0: 喂，你好。没关
2: 过过了
0: 哦，三星这边哦。啊，我那个曝光啊。好，等一下，谢谢。

0: 好来，谢谢多谢哪向，这是宜天收听，现在刘先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姓什么？
0: 哎，我打电
1: 话。嘿，
0: 是嘿。
1: 哎，要跟您讲一路啊。
0: 哎，车讲回来。
1: 哎，一路我一路在过境咯。
0: 嗯。
1: 啊，卡本来卡老乌啦，要去贵州无法做事，今麦爬楼梯啦。
0: 哦，今麦爬楼梯哦。嘿
1: 啦，嘿啦。
0: 哇，好棒，好棒，感谢你哈。安尼继续看呢，大哥，安尼油台够，嘿，油台够够会切走无哈？好，感恩侬，谢谢。产品有一个来，请讲讲重点起来嘿。
2: 哦、我知啊，我有滴手机啊，我吼顶下甲你讲，我卡未惊我啊，即马惊足紧的，即一个电话就会做，我顶我逐个月检查吼，医生甲讲，哦，我真正做好。
0: 哦，你有食三元健保吗？
2: 有啊，卡食钙固醇，我用啊嘛。
0: 钙固醇，好好好，
2: 我不需要人管。
0: 好好，谢谢你哦，感谢，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哎，
3: 喂，我要讲好话，听说哈，
0: 哦，
3: 你真牛，你卖物件，我感觉足好，我拢用了足好。
0: 啊，讲重点。
3: 这个下底，咱在过过的迄吼，我食足哩济年啊，六七年我，
0: 起码
3: 当红听吼，我去手术卡吼，正卡的时吼，我就炸去，那手术我就炸起牙了，哎，一嘿，
0: 那护士把门讲，
3: 你食的啥？我讲在过界。好事啊，点点无讲啥，我就真靠你嘴食。
0: 哦哦
3: 哦。哎，我吼三单吼都会惊。
0: 三单哦。
3: 嘿，对。本来吼啊，对对，看路都爱骑去买物件。
0: 哎呀，阿三有规定说你呢，唔好跋倒呢哈，要小心哦哈。好，保重哦，谢谢。
4: 你好，你好，因为我哈，我说哦，我脚踝断去哈，啊，我出院我就开始吃钙固醇，一个月后骨周骨板拢生起来啊！
0: 哎呦，哇，好棒哦！哦，这样子还继续，还继续看嘞，看嘞，啊，咱的油台够高，而且怎么？好，大姐，谢谢。你好，你好，嗨，
5: 是不是就说啊？
0: 嘿，来车工重点，嘿来
5: 嘿，就说啊，
0: 嘿车工嘿。
5: 我脚去用弄断了，啊！我去挂你的钙固醇来吃，吃了脚会行嘞。
0: 哎呦，哇，这么好哦！哇，阿桑你等下来，哎，安尼看嘞看嘞，搁继续搁看嘞看嘞哈。好，阿桑谢谢。阿弟你好。
6: 啊嗯。哎，
0: 是，嘿，车工回来。
6: 哎。哦，
0: 嘿，这个
6: 我以前食伊迄款的吼，真好啦。
0: 什么味真好？
6: 对对对，三点全部加国钙质。
0: 啊，食了哪好？食了哪好？
6: 食了袂酸痛吼，
0: 骨头
6: 会痛。啊，都一个一款，我拢个人食呢。
0: 好，啊，佮三点全部食了哪好呢？
6: 三点全部食了，人较袂戆哈。
0: 较袂戆哦，
6: 人迄、那个，安尼体质较有力个。
0: 好，阿妈你保重哦哈，谢谢，感谢你哦，好谢谢。哎呦，咱的好朋友你行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的好朋友动作哪拢无法多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啊，你骨头若无烂，你变来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根基吧爱有烂呢，将来咱较袂行路哦，无烂，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咯。所以呢，咱即马咧犹太啊，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你会当买咱任何产品的两罐，然后会当我说，哎，上啥物呢？上咱半罐的钙固醇。所以你若是挂十二组，你会当加上了啥物？十二罐的钙固醇的血管呢？当然对你来讲绝对有帮助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利用即个咧犹太，我拢讲过啊，利用有咧犹太，咱来加线挂。当然你若加光挂，你会当加线挂，啊，看咱家己的经济方面啦吼。所以补充钙是食咱的加拿大进口咱的钙。过去咯，而且咱即卖延登到九月车站，哎、欸，可以当登记到三十号，九月三十号以前送到恁家拢无问题哈。以上广告，等下即位听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喂，是我先生你好嘿，
7: 先生哈，
0: 还是
7: 哎，我请教你哈，
0: 好呗嘿，
7: 卡筋的旧筋的要吃，
0: 旧筋哦，好来先个接着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哎秀嫂啊，
0: 哎你好，
8: 那那个
0: 哈，
8: 我是要叫你讲个，看我诶，看的药啊，加卡过来生个，
0: 加卡过来生个哦啊，上等解囊先哦，哎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咱就这波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那么，若是要跟咱买产品，你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再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叫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会感觉讲哦，吃亏啊，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可是呢，在我个人认为吼，有一挂算替人想的时阵，咱吃亏不要紧。像我感觉吃亏啊。只要大家好就好啊，哦，所以啊，吃亏哦，爱甲当作吃补，嘿，啊，无什么代志来斤斤计较。所以我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两个狗，卖信两个狗，一个比较，啊，一个计较，啊，会比较，个会计较的人就是惊吃亏嘛，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这种人很可怕的吼，斤斤计较这种我最不喜欢，为什么？我唔对啦，咱嘛袂当想过当个烂好人没有错，我们做些烂好人，但是也不用太小气了哈。这是我个人的见解，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你刷卡等你，谢谢。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0: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1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0: 犯规！
1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0: 犯规！
1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0: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7: 这个时阵，
18: 你在创啥？
17: 上班。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四号哈，古历七月二十三号拜过啊。今天全台湾的天气还是非常的不稳定哦。高雄已经连续下17天的雨了，屏东已经连续下16天的雨了哦。台北昨天开始下，下到今天、明天还会再下，不过。明天礼拜六后天礼拜天那个雨会慢慢的减小慢慢的减小齁。这是一开始先跟大家报告的气象。那么说到我们的新闻是行政院会昨天通过啊历史上最大规模高的这年度中央政府追加总预算案啊税出高达6076.3亿元齁会送到立法院来审议。包括哦中油的增资还有因应中东战事的油气补贴4000亿占比例70%国防预算也占1/4其中被立法院删除以后的特别预算行政院回填的金额正是超过了1400亿、哦、超过它。那么今年的税出经过立法院的审议跟追加以后规模来到了3兆5946亿元是最近这几年新高的、哦让大家来知道六大面来追加预算包括了启动儿少的成长津贴3亿元灾后的重建77亿元提升待遇111亿元稳定民生4213亿元增加国防1457亿元跟社福的加码215亿元这是中央的新闻。那么我们平衡报道一下齁再也是在批评说增资中油不符合追加预算的要件以及无人机的预算应该先附属无人机的条例。这是在野党的一个批评。好大家来知道今天的新闻开始今天的节目。机小雨伞吼，今仔日大家拢爱提雨伞，提较大机啦，爱提小机的。开始今仔日节目需要咱的产品，0800-88-3355，希望你

心情会快活无吼？嘿，大家就是在下雨天呐、啊，还要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呢、啊。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甲各位来介绍这鱼眼窝油。好朋友们，这个月是开学月，这个今天也是开学的第五天，开学的第一个礼拜的最后一个上班日、上课日，也就是说，开学都应该要习惯了。啊，但是呢，我们准备好了没有？热身完了以后要学习呀、啊，咱爱看会到啊，老师的黑板爱看会清楚啊，你买鱼眼窝油好不好？吼、哦、啊，老师你讲你要注意听啊，鱼眼窝油里面的 PS 脑磷脂，和咱的囡仔不管是国考啊、国中、高中、大学啊，做学生的当然注意听讲，而且呢背书都很越来越好哈、哦。现在已经开学一周了，也就是说呢，热身完。必要准备学习的爸爸妈妈，你今天买，明天就会送到了啊！就开始每天吃鱼眼窝油，咱老人嘛是赶快，为预防失智。还有哦，今嘛下个礼拜一就是白露了，白露就是所谓的夏天转秋天的日子，也就是那你碰普当下呢，看未看呢？转寒的时阵会安怎？会缩起来，吼、哦，缩起来啊，缩起来嘞！迄、那个水缸的水呢，无流过就塌起来，塌。起来吼，较严重的就是一天以来，甚至吼、哦、六分钟以来啊，你就是再见啦。啊，要安怎？你平常就要保养啊，平常保养你就吃鱼眼窝油啊，可以用清清清老的过，你就袂底下咧感觉讲，哎、欸，这会暗，这会翕，这会闷，这会疼。吼、哦，咱这个所在袂底咧走路的时阵，就感觉会喘。咱的碰普最重要的，碰普该过好用鱼眼窝油吼。第一，看会金，看会清，看会明。第二，咱的舒克不会痴呆。第三，咱的碰普该搞起来。最后，咱哭的泪背起来，哭的泪背起来，这嘛是鱼眼窝油哦。DHA 是我们脑部最重要的营养成分，一定把它家家户户每天吃鱼眼窝油来做保养。有你保养的车是袂缩起来，有你保养的人是不会。不健康的，好一瓶1500元，一天吃两颗。另外，咱的高山烤地油，谢谢大家哦。那讲要改一瓶捧场，我昨天谢谢很多的听友讲，啊，我给你捧场，因为你的节目袂歹。感恩啦、啊！啊，你家己也嘛用得到的吼。中秋特别送礼的吼，咱有两罐一个吼，礼阿爸生的，你买一罐，我送一罐，两罐1580元，佫送你一个提袋的礼盒吼。谢谢哦，有需要你打苦茶油啊，鱼眼窝油啊，另外咱的太素丰容蛋白以及保护体康，还有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都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

朋友啊，足多人伫七月时啊爱听一面讲几啊个。好，咱今日来讲一下，唔是鬼的故，但是咧是真。咱讲哦，先真精怪，先真就是精灵的精的故事。啊，朋友多多利用0800883355。

0: 查某囡仔规个面红红红，伊目屎要淋落啊！伊个嘴吼，面较足红呢，七岁啦，拄啊是咧换喙齿个时阵，伊个门牙落落来，也未生出来。查某囡仔嘛，感觉讲家己爱水，所以啊，嘴啊拢干呢，变做一个惯习。不过，这个时阵伊是无想要讲话。因为讲了这么多遍啊，大人就是不听。平常时顶顶下下所有的大人，拢会听家己的话啊。要讲啥都有啥，啊，若无你加插两句啊，嘛一定会用有啊。年纪虽然才七岁，但是伊嘛知影是为什么。平常时看得到的人，拢叫伊大小姐，嘿嘿，大小姐就是伊，不是普通的小女孩啦。普通的小女孩是规家伙啊，街头巷尾拢总看会到啦，无人插啊，伊无共款，因为伊是县令，即马讲叫做县长啦，会独生查某囝。人咧讲吼，到了兴化会开花，兴化就是兴化县，兴化县究竟有啥物好？查某因安尼？自然唔知影，但是伊即马伤心的是，规家伙啊要离开兴化，伊的爸母平常是这么孝伊，但是竟然唔肯予伊炸走去喷球啊，是一喷干嘛球啊？咱讲到几啊个月前，伊生日一个导师送来一喷干嘛球啊，伊一看就足介意个干嘛球啊。蓝安安，伊甲伊个面哦，打着迄个绿色个足青个叶啊，伊嘛唔惊迄个哦，就会擦着伊个面。事实上，伊嘛未感觉疼，只感觉讲个叶啊，轻轻啊嘞，洗过伊个面，伊敢那要听着着感觉树啊，要有起起楚楚个声音，你甲伊讲，你是一个好女人，我是一张好橄榄球。咱只要啊，晒日头，有雨水，真紧就会大汉，会陪你斗阵大汉。即马无你遮尼悬，将来会悬甲比厝搁较悬，会开花啊，花有一张清芳，会结籽，结着籽是橄榄，你陪家哦。白荷开，内底感觉拢是甜甜甜的水果。伊捌甲家己听到的话，讲予大人听，大人哪会相信啦、啊？每一个拢甲笑，啊伊嘛无要紧啦。反正伊家己啊，真正是听到啊，伊更加相信感觉像我讲的话，一定是干那查某囡仔才听会到，而且要像他这样子的好小孩才听得到。迄个时阵开始，橄榄球就变作伊上好的朋友，甚至伊无明白朋友是虾米，只是大人看到伊安尼对着橄榄球，就会讲：“吼、哦，你看你啦，甲橄榄球会做朋友。呵呵呵”吼、哦，啊伊若听到大人安尼讲，伊就会讲：“是啊，阮就是好朋友啦。”伊吼。每一天早起起来，第一件代志就是用拄啊拍起来果酱的水，甲橄榄树的每一片叶啊，拢安怎，拢油油啊，甲切一遍。而且经过切过的叶啊，金金金，圆滴圆圆的小脸蛋造出来，还可以帮他完成这个工课。伊真满意，徛起来看的时阵，就用看到每一片树叶啊面顶拢有伊家己的影。然后，伊阁食力地甲橄榄树抱到啊庭院内底上界凉爽有啊日头的所在，压一挂水，予树啊晒日头。伊拢会家己吐咧，面吐咧，啊戆戆啊看迄个树，对着树讲话讲：“树啊树啊，你爱好好大汉哦，但是袂当伤紧哦，你爱甲我斗阵大汉哦。”你爱开花，你爱结籽，你是我的好朋友。每到呢这个时阵啊，伊拢十分的肯定，会用听到橄榄树搁重复伊的话。那么那是啊，一片树叶啊打起， 伊个会哭；啊，若是佫布一个新的院，伊个会欢喜。迄一天，伊发现讲，橄榄树有花蕊的时阵，伊先是惊到，唔知影讲好好的树怎么会有花蕾呢？等到问明白是得要开花啊，规个新化线的衙门拢听到伊的笑声，讲：我的橄榄树要开花啊啦！橄榄树要开花，伊就唔免啊凑得很近，也不用深深的吸气，因为一想到了橄榄树，自然而然都会闻到迄正好的花香。有一天，伊的妈妈抱着伊，伫个阿妈棍，伫个脆皮片的，片的向伫个顶下骹哩读册安讲真怪。女儿的身上竟然有橄榄花的香味，伊的老爸就是这个县令，咱即马讲做县长咧。看到是安尼小城村头的迄丛橄榄树，每一暗时拢会把橄榄树真吃力的对庭院当中抱进来，放伫个床头。看上床的时候，还没有睡着的时候，他就会睁着眼睛看到橄榄树，但等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睡下去。等一下，继续说下去这橄榄树的故事。我唔是咧甲恁闲吼，一个故事免听伤久，啊无橄榄树会生气。先来听我广告时间，一个好朋友，咱的泰素蜂蛹蛋白吼。咱人需要两白质，敢那橄榄树爱压花爱晒日同款，啊，橄榄树爱压花爱晒日，咱人嘛需要两白质，需要氨基酸，所以咱人要予伊树头顾好栽，你唔惊树尾咧做风胎，长肌肉很重要。泰素蜂蛹蛋白让你每天长一点点肌肉，一点点肌肉，久而久之你的肌肉就会长得很结实，就好像我们的阿球啊赶快一缸一束啊水，一缸一束啊水，然后一朵会安怎有一缸会变储够较悬哦，所以咱人爱甲家己，唔通啊，因为食老啊，你就放弃家己的肌肉，人讲肌少肌少。肌肉会减少，你就把它补回来。咱的蜂蛹蛋白就是这样好，十八种的氨基酸，让你足好睏的，好睏好安眠，好入眠，第二天精神好，搁有力。因为你肌肉呢长出来，手骨头啊的肌肉、二头肌，包括你的小腿的肌肉，你屈下来、爬起来、坐下来、爬起来、行路爬楼梯、爬起来，咱挂物件挂起来会有力。好，咱的。泰素蜂蛹蛋白让男生的自信恢复，因为你的男性雄风又回来了，你在那方面你又进步了，你又厉害了，你又年轻了，女生的腮帮子不会下垂，会像小女孩一样啊，那都出那干那一个捧过嘞，不是你的皮肤会变干嘛皮哦，是你的皮肤的那捧过嘞，足水的，足坚固的，足金的。女孩子到了中年了以后，你还是非常的年轻。为什么？因为咱的泰素蜂蛹蛋白让你年轻，不会下垂，全身的肌肉不会下垂，因为你很结实，胸是胸，腰是腰，臀是臀，腿是腿，吼。你的安塞会很喜欢你，因为你还是那么的美丽。你也会很喜欢你的安塞，因为他的男性雄风加泰素又慢慢养回来了，尤其是养肌肉。规家伙啊，拢来吃，一盒千八块，六十粒装。另外，咱那鱼眼窝油的，我拄只讲吼，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思考的清楚。兼顾着胖脯，兼顾着你屈下来爬起来，这是鱼眼窝油1500块。保护体康是美国综合维他命，吃好你有精神。这吃两个月一罐是1500块，你拢会使个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哎，你好。
1: 王老师你好，
0: 不敢当，您请说。
1: 早安。
0: 早。
1: 欸，
0: 是。
1: 我昨天有听说，你

0: 好，来来，那你说吧，嘿，怎么样？你被骚扰，你跟你老公讲他怎么样？
1: 我老公说，以后不要走那一条路线。
0: 哦，对，你老公很爱你啊。
1: 然后他说，万一你跟他起冲突，
0: 是
1: 那个宿命的是你，所以让金像。
0: 哦，你老公是一个比较温和的男生啊。哦、他会明哲保身呐、
1: 啊。对，他说，因为我一个女生，
0: 是
1: 你不能跟一个男生在那边争执的话，你会吃亏。
0: 好，知道、哦、你老公对你很好啊，哈、哦、啊，所以以后就平安了，好不好？哈、
1: 哦，对啊，我要给你订一组
0: 是
1: 苦茶油。
0: 哦，好啊，明天送到好不好？算广告时间，
1: 对，
0: 好吗？
1: 明天可以送到哈、欸。
0: 你以前买过吗？
1: 我有买过泰树、
0: 哦、啊，那有地址的，你住哪一区的呢？
1: 树林
0: 哦，新北市树林区哈、哦。
1: 对，
0: 好，
1: 八德街。
0: 好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哈。讲、哦，不然你再讲下去，别人会听到你住几号。
1: 哦、那个，你可以早上送。
0: 好，明天早上送哦，可以的。好、哦，早上九点到中午以前，好吗？
1: 好，可以，可以。
0: 啊，你苦茶油吃的怎么样？
1: 我第一次吃。
0: 哎呀，谢谢你哦！啊，你煎煮炒炸炒菜煎鱼都可以、哦。
1: 没有，我要生喝。
0: 好、哦，生喝一次一汤匙哈、哦，几汤匙啊都不够啊。
1: 因为我想说，我要够味呀。
0: 好，没问题哦，哈、哦，啊，明天就会送到两瓶哈。
1: 嘿、哦，
0: 谢谢你，谢谢你哈、
1: 哦。不客气。
0: 好，以上广告啊，有要听什么歌吗？啊、我可以播给你听。
1: 我要听那个。
0: 嘿。
1: 孙淑媚的爱到康庄，
0: 爱到康庄，下一首帮你播好不好？
1: 好，
0: 谢
1: 谢
0: 你，谢谢你，
1: 好好 好，
0: 你老公很爱你了，恭喜你了，
1: 你也很爱你老婆啊，
0: 应该的，应该的，超人爱港湖
1: 这
0: 句，
1: 哎呀，
0: 好，我们先这样子哈，谢谢你，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好，谢谢。

吃果子拜树头，啊，那吃柑仔树咧，啊，要拜什么？拜柑仔树头。等一下，咱继续广告啊，咱有需要产品，敲电话

查某囡仔伊会流鼻，伊即摆看到迄个棉床头的迄张橄榄树，每一个暗时，伊的女儿会甲橄榄树摸入来困，放伫棉床头，要袂困去的时阵，伊就目睭金金看橄榄树。迄橄榄树拢有真古怪的影，啊，看者看者，查某囡仔就困去啊，就会做哦。眠梦，还是囡仔才明白内容的眠梦，因为五颜六色。火若烧，伊足足规工，一句话嘛无想要讲，因为当伊若发现火烧了后诶，迄、那个花地下面有着米粒大小、绿的很可爱的小果子啊，伊会欢喜甲规工啊，笑嗨嗨。即马是啊，满树的细粒柑仔。拢有伊个大富翁，遮尔啊大，大人竟然讲要离开啊，要行足远足远的路，要坐足久足久的船，要坐足久足久的车，一盆橄榄树呐，炸咧行无方便，无爱滴啊。查某囡仔伊又个求，又个跪，又个哭，老爸面色愈来愈歹看。伊就归去，无要阁出声，敢那安安安抱着迄盆橄榄树，看着大人无用入无用出，将伊啊大粒大粒的迄目屎对伊的眼中流落来，顺着伊的嘴皮，规个啊落到了伊的下海，落到了滴入去盆中，真紧就去予迄盆土的树好大。伊刚刚听到橄榄树的根伫咧吱吱吱吱有声音，甲浸入去土中的伊的目屎吸入去，就敢那哩替伊吸目屎同款。要是伊的老母啊，去想着办法，甲伊揽伫咧，吼、哦，怀中讲乖乖，那为了一年。

小女孩叹了一声，松开了她的手，看着两个仆人把盆子紫砂盆子打碎，把橄榄球种在嘞庭院的土里底。伊伫咧离开的时阵，要伫咧门口徛足久的，因为伊要甲伊的树啊朋友啊一一秀别。后边的日子是安怎过？查某囡仔伊真模糊啊，敢若每一个人拢是安尼过来。自小女孩变成小鹿，对小鹿变成了少妇，大小姐变成了少奶奶。十多年过去呀，伊真济届嘛想起着伊迄张树啊，但是做官的去互雕定嘞，派较远的差，天南地北换咧行。每逢若想到远在新化县的院牙子中的蛤蟆树的时阵，伊嘛只好叹气啊。但是咧，伊的翁婿可进书及格，竟然去逢派人做新化的县令，伊欢喜甲特别寄出来，和伊的翁婿讲：“你都唔捌遮尔啊欢喜过，是为虾米？”哎，当然是为着伊个囡仔的时阵种伫咧哦庭院内底一丛橄榄树啊，啊遐侪年啊，敢要有伫咧橄榄树要伫咧，又个粗又个大，比厝搁较悬，一个人咪要摸搁摸袂过来。真歹相信当年伫咧盆啊内底树啊会生个遮尔啊悬。树啊，结籽会结得每一粒拢红，又阁大，伊徛伫咧柑仔下骹，欢喜个吼，目屎又阁流落。伫边啊是一个牙医的声音，讲这柑仔树吼，当年是开花无结籽啦，今年足奇怪，花谢了哦，嘿，就结籽啊呢。啊，看这个柑仔变糖啊，阁较甜啦。啊，大人啊，夫人啊。你们试看卖啊无？这查某囡仔已经是一个女人啦。伊讲要啊，当然要吃啊。伊就是为我结的籽啊。一年三年，每一年树啊内底柑仔拢啊不绝啦。第四年，树啊雄雄露叶纷纷。伊对伊人讲：你这个吼、新化的县令啊，你做袂久啊，你特别掉进啊。那年的秋天，伊的话就实现啦。伊知影再也看不到他的小时候的那个柑仔树啊。要离别的时阵，伊徛在咧树下骹，落叶看完了伊的一生。

那你讲人甲花、人甲树会谈恋爱无？啊，这不是恋爱，这是树啊的情甲查某人啊，伊的感情。这嘛无算几啊个啊，这是精怪的故事。第七月时啊，我讲给你听。今日一段广告时间，谢谢感谢您的收听。我广告给你听，你才扣茶给我喝。节目当中，咱介绍的保护体康，就是保护身体很健康，会当让咱规个身体加有精神，足济倍吼。那敢营养树啊的压水同款，咱人爱有营养，内底有啊17种的营养素：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 属力，可以增加钙质的吸收。钙质如果很多的话，第一个晒太阳，第二个吃综合维他命，你对精神加真好，整个人诶较袂跋倒，因为你钙质那是有够，咱阁有锌、钙、铁、镁，好睡觉，吼、哦、啊，这整个人日时有精神，暗时啊好困，这保护体康，专门要给一挂身体较烂诶，定定感觉讲哇，精神较歹诶人来食，你精神诶加真好，再时甲食一粒啊，吼、哦。一天吃一粒，一罐能吃足足两个月份。翁仔某斗阵吃，规家伙来吃，60粒装能吃你咱真久的时间，1500块尔尔。大家拢来买保护体康哦吼！感谢咱新北树那北德路的大姐吼妈妈啦，甲咱买一组烤地油，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吼。伊翁婿足爱伊的，阿姨敲电话甲咱买烤地油，我嘛真感谢。伊讲买来青啉的，青啉帮助排便，帮助消化，而且顾着咱家己吼，上该爱顾的所在。你若定定感觉会做做吼，安内一切生呢，即你就甲啉这烤地油，足好诶，青啉就好。透早起床，空腹啉一嘴，一汤匙，你就会排便足顺的，而且你若咪袂做做袂得咧，一气生。真感谢哦，吼，烤地油1580块买两罐，啊，另外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咱的保护体康，以及鱼眼窝油，还有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卡电话吼，0800883355，甲一名做高咧，0800883355。这不是感冒秋，这是桂花秋之暖，0800883355。

我七月时啊讲这款歌，唔知恁爱听无？只好一点反馈好不好？反正已经农历的7月23了，春节礼拜，咱七月都过了啊。啊，你也干嘛讲？有点解有时该一个大姐搞欢迎吼，有口音进来说吼，啊，那像昨你讲的迄几啊个也惊，我想讲啊，这几啊个七月时啊是应景啦，但是应该今仔日恁未惊吧？今日恁也爱听，这口音跟我反馈一下，讲哎、欸，这我未惊，而且我真爱听，我就是甲讲到七月底分析啦，吼，好不好？啊，逐工听这歌，有人讲我的节目好听是。应该是这款内容啦，吼、哦，因为古早古早嘛，哦，干股干到百，迄干股不是歹字哦，是广告的意思哦，吼、哦，0800883355，咱的三片防护膏带多多利用，讲到一个38岁的林小姐，伊伫时啊啊变石头啊，下班呢啊无闲厝内底的代志，点点忝啊，但是困未起，第二天哦。伊个病变啊，佫会沙沙疼，吼沙沙叫，啊直直啊咧疼。严重的时阵哦，看到光就想要吐，啊就找医生做检查，找无原因，啊就偏焦虑，去到神经外科，哦才确诊是偏头痛。哎呀，为着要来陪伴女性，亲像偏头痛，这款无算大病，但是造成吼困扰的问题吼。咱就是爱来开讲一下吼，讲医生你讲，国内有10个人都有一个人，每10个人就有1个人有偏头痛，尤其是女性，头痛、失眠、压力吼，常常相互影响，压力大、睡眠不足就头痛了吼，当几天又过回头干扰到睡眠跟情绪的恶性的循环。所以啊，温差跟气压的变化跟熬夜啊跟特定的食物都会偏头痛。偏头痛的发作进程，你也感觉讲暗棍啊跟耳尖啊，头前的香根爱感觉晕过来才头痛，先刷恶心吼，会惊根会惊差啊嘿，咱这拢是前兆吼。都是能够配合调整作息，及早治疗来降低它的强度啊，还有频率的。所以咧，哦，平常放松很重要。有些人你喜欢闻一些甘麻球味味啊，或者说种盆栽有那个什么夜来香啦、啊，哦，还有什么薰衣草啦，或者你喝一些芳香的玫瑰茶啦，哦，用品香的哦，有人喜欢闻檀香啦、啊，哦，有花精啊，现在很多这种东西精油的，可以安抚情绪哦，真的哦。啊，睡前给自己1分钟哦，比如说把精油啊，例如什么荷荷巴油哦，稀释了以后抹在你的手心搓热。搓热了以后干嘛呢？你靠近鼻子深呼吸3次，啊，安尼深呼吸3次，会记得哦。精油抹在手心发热，再靠近鼻子深呼吸3次。哦，撩凹咧，再把手啊放在我们的头顶、脖子、眼睛、耳朵、肩膀。到胸口每一个地方呢，你都一个算个站，借由它的香气，还有这个掌心的温度，放松你的神经，你会专注在呼吸上面。我每天都在教呼吸，因为呼吸能够清你的身心灵。好，我提醒一下，你那偶尔头痛，休息就会好，那你也不用太紧张。如果每个月头痛超过4天以上，痛到影响生活以及睡眠，哦，或者出现跟过去不同的剧烈的头痛，你在找医生啊。我希望我的女性的听众朋友们哦，要好好的爱自己。有的时候该保养的要保养，学会放慢脚步，像我现在讲话，慢慢的、慢慢的让你的身心慢慢的修复，哦。刚才那一位妈妈给咱助文一组油，伊想要来听的是《爱到坎站》孙淑妹的歌声，咱到店来欣赏的。谢谢你给咱买一组油，啊，若有需要咱的产品，即马过来卡里买吼，0800883355，谢谢你，希望你哦，卡电话哦。

你来干嘛？咱的节目未歹，阿别改一名做歌咧，0800883355。

0: 好，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咱这烤地油真好哦，吼，你应该清食，应该清啉，对着咱的身体啊，哦，会较袂腋下酸，啊，过来。煎煮炒炸在厨房里面凉拌、哦、都要很好用的一个油。中秋要送你买一罐，我再送你一罐，这样两罐1580块，还有一个礼盒提袋、哦、来谢谢感谢，有需要不用客气，你把卡进来我们的烤地油、啊、再来我们的泰素蜂蛹蛋白会长肌肉，会让你晚上好睡觉好睡眠，一盒1800块，还以后你恢复男性雄风、哦、一盒1800块。以上广告0800-88-3355。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分享的快乐。我带两个女儿外出时，都会跟周遭认识的人打招呼，久而久之，大家也都熟稔起来。有一次，便利超商店员得知小女儿喜欢米老鼠，竟然送了一个米老鼠小钱包给她，担心我会拒绝，店员赶紧说是几点数送的，但是换到两个一样的，就把一个送给小女儿。小女儿对这个钱包爱不释手，天天都要带着到处炫耀，也因此跟这名超商大姐姐变成好朋友，常去超商找她玩。因为觉得女儿受到这名店员诸多照顾，因此每次只要这名店员值晚班，我都会准备一个便当给她享用。大女儿看到我和小女儿拿着便当去超商，不解地问，
3: 为什么要帮她带便当？
2: 小女儿连忙抢答，
3: 她喜欢吃妈妈的菜啊。
2: 当然，大女儿不屑地说，
3: 该不会是她送你米奇钱包你才这样说吧。
2: 我对大女儿的反应感到惊讶，我说，宝贝，这位店员姐姐细心观察，记住了妹妹的喜好，将自己喜爱的米奇钱包送给妹妹，那是很棒的分享。而妈妈准备便当给她，不是要从她那里收到更多玩具，是愿意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跟善良的人分享。我们对别人好，不是因为对方可以给我们什么，而是分享本身就是件快乐的事情。后来我把大女儿介绍给那位店员，他们三个人也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咯。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5: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4: 0800-0068-777。
6: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第二点钟，咱来听爵士乐点歌哦。这个全台湾都是下雨，今天礼拜五还是全台湾都是雨，明天、后天会一天比一天还小哈。小雨就好啊，卖大雨，拜托。高雄连续落十七天啊，屏东连续落十六天啊，这雨哦都是那个2000毫米以上的，真的。哎，赶快啦，雨停了就好了，好不好？来，大家要点下雨的歌吗？这个礼拜开学已经又开学一周了，今天做完了，又可以周休二日了。哦，你们在家里面啊，下雨也没出去，听收音机的可以打电话进来点点歌，0800883355，0800883355。收音机拜托先禁掉这个call in，才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哈。一边等你们call in点歌，一边来讲讲70多岁、80多岁的老母亲，有的帕金森氏症的哈，后来又失智啊，又有失智症，所以孩子在外地工作啊，年迈的双亲都在故乡啊，这老老照顾哦。变成让人家提心吊胆啊，哦，很多次都是要聘请这个外籍看护啊，两个老的都会讲吼，还可以啦，不要浪费钱呐，哦，所以大概你若有电话响起来的时阵，迄时势就会着惊哦，唔知影是唔是在上病院暖哦，吼，有一届两个老的去菜市啊，老爸卡电话讲老母失踪啊，真着急。报警哦，来找人，到尾啊，有惊无险地在公车牌啊去找着人。妈妈呢还抱怨说，等老爸等半点外钟，事实上大家已经找三四点钟啊。后来才知影讲，时间跟空间就是会错乱，就是失智最残酷的现实。我们先讲到这里哈、哦，来让大家来点歌。你好，请讲，来淑丽嘿，请讲嘿。
1: 下雨，
0: 嘿，好。
1: 那来听一条王梦玲的那个雨中集锦。
0: 哦，好，雨中集锦，收到，收到哈、哦。让我来安排，没问题。
1: 你的七月的故事继续讲。
0: 好听吗？
1: 好听啊，
0: 我漏嘴了，好啊。
1: 好听啊，
0: 好啊，好啊，那我就继续讲啊哈、嗯，讲到七月为止嘛，对不对？
1: 好，对没？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来，谢谢你们喜欢我的节目，你好。喂，请说。
2: 好，一敏今天点一首黄雨玲的《修火》，修火，
0: 修火，修火，两个修火了哈。好，黄雨玲知道了哈，谢谢，好，拜，好，拜拜。来，你好，请讲，喂。嘿，喂，
3: 高
0: 炸哦，高炸高炸，哇，好久不见，嘿呀、啊，最近好不好啊？
3: 最近还好啦，哦、就是每天上班啊那
0: 种。哦，哎、啊，还有在听节目啊？
3: 有啦，那個、每天一上车就是听到国插牌啊那。
0: 国插牌哈，国插牌，哎、欸，国插牌，这卖越来越凉快了，会不会变小月啊？
3: 最近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都淡季啊。
0: 哦，淡季啊，吼，卡别很超啊。
3: 哦，比较不会那么累的。
0: 光一个月前、两个月前那个热哈啊，又超哈，我实在是会担心啊，辛苦了啦，辛苦
3: 了，啊、还好
0: 了，
3: 哎呀，我来那个的，哦，蒙蒙细雨浴当年，
0: 蒙蒙细雨浴当年，好啊，好，哎、啊，几啊个会使听无？
3: 几啊个好听，大家有哪只？有哪只？头前车顶我都唔知啊，
0: 真的假？
3: 真的啦，
0: 好像是真爱爱看。
3: 真的，我当时，我当时叭叭动啊，就。
0: 我跟你讲哦，现在哦，现在的司机啊，听收音机，我觉得反而是对的，因为现在的司机有的不是听收音机，而是看 YouTube。
3: 对
0: 啊，那 YouTube 有的是有动画的哦，它当然不管是 MV 啊，它当然有音乐你们可以听，但是啊，停红灯的时候，滴滴滴看。啊，看的时阵哦，哎、欸，你就没有注意到已经绿灯了。
3: 对
0: 所以宁愿呼吁大家听收音机啊，比较传统啊，较安全。
3: 我这个就是你听你那个大声。
0: 嘿嘿嘿。
3: 然后那时候刚好红灯，我想要的九十几秒后。
0: 嘿嘿。
3: 哦，大声，这个时阵我大声，我听到很精彩。靠呀，这个人家在跟我叭叭。 变医生啊！
0: 你这时阵都在学大声啊！你落车啊，你要开枪，你知无？哈，伊都唔敢甲你放。
3: 你准备你落车三百柱来啊！
0: 谢谢大帅，等你来听歌哈。哦，开车小心哦，拜拜。
3: 好，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啊！谢谢，你好，喂。
4: 哎、欸，一平老早，
0: 哎，你好，老早。
4: 叫你播一首《凄情》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0: 哦，无情的雨哦，
4: 雨
0: 无情的你、
4: 欸。对对对，
0: 好，没问题。凄情，哎、欸，凄情不见了哦。哎呀、
4: 啊，啊，
0: 凄情不见了，
4: 应该在大陆吧？
0: 六十几岁了啦，应该是有吧？哎呀哎呀，我、
4: 应该在大陆。
0: 他当年那个长得像狼的那个样子，
4: 哎、欸，对、啊，那个头发。
0: 哎、欸，温康康就爱模仿他的。啊、不离啊行
4: 哦，听说不过他最近我看他 YouTube 有点走中了，脸这个有点走中、
0: 哦、你说齐秦哈，是去整形吗？还是为什么？
4: 没有，就是年纪大，可能整个脸型就变了。
0: 哦，那啊，他没有吃太素了。
4: 对啊，要像一样要吃太素。
0: 真的啊，那个腮帮子下来了啊。
4: 对啊，
0: 腮哦很重要。
4: 他整个脸变成瘦，跟他们规面跟他抹起来。
0: 我现在先跟你聊一件事，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哦，他是一个教授级的医生，而且他有很多牌照，他现在在台大癌医啊。梁医师、
4: 哦、我知道在基隆路那里现在很有名了。
0: 对对对，他在那里当疼痛科的主治医生，可是他自己也有开诊所、哦、同时他以前是那个妇产科的医生。他接生跟对女生他非常的了解、嗯、他说齁一鸣啊，你要看一个、嗯、我现在跟女生先报告一下，我不是在物化你们这些医生讲的哦，我讲在前面哦、嗯、他说女生你要看他齁、哦、那里哦有没有松垮掉了齁，你不用看那里、
4: 嗯、
0: 你只要看他的脸，看他的脸的腮，腮只要下垂了，脆配我脆配下面家齁、
4: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只要下垂了齁、欸、那么他那里就跟着松了。
4: 是、哦、
0: 我说这么准吗？他说100%。
4: 哦对啊，那看太多了。
0: 对啊，我说啊，你又可以看脸的腮，你又可以看那里。他说一鸣啊、嗯，让你来看好不好？我说好啊好啊好啊。他说你好了两三天你就会觉得不好了。我说那你做了一辈子的妇产科医生你都看那里？他说把人用胖的才会轮到你看啦，就是有病才会去看医生嘛。对啊，所以他都要戴两层口罩嘛。啊，我这个不是物化女性，这是医生讲的，所以还是要疼惜女性，叫女性要好好的爱惜自己，不要让自己的任何地方生病，包括那里生病。
4: 对啊，照他自己的身体这样子。
0: 哎呀、啊、有的也不是故意的、哦、有的是妇科 啊, 啊，有的是那个产科嘛，他是妇产两科都会嘛。對對對，所以哎呀、啊、我才会说我要再推广那个蛋白，就是让他的腮帮子不要下垂。
4: 嗯嗯。
0: 啊，换言之哦，你那里也不会变紧。那你就很厉害了，所以有在吃这个蛋白的，就是这样子好啊。
4: 对对，我这我知道。
0: 哎呀，但是我不是广告时间，我不能讲太白。
4: 对对对，
0: 而且我不会把这个东西一直讲一直讲，因为它重点还是在其他的地方嘛。啊，那个的地方有吃的，嘎叽嘎叽的怎样？而且又不好意思上来见证。他自己会很高兴，又不好意思上来见证。
4: 对啊，有吃就有感受，就知道那个的效果是怎么样。
0: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啊，你不从齐秦讲那么多，谢谢你啊，聊天很开心。
4: 要待一段时间了。
0: 哎呀、啊，不会不会，拜拜哦。
4: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来，你好，请讲哦。喂，
5: 哎、欸，早安，
0: 你好，
5: 哎、欸，雨好大哦，
0: 好，收音机关掉再call in好不好、
5: 欸啊？对不起，我开两台，
0: 你是怎样？哎呀、啊，
5: 那我赶快讲雨中旋律可以吗？
0: 好，
5: 快一点，
0: 拜拜，
5: 我赶快，对不起，
0: 好好好，
5: 真的对不起，
0: 拜拜拜拜，嘿，在的，我再熟的吼，我都会跟你们讲，不要因为跟我熟就不守规矩，因为我对不起几万个听友，好不好？哈，他对不起就算了，我们就收线就好了。还有没有人要点歌的啊？0800-88-3355-0800-88-3355哦，来，你好，请讲哦。喂，
6: 吴明老师，
0: 哎、欸，不敢当哦，哎，来哦，玉智哦，哎，高雄路十六巷啊，高雄路十六巷啊，啊，要生歌啊，嘿，
6: 没啦，其他是吉利的，一种吉利的。
0: 哦，安尼哦，哦哦，恭喜哦，恭喜哦，系啊。
6: 等下过日头，安尼拢赚无，安尼特登。
0: 啊，迄落啦，明仔后日会愈来愈细啦，系啦。啊，即摆是台北足大个啦。
6: 啊，可能拢吉利的。
0: 好，吉利好啦，好啦，哎呀，拍个拍个打折啊，无恁在生菇啊。你家里面有没有长香菇啊？
6: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啊，那个沙发有真没这样子搭。
0: 哎呦，有有有，好啊，真的，厨师机要一直开啦，厨师机呀、啊。
6: 对对对，有。
0: 哎呀哎呀，辛苦了。来，点瓜来。
6: 老师，你帮我点点酒，看看来顺啊。
0: 康康的什么？哦，孙啊，孙啊，你都爱读书啦。孙啊，你都爱读书哈。好啊，好啊。因迄个爱读书已经国中啊呢，伊儿子啊，嘿啊，女儿哇，好可爱哦，都会跟爸爸一样上台啊，唱歌啊，想当明星，嘿啊，好，好啊，那来不康康嘛哈，拜拜。
6: 哦，
0: 谢谢谢谢。好啊，我们就这样子啊，一个一个来，好不好？够了哈。哎，call in点歌完了以后，需要三聘雨中集锦，王梦麟，0800883355。

本来应该要广告时间，可是又怕刚才点歌之前讲的那一个80岁的老妈妈齁，失智了，不是最后3-4个钟头找到人，最后大家就一直 call in 了。我怕说我现在如果说过了，等一下再说，你们印象又变比较浅了，所以我现在把这一段讲完，让大家知道说老灰的人，即使你看医生，哦，那个妈妈没有病逝感，真的啊，我岳母也是啊，以前刚刚失智，你跟他说你是不是失智，他没有病逝感啊，所以他不会接受戴定位手环，或者说你要减少出门，你建议他，他不会理你。很多次哦，两个老大人哦，因为啊去口角啊，可能是啊菜不好吃啦，啊无就是钱放伫倒，未记得啦，啊无就是未记得钱你开去倒位啦，所以妈妈你都未见，未见食饭，未见食药啊，啊情绪就愈来愈歹，身体就愈来愈差，啊嘛开始吼闪尿、尿失禁、谵妄这一些症状吼、哦，会烦恼啊。有人偷摕物件嘛，会烦恼老爸吼，又过去用诈骗啊，吼，爱幻想跟现实之间啊会交错。以前秦汉不是演一个电视吗？跟谢盈萱啊，秦汉演得很好呢，演那个失智症的哦。来，今嘛就是让人家担心的就是会跋倒。注意哦，老母若80岁啊，骨质疏松症，赶快要坚持家己顶下楼梯，吼、哦，上下楼梯，一直到去年在家里面哦，重重的摔下去了，髋关节骨折了，髋关节骨折了以后，紧急送医开刀。啊，骨折以后呢，行动能力就越来越大幅的退缩哦，连你背起来都有困难啊，所以要住院照顾，变成烫手山芋，所以。家人讨论以后决定一天要请3000元的住院看护，按年一个月就是90000，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你该买的你要买哦。虽然现在不是广告时间，但是肌肉要长的你要保护住啊，要不然的话，一天3000的住院看护，一个月90000，够不是一个月能开就算呢。啊，你哪会买吼？家家己开一个工吼，让你长肌肉的，你懂我意思吗？人都一样会老，我也一样啊，所以大家都不要伤过酷秀，拜托拜托吼！但是断言一段日子最煎熬的考验，就是妈妈身上即使吼挂着点滴跟尿袋，不怕酒勾吼，一点钟以来会擦背吼，路面成几啊盖，半暝醒来讲，哎、欸，我人伫倒，我要回来吼，所以加在医护人员吼。一盖一盖协助，他也开始还认得哦，这个医护人员也认得看护的人员，就是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所以妈妈住院开刀一个月，照护费将近100000。哎，一鸣，你不是说90000吗？啊，你是不用买尿布哦，你是不用买有的没的哦，所以一个月照护费就将近100000，所以家人就决定要聘请外籍的看护，来自于印尼的这个看护哦，就变成了他妈妈最主要的照顾者哦，啊，少年够有经验啊，而且呢哦，他就可以降低老照顾的风险。啊，都开始的时阵哦，包括语言、饮食都要磨合啦。老人家会不理解讲是安怎，他们不吃猪肉咧，吼、哦，一句话一个表情拢有可能会误会啊。所以前两个月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印尼的看护都想离职了。吼、哦，你不是钱花了就没事呢？吼、哦，而且这一段时间家属要把彼此做桥梁，而不是做裁判。吼、哦，老人家也抱怨，来自于说节俭呐、不安全感呐、我靠，看起来啊，那跟他是安怎？远离家乡来照顾陌生人呐、内底甲外口的这两个拢爱甲伊做协调啊，所以很刻意的会在母亲面前要来支持这个应用，让他知道雇主信任他，更感谢他。如果他把台湾当成第二个家，他会更用心照顾我们家的老人家。哦啊，我们也要试图让那个妈妈来理解公啊，这个应用不是外人，而是一个家人。所以后来我们换一种说法，哦。就是说政府有补助啦，扣税啦，齁、
如果不请应用才是浪费福利啦。老人才真正接受我，啊，无一般来讲无采人的钱，一个月干那薪水就高班啦。你讲是不是啊？所以要朝夕相处，这个应用不但的照顾生活的生活起居，还会透过朋友介绍到母亲到那个日照中心哦，所以从开始很排斥去日照中心去上学，我们都开学了，妈妈不想上学，到现在是每天期待出门，不会在白天昏沉沉，晚上生龙活虎，不会再这样子了哦。三顿的正常，按时吃药啊，有人陪伴啊，药啊，人的时间到会给你吃，所以我是说久病无孝子哦，听友啊。如果没有人能够常年里的细点间照顾工作，你看看梅子有工作，他一天工作两个钟头啊，当时啊我们做到中午下午两点，一天工作，对啊，他中午才来啊，那也是两个钟头而已啊，没办法，连这两个钟头他都随时会接到老人院的叽叽噜噜叮。那怎么办？只好他就说我呢，他退休了。哦，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要劝大家该吃的健康食品要吃，不要有一天你花这一些钱，而且哈，哦，像那个妈妈啦，我刚才说的妈妈是这一个失智的妈妈，故事中的妈妈，不是我妈妈。讲过八十岁的生日啦，啊，红胎来了啊，大家要庆生啦，啊，孙女哦就打一支黄金呢，祝福她哈，啊。他就很开心哦，说给那里他是最 UK 的生日啊，八十岁生日，所以看到老母唱歌吃鸡卵糕，大家也明白一点幸福是什么。朋友们，幸福是什么？生命未必然可以照着原来的剧本前进哦，但是幸福可以换作另外一种视角。我还是劝你们，哦。八十岁可以是新的起点，没错。八十岁人生才开始，而不是人生七十才开始。你说八十才开始，我同意。但是如果你可以花一点小钱，不要每个月就是十万出去了，那何必让自己去变成故事中的妈妈？而且这个还是真人实事的，不是故事的，不是干妈求。听一下小号小号黄以玲的歌声，好，三品防腐胶带，为着家己的身体，逐天该吃该吃的该买的，该打电话，0800-88-3355。

所谓听友吼，今日你若开车哦，唔是干呐普通公路哦，连高速公路都开不快哦，车子很多，真的哦。所有的听友，你若在开车，真正要说你今天一大早都塞到全部塞住了。为什么？因为下雨天嘛。啊，下雨天大家就开车嘛。而不是坐车嘛，啊，开车的人多是车子多嘛，啊，车子多就要注意嘛，好不好？哎，注意再注意，真的哦，不要说对凶安，万一啊，那个雨大啊，车子跟得近啊，来一个紧急刹车，对面你就给弄了去，你就吃他的卡撑了，呵呵，不要吃人的卡撑哦，注意开车，注意再注意，好不好？来，今天一段广告时间，咱节目当中的保护体康，你今天营养无代志哦，在厝内底啊，你听我的节目，你就要保护体康，买一个明仔载拜六就到位啊，会用让你身体较用。什么人爱吃嘞？就是十七种的维他命嘛，哦，包括营养素嘛。哦，锌、钠、铁、镁、钙，哦，这个都是我们需要的，还有维生素 A、B 群、C、D 属力、维他命 A、维他命 K 等等嘛。这七种你就是用来补充。我现在外食的人太多了，吃外口哈油炸的太多了，所以你这个营养不均衡哈，容易变成哈，哎，会发炎。哦，和整个人呢，会精神不济，而且营养不均衡，你就真的恶性循环。所以你三餐老是在外吃外面的人，你就每天早餐以后吃一颗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里面有57种的营养元素，用来补充你的不平衡。谢谢哦，打电话我们帮你送到府上啊，只要1500元，一天一颗，可以吃足足两个月，能吃足足两个月，一天吃一粒就好啊。孕妇要吃啦，吃菜的人爱吃啦，啊，常常懒死懒死，诶，无头神、无精神、无元神，做工课会忝的，需要有力的，拢能吃咱的保护体康，我家己嘛有咧吃，效果真好，吼、哦，有吃你都有感觉。另外，咱的这苦地油买一罐上一罐，两罐1580块吼，有的人讲要甲我捧场，我也谢谢。啊，家己爱食，有买就爱食哦吼。咱的苦地油要煎、煮、炒、炸、烹饪、凉拌，无就是拌饭、拌面线，无就是煎两包、煎菜头粿、煎烟肠，无就是煎鱼啊，无就炒迄松板肉啊，无就是煮迄苦地油。鸡苦地油鸡的鸡汤，足好啉的吼！啊，你若是空腹用啉的，空腹用啉的，你用一羹一汤匙，用帮助消化，你较袂一气酸，袂伫啊咧做做吼，鸡真好哦！需要交代两罐1580块，够一个礼盒提袋，中秋要送礼，最好用了吼！0800883355，0800883355。贤贵，张曼玲，爱情来啊，0800883355。

很好笑的事情哈，也好像跟政治有关，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给你们听。中央不是要明年普发现金几万块吗？大概知道了嘛，赖清德有讲嘛。结果蒋万安不是说那应该要发20000呢？结果，蒋万安讲要发20000哈，绿营的台北市议员呐、啊，他们就联署提案要求公市长，你说要发20000，那你自己台北市发20000。好、哦，结果呢？议会的财建委员会昨天审查送二读哦，啊，如果通过会送市政府研议哦，财政局就讲话了，讲普发现金会影响财政的韧性，台北市没有这个条件，所以这个有一点好笑的政治新闻了哈，就是讲蒋万安就。赖清德爱发20000啊，诶，绿营的就讲啊，无蒋万安，你家己台北市发20000啊，即马蒋万安的政府就讲哦，阮无这个条件，嗯，我看我来做台北市市长啊，哦，我来来算哦，未歹，诶，卖讲一人20000啦，诶，一人10000，我拢敢开啦，哦，到时阵反正啊。嘿嘿嘿，吃得到这块饼不？这块来打算啦。好，另外一个跟政治无关的新闻，9月22号，今天是9月4号，再过18天，9月22号为了要让大家、比较环保、这一天是什么？国际无车日、所以双北、包括台北跟新北的交通局、来供当天公车友善活动，两个市台北市跟新北市管辖总共有719条的市区的公车路线，还有5842辆的公车，全部不用刷卡，不用投现金，直接免费来搭乘。哦，双北赞赞赞赞！所以我刚才虽然哭手蒋万安，现在蒋万安跟侯友宜讲这个东西，我为你鼓掌，因为咧，既然是无车日啊，就让一些习惯开车、骑车的人也来体验一下公共运输嘛，哈、哦。所以当天除了市民，也广邀企业跟学校一起响应，让大家用这个转乘当契机养成习惯，哈、哦。记得。一名讲的9月22号无车日，双北的公车公共汽车免费搭，不是捷运哦，是公车哦。大帅点播的蒙蒙细雨忆当年，来自于李雅芳的歌声。0800-883355 0800-883355。

蒙蒙细雨忆当年哈，一边甲各位讲过一下哈。今嘛咱这太素丰隆蛋白，我刚才在讲那个80岁的老母亲，她因为髋关节骨折哈跌倒了，就是因为骨质疏松的问题嘛，所以我才要跟大家讲，你一定要吃这个太素。阿伯一请看护，1天3000元，1个月90000块哦。啊，连那个尿布有的没的，1个月100000块。你现在一个月是1800块呢，1800块跟一个月100000呢，差很多啊。你卖骨折卖拔倒干不好，所以咱老人哦，你听我讲，这太素丰隆蛋白是很高贵的蛋白质哦。即使你每天吃也才一点点花费，因为我靠一阿伯个卖个10000块，讲这干细胞的，我跟你讲，别人拢真敢谈，啊，我但是咧，咱有人一概买5盒嘛，你若买1盒、2盒、3盒、4盒、5盒拢无要紧嘛，你着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你着照起工家食，我嘛有你食。第一点，会长肌肉。肌肉如果说啊长得比较有包覆住你的骨骼，你就较有力，你就袂跋倒，你落雨天嘛较袂滑倒，吼、哦，唔通啊讲会跋倒，上惊的就是跋倒啦，吼、哦、啊你若是卖跋倒，你用一个月减开10万块啊，哎、欸、这是真的啊，吼、哦、啊第二点，那卖跋倒以后长肌肉，骨骼好，你有力气，你屈会落爬会起来，屈便所嘛是，吼、哦、坐马桶嘛是，你家己爬会起来，吼、哦、啊你爬楼梯都唔免惊跋倒，你个人健步如飞，健步如飞，好不好？第二点，晚上好睡觉吼，18种的氨基酸，好你好困好安眠吼，卖一个月开10万块，请看护，你家己困，不用老老照顾。你自己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你还可以照顾别人，你还能饲囝优孙呢，是不是这样咱讲的、哦、所以能够在晚年的时候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只要把你一辈子赚了那么多钱了，少说也有几千万吧，有的人有上亿的财产，一个月让你花1800元，你不要舍不得花，不要什么都要欠给囝。咱讲实的，这太素我家己嘛有你食吼，来有需要的话，一盒1860粒装。谢谢大家，有需要打电话了吼、哦。每个人我觉得都有需要保养一下，好睡觉，长肌肉，不怕跌倒。男性雄风 up up， 女性春风阿纳多珠，这都是太素丰隆蛋白吼、哦。有需要打电话过来，咱的口袋有买一罐送一罐，中秋要送礼，2罐1580块，你再给我捧场一下，给我照顾一下，你嘛给家己照顾一下。0800-883355，0800-883355，鱼眼窝油保护体康，都打电话，1盒1500块，0800-88。

0: 人讲到大家的意见纷纷啦，啊吼、哦，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啦，雄雄之间电话亮啦，哦，这张静江拿起话筒啦吼，讲要找多一个啊，伊讲啊，陈吉伟先生你的电话啦，陈吉伟即马才过来话筒一听吼、哦，真正电话来，啊，无这么闲话，是陈吉伟吗？来，你好，请讲哦，喂 ，Hello。
1: 哎呦，请问一下哦，
0: 好好，你说，
1: 你早上八点到十点的是在哪一个电台？
0: 哪一个电台哦？你住哪里？我先问一下好不好？
1: 我住台北新北市啊。
0: 哦，那当然，你听107.1啊，
1: 107.1，
0: 107.1，
1: 我有转呢，可是都转不到呢。
0: 不会吧？
1: 有、
0: 嗯，你107.1在新北市是绝对听得到的哦。绝对听
1: 得到、哦、我都听我一下啊，都晚上半夜才有听得到啊。
0: 半夜你要听我的节目应该是在那个
1: 101.1啊。
0: 哦，那个是不是半夜啊，那个是早上4点到6点啊。
1: 对啊对啊。
0: 哦，那对，那是101.1。但是
1: 你白天是8点到10点、哦、
0: 白天8点到10点是107.1。
1: 好，我试试看。
0: 好、哦、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拜拜，来0800883355。你念卡好，我叫是单机密卡电话来。陈吉伟即马接到电话，面相吼那敢那晒，伊讲哦，各位啊，大代志大条啊！我伫咧上海所买的这个哦枪啊吼枪支啦，伫咧运去安徽的途中去哦，七宝山迄帮迄阵人吼劫走啊哈！大家讲哎呀，要收啊偌大的数量啊，会要安怎啊？陈吉伟伊即马豆豆讲吼，拢总统计3000支枪、10万吨的炸药，也有真济手榴弹甲枪支。大家吼、哦、哇，倒抽了一口气啦！遮尔大的数量的军火，伫咧落入着西宝山的手中内底，又果唔知爱造成偌大的麻烦。听到遮，张静江豆豆啊起身讲吼。我是一个生理人，本来不应该插手管这款的军国大代志。不过事到如今，我有几点的意见。第一，一定要想办法堵掉七宝山。第二，一定要过啊传讯息和迄个应助心，逼到迄袁世凯无多通好徛起。第三，向着袁世凯下最后通牒，如果伊若伫十天以内无法度做出着革命、革命党人诶悔过的动作，或者是讲吼尊重国会决定，安尼我感觉不朽一见。张静江安尼讲，余右任嘛同意啊，蔡元培嘛无意见啊，黄兴确实爱阻止啊。这个时阵，孙文、孙中山又搁讲。今天我们的会议就到此结束，日后再决定要不要战哦。你看看好，因为我们在学孙中山学的什么，反正伊的意思安尼就对啊啦。这个一来啊，革命党人纷纷告辞，啊，正大的会场只留下陈吉伟、张静江、孙文甲伊的秘书宋庆龄，我讲的是伊的秘书哦，迄阵要唔是伊的某、哦，你卖甲我敲电话讲，宋庆龄敢是孙中山的某？歹势，迄阵啊是伊的秘书吼、哦，我阁讲一解。在咧同府里张静江的府邸外面啊，即卖是华灯初上啊，革命同志豆豆啊散去啊，张静江留孙中山先生在伊的府内食暗顿，食饭当然是一个借口啦。其实因两个人有重大的代志要参详啦。这顿法国料理吃了真久，孙文、孙中山知影张静江有代志要问伊，但是伫国外已经奔波真久啊，连好好坐落来吃一顿饭的时间拢无。尤其是登到中国的感觉是遮尔啊熟悉，所以可以更加吼唔敢去分正宁静相和的感觉，所以这顿饭才会吃遮尔啊久。吃了了后，才问讲：静江兄，还有什么话吗？嘿嘿，这个时阵张静江啊，望向着陈吉伟，伊讲吼：孙文兄啊，目前上海的情势越来越危急啊， 当宋教仁先生遇刺了以后，我晓得啊，袁世凯下一个目标就是指向我陈其美。好、哦，我个人认为生死事小，但是上海的势力不能逝去哟、哦。上海是革命的摇篮，也是国际的城市，对国际的事情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绝对不能让袁世凯有所掌控哦。孙文、孙中山现在陶鼎也说不错，上海是兵家必争之地，而齐美兄深系上海安定与否的条件的确十分的重要。我们先把时间交给王一鸣，明天我继续讲给你听好不好？孙中山这样说，我就知道我王一鸣该收尾啊，因为他是国父，我只是一个孙子而已，不啦，我只是一个广告的人而已。孙中山讲话停，我们明天继续来听。朋友，给我广告一下，我们的鱼眼窝油，看了会金会清会明，思考会清楚，兼顾着澎湖，后礼拜拜一就是白露啊，白露就是转秋天啊。咱的碰谱吼，我是伫白露迄一天，破病12年前，你们记得吼？所以白露真的会让我们的水管有的时候会不小心塞住，因为你如果条件不够，没有保养的话，所以我在这里啊，郑重建议大家，在夏天要换秋天的转换的期间的时候，碰普爱给顾好势，咱水管的水爱流的过，才袂吼一失足成千古恨，遗憾终身。我介绍的鱼眼窝油不但能顾得碰普，能滤看的金，舒口的棉不会失智。我今天一直在讲一个80岁的老阿嬷的故事，她就是80岁了，失智了。开始瞻望了，开始怀疑东怀疑西，这些东西前兆，那不如给加入 PS 脑磷脂 A 哦，鱼眼窝油对着咱的身体足好的哦，你甲买两罐啊，才3000块尔尔，一罐才1500块尔尔，早是一粒，暗是一粒，第一。能对看的金，第二预防失智，第三碰不甲裹起来，卖好他的，第四哭的泪背起来，对着先哭凹弯的所在有足大的帮助。鱼眼窝油，感谢谢谢罗兰，需要你个卡08008833550800883355，可得油买一罐送一罐，以上广告哦。

0: 最后一首歌《雨》的旋律以后，咱来听康康孙啊，你就爱读册。最后的时间买房车，若有需要产品，即马甲卡电话，今仔日叫，明仔再搞，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
1: 你就爱读册，唔通亲像。

0: 0800-88-3355。
1: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都是你犯规喽！
2: 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波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2: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五，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30度。古历是7月24日，今日无适合日出，无适合安休。头头新闻讲到的是啊，假钱贪污啊，哈，国税局啊，国税局专门咧查你啊，有招闪税金无啊？啊，好家人呢，好爱闪。像有一些合法的啊来骗税，这也是有啦哈。但是你用违法的，嘛是困难啦，因为甲你抓嘛啊。不过呢，内行通外鬼呢，安尼就会当升真多哦。所以这发生在咱遮，财政部中区国税局爆发了呢贪污案件，今日写咧头条哟。而且内面呢真重要诶啊，一位啊啊姓王诶啊，伊是检任稽查官。伊差不多是局长、副局长、主任秘书哦，伊从这第三、第四，这种内面嘛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啦哈。伊就负责呢，你啊稽核这方面呢，啊，结果伊家真多啊，会计师啊，大家呢，大家合作啊，叫这税务员呢，和真多应该纳税金的，应该讲好野人啦哈，一寡无实在的报税、招闪税金。啊，结果伊要退休啊呢，哦，已经赚个真多啊了哈，假期假真多啊。检察官呢，你这位啊，王先生退休进前两个月发动的搜查，啊，本身特工啊，开一辆国产车，看起来呢都一般一般，公务人员嘛。但实际上，你能怎样？厝内呢，几千万的现金嘛，啊，然后大大豪宅啊。开爬车，但普通时啊，伊个豪车呢，袂开出来给你看啊。现金内梗啊，普通时啊很低调，你想袂到就丢了哈。所以呢，台中地检署呢就申请收押啊，这位国税局这位王先生啊，包括其他这会计师哦，其中有两个会计师嘛收押哦，啊有一个是交保安尼先哈，这就伊啊贪污治罪条例违背啊职务。讲收钱啊，这个那个起诉啊，那先哈。伊主要呢，就是讲稽核伊督导新扎第二科、二科、二科呢，咧管什么？综合所得税啊，遗产税哦，这大条诶，政府税哦，这么大条哈。所以呢，这个台中地检署呢，5月27日开始发动了呢，干那搜查哦，六波啊，将这位王先生阿阿伯。包括三名会计师，包括13个是安怎呢？爱纳税金的，就是呢，看下在内这被告哦，阿东总查，六波的搜查讲，咩也是希望收押是这个王的嘛？嗰只会计师姓林，嗰只会计师姓李啊，那是，因为检调单位接到人检举，啊，监控这代志真侪年啊，啊，查出就讲。有人为了要招闪税金、骗免的纳税，套假会计师哦，当然伊这做出来效果是真水啊！啊，国家税坦白讲啦，国税局的吼，这内行的啦，你效果安怎做，一看嘛，知影问题在倒啊！真的啊、哦、啊，所以呢，啊这啊、哦、啊，就讲好啊，讲好当然都无问题，甚至伊教你安怎做，真的啊，你安怎闪、安怎骗的是哈？好啦，有的人是安尼。伊这税金嘛，超过时间啊，哇，爱罚，爱罚啊，甚至爱纳偌侪利息。但套计到因这个心渣的人，又有一个裁量权啊，啊罚偌侪，比如罚5万至10万，啊罚5万到10万就差真侪啊。啊，某几种啊，和你纳着上界低罚金，这也有了哈、啊。但是伊安尼做了呢，有一挂好康的嘛。哦，哎、啊，家伙，这伊真知影，真内行。安怎讲呢？普通时啊，开迄种啊。国产车，但是咧调查的时候发觉就讲，哇、哦，真正嘛是扒车哦。过来呢，你也知影中部豪宅是真贵的呢，吼、哦、顶级豪宅。你出来敲的时候，惊一条啊，现金呢上千万呢。哦，啊你一个月赚偌济？哦，你得赚，哇、哦、你做到要退休啊？这个这物件，这钱啊，干那嘛赚无遐尼济？所以人家讲违背职务。讲收受贿赂嘛，
这若照判吼，会当判个十年以上，甚至到无期徒刑。哦，这种啊，公务人员吃这侪钱，十年以上的真多哦。哦，而且呢，今年开始呢，咱国民法官法哈、有扩大适用，所以这呢可能的国民法官呢会参加呢审判。啊，真啊是，啊，但是被告人非常之多哈、所以这后生呢，看是判个什么情形。咱这两个对中了解一下啦，哈。我今日呢，地方方面呢，冇一件代志啊，我深深有所感觉哈、就是讲啊，咱这路的迄、那个人孔盖，哦，咱咧骑车，啊，路的吼、一个坎，一个坎，一个坎，一个坎，哈。敢那咧，阮电台头前这条路无介长啊，无介宽，敢那迄挂，就几个挂呢，是讲，哦，所以有台中市咧讲，伊讲啊，因这种啊未下地的人孔盖。中手48万，48万吼、啊、所以这样、真正是要注意了吼。所以说啊，台中市政府这三年啊，跟他稽查呢4000多例啊，这种人孔盖念念稽查率呢不够1%啊，其中的253例啊是防滑质的不合格，这我感觉这点上要紧哈，咱骑都歹啦，啊落雨，啊当然淡薄积水呢。对吧？啊，你本身来滚呢，出一下就去啊，就受伤啊，啊，就受伤啊。好啊，真侪少年人受伤，当然嘛是受伤。啊，那老大人出去，迄真正真麻烦嘞。哦，所以咧抓嘛，那安尼死呢？以全台中来讲呢，可能这种啊隐形地雷啊，超过30000粒，30000粒哈。不过建设局是安尼讲，伊讲啊，这地下管线的人孔盖哈，有一个标准啦、就是防滑，卖骨气的，是50个 VPN 以上。哦，伊讲那是无达到这个标准呢，限期伊要改善。啊，那无要甲罚。哦，当然你有这个标准是好的，但是你有稽查无啊？伊那无改善，嘛是安尼。哦，啊，所以你的稽查率呢，无甲1%，表示你无咧监督啦。哦，所以呢，这议员在咧讲啊。你无甲1%的这抽样啊，啊无合格，这人孔盖呢有250几个啊，啊防滑呢无合格率啊6%以上啊，所以这造成一寡呢受伤之下啦。哦，所以这点呢嘛非常之要紧哈。所以呢，有议员的表示讲呢，为民国112年甲114年呢，啊这数字的讲话嘛，啊全台中的奥多曼出去的18000几件。受伤的18800人，哦，差不多就是出去一定受伤啦。哦，啊，哪呢？往生的呢？146人的哦。哦，所以这不是开玩笑。啊，什么原因？自己摔倒的，自己摔倒的。啊，所以这骨啦、落雨啦、各方面的，这确实我看了，哎呦，啊，因为真侪人跟我同款吧，嘛，我都会把出去吧，哦，落雨天，骑脚板呢。啊，還有你的鏈子，哦，鏈子不能升級啦。好，他鏈子已經自己感受到呢，會比較粗的，就要檢查一下。哦，鏈子要換，也是要換的是，好。過來呢，這兩天大家有討論的，就是，這個80多歲的老太太，在台台病院，看病急診嘛，叫單病床呢，單到往生。哦，當不能說因為單故往生的啦，有其他的原因啦，但是總是說安尼可以无病床10几天，85岁呢，是不是啊？吼、哦、啊，这个病院啊，感觉真无奈啦，吼、哦，安怎的先好。所以今晚呢，急诊单程单个往生，你大台病院，哦，全台湾哦上出名的病院之一哈、哦。所以呢，咱部长啊，部长的指示之下呢，健保署召开呢来，请进来呢。啊，病院啦、啊，即系医生啦、啊，医学界大家啊来讨论，哦，讨论的结论要哪改善，要哪改善，哎，钱个开了，好啦，这是安尼吼，就是同意呢，大病院，包括呢，哦，即、这个会当讲人上多，南口的中间病院，啊，听你提出呢试办的办法，包括讲呢，即卖伊来看急诊嘛。哦，啊！你得看了，不是都和你回去啊？留院观察嘛。
哦，留院观察呢，咱即马有一个留院观察，哦，咱有一个特殊的给付了掉。哦，你若大病，会当呢转落去啊啊细菌病，转出来，我嘛甲你鼓励。哦，会当收诶，哦，转入入来即诊所啦，还是讲较下站的病呢，我嘛甲你奖励，拢互你3500点，都要我3500块的意思啦。我想见年底呢就开始，安尼是吼，所以医改会啊，医改会现在表示了吼，伊讲咱政府也好，还是病也好，吼长期间的用什么，拢用钱嘛，用点数落去，希望会当产生呢改善改变，但是往往呢，哦你我给你3500，代志就解决了嘛，用但是你这样治标不治本呐、啊。哦啊、既然好，既然决定啊，钱要开落去啊，你嘛得要有监督的啊，这个、标准出来，有一个监督指标了哈。刚刚咱他都讲的人孔盖，人孔盖有啊，我就标准那些啊。啊，你若无去稽查，你嘛是瞎假的啊，这样的是吼、哦。所以这边是啊，部长、甲台台兵的院长，包括呢相关的主管，大家来讨论呢。讨论就是讲为健保的啊，急进了暂时的留院观察这方面的给付啦。你若会当配合，哦，安怎处理？安怎处理？安怎处理？我加予你一挂鼓励，安尼先就对。甚至呢，你待待病也好，还是你重建，你会当提出的试办的计划啊。希望讲呢，寒天时啊来挂急进的较侪，一定的嘛，天气嘛，哦，所以希望咧年底。寒天急诊的开塌车的代志发生进程，好、哦，咱就推出强化分流。强化分流就是咱讲的啦，吼，你卖拢开一间嘛，安尼是吼、啊。所以即卖呢，啊，有五大共识。哦，健保署长安尼讲，用未来呢来挂急诊。哦，然后呢，你会当讲，哎、欸，你大病院无唔对，啊，即卖你要安怎？啊，伊挂急诊啊，36点钟来。严重的，你就可以转进去加护病房。哦，安尼你急诊这边，你嘛会当摕到诊查费、护理费、加留观费，急诊这边嘛会当摕。哦，以后呢，医学中心开个病院，哦，你设立去啊下面呢，下级的这种病院者，而且直接就转进去病房的这個、哦，安尼你处理了上好。对不对？我即马只搭车，联络呢都一间病院，你要病房无？啊有呢，哎，赶紧的处理个病房入去。来，两边呢拢加3500点。卡叔讲，你是大病院，哦，这医生，这个患者你将伊啊设立去啊啊诊所，还是讲开个病院去啊？你个一当来这个看，一当来看，哦，阿尼西呢一当访视啊，哦，阿尼西呢？有1000点呢，要增加到3000点合理。啊，这每边大医院当申请3遍。哦，个同意就是讲，台台病院甲南口的中间病院，这人上侪这两间啦哈。恁提出的试办的办法，啊，针对这方面，留观啦、啊、暂留啦、啊、等等哈、啊，就是讲啊，恁特殊的给付也好，啊，费用安怎好，哈、啊，有一个试办的计划。反正就是希望人唔当踏咧急诊的遐，啊，困咧走廊的遐，啊，尤其这边上大的问题就是讲，我马上往生了。但是嘛，讨论一个话题，啊，这也有影，哦、啊，要甲你转去倒位去，伊歪啊，伊甘愿踮咧大大边的走廊倒位啊，你卖甲我转呢，我就是干那要踮遮，这款有啊无？我甲你讲真多。你也真困了，伊就无愿意转呐、啊，要安怎？有诶是安尼，我踮遮，伊感觉我踮遮等无要紧，你甲我转去别位去吼，到尾也无人管，会安尼是啊。哦，所以要安怎呢？针对即个患者，哦，强化患者对咱诶即个信任，哦，这段加强沟通安尼是啦、啊、哈。所以呢，即、這个。目前呢，可能会安尼先落去进行了哈。不过嘛，有这个医界咧讲，伊讲急诊部医生，那是无闲气气啊。
即马呢，还价转出去，哦，你个叫伊去甲看，你看，敢有迄个可能？哦，迄实在是时间上嘛，无啥可能会当做个安尼哈。我啦，即个看制度安怎安排嘛，敢是安尼先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BBR 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个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 6 8，喂，你好，我亮啊。
7: 哦，阿亮哈。
0: 嗨。
7: 我想请问你哦，咱迄个林国金是嘛会预防脑中风药，嘛是血清药，嘛是食血清药。
0: 啊，就是让咱的心气较足，血较清，循环较好，当然就较袂脑中风啊。
7: 哦，嘛是预防脑中风啦，
0: 哎，对，哈，
7: 我啊有大灾啦，哈，
0: 有，即嘛有大灾，哈，
7: 好，
0: 拜拜，拜拜，啊，大灾4000块，来对156包哟，哈，
7: 好，谢谢，
0: 拜拜，
7: 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喂，你好，你阿亮啊，
0: 嗨嗨，
8: 我捌请问你，啊，迄个。优惠的是做我当时，
0: 到七十，到后礼拜，
8: 到后礼拜，
0: 你即马出门拢有吼，
8: 嘿，
0: 好不好？
8: 好啊，阿嘿，好做啥？
0: 嗨，
8: 迄个
0: 林国精、雪莉旺、三洲，吼，你看多一间药房，你甲联络，伊就甲你送来吼。
8: 哦，安尼是。
0: 嘿，
8: 好做啥？
0: 瓦骨。瓦骨来较慢吼，
8: 瓦骨来较慢。
0: 嘿，阿哥熬过夜吼，
8: 嘿，
0: 好唔好？
8: 瓦骨一组是偌济？
0: 瓦骨一组大组是5000块，内底有300粒。
8: 嘿，
0: 吼，啊，即马连高精、雪莉旺、三洲，即几工拢阿哥有吼。
8: 安尼吼。
0: 嘿嘿嘿，吼。
8: 好，
0: 好，
8: 谢
0: 谢，拜拜。
8: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哎，
0: 嗨，
9: 我问你哈，
0: 好，请讲，
9: 雪莉旺哈，
0: 嗨，
9: 啊，无一个头痛呢，
0: 都会痛，
9: 头啊，
0: 头个会痛，
9: 嘿啊，
0: 哦，什么原因？医生安怎讲？
9: 我检查就个皮肤哈，胆固醇200二，
0: 你啊，你较悬一点啊，
9: 胆固醇呢？
0: 嘿，胆固醇卖超过200。
9: 你也不较悬，
0: 啊较悬一点啊，
9: 嘿，
0: 啊个什么红你的，
9: 啊无嘞，
0: 嗯，安尼就是啊，还好啊，人有真大块无？
9: 无，
0: 吼，
9: 啊我做爱情，我们啉啊雪梨旺，雪梨旺，
0: 你胆固醇较悬爱啉爱食是零高精吧？
9: 有啊，零高精我食那个够大个
0: 啊，有啊，就是啊，一顿一包，三顿食，照起工食。
9: 我想讲，啊，你们雪梨旺吼，你们靠困啊，
0: 啊
9: 嘛头较袂痛。
0: 本身呢，苓果精你会有较悬嘛吼，苓果精一定爱三顿食好吗？
9: 苓果精我逐日拢，大家拢讲，哦啊，你脚手骨那皮肤拢遐水，是安怎？
0: 皮肤水，你代谢循环好啊，循环好，皮肤就水啊。啊，你雪梨旺食了吼，皮肤更加水，还佫红个红个哦。
9: 张个嘴应该讲，阿个汤姆在面咧讲，伊只手哦，手伊明明惊比我还油。
0: 幼咪咪白泡泡哦。
9: 又做梦呀，又做梦。
0: 哎，人家的耳朵水呀，应该真真欢喜才对吧？哦。
9: 没，我想讲，我都应该麻烦就先，我无那就是。
0: 你也该报嘛，报人嚼水呀。
9: 我报你有看到没嚼？
0: 嗯，啊，你今年几岁？
9: 啊，
0: 今年几岁？
9: 我不今年八十了呢。
0: 哇，八十岁人个耳朵的皮肤水呢？
9: 嘿，讲哎，这是伊讲你泡那水啊？
0: 你讲我有咧保养啊，有保养才会水啊。
9: 哎，他们点咩？他们讲，哎，他给讲，哎呦，你面比我某还无聊很。我后边讲你妈呢？我拢介大，伊拢叫阿哥，叫阿哥啊。哎，嘿啊。
0: 嗯，阿哥安尼真好哈。
9: 嘿啊。
0: 哎，即马雪莉王甲林国正斗阵，叫我建议安尼过哈，好不好？啊，你即马拢买大组的吗？
9: 啊，未买啊，雪莉王未，我雪莉王也有啊。
0: 阿哥有哈好。嗯。林国正买大组的哦。
9: 啊嘿。
0: 哦好 ，OK。好，安诺再个靠我哈。
9: 好啊，好啊。啊，
0: 阿哥，拜拜，
9: 再见。
10: 他甲讲，我食雪莉王感觉好出白啦。
11: 雪莉王，咖啡拢会顶滋滋。
12: 啊，我今嘛袂啊呢。
13: 雪莉王，困下七点钟。
12: 雪莉王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14: 雪莉王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莉王啊，今嘛拢袂啊。
16: 雪莉王今仔哦，我头毛结得暗的呢，啊，皮肤嘛结得水的呢。
17: 食的雪莉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可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兰圆山一号井，咩啊温度呢？温度不高，哦，温度干那140度，哦，安尼你若无干200度以上呢，恐惊呢，是无够的，咩啊放弃嘛，咩啊放弃哈？但是最近呐、啊，咧另外一口呢，这东山一号井，好消息来啊！我家呢差不多是3361公尺的时候呢，哎呦，200度。这档发电，哇、啊！中油呢非常的欢喜哈、啊，所以强调就讲明年，咱咪啊，持续个拍第二口子。哦，啊，其实呢，这那一档哈，就是讲民国117年，咱确定讲是不是诶，咱就咪啊来启动咱国内头一个地热电厂，用温泉哦地热。来发电啊！的时候，我啦，这有可能咧120年也来动工，这持续进行啦，持续进行哈。针对这呢，政府嘛都要修法来协助中油，速速呢，来加速开发。好、哦，虽然呢，经济部能源署的副署长是安尼讲哈，用针对再生能源，咱有一个发电条例。即马上立法院啊，过来审查哈，就是讲未来哈，咱即马是乌土，乌真深，乌真深嘛哈。但是超过300公尺只，哦，安尼即地点下面的土地所有权人呢，你都袂当主张，即土地我的呢，你甲乌呀遐尼深，哦，就唔免问你就丢啦，因为已经真深啊，超过300公尺啊，就唔免的地主同意。安尼是吼，这可能个争取下一个会期的通勤，赶明年来适用。哦，啊、不止中油哦，哦，要做这方面开发的业者，买单安尼是。哦，啊，因为300公尺以上的都要地主同意啊咯，用嘿啊，300公尺以上爱地主同意，但较深的，哦，以后就免啦，啊，无这也没完没了。啊，就是产生这状况哈。目前咱国内已经有几啊座，属于较轻顶的地热的发电厂，啊，就宜兰的清水啦、仁泽啦、土厂啦、新北的这个四皇子坪家，但规模拢无介大啦。啊，所以大家也袂感受到讲，啊，伊会当发偌济电啊，等等安尼先。啊，那3000公尺以下，啊，即马初步就是咧探勘，无啊，即款的有几个，这没有，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啊、所以呢，唔只讲中油，甲咱的中研院是咧113年的时候合作，哦，这个圆山一号井，落去了，本来真期待呢，迄阵啊，哦，真期待啊，但是哦，到外深呢，4000公尺啊，4000公尺，嘛是，哦，无够收，140度，哦，啊，今嘛呢，哦，这个3300尔，哦，就一档啊。好、哦，等200呢先哈。当然，这油啊太啊不电太要紧了，好、哦、电太要紧了，所以想尽办法嘛，用日头发电，用水发电，哦，当然冇烧炭发电啊，加速发电啊，等等啊先哈。咱台湾呢，还有一种发电，嘛是一旦好好啊呢来规划，哦，海流，哦，咱台湾一个岛屿对不对？那边啊海流，那才是偌大呢？那利用的海流啊，哦，来安尼发电呢？可以买单发挥极大极大的，哦，当然这是大工程啦。啊，即嘛在地热方面呢，嘛是咱啊真大的一个，变来讲啊很有潜力的。其实呢，日本嘛同款，啊，日本的温泉啦、地热啦，哦，伊嘛是啊好亲像咧这方面嘛是咧进行当中，但是也无真大的一个运用就对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这个警察。啊、哦！你真正好大胆，这个警察哦，比诈骗的还更加诈骗。这同时警察局，伊是资讯室的警察，哦，当然针对电脑呢，什么伊的资讯室嘛，应该是内行的啦哈、哦。叫做呢许孟伟，许孟伟家己黑条咨询公司，哦，然后呢叫人挂名啊，就是伊家己是实际负责人，当然袂当互你知。为2016年到2019年呢，因啊，这公司呢，针对伊家己承办的14项的采购案，哦，落去标嘛，啊，当然拢以这个公司标去啊。干那阿联西得到的不法的利益1亿外，哦，伊个被查出
甲调查局的调查官叫做洪金佑，哦，开发什么？开发软体，哦，因这电脑较厉害了哈。开发软体呢，和什么？和跋筊的业者呢，来经营线上的百家乐的跋筊。啊，这位啊，柯先生，这警察先生，甚至从什么？从市政府警察局的主机啊，电脑哦，啊，以及呢啊，这个防火墙的设定。远端连线，用警察局内底主机安尼，是咧用，和这个跋筊业者，安尼咧运用就对了哈。咧经营的是叫做巅峰娱乐城，这是咧线上网络顶面的，和你跋百家乐。所以，同地检署呢，将依照到贪污治罪条例，哦，来个办地检署。好，来个办哈，这应该那是，经过确实的，嘛绝对的判当的啦。他都阿人讲，迄个公务人员国税局去咧，啊，即嘛即那求处是十年以上哦。好、啊，当然就伊啊，考警员，伊找朋友担任着一间公司的这个负责人。2016年到2019年，跟他标案呢，14项工，啊，佫会当开发到那种跋筊的软体。哦，甲迄个姓洪的来合作，哦，有这姓洪的收到36万呢，啊、当时报酬了哈，来写到呢博弈城市，然后佫利用呢同期警察局的电脑，伊会当运用伊咧管理的嘛哈，安尼是呢咧帮助伊赚这种跋筊钱，哈、啊，真正是非常的离谱。另外，同期啊、这治安管理系统的承办人警察局来对。嘛，一个叫做郭家宏的，啊，郭家宏的这个嘛离谱，伊知影讲啊，这姓柯的，诶，公司标到警察局的一关的标案，这标案是包括讲电脑系统啦、设备啦、维修啦，因为这一个关的嘛，啊，这个关的嘛，哈，伊知影讲你标到这个好康的，是不是？哦，阿姨嘛知影，你公司呢无相关能力啊。那有可能那标到呢？是不是啊？啊，所以呢，伊啊，甲这个姓柯的，要甲提钱，因为你啊经过我审核啊，要甲提钱，啊个提偌济呢？提200多万，200多万吼、哦。啊，这姓柯的这个，甚至个利用呢他人的名义买厝啦、买车啦。啊，这姓洪的是伊啊奖助学金啊，将一寡钱呢隐匿。犯罪所得等等啊，那是哈，他个是拢真好啦。好、哦，所以检察官伊就建请法官从重量刑，希望这个姓柯的啊，法官你甲判10年以上，甲没收伊所呢啊，得到这个不法所得1亿1,074万，74万。哦，啊，姓郭迄个呢，讲甲判处呢，求处了哈，6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没收呢，伊也不法所得，安尼是哈，这真正真离谱啊！不过阿个另外一个离谱的就是慈济这代志啊，哦，慈济呢，人家骗工会当买疫苗嘛，哦，阿个慈济呢，哦，骗真侪钱，好、哦，阿即马过一站，嘛是这阵人，过是咱中华律师公会以前的理事长，哦，陈玉仙律师啊，即马这当讲是连环爆。台中地检署咧办这慈济 BNT 疫苗，啊、哦，迄、那个案是10亿6,000万，是讲自制太有钱啦，哦，迄十亿我无去啊嘛，无听伊安怎啊，哦，就是和大家啊，坦白讲咧，网络顶面啊，真大的批评啦，是啊，执行罪啊，无感觉嘛，哦，啊，你钱安尼放骗去，啊，你也无后边来处理呢，你嘛无你嘛无报警查嘛，拢无处理呢。啊，就安尼去啊！啊，就安尼啊嘛哈！好啦，所以有的讲个真歹听，讲实在哈。好啦，所以这呢，即马又个查出，啊，本来咱律师公会理事长陈玉仙律师，啊，涉嫌甲港案呢，这李义如这个人嘛哈，讲我有特殊的方式，啊，你欠钱要周转啊，来，要需要2亿，啊，所以伊就诱骗到投资公司。啊，交付的股票啦、本票啦，做质押嘛，啊，得到资金，所以因这是安怎
空手套白狼，因无实际上出了一家银，但是呢，敢那收到利息，就5400万。哦，阿遐呢骗10亿外，阿只凊彩骗了5000几啊！哦，这日子嘛过了太舒服了吧啊！好啦，所以今嘛呢，将这位啊，陈小姐、陈女士了哈，定五个人，伊叫做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追加起诉，头前都一条啊嘛，今嘛这条呢，佮追加起诉，伊这规定哦，真简单哈，就是2022年的时阵，好、哦、俊昌投资公司。因为安怎呢？资金嘛周转嘛，所以啊，赶紧呢，找看两亿。啊，负责人呢姓尤，啊、哦，这个尤先生就透过实在会计师啦，介绍呢，都多介绍这李义儒啦。哦，这李义儒哦，是宗教大师李世宗的好心呢，迄钱呢好，几块地，资金上好就对，好啊，就透过来。啊，佮熟悉一个啦，问一个啦，看是咪当借钱呀？哈，啊，李义儒一个看阿好，一个来啊，哦，这对这大咖来啊，哈，伊就呢找着他多人讲的这个律师陈玉轩，啊，包括其他的财务长啦、律师啦、会计师啦，共同呢，啊，就去研究，要安怎利用到这阿布拉啊，这尤先生啊，针对讲股票借钱的制度，咱一般人咱会知影，未够厉害吧？啊！伊就甲你讲话，当安怎的时候，而且呢，当用呢，差不多12%啊，一年利息12%呢，来出借到呢2亿安的时呢哈。好啦，这个欠钱需要周转的这有懂啊？啊，又是真的呀、啊？啊，又真的啊？这个陈玉轩甚至啊，背着这有懂去云南开户，然后这位尤老板呢，就将上市公司的股票哦，这 OK 哦，3800张。包括自己两亿的本票给开了，哦啊，然后呢，就好一点拿去补安的是哈、啊。好啦，这个内容呢真精彩，不过咱无遐侪时间哈、啊。咱另外来讲的是针对着税钱，哦，欠债的税钱拢贵了10亿，哦，台湾钱安尼税了了去哈。咧、啊、台中家经营呢5间连锁健身房诶，啊，就是詹先生。咧疫情一段期间，疫情老人咧健身。哦、所以呢，经营无介理想就倒啊嘛。啊，倒啊了，伊就呢，又着以前的员工，将26个公司的银行户头呢，来和这种诈骗博弈集团去洗钱。好、哦，你洗钱你要户头啊，要户头。啊，所以呢，后来警察队长发觉了水房的负责人的姓贾。啊，尾啊发觉着讲，敢那经过因安尼判过出去的钱哈。26亿，哎，贪了最后，伊唔是来做 TV 啦，哦，所以也不法所得超过2600万，即马拢总列了19亿，19亿伊个户头内面呐，也够1000多万，列到的时阵安尼先吼，所以这是电侦大队第三队，伊这嘛是网络跋筊的，所以网络跋筊这哦，真正市场非常之大。哦，啊，就分析这金钱的出入啦，哦，等等啊，是嘿，奇怪咧，哦，真侪这交金啊，拢透过真侪公司的银行户咧出入，当然伊就较注意啊嘛，较注意啊嘛，吼，而且银行的出入，甲公司的一种经营呢，你敢那无啥可能安尼呢？你公司经营是安尼，啊，你银行哪有这抓？这么多钱项的出入、啊、所以一看也知道问题嘛、啊、叫侵入来对查，结果呢在台中啦、新店啦、中华啦，就这位啊詹先生、詹老板啊，他是开到连锁的健身房、啊、健身房在疫情期间呢倒的很多嘛，是不是他现在将公司的户头提供给博弈集团，这样是、啊、我提供给你、啊、你赚多少钱、啊、我做 TV安尼买当赚2600几万呢，哦，所以你看网络跋筊啊，迄当中呢，哦，做庄呢，做庄呢，哦，赚真多哈。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好。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大家都到时候去买菜吃了呀。
2: 雪力旺跟灵高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高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2: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滴食，加上加你两块串啊，啊加两味，啊都味。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八八节活动，咱就是加七十，好唔好哈？加七十，九月七十，后礼拜哦，所以要搁对街，还是还袂买啊？咱呢，趁这段时间呢，就赶紧注文哈。有当呢落雨天嘛，啊，你就敲电话，咱呢请药房送去厝的，合理安尼先哈。咱彰化药房呢，彰化市有红星药房、立功堂药房、静安药房、园林、光盛、立信哈，溪州是公安堂。报道林信南甲公正，田中林村下头好生，鼻头有房，李林德明 ，KO 庆华，应景金河东，河尾春兴万春，秀水泰安，鹿港有应杰加信和有房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个电台工商，工商等下来讲到呢。即马呢，行政院搁要追加预算呢6000亿，啊，这金额呢，可能呢，这立法院这边呢，也可以加进来安尼是哈。另外，咱来讲到的是啊，选举哦，选举当然讲一下哈。过来讲到的是美国呢，国防部长针对啊，这阿兵哥，哦，这搞古铜有搞不搞呢？哎呦，非常的关心。那讲查甫人哦，这搞古铜呢，哎，当火呢，好真查甫人的气魄，对不对啊？哦，啊，那是搞古铜无搞呢，哎，人就安尼无精神啊，无元气啊，无安怎了、哦、所以今嘛呢，美国阿兵哥呢，针对搞古铜啊，要甲你做检查，啊，检查，啊，那无搞呢，啊，无搞对，保障嘛，哇，为荷鲁蒙用做用安怎呢？是哈、哦，要来提升美军的战斗力哈、哦，来念美国。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点冒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0800-0688-777，
2: 0800-0688-777。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啦，现在讲到的是行政院啊提出的6000亿的追加预算，这是行政院昨统计，好有史以来上高规模的年度的中央政府。追加预算，好、哦，税出，好、哦，税出呢来到6076亿，好、哦，这上立法院来做审议嘛哈，内容呢包括真多，好、哦，不过大家看到就是针对咱中油啊，哦，中油要增资，过来因为伊朗啦、中东的战争嘛，所以油啦、好啦、加速啊、好啦哈，加真贵嘛，哦，所以这方面要甲补贴。超过4000亿，哦，你6000几亿，这方面就已经超过4000亿，所以占的差不多70%呢，占了70%哈。啊，国防预算嘛占差不多1/4，所以这较大多数的吃啦。啊，其中呢嘛，去有立法院删除了的一寡特别预算，啊，行政院呢将一寡金额个呢弥补的吃就丢了哈。这超过超1400亿，所以今年度哦支出经过立法院审议甲追加了呢，规模呢就会来到3000946亿，这嘛是这几年来一个新高了哈。当然要开这多钱，这财政党呢绝对是严格。来个做一个心扎嘛哈哦，为什么开这条？为什么开那条呢？先哈，不过咱来了解一下，除了头拄啊讲的中药的代志，咱知影嘛？啊、哦，要追加医生，哈、哦，做这方面的一寡补助啦、金主等等啊，先哈。啊，那咧提升台务方面呢，就是要增加军公教专业的加级，包括主管的加级，啊、哦，这金额是107亿。嘛，要来调整到议员的助理，包括村里长一寡事务的补助，这方面的开销是2亿。过来要增加海巡人员，真侪项的勤务的加级啊，这方面嘛差不多是2亿安尼。啊，那社会福利嘛嘛有哦，要来增加咱劳农津贴，以及呢国民年金这。六大社会福利的津贴就丢了哈，这金额呢要200几亿，包括灾后重建，这是77亿，哦，当中呢有一个华联有无？啊、哦，华联一个马太安溪淹社湖的灾后重建，这就需要70亿啊。过来办理的亲像非洲猪瘟，诶，迪亚啦，哈、哦，三消各方面呢，这条呢差不多要7亿。过来是儿少津贴，这是明年开始嘛？为囡仔啦，甲寄钱啊，给囡仔户头迄有哈，这呢可能一开始呢，就需要先开3亿安尼先啦。哦，所以差不多，那大条唔是遮啦，大条就太多讲了，和油啦、加速啦，吼、哦、这方面呢，当然迄个开销是真大，迄也无唔对哈。不过各方方面啊嘛，开销要挖1/4，所以今日呢，嘛有一个。各方方面的消息哈，因为国防部116年度预算，哦，有这预算书嘛哈，内底有显示啊，咱的空军又编一条，就是116年至120年，咱就委托了中科院啊，进行一个啊叫做啊飞机2号武器系统的装备后续维持案，哦，这当中呢有宣告。咱的晴天一型，这是一种飞弹，哦，超音速的巡弋飞弹已经啊量产完工，已经咧生产，已经咧量产啊，是吼。所以呢，已经完工，完工就是好啊。
啊，拨予咱的特种飞弹部队啊，开始呢服役，开始服役哈。啊，这种的呢，速度是三马赫，会当发射偌远呢？走1200至1500公里。哦，安尼一旦拍到，因为当拍到差不多中国的华中、华东这个所在，安尼是哈。不过伊这个是要有这个定地。哦，即定地咧，即阿弟即发射的时候，那即卖战争咧，必须安怎咧？真激动，我拍煞了，我就走，我就刷所在安尼时候，所以中科院呢，即卖要推动的是晴天二型。哦，这引进是欧洲这边呢，单型、连拉型的底盘，哦，是公路的机动化，非常激动的，啊，而且速度会当突破呢五马赫。哦，这更加紧哈！啊，那射程呢，一讲来发射个2000公里外，2000公里外就拍个北京呢，啊，拍个武汉去安尼是哈。哦，这是今日嘛，坑咧头条新闻咧讲哈。不过台湾民主国家，呢，总是来选举，台湾常常咧选举。啊，不过今年的选举呢，坦白讲哈，当然啦，选举的人哦安尼，啊，敢那真老练哈。其实呢，今年的选举冷冷啊。好、哦，安那讲冷冷啊呢？全世界新闻太多了吧？好、哦，战争的啦，好、哦，这多新闻，好、哦，淡薄啊，咱内部的新闻呢，较差袂起来。啊，过来呢，台湾的本身，感觉呢，成绩真好，出口非常好，但是较谈呢，拢些行业尔，其他的行业呢，啊、哦，甚至咱的一寡呢，工业总会啦，好、哦，什么叫商会啦，拢咧提醒政府，除了去顶人。赚大钱以外，其他是无解理想呢。哦，你唔通特讲咧讲迄个数字，敢那真欢喜哈，无、哦、种声音啦、哦。不过今年的选举呢，坦白讲，啊、哦，地方选举，哦，大都市，啊，大都市咧，台湾来讲呢，以今年的选举啊，会赢差不多应该也是真稳啦，啊、哦，真稳哈、哦。啊，所以呢，可能一两个所在吧，较有一寡变化安尼先念念哈。啊，那是另外。另外呢，有一挂所在可能就较精彩。安怎讲？哦，遮侪人要选的嘛。哦，啊是国民党好，民进党好，内部家己啊，吼、哦，不止一个要选的，吼、哦，遐也较精彩一挂呢是。但是迄总是唔是遐尼大面的影响啦。哦，以咱中部来讲呢，即马彰化是大家较注目的嘛，全台湾第一大官嘛，是不是啊？啊，彰化这边呢，国民党哦，你看真闹热。是不是啊？啊，民进党这边呢，嘛不是讲啊单独呢一个安尼是，大家拢要选你娘娘哈。像讲呢，本来这啊柯建武是不是啊？哈，这退出民进党了啊，伊嘛要参选嘛哈。啊，所以呢，等于讲呢，双方面的票呢，拢有可能被拆分去。哦，但是更加精彩的是，本身呢，这王惠美，哦，这馆长呢，针对啊。中央的一个决定呢，也有相当的一个意见哈，所以可能产生什么款的变化，唔知影啦，都看最后整合看是什么款。啊，那大都市其实大都市呢，较无什么大变化，我个人的感觉啦哈。好啦，讲到转来是咱的国民运动法，啊，咱本来有体育班，国小嘛有体育班，啊，即卖呢国小体育班都无要个增加。啊、哦，要来推动的是全民性的，国小的学生就应该大家拢来运动，哦，为社区、为学校，安尼是有合理无？有合理。哦，过来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呢，有一挂教练，这教练呢，啊，人品真歹，有无？讲霸凌啦、啊，讲性侵害啦、啊，讲什么嘿？啊，这個、新闻咱来电来报嘛哈。或者行政议会长通过了国民体育法。啊，做一挂修正，修正来对，就是讲，咱要建立一个不设立的教练，你会当有一个查询的系统。哦，即、這个咱要请一个教练嘛，而且教练唔知以前有啥物记录无？哦，咱个查一下。哎，内面有伊哦，哦，安怎呢是？啊，互咱知影就对了哈。好啦，包括咱要推动的，就是体育班的转型，无要阁吓到体育班啊。啊，即卖体育班，咱就依照着呢，本来啊、哦、要进行的安尼，啊，咱要走向社团化、社区化，啊、哦，就是讲所有的小朋友
哦，针对教练方面，咱是要保护这些小朋友哈。啊，另外就是讲，和大家的小朋友拢一当呢啊来来运动啦、啊、健身啦、啊，较全面性的就对了。哦，所以针对咱头拄啊讲的教练，教练就是过去你班有这些性侵害啦、严重霸凌啦、啊、啊或者学生啦、啊，甚至有无叫学生叫选手去抽血去什么戏啊？哦，这拢总呢，你当查询出来。啊，另外就是。适应运动，适应运动，适应运动是要编到专款的医生。你要提供无障碍运动的场地跟设备，是不是啊？包括鼓励所有的小朋友哈，拢来运动安尼是。我感觉这是，尤其是咧国小，特别鼓励所有的运动。咪讲啊，这几个呢特别较搞运动哦，特别呢这方面的医生啦、啊，来个训练啊，来个什么，当然遐也真好哦。但是应该较全面性的，才够较正确。好，另外咱来讲到时间的代志。哦，咧棒球一间诊所叫做安泰松鹤诊所，哦，咧住下档呢，哎呀，无好啊处理啊。哦，啊感染呢，哦，十几个安尼是哈，但是人伊来报。这医生呢，冇伊的一个定情看法啦。伊认为讲，阮哪有啥物住下堂住遮济，无这代志啊。啊，话完咯，因为阮绝对无讲啦，强用到这个住下堂。哦，而且强调是啥物？你卫生局，你嘛无得证明是阮家住造成伊感染到死刑官员啊？你敢无证据？哎，这嘛得。非常相当的证据呢。你袂当讲，因为你遮不处理，你注射档，你看，注射针还佫掉咧呢。啊，这个什么都位，哦，你抽呢，无安怎？但是迄是毋是直接袂当证实，遮个人染着时间，干那嘛毋是非常直接的证据呢？哦，所以也当跳出来讲嘛。哦，你讲啊，你这个手啊卫生无够。哦，你看你的注射档乌白蛋，还是安怎呢？是哈，好啦，所以这结论呢，反正啊，爱先对中的就是来遮不注射的，即马名单有啊嘛。哦，啊，紧叫遮的人呢，回来呢，佮抽检，是唔是有染到唔知影？这冇可能哈。所以即马所了解哈，已经呢，回溯就是赶紧的知影偌济人哈，共有超1118人，嘛已经通知。1062人陆续来检查，啊，抽血了两礼拜后，哦，这个结果就会出来，结果就出来哈、哦。对，包括台大病院感染科医生嘛表示啊，伊讲咧，这个这么长的时间之下，即马染到这群人，哦，伊即马检查出来序列呢，差不多是同款的，这表示什么呢？表示绝对有指标个案，有头一个带源的嘛？有这带源的，然后由伊来安尼传染出去的嘛？所以上可能就是带源者，家己染到迄个带源之类。好、哦，伊是会当摸到呢注射档的人。哦，安尼挺有意思吧？啊，安尼是护士吗？哦，是安尼吗？啊，护士敢爱去注血抽血，好、哦，所以我感觉伊讲的当然也当参考啦，哦，不过是一定就是安尼先哈。另外，咱讲的食毒检查用嘴暖快筛的代志，这是独家一直在发生嘛。啊，即卖咧桃园市的警察局咧讲哈，伊讲桃园来讲，今年正月至七月，食毒开车抓到的，1000，哎呦！这是写对啊，写唔对。有1470件，好厉害啊！哦，比去年正月甲七月比起来，好比起来哈、哦，是去年是同期差到115件，哦，这有影差真多呢。哦，所以伊下面写来讲，安尼突然间增加了1355件，哦，好厉害。一年了，哦，还是讲你较真正、较用心的抓，当然这冇可能啊。
哦，再增加1355件哈、哦。所以呢，有这个议员的建议啦哈、哦，就讲咧气象吼，这嘴暖检查快筛，这一定哦，能量要有够。哦，搁一寡咧点，哦，一寡点呢是较厉害着的。哦，这过去嘛呢，过去酒驾有无？哦，唔是讲毒驾，过去酒驾，以台中来讲，哦，一个夜生活的场所啊，哦，你卖店的门口，啊、哦，你呢较头前的路口，啊、哦，然后店要等就用的，迄人家三更半暝醉茫茫开车的来到路口，来来下来下来下来，哦，安尼咧厉害，嘛是真多啦哈。我即卖呢酒驾呢，敢那较无人咧讲，毒驾的人数呢？哦，敢那无输酒驾呢哈？啊，酒驾来讲，即马我看哈，一般啦哈，咱这朋友啦、熟识，我看讲，哎、欸，那是有恁两辈啊，哎、欸，拢无人开车哦，真的哦。啊，你有开车来哦，哎、欸，叫代驾，叫代驾，哦，代驾你开一点仔钱嘛。啊，无呢，就是啊，会叫车来啊，我感觉也真好呢。我、哦、都渐渐大家习惯啦，只要你要饮酒，啊，你就卖开车呢先哈。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啊，咱来听歌。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吃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阿姨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你
4: 阿姨袂
1: 好
4: 吼，三招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
2: 活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啊亮啊，
0: 嗨，你好，
5: 啊，我要请教你哈，
0: 好，请讲，
5: 你的三椒安那卖？
0: 三椒一盒1500块，啊，即马特别做的是3000块，
5: 呀。
0: 特别做内底有两阿，搁加半阿咧来对。
5: 啊，我刚刚甲你买三椒会用无？
0: 会用的啊，你要买一阿嘛用的，要买大组的嘛用的。
5: 安尼。
0: 嗯。
5: 一组几个几罐？
0: 啊，伊一阿是1500块，吼、哦，啊那一组内底是两阿半，安尼3000块。
5: 哦，安尼买一组。
0: 好，一组哈。
5: 一组做啥？
0: 3000块。
5: 3000块，
0: 内底有两阿半安尼先吼，啊啊，甲你
5: 三，安尼做一组遐，
0: 对，安尼叫一组吼，3000块好吗？
5: 安尼好呀，干哪？
0: 你的电话我有吼，你啊，明仔日甲你送去好吗？
5: 我哈？
0: 啊，明仔载甲你送去好吗？
5: 好啊，你差我早到位。
0: 在中岛，中岛进前好吗？
5: 好啦。
0: 明仔日中岛进前甲你送一组去吼。哦，爱心卡电话给你哦。
5: 好，
0: 你先点个电话边等一下，明仔中岛进前哈。
5: 好，
0: 谢谢阿妈，拜拜，再见。
5: 拜拜，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哎，
6: 你好。
0: 嗨。
6: 我讲吼。
0: 嗨。
6: 我是讲安尼人，这里吼，安尼。
0: 嘿。
6: 脚吼，脚底拢会疼，啊，拢会牵为这里，开这里吼。
0: 嘿。
6: 这个脚掌，这个拢原来酸呢。
0: 哦，
6: 啊，这
0: 要安怎？啊，屈会
6: 落袂？屈会，阮头还是屈袂落。
0: 哦，
6: 阮头后筋吼，脚后筋，脚的后壁筋吼，
0: 是
6: 屈袂落啦。
0: 哦哦哦，讲
6: 疼啊，屈袂落。
0: 是，
6: 啊，要安怎？
0: 啊，你甲恁先生拢几岁啊？
6: 拢
0: 有70岁无？
6: 有啊喏，
0: 好
6: 半年了啦。
0: 安尼吼，
6: 啊，阮头是75啦。
0: 好，
6: 啊，我拄通啊。
0: 哦，咱的筋骨较退化尔啦。
6: 筋骨较
0: 退。哦，啊，骨质啦，嘛较怕啦。
6: 骨质较怕。
0: 哦，影响着神经啊。哦。啊，
6: 我就是这个脚底吼。
0: 系。
6: 拢会疼。
0: 是。
6: 啊，若去做复健都啊，即马吼疫情真严重，拢唔敢去做复健。
0: 哦。你做复健哈？是真好，但是咱内部爱甲顾好，恁、两位吼拢爱买三焦买瓦棍吼，来顾身体才会用的吼。
6: 瓦棍甲三焦。
0: 三焦两粒，瓦棍两粒哈。
6: 嗯。
0: 即马还过会疼的时阵，拢爱三顿食。
6: 啊，我这个脚骨嘛，另外疼，这个脚头有啊吼。
0: 恁两位拢爱食三焦，拢爱食瓦棍。
6: 哦，三焦甲瓦棍条。
0: 嗯，吼，啊，拢爱三顿食，哈。
6: 安尼啊。伊这个就是吼，伊后壁筋这个袂屈啦，
0: 是。
6: 就讲安尼，后壁筋屈会疼，
0: 对。
6: 啊，过旧脚筋来，你讲旧脚筋该偌疼？
0: 哦，所以三椒瓦骨伊来吃，绝对对。
6: 三椒骨瓦骨了，
0: 绝对对症。
6: 哦，三椒骨瓦骨了。
0: 嘿，啊，你知影去倒买？
6: 家呢，住伫石头呢。
0: 石头好生有房。
6: 福星药房，
0: 嘿，福星药房。
6: 啊，我阁唔捌字呢，无我就写起来，阁唔捌字呢。
0: 嘿，我请福星药房甲你送好唔好？
6: 好啊。
0: 哦，你的电话我有哈。嘿，我叫下头福星卡电话给你。
6: 好，阿姨的你安怎卖？
0: 三九一阿千五块，换骨一罐两千五。嗯。哦，阿尼斯呢，拢总四千块。
6: 啊，你今麦敢是有咧特价？
0: 啊，我叫伊三招送大组的哈，哎，啊三千块哈，啊瓦罐的无大组的，先送一罐就好，好唔好？
6: 好啊，安尼安尼好滴，安尼好滴，
0: 安尼拢总五千五，
6: 五千五，
0: 啊先食，哦先食，食了感觉有进步，咱再个叫就好，
6: 哦，
0: 好不好哈？我会叫伊写单给你哈。
6: 哦，你家写单写三招要安怎食啦
0: 哈？嘿，
6: 哎，
0: 瓦罐要安怎食哈？
6: 啊。
0: 三椒话古要安怎食，拢会甲写清楚哈。
6: 嘿啦，甲写清楚，阮头会捌字吼，伊就会看，爱就
0: 好。好 ，OK， 好，拜拜，再见，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啊，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啊。
8: 正常嘛，脚头有正常只哇骨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净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哭。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8。以上广告，谢谢。

0: 要找你证实，哦，重呢86公吨，哦，这价值差不多120亿美金啊！哦，这金啊呢，为今年3月至8月期间，为美国、包括加拿大，哦，这是属于荷兰的金啊了哈，加刷位呢英国的伦敦，将这金啊钢呢放咧英格兰银行。主要是要分散风险，啊，怕讲呢有什么代志发生，先做准备，啊，会当做应变安尼是，安尼大家听有啊啦吼。地缘政治危险不危险呢？荷兰这个所在，啊，万一呢那战争，哦、啊，什么代志影响的时阵，哦、啊，这钱真要紧啊，是不是哈、啊？所以呢 ，BBC 的报道，哦、啊，伊讲这场呢，吼、哦，这大搬厝，金马的大搬厝。啊，跨过到大西洋呢，为着什么分散风险？哦，所以荷兰的中央银行呢，伊啊采取着呢两个风扇啊，两个路线来做处理。这路线就是运送嘛，将我金啊呢，哦，运送去那边啊那些哈。另外一种是安怎呢？我这边的金啊卖，我那边的卖，哦，安尼是嘛是一种呢手段。哦，所以实体的一个运送，包括市场的交易，两条路线呢同时进行。其中有差不多59公吨的金啊，是套价到呢，在美国的纽约，安怎卖？哦，然后咧伦敦这边，安怎卖？啊卖，哦，这边卖出去啊，啊这边卖入来，哦，咱唔免去搬运嘛。啊，另外个超过27公吨的金啊，甲是安怎用运送的？实体运送，啊，运送回来荷兰，荷兰这边的一个军事基地内面的金库，军事基地哦，听有哈，军事基地啊，高调的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伊这啊，后来同款数量的金啊，嘛为他都讲的荷兰，啊，运送呢到一个伦敦，经过安尼才算完成了哈，所以呢，其实加应该讲2025年吧。哎，你对，荷兰的中央银行，伊拢总的金啊，哦，点么做储备有612.4公吨，那是金额来讲了哈，澳元722亿，那是算美金是830亿的美金。啊，其实咧这边的调整进程吼，荷兰呢伊这里来对遮侪金啊，有31.3% 都是放喺纽约。美国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哦，啊，19.7%呢，是放在倒呢，放在渥太华，啊，加拿大那边，哦，所以伊这有一部分在美国，有一部分在加拿大，啊，这嘛是要分散风险嘛，那是呢哈。但即嘛呢，伊讲啊，美国跟加拿大在冤家啊，唔是战争啦，啊，但是啊，即嘛哦，这个关税啊，互相之间啊，你定来定去啊，那是。这也是一点问题嘛，哈，所以包括伊这个地点，荷兰呢，佮牵涉到这个俄罗斯啦，吼，等等之类，所以伊做一寡呢布置。无到时呢，这金啊出问题要安怎？哦，这几个国家会受到影响呢，啊，所以必须要呢做一寡这方面的处理啊，是啦，哈，伊讲啊，确实讲咧危机当中，咱也无法度真快速。哦，来动用到这个啊，金马时呢，哦，迄阵啊就麻烦了。哦，像讲啊，这边战争呢，冇真侪手段叫做制裁，制裁的将你的资金、将你的资产冻结起来。哦，像俄罗斯，哦，俄罗斯的全世界真侪资产，对不对？哦，去美国呢，喊一声，真侪国家呢，将俄罗斯的资产给冻结起来。啊，甚至要将俄罗斯的资产贴出来。啊，来弥补呢乌克兰这边的损失，啊，俄罗斯呢，哇，牙去啊，啊，昏去啊，哈，所以这呢，可能俄罗斯当初时啊，无想到会行到今日这条路。迄阵啊，俄罗斯认为讲我出兵，上久3个月，代志就解决了。啊，结果呢，4、5年啊，代志还未解决。哦，想过靠谁？想过靠谁？哈，像讲啦，美国嘛，认为我对伊朗啊。简单解决啦，而且马上就从伊朗过去迄、那个、迄、那个、 领导人，对不对？就甲干掉啊呢？哎，干那代志要解决了，安奈怎样？哇，这屌屌的，啊，脱不开呢？啊，这边的是哈，所以本身呢，啊，像 BBC 的报道，伊讲啊，伊朗这边，伊就是感受到讲，美国甲伊朗的战争，冲击到全世界贸易，真的呀、啊。哦，因两个国家卡到这油，你看咱头拄啊讲的，咱的政府要编到呢几千亿。啊，要弥补什么人？中油啊，啊油贵起来啊，啊加速贵起来啊，哦啊，所以贵千元呢，对不对？他都话讲的时候，拢总个要增值四千几元嘛，是不是哈？所以伊讲啊，荷兰呢，因为感受到讲美国甲伊朗这战争，引起全世界经济好贸易也好，哦，这方面的问题哈，啊个通膨啊，哈、啊，伊讲另外，佮加上美国甲加拿大，你贸易谈判呢，拍拍感情。互相呢要扣到对方呢新的关税，是不是哈？所以呢，包括呢法国国家黄金交易所的主席咧讲啊，用过去十年哈，真侪国家的中央银行有重新呢来配置以金啊，要藏得到，要藏得到哦。而且这主席表示讲，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确确实实会有部分呢国家的中央银行呢。也选择讲唔通坑美国啦，哦，所以美国呢，即马呢，即几年换即个总统呢，唔是干那美国呢安尼先，干那真侪啊，国内一寡呢争论以外，全世界啊，叫川普呢啊，要甲你扣税金啊，要甲你安怎啦吼，真正大家嘛真头壳疼啦哈，所以呢，本身呢，荷兰做即款呢转变，啊，其实呢，像委内瑞拉。伊冇做一寡调整啦，过去法国嘛是啊，德国嘛是啊，好，好啦，所以你会想，咱台湾的金啊呢？哦，咱台湾的金啊，咱较知影啦，较知影哈，就是咧新北市的新店遐嘛。好、哦、啊，金啊是不是有啥物款的改变？这咱就唔知影啦。好，过来咱来讲的，他都要讲到哈，美军呢，尤其这个战争部长，就是国防部长啦。哦，一宣誓啊，要来打造一个搞固同、高搞固同的战争部。哦，咱讲这搞固同哦，查甫人诶，男性荷尔蒙，哇吼，一定要用咧非常之管，哦，枪枪棍就对了哈、哦。所以伊讲啊，要来打造一个高搞固同的战争部。听讲详细内容，咧美国时间九月初二，报告出来啊，你即马上落去做。这是什么意思呢？咱先来讲这个搞固同哈，这个搞固同呢，咱称呼叫做啊、男性荷尔蒙嘛啊，所以呢，卡叔讲哎，哎呦，我叫阿兵哥呢，你那是男性荷尔蒙较不足的时候呢，你绝对无精神嘛，无体力嘛，哈气嘛，度孤嘛，啊，甚至呢，红阿婆代志嘛，较无兴趣啊，哦，过来做精的能力嘛，较歹嘛，啊，甚至你的体型体能，骨质嘛，开始流失咯。啊，人就开始较娇骨哦，啊，较无体能哦，哦，安尼是要来去战争啊，所以，哦，一定要了解你有够无够。过来呢，搞骨痛呢是较无够吼，迄无吧，未生吧，哦，你的骨质疏松、肌肉流失，哦，然后呢，你代谢歹哦，代谢歹了呢，你的血糖、血油，哦，甚至的啊，上些什么啊，胰岛素阻抗啊。啊，那呢？规个军队呢？安尼死还得了？哦，所以这个国防部长讲不用，咱来和咱的军队呢是属于啊官多的高固同的啊这种情形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只要30个以上的查甫的，即卖阿兵哥，包括呢后备军人拢来哦，哦检查，而且要强制，哦强制给你检查，啊无够无够的补充啊。就是安尼先哈，啊，女性嘛都要接受呢荷尔蒙，哦，女性荷尔蒙失调呢，什么嘢啊？哈，但是伊这唔是强制啦，唔是强制安尼先哈，所以呢，即卖呢，军方是安尼讲，伊讲目前，啊，目前呢，啊，咱即卖讲的军方是，国军咯，哦，咱并无针对呢阿兵哥来做这方面的一个检查，咱的体检嘛无这方面相关的检查。啊！咱未来敢会对美国安尼做？ 伊讲即只个研究看卖吧，哈、哦，而且需要时间呢来做一个评估安尼先哈。好啦，咱讲美国啊、哦，美国即马就是讲，哎、欸，标准出来啊，要求30岁以上的查甫，伊这是爱强制哦，强制你来做检查。哦，阿姨呢？阿未满30岁呢？哦，啊，只有咧提出要求，啊，是认证的医生认为讲，伊这爱接受检查的时候呢，啊，再来个检查呢，是哈。健检部并无强制讲女性的阿兵哥接受这方面的检查啦。但是要检查就是讲，嘛是讲是不是较疲劳啦？啊，女性是讲啊，像夜思乱啦，哦，嘛可能是荷尔蒙失调啊。阿、啊、买做这方面的一个了解，甲做这方面的治疗安尼，然后这是大工程呢。你看偌济阿兵哥讲，是不是啊？所以政经部又一个声明，一个声明哈，有咱的目标是要投资咧咱作战部队的健康，增加伊作战的这种啊能力，是不是啊？哦，所以这诶，嘛是正确的呀、啊。伊讲啊，其实伊这应用诶，不只是身体上诶，他都要讲诶，体能啦、骨头密度啦，吼、哦，即个是不是应用你诶战争？吼、哦，伊讲不只即个，甚至安怎呢？抑郁症、抑郁状况啊，包括讲啊，即部队哦，那心肺梗问题较会发生诶啊，到时是不是会开出代志？哦，所以伊这啊，规个标准就出来，真正是。一大代志啊，来处理啊，目前这方面的代志安尼哈。过来呢，咱讲乌克兰，就定来讲乌克兰哈。乌克兰有两大情报机构做情报的啊，一个啊是属于啊，较属于国内安全的啊，这个、机构呢叫做 SBU 啊，一个是较负责乌克兰的军情单位的啊，这是特种部队。啊，叫做 HUR， 结果呢，这两个单位，根据呢美国媒体报道，包括英国媒体嘛报道，竟然安怎抢起来？啊，这哪样呢？哦，一个是乌克兰安全局，一个是军事情报局，哦，咧鸡鸭肉互相就抢起来，而且开枪，这开枪代志就大条吧？啊，所以根据呢咱所了解，两大。军情报机构，你鸡鸭路呢火拼啊！啊，开枪听讲啊，是因为呢本身这个国内安全局啊，酷啊了一名啊，本来呢你军情单位这边监管之下啊，乌克兰作战的这种俄罗斯志愿军的指挥官哦、啊，一个人本来那边压在你遐，啊，我要压这个人哦，互相之间呢。当然，到底内部什么款，这咱是无了解啦。但是，拢是乌克兰的情报单位，结果怎啊抢起来？好、哦、啊，这个单位啊，这个、俄罗斯志愿军的指挥官，俄罗斯志愿军是由这个支持乌克兰的俄罗斯公民所组成的，所以俄罗斯认为讲，这个志愿军是恐怖组织。啊，这个指挥官呢？是由 HUR 就是军情单位这边监管，啊，但是国家安全局这边啊要出手，哦，所以这指挥官可能哦知影什么款的情报啊，什么重要一个资讯啊，啊，所以两个单位在抢起，啊，当然这个总统俩讲啊，泽连斯基啊，咧找你暗时啊讲，这个代志真正见效。哦，真正见晓为什么咱乌克兰的枪是要打俄罗斯的人？你哪会当用咱的枪支打向什么呢？打向咱家己人呢？哦，所以调查嘛，解读了呢本身哦，这个 SBU 的负责人啊，莫拉霍夫哈、啊，这内部袂下啦。其实呢，乌克兰内部啊，冇真大的问题啦。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 ，NONO 永喜底烧山，金得力维他干，三周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 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看我倒了行呢？三个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就会喘啊，现在都未，他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给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些老肥胖了，都想食，啊，食因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阿亮阿将呢，逐工啊接遮侪电话，哈、啊，听将的一挂询问呢，甲大家做一挂整理报告，哈、啊。灵果精一顿一包，三顿食。好、啊，阿个雪梨旺会当斗阵食吗？斗阵食上好。好、啊，但是要注意着虾米事呢？你食灵果精，饭前饭后食拢总无要紧，但是确实讲，哈、啊，咱有空嘴，有老血。哦，安尼先咧，灵果精都要暂停哦。哦，空嘴好啊，再来食灵果精。哦，啊，食雪梨旺咧，哦，真好啊，大家我都讲。但是，咱啉雪梨旺，哦，啊，你就卖啉茶米茶。哦，你就我即卖食雪梨旺吗？哦，你就一点钟后你要啉茶米茶，再去啉茶米茶。哈、哦，阿哥，哦，雪梨旺针对呢胃肠较歹啊，譬如讲溃疡啦，等等这。啊，胃也较大呢，啊，咱就是食饭饱，再来啉雪梨旺，好唔好？啊，灵果精啊，雪梨旺呢，斗阵食真好。好、哦，啊，要困前，困前卖啉雪梨旺，啊，这几点呢，先注意一下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啦、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啊独家给咱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秋钙好哈。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啊，或者需要咱给你做什么款的服务啦哈、啊，你嘛卡电话来。包括拜六礼拜拢有人接电话哈。过、啊、来呢，讲接电话，下晡的四点半。阿良啊，买来录音室接电话哈。好啦，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咩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啦，在咱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重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807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哎，这个开始呢，要来看咱上期的朋友分享的健康话题，就是咱吃了的物件爱多久才消化。嗯，还有你做参考啦哈。啊，看你有当下一寡咱来讲胃肠较无好的哈，啊咱。吃的东西如果比较清淡的、哦、要消化的速度比较紧的嘛，对不对、哦、就比较紧、啊、你就不能够吃油煮煮的东西、哦、油煮煮的东西消化会比较慢、啊哦、所以这个这一篇我们以前都比这些参考、哦、吃进肚子的食物胃要忙多久，然后胃要忙多久，当然是一顿有一些东西大约半点钟就可以完成到胃的排空、啊、有一些东西可能就需要四五点钟、哦、所以从清淡的小米粥到油脂较高的炸鸡麻辣火锅，当然这所需要的时间一定较久，你看吧，一个只有半小时，一个四五个小时，你看这之间、哦、这几间的这时间的差距就很明显了、哦、啊，有六种东西给它整理起来，让我们乡亲的比如一次安排的这餐点的时候比较容易就是比更容易比较它的，对了、哦、好嘞，来来来来讲点小米粥的、就是来来讲买啦哈，质地柔软，它接近点半流质嘛哈，以碳水化合物为主，所以咱胃处理的时间较紧，大约是30分钟。那再来的是白饭哈，白饭是1.5小时，1.5小时等于点半钟的对了哈。当然咱的饭，咱这饭嘛是碳水化合物啦，但是伊较定一撮啦，所以胃排空的时间会比某一个较久一撮啦。所以是1.5小时哦，1.5小时。那米呢？米爱两点钟。米是迄个口感较滑顺啦哈，但是你能弄这米较好消化啦哈，它消化的时间也是需要2小时，比白饭较久一撮撮啦的对。啊，那是烧烤嘞，烧烤爱3.5小时，3点半钟。诶，烧烤因为含有比较多的肉类蛋白质加调味料，所以咱为需要处理的时间，伊原来较久一撮啦，所以是爱3点半钟的对。那汉堡、炸鸡爱4点钟，这个较油啊哈。诶，即、这个油炸的面衣啦，咱来搁下一块粉嘛哈，还是起司，再加上即个肉的蛋白质，本地伊油脂的原来有较悬啦，所以即类的物件会排空的时间也就会延长到4小时啦哈。再来的是辉哥麻辣火锅哈这一类的，爱4点半钟至5点钟。麻卡贼阿哥卡等油哈，麻辣锅火锅都一样哈，所以它伊油侪，咱的胃伫咧消化甲排空的时间，当然爱较久，大概是4点钟至5点钟啦哈。好，所以咱伫这份菜单甲看起来哈，比较容易看出来的，就是讲，如果你那是质地的较柔软的、较嫩的对，哈，阿哥再来伊较清淡的食物。所需要胃消化排空时间一定较短，啊，那较油的肉类的物件，哦，伊这个胃处理时间一定悠长，哦，悠长。所以日常的饮食，如果咱也无想要让咱的胃长时间工作的话，得当适度穿插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餐点，比如讲你啦，迄个这个暗时啊，我最后你讲我足想要食宵夜，很好哈，足想要食宵夜。像迄个烧烤、炸鸡、汉堡、麻辣火锅，这个就是都不 OK 了，因为伊处理的时间较久嘛。啊，咱咧困胃，算讲伊消化功能，肯定当时来讲比较较慢，所以增加点咱胃肠的负担。所以你吃一点点小米粥是可以的，一罐麦啊，类似像即、這个高纤的，像咱迄、那个高纤包迄个物件，好迄个物件伊也较好消化。 好，然后又不会油滋滋的哈，油滋滋的，对几寡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就是不好了哈。所以你这份命段，啊，你讲啊，像中道时啊，哦，中道时啊，我就建议恁唔通去食麻食，食麻这个物件是米这物件，因为伊消化时间较久，排抗时间较消化时间较短，排抗时间较短，所以较袂动腰嘛。啊，你咧做粗重的工课，你食这物件快腰你也无力啦。啊，所以讲到这个中道等的时阵，哦，我们就可以吃一些类似蛋白质较管的啊，油脂比较高一点的东西也没有关系。比如讲，我想要吃炸鸡便当，可以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啦。因为伊消化时间较久，哈，哦，较久，所以讲到咱下一顿暗顿要吃的时阵，哈，都都还好，吼，较袂讲七早八早的，饿到要死，饿到无力去，也工课阁无做，也袂使哩，吼。所以这一份名单就给我们乡亲都比较参考啦，哈。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甲伊，要来甲伊播歌哈。阿爸这首董玉君所演唱的歌曲《爱老虎油》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好，来说来，咱来讲闹的啦，闹的哈，要冰敷，冰敷多久？不是越久越好。所以讲，真侪人闹的卡，也是拉伤肌肉，第一个反应当然是跟冰敷嘛。急性发炎的时候，直接当中爱冰敷，很了解哈。的冰敷过来，刚了熬卡缓和啊，你想要热敷也可以的哈。好，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冰敷啊，唔过。通常大家拢想讲，啊，我若是冰敷愈久，应该消肿就会愈紧，是安尼嘛？不对的。如果方式若唔对，不但会较好，可能阁会让咱的皮肤受伤，尤其是冰袋啊，啊，甲这冰块直接是打伫咱的皮肤顶面呢，啊，无就是一边冰敷，安尼一直捂咧捂咧捂到怎啊困去哈，所以这个时间会拖得太久。会出现着冻伤的风险呐，哈，所以讲真正重要，唔是讲有没有冰呐，就是那冰袋内底有没有冰呐，是你有隔一层膜，爱敷多久，这个才是学问呐，哈。好，来，咱今嘛要来看咱乡亲那边分享的哈，这健康的话题就是急性扭伤或是拉伤的时候，咱冰敷爱记住四个重点，第一重点就是冰袋外面一定要包一。沾迄个干毛巾，唔通让冰袋或者是冰块直接是污染的皮肤，爱隔一层比较安全呐哈，啊唔通伤高啦，啊你着一个面布巾啊，你去甲包起来就好啦哈。第二个重点就是每一个冰敷偌久，来哦，这时间记咧哈，大概是15分钟至20分钟，你唔通捂伤久咧哈，大概15分钟至20分钟就好。第三个重点就是，咱来看皮肤的变化，就是看看颜色有没有变啊，摸起来的感觉，哦，摸起来感觉是不是有正常？不是有嘞，就总啊肯不管它了，哈，不管它了。总之现在哪里磕到正一堆的时阵，就是安尼啦，哈。第四个重点就是，如果咱的皮肤呢已经看起来白细色，有反乌，是不是刺痛，还是有灼热感，或者是肉，表示就是受过刺激啊。那是有这种感觉的，你得马上停止冰敷啊。所以受伤了后，除了冰敷，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休息也很重要。啊，休息就是把受伤的部位适度抬高，比如讲像老掉开，哦，你就那些受伤部位，你的适度给压较悬嘞，哦，你个可以垫一个什么枕头也好了哈。啊，这样子可以减少不适跟肿胀。啊，伫个明显肿胀的急性期，你唔通伫个吼，哦，我得来改做一个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不对的。拄啊好伫个急性期，你拢唔好甲吸。包括着那些人腰肌纤维，我讲是想我来按摩都不行的，哈，这个时候你都不要动它，你也愈动情形会愈严重，知道哈？好，那如果出现以下的状况。哦，你得唔通搁底下变有诶无诶啊？建议就是就医检查啊。如那是关节诶部分看起来已经变形啊，还是讲无法承重，或者是无法度正常行动，迄，那个疼痛哦是真正微肿诶，迄是疼甲真正吼要爬床看病迄种诶，对哈？那个可能要看医生啦哈。啊，家己若无法度判断这伤势，会轻重，这也是看医生好啦哈。反正如果医生看完了，等嘛，叫你冰敷，这个，重点你就家己爱记，大概15分钟至20分钟，迄，那个冰袋内底，冰袋甲包一个面包巾啊，安尼就可以啊。哦，了解哈，看咱乡亲都不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部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句呢，安排第几首？红英红色演唱的歌曲，真快乐。

0: 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哎呀，吃到好吃的东西会快乐不？当然嘛，快乐美食可以疗愈呢。哈、哦，是不是这句话讲美食可以疗愈呢？表示讲咱来吃到好吃的东西，心情真好啦，哈、哦。哎，啊，像烟尘，小小一根香肠，会当予咱吃干咧，脆切白切嘛，不简单。三分肥七分精啦，哈、哦，来阿公要进广告哈。三分肥七分精，老的老鸡啊，红泽烟尘。就是不一样，你看，咱一个阿婆讲，我老说我爱食恁烟尘呢，一摆食五条呢。
1: 我今日咩烟尘啦，赚两条，赚来阮某赚一包来做，阮囝一家就杀五条去啊。
0: 真正有好食哦，
1: 这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1: 对啊，
0: 真正阿的 Q 弹不油腻啦。
2: 阿点个烟尘够好食，
0: 安怎好食？
2: 哎，食点吼，虽然是有油的，但是食得袂感觉是食到油的，啊，食得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精啦，你好啦，就是该油的油啦。不该油，唔能伤油啦。哦，所以你那是肥的较侪精哦，一食滴油浊浊，我要去给我配死。哎，真正会去，去安尼，食油浊浊，我会去给我配的哦。啊，你拢吃嘛，无吃食啊。所以黄金比例就是要三分肥，七分精，正版的，正版的哈、哦。所以烘了是烘了的时阵，咱的烟尘是油亮油亮。所以你免讲啊，一烘落去就去拖下，突突突突突啊，突突突突突啊，擦啊擦啊擦啊擦啥话？啊油才会衰落来，你去擦一百空，你烘阮的烟尘油嘛袂衰衰倒啦。你要讲讲，唔免啊擦啦，嘿啦，你等下个烘得好啊，伊就油油亮亮啊，那么先无你个起去吹烟尘呐，无这三分不七分正，你吹起来袂正经。所以吹，你用来吹我的烟尘，你也要食较简油的啦哈。就是讲你比较清淡的，你甲吹啦。哎，我的吹起来烟尘，同款是加了爆浆的，讲有酒气的对啦。啊，无你的吼，那较派去到鼻头较无开的，我教你啦。你的用来解鼻崩啦，就是甲吹崩。你的烟尘总啊加蜜洗洗的无哈，啊，规口水你牛好，烟尘甲落落就好，啊，用来吹。哦，伊迄个食鼻鼻崩是有够香，通常我就是安尼鼻鼻皮了后，搭炒一个青菜，吼啊煎一个荷包蛋，安尼，迄碗暗沾小混饭都你食噶，真正脆切白切啊，嘿嘿，讲好食噶冰过安尼就对啊，真正好食噶冰过安尼就好啊。哦，所以讲无肉同款也是香公公的公公香，所以你要烘也好，平常时要做面皮也好，要甲鼻一个烟尘崩，啊是要来甲炒一个烟尘崩。通通可以啦，所以等趁咱这个中秋节多少优惠时来买阮家的烟尘，上的好，咱一包就一斤，一斤呢，咱是400块，你这回来买四斤呐，四斤是不是清啦？啊，中秋节吼较优惠的啦，中秋节咱四斤就是1500块，1500块，所以是俗一百，搁再来，甲你吸收运费，好好带带安尼一斤剩3个呢。哎、欸、啦，做熟的人外面拢去行，我哪无去啊？对不对？嘿啦，阿要烟尘好食哈，啊，搁再来口感好无打紧呢？咱的安全卫生，好、哦、是 CAS 优良肉品认证的，咱得爱甲卫生这关甲恁顾掉的，所以有咱就当个这个卫生科长吼，咧敢把关，做你放心食烟尘呐。老的老些红做烟尘吼，咱4斤1500块，4斤1500块。吸收运费，安尼知啦哈。好啦，阿德，咱来买两斤的小龙虾，靠腰，迄只去食面本地，就是够足薄哩的。迄小龙虾小足济啊，咁好。哎呀，恁食小食，恁个加一个便当的呢，加两个便当的啦，对不对？有啦，所以过来，赶紧，咱的乡亲老伯赶紧订讲，咱的老爹老去红烧烟尘，恁来较紧的，因为这回吼，咱活动做无介久啦，咱才做到16号呢，唔是。中秋节的25号，无啦，无做个25，做个16号吼，特别结束啊。所以讲，恁进老尾爱咱的烟尘，赶紧的订订嘞，唔当时搞哩搞。我咧画左手的时候，讲春贵州，你又搁底下卡袂入来，讲哇订无订无菜，无菜你要等一冬啊啦，安怎吼？好，老的老爷红着烟尘，你讲阿君阿我要爱两盒迄个什么呀？往来说敢袂使？会使啊，你著加冷冻车去啊，做伙啊， 啊，所以你啊，佮两阿的往来说，互你敬啦。你两阿的往来说，互你敬啦。你着恩情，恩情四斤，四斤，四斤千五块，都袂当邮费互你啊。你四斤变千六，啊，加两阿迄个往来说，都已经有两千啊嘛吼。大概有嘛，安尼我送你迪卡啦，嘿，我送迪卡啦，吼，嘿，迪卡改煮迪卡面线，吼，啊，食吼，过一个温嘞，哦，迄种食食长岁寿啊，过一个温嘞，我好嘞，还送迪卡，咱有做者阿爸阿母啊，伊就是要食迪卡，啊，伊就要送迪卡，吼，所以讲素材恁啦，反正恁若是较单纯要爱恩情，咱就是四斤千五块啦，少你一百啦，啊，你若讲我要定价满千八块，互恁送迪卡也可以啦，你恩情加往来说会当到做伙。对啦，安尼怎样哈？好，还有哪里不知道不清楚了？阿丽讲，阿公阿我迄个通道汤啊嘞，通道汤啊，你得买十桶哦。我会去送你一桶啦，再一桶两千块啦。啊，金鸡啦是同款啦，会看个金鸡起来啦。即摆来秋天哦，气梗啦不好的人，会感染的，食金鸡啦，送啥润喉啦，高气梗啦哈。啊，金鸡咱来买十包啦，送一包哩哈，再一包安尼两千块。啊，那是猪肉条加起司卷哈，鸡肉松起司卷哈。这两项会当互你到做伙，定价满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安尼千八呢。哦，啊送你一包，就看你要鸡肉松起司卷啊，是要猪扒条拢可以。哦，反正你得订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啊两种食素在你拣，安尼千八块呢哈。啊，咱的这个深海鱿鱼条同款，啊一包也是八百。啊，只会当甲扣。啊，你啊种煮，你要单点的嘛可以啦。你得甲扣扣到到千八块。啊，我嘛是送你。红泽迪卡啦，安尼知吼？好，啊对，佮有听无清楚的，卡来问下，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要定岗的，赶紧延前哦，这种季节限定的哦，所以这回延前量是足亏的，无迄个做甲十六个啦，无拢做甲中秋节前后啦，对不对？所以来，迄个老要订恩情的哈，往来所的哈，这拢是伫个中秋节你较看会到哦。平时你啊，食了好，才要甲我订是没有的哦哈。好啦，要甲你订刚做物的呀，手话声空吧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好一些的恩情哈，好食，佮无贵的恩情哈，品质安全，CS 优良肉品的认证的恩情哈。喂，
3: 喂，
0: 来，你要爱啥哈？
3: 阿君姐啊，
0: 是你好哦，
3: 你好，
0: 嘿，
3: 我甲你，我今天包的，我甲你买20盒，我咧送，拢送了了啊，讲都好食的。
0: 来，你买用来说，嗯，啊，你甲我做一个见证的进广告，安怎好食？
3: 我都好食，食到用咩食的，我都好食。
0: 啊，你是
3: 哎。总去你抱着我，叫我去你抱着我，甲恁买啦，买
0: 20盒啦，
3: 叫我去买啦。
0: 啊，你咧做啥物生意？送人客？
3: 我咧白牛肉面啦。
0: 好。
3: 我做生意，大家拢爱做，啊，不是啊，高赚叫休困啦。
0: 好，安尼吼。
3: 啊，即摆就是讲叫我甲恁买，然后我一寡朋友拢讲叫我甲恁买，我去抱着我，甲恁买20盒。
0: 哦。
3: 都无够啦。
0: 都无够。好食甲大家超完，不够。
3: 我
0: 都要去买
3: 40盒
0: 啦，我讲好啦，我再跟你买啦。啊，
3: 这
0: 也属实好吃啦，吼。有好吃啦。嘿，你形容一
3: 下，迄个口
0: 感啦。口感，你若只口感超好吃的。伊食到无，食到遐人啊，王来吧，啊，甲纤维无，一丝拢食会出来。
3: 嘿，拢食会出来。
0: 嘿，你在北个呢？
3: 我嘿啊。
0: 嗯。
3: 讲叫去恁爸爸，我给你买，我讲好啦，我只叫人帮你买啦，啊，无我袂来。
0: 你像朋友送我一克，还是家己的，迄拢我做名，专门咧卖王来酥的，送一克给我吃。
3: 但是我报出我家己，我
0: 吃。嘿，啊，送一克给我吃，伊会比较偏甜，较无遐酸啊。
3: 哎呀，
0: 嘿，啊，所以我爱食迄个较酸一撮来，啊，顶爱有够，哦，我食着足。
3: 嗯，阮个一个朋友讲哦，我做去搞买，去搞买啦，我讲好啦，买40盒都无够，你
0: 讲我去
3: 买30盒
0: 才有够啦。哦，安尼哦，啊，你遐就袂是我分店啊，你看人哦，去甲你还有。
3: 诶，
0: 哦，
3: 我讲个，我
0: 讲个，
3: 阿
0: 公姐，
3: 我就
0: 得讲，
3: 唔免啦，你去
0: 遐
3: 买
0: 就
3: 好
0: 较紧啦。拄你遮欢呼，你也是来叫就对啦。哦，谢谢你啊，姐啊，祝你生日兴旺啊！哦，谢谢，好谢谢。啊，遮着拢会娱乐啊，你像一个 立上伊本身还做生理的，啊，伊一份来甲我订二十啊，头第一摆，我想讲我这头第一摆来甲我订到二十啊，伊讲啊，有朋友先送我只，伊就是有朋友送一啊啦，食了好食，总我来甲我订二十啊，要送客户呀，是安尼啦吼，来看吧，看279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看吧，2792799，谢谢阿列多。好来，以上广告啊、哦。我来 Tokyo 美国的阿姨。

笑人大口的人做无考得的呀，真的啦。迄笑人大口的人，其实吼嘛无知识啦，读考嘛无好啦。其实你拢完全唔知影，咱真正吼爱食较大口的。啊，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不会被人家看扁嘛，对不对？我拢搞完也问讲，如果人切大口咧，讲干嘛减肥？就是要吃胖，才不会被人看扁，对不对？嘿呀，是咱讲三比八的水啦，是不是啊？啊，是咱流行讲肉肉的 OK， 但是即卖人足奇怪，是看肉肉的人讲大口呢。咱一定吼爱想讲，卖真正过重，真正伤大口，肥胖不是福，迄真正对咱身体是有负担的。无定你遐大口，一定就是讲啊，可能就是咱肝包油啦、心包油啦，或是包油，就是咱身体就是也即个体脂肪过多，那个当然是不好的事情。啊，但是先看爸爸啊，其实是足好看。为什么啦？先看爸爸就讲讲，吼，迄个。就讲讲，你变胖了、哦，哎、欸，阿、啊、无就是，哎呀，大口袋，去讲，大口袋就可怜啊，去讲叫呆，啊，古早人就足讨厌，讲大口不理呆啦，你也想看嘛，讲大口不理呆，阿那无呆就上完仔啦，你也听看嘛，气死！其实大家刚刚借回来，不要太瘦了，说真的，有点肉肉的比较好，那叫做破面本啊。无你三比八，食老去搞毛病，去搞啥啥的，迄个愈瘦，哦，迄看起来愈憔悴，个愈老，所以有点肉肉的，刚好生个病没关系，瘦下来刚刚好。啊，瘦下来再改要吃回去好不好？哎呀、啊，有点肉肉的比较好看的哈、哦。好了，所以公公公，那现在哈，等下的那个考点不好的，就是很喜欢像人家胖的哈，对不对？就是嘴。

0: 伊就甲我教迄时个代志，但是主编嘛是我代志，对不对？啊，唔知对呀，讲啊，主编是有手段呀，对不对？慈悲也是需要靠手段的，那迄个用一个迄个手机甲救起来，咱嘛要加着啊。也是要有手段的啦，对不对？所以两个都是不同的一个哲，然后其中哲理的这个禅学啦，都是不同的禅学。所以讲，别人要安怎，咱无都做懂。你做无可能用啥拍手甲打嘞？听咱未介意听时，而且话你别讲啊，咱得用啥拢拍手甲打，无可能嘛。这一讲啊，拎他留他，不管他，最后看要如何安得好啊，对不对？哎，阿要听唔听是你家己代志。说真的是真正是安尼，你吹草叶代志，但是你要听又唔听又，敢那真正是你的代志呢？哦，是安尼。好了，所以讲，我今日要讲这个故事，就是在美国哈，曾经有一个女生叫做爱丽丝啊，这个早人有生两个囝啊，那恁在讲早人生囝身材遭惊喜嘛？哦，真正有差呢，阿未生真正儿那得知啊，生落去吼，身材就变啦。哎，人讲讲，等一摆钱啦。嗯，对不起，谁会嫁的太晚过了哈？所以说身材走样，大概都是这样。有生无生看身材，真正会知影哈。好，所以讲这个爱丽丝哈，一共三十岁时阵，体重哦，体重152公斤。哎，因为咱所知影美国饮食哈，都是汉堡啦、薯条啦、可乐啦，我大概都是吃这种。凡是脂肪的物件较侪，哎，不是的，足奇怪。所以你去美国玩哦，真的很多胖子嘞，这不一样。你去日本玩，很少看到胖子嘞。你去美国佚佗，看到胖子是日常嘞，无什么大惊小怪嘞，真的。所以你看美国的饮食习惯，我们不要学哈。我干嘛还喜不喝饮食习惯哈？好来，但饮食习惯，所以美国很多体重过重者，安尼就对啦。有一摆爱丽丝呢，去听一场辣妹演唱会，可是后边歌呗。哦，一直抗议啊！现在因为伊收大块嘛，大菜嘛，啊，你徛在后边人看袂到啦。啊，因为看袂到，讲你的身材太庞大了，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还看袂到。大家听辣妹歌手表演，后来这个爱丽丝去有工作人员，请去更加头前，看更加清澈，视线是更好了。可是真正心作受伤诶，为什么呢？你到前面那个视线不是更好的座位，这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拜你的身材所赐，但是吼，爱丽丝讲我很受伤。为什么？伊讲伊都目屎流目屎滴呢？伊讲我坐迄个位置吼，啊，唔是贵宾席嘞，啊，为啥？你是残障人士诶迄个座位呢？哇、哦啊，这有较过分哦！啊，不离可是较大可怜，你敢请残障人士的座位哦？我真正要侮辱人。所以等于除了吼，这个爱丽丝特别房间吼，靠个吼，安尼像姜安尼同款啦吼。但是靠了后，目屎擦擦嘞，伊决定要加入的瘦身俱乐部。就抓，我一定要减肥，我一定要成功。这回我真正是下定了决心，绝对一定要成功诶！不成功变成人哦，这就真正有决心啊哈。所以他。他足足花了2年的时间。
1: 啊，你没有够好，我快来接受，你有够险险的咯！哎呦，减76公斤咯！哦，这真正好有毅力耶！我嘛是咧减肥当中，但是我无像毅力，我快得好食物件，我了等下过这袂条给食挂咧，真的啊！啊来哦，2年的时间，爱丽丝减掉76公斤哦，所以近剩70公斤呐、啊。虽然你讲。卡面不爱昨天的避开游玩还是稍嫌重一点。哎呦，你不要这样子太贪心啦、啊！你152公斤减到剩下70多公斤，咁一半伊啊呢，有够赞呢吼啊！去较早穿个裤吼，一定是伊个吼，然后当钱钱囡仔落去啊。是哦，虽然讲我讲啊，我是现在大概是70多公斤啦、啊。虽然跟一般的中间比起来还是有较大块点薄，但已经嘛是很不容易的，没错，拍拍手。所以瘦身俱乐部特别聘请伊担任顾问，来鼓励其他想要减肥的会员。所以真的不成功变成人，一个减肥成功，你看变顾问，对不对？所以人就是安尼吼。我老实讲，小姐昨天来减肥成功是因为红笑，啊，如果今仔若无红笑，你无迄个决心，甲全部袂减。所以，但是你也讲，第当下是足伤心的，啊，当下是足受伤的。到尾你成功做一件大事的时候，你也感谢迄个当初是吼，给你踢球的啦，当初。

期看不起那个人，一种哦，拢拢叫做负面贵人呐。他在那个爱喜欢修郎，不要把他们当完当仇人。真的呀，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那个就是我的仇人。唔过食个进进的回来，我拢感觉咱今少年气克过我，看不起过我的遐一挂人，我今嘛拢未婚姻呢，真的呢。我拢感动，真是负面的贵人呢。如果当时那无因的踢球，因的看不起，甲因的啊，对的，看不起哈，啊，甲因的。因为迄个不屑一顾的对哈，都激起不了我这种的好胜心呢。因为啊，人就是爱刺激，遐人我这帮感谢因，唔是我的外乡人，是我的文人。好啦，所以这篇故事就是讲人就是伫被批斥、伫被欺欺、被受侮辱、侮辱的时阵，然后就是伫个被嘲笑，就是被人笑、被人侮辱的时阵，才会去激发到你的誓言。就是我想要安怎，就是爱丽丝想要减肥嘛，哦，就是因为人家刺激，所以誓言减肥就变成了决心了，对不对？所以早之前甲笑的人、甲侮辱的人、抗议伊收大裤的，啊，唔抗议啊，算讲屁秀伊收大裤的，遐拢是变成伊的贵人，啊，真的是他的贵人。所以人啊，伫受侮辱、被嘲笑，你大家一直受气，一直受气，足愤怒的啦，足受气啦。请问有啥物路用呢？真正无路用，对事实完全拢总无改变甲帮助，真的。所以讲脾气，你爱改变成一种志气，你骨架好，你得甲记起来哈。每一个人拢有脾气，但是你会甲你的脾气变成一种的志气，啊受气，你会变成坐气。用华语讲比较顺口啊，但是脾气要变成志气，生气呢要变成真气。有时候那口气别人争不了，还真的是要替自己争那口气的，别人帮不了你，真的哈。所以这些人呢，受侮辱的时候，你跟他密在房间密在壁个口生闷气也是没有用的。咱要用智慧跟行动奋发图强，把你的目屎干掉的，让自己爬出低谷，找到阳光。咱就台湾讲吼，迄个活出最好的报复哈，讲对方那东西，迄个轻视我、看轻我、侮辱我，吼你就是感觉讲，都在那个当下，你把他当成仇人，好了，就像单纯仇人，但是你唔当讲啊，我就是吼要害伊、恶苦老条，还是安怎样啊？哈，想尽办法在报这鸟吃完。甚至做出伤害对方的事情，那个都不对的，那是都会受报应的。你不要把别人的错往自己身上揽，那叫做你有你做伤害对方的事情，虽然说当然他侮辱你看不起，但是你做伤害对方的事情，我告诉你，那是会报你自己的心来的，好不好？所以最好哈，最好的报复，活出最好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上好，就是最好的反击，不是砍伊，砍伊贞子。咱就是爱把自己的障碍变成自己的榜样，简单的说就是活得比对方还要好，还看到会惨目啦，那种的报复才爽呢。真的那种的报复真的是真的会很爽的感觉哈，啊高兴啊高兴，感觉不出你到底有多高兴，爽就知道他有多高兴了，对不对？那是用形容词，妈说哎呦啊吃错了，哦，今嘛爽是一个很正常的形容词的，干嘛还那么说？对不对？正经八百，哎呀，我又不是那古时候的那个小所谓的贵女，对不对？跪在地上的女人，不是人家是跪气的跪，好不好？哎啦，我的讲，我唔是用跪气的女人呐，哎啦，我跪在地上的跪啦，哎呀，跪女嘛。对啦对啦，哎啦，所以讲脾气是本能呐，志气是本事啊。好，等等，那个把两个轻蔑转化成向上的动力。啊，所以当然不，唔是有一句话讲向上若水嘛，对不对？所以咱生命诶绊脚石，我在讲生命当中呢，跌跤落一波都哦，就是绊脚石嘛，啊，害我们都走路跌倒，怎么会
怎么不可？怎么可能永远都不会遇到一个绊倒我们的那颗石头呢？都不可能的代志嘛，哈！所以生命中的那个绊脚石，哈，如果你那是要这个，给你害你跋一倒，你个勇敢个站起来，哈！反而有时候这一块绊脚石，还真的是让你通往高峰的一个垫脚石。所以在人生中有不如意的时阵呐，或许你的人生有一些绊脚石啦，但是我跟我用你的智慧吧，让这个绊脚石成为你的垫脚石吧，对不对？所以讲，那等着讲啊，都讲讲，你轻视我，你侮辱我，你看不起我，有诶无？这些负面贵人，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要报复他们，其实不是个累个苦个嗨啊，是安那不要，你得活得比他们更好。好、哦，他一可以看个看你，我个病个较好，我个病个轻呀，个笑得顺。因真正是，会得安怎整？因是，迄气甲真正是喙紧，甲甲是衰叫，无听呢？真正心里是很不是滋味的。那样的报复是最高干的手段，最高的报复哈啊！所以不要轻，不要迄个伤害，正讲去伤害别人，这些事情不要搞，不要做哈。好，所以呢，今天哦，这个小故事哈，这个小故事，希望咱雄青都比如伫你人生哪去等着。安尼负面贵人的时阵，请你转化你的念想，就是把你的这个都讲来讲什么？那几句话很好嘞，把你的脾气变成烈气气，把生气变成真气，那你人生就不一样了，好不好？像爱丽丝，谢谢大家是顾问嘞，对不对哈？好，谢谢刚才来收听听节目，请 B B 小姐公布忙，他们连续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咱过来个听歌。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世间事，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

0: 好，来，我要来讲阿娇的第二春呐、啊。阿娇啊，哦，算够活泼的一个女人呐、啊，五十岁尔啦，但是两当前翁婿总啊分外喘气啦。啊，所以他们因翁有生一个查某囝，多这查某囝今年啊双十年华啦，双十年华就是我那。长大了哈，哎，做囡仔扮完也真水啊呢，啊，所以红彩照也无留啥啦，有啦，留迄个一栋三，哎嘛无，医生讲吼，留一个古中古公寓啦，哎，古公寓就对啦，啊，因倒是住伫三楼啦，啊，你家在是讲贷款啦，拢还完啊啦，啊，贷款还完也是无啥物负担嘛啦吼，啊，囡仔的小文啊啊，高职毕业啊。讲我那伫个建教合作诶，法人伫咧做诶做迄、那个，那讲建教法人伊都要对迄个基础开始学诶，就对啦。我啊，今晚啊做两档啊，技术袂歹哦。我那下档讲伊是发型师级诶身份啊啦吼。啊，谁在做成明星诶开幕啊？感觉你阿娇啊，谁做是？哇，那足甜的足水的啦！啊，这是左囝吼，较嫩啦，阿娇吼较细粒子安尼。啊，种条母啊，着水哩啊嘞，啊，佫甜佫爱笑安尼。啊，头第一排吼，对啦，头第一排来服做头毛的人客，拢会过来第二排啦，拢要爱服务啦。所以足得人，足有人缘啊，足得人听呀。啊，阿娇啊，你也想看卖五十岁啊，吼，五十岁等于五十岁啊，生做水水啊，我啦，我保养呢，我是美魔女级的呢，吼。啊，所以。就有人讲，哎、欸，那像安尼时阵的你啊吼，你真那个少年的呢？敢有想要个嫁？哎呀，叫我有咧想，有咧想，五十岁呢啦，嘿啦，佫有咧想的啦。啊，因为这个昨天友好吼，对我啦谈的前三分之二拢搞阿娇啊啦，那要讲起来，生活无啥物问题啊啦，所以要嫁唔嫁是拢袂要紧啦。啊，但是吼。等谁做水啊？五十岁怎看？个里啊有点不唔甘愿，你知影哈？啊，但是你如果要嫁，你总嘛是爱嫁一个精壮的啊！啊，姻缘这个物件嘛，该歹讲啊，啊，不是讲你想要嫁进就嫁有对不对哈？哎，姻缘呐，有咧想啦，啊，得姻缘呐，啊，拄好哈。因这间公司啊，叫我伫公司做会计。这间公司吼，拄啊有一个姓张的老张啦，算伊来这间公司比阿娇较早一档，啊，但是部门无相像。阿娇我是会计嘛，啊，张的伊是咧上会嘛，我咧上会啊，所以比较没什么交集啦，部门无同啦。啊，这张的虽然啊，这张和你是无关，咱两想讲。只有高中毕业，啊，老爸老母都早就我那往生去啊，所以伊从我北漂来到台北嘛，啊，有一个哥哥，都有一个哥哥，都也无咧联络啊你啊，所以，老爸讲起，我那是一个人尔啦，没有老爸老母吼，大家大家爱哄哄抬吼，这有当下人我来去考虑啦，啊，唔过，材料无悬，吼阿哥咧送货，条件无介好咧。啊！伊想要娶，但是伊嘛知影，无遐简单嘞。嘿呀！啊，含阿娇啊，年纪也差不多啦。即马，即个阿娇啊吼，想要嫁，但是，
1: 谢谢你，
0: 人介意，伊拢无介意人啊。啊！哦，啊！你五十岁啊，你搁遐有劲，你袂使安尼讲啊。人生这人的条件袂歹啊，嘿呀！啊，最有一排吼，咧就甲你讲哦，这个缘分呐，有一排多，伊就困过头去，哦啊惨啊，要上班要迟到啊，啊最后多排更累了发紧啊，即嘛绿灯伊要执行呐，有一只佫比伊佫较小的啊，伊都已经咧紧啊，啊唔过人伊嘛是照起讲啊，该去红灯啊停啊，车顶徛，啊多好我啦，伊车顶是不是执行啊对不？有一只叫我要右转，总啊个。弄落去啦，好你家在啦。阿娇是也无安怎啦，啊，但是吼，提包人较安全啦，甲弄掉迄人拢无安怎，啊，但是阿娇啊吼，迄个骨折麻利啦，有啦，甲弄断脚骨啦。 哦，啊，行出来，开去家弄个一只进口车呢，系啊，啊，即嘛，迄落出来了后，啊，叫我看到这个人个身材个袂歹啦，哦，穿西装甲领大呢，哦，啊，然后呢，迄、那个拄啊好老张吼、哦，啊，拄啊好桥多摆要上班，拄啊看到涂骹倒一个查某人，伊就我个车停我好种，甲我甲看，哎呦，啊，都同事啊叫我哩啊嘞，吼、哦。阿母，阿娇啊，阿你安怎无啊？好，阿娇听到你讲讲袂，迄落话拢讲袂出来你啊。啊，所以迄甲弄着是话叫救护车，哦，救护车来啊。啊，老张吼，就趁即个救护人员哦，伫检查阿娇啊伤痕的时阵，赶紧来敲电话给公司嘛。啊，公司讲阿娇直直出车祸，啊，都要来陪伊去病院哪哪呢？哦，啊，交代好去讲了请假。即摆阿娇啊，就入大医院。正较控制哥啦，正较控制哥啦。我这张诶吼，老张是真无用哦，佫袂想因某出事。差不多是安尼，真关心啦，良心讲，都足关心诶你啊。啊，说忙进忙出啦，迄落佫敲电话互啊，叫阮左囝小文呐，啊，小文就接到电话了，赶紧赶来病院。嗯，哦啊，电话看见左囝来啊，就讲安尼好啦，迄落若无代志吼。我请假，公司是请几点钟来干呢？啊，你迄个顾恁老母，我要来公司送货啊，安就对啦。即嘛阿娇，我得甲叫啊，老张。啊，即嘛老张，哈，啊那是佫有甚物代志吗？讲无啦，要甲你说多谢啦，吓啦。虽然哦是同事，但是我了拄则讲老张伫外边咧送货，两个人碰到的机会就很少。只有得有会去找着阿娇，我就是伊也摕送货单安尼尔啦。所以同事虽然已经十几冬啊，但是几乎没什么交集。这回意外，缘分的开始啦。即摆即个阿娇啊半倒吼，半倒咧，啊因左囝咧个下捧个吼，今日要一位男士，一手摕着鲜花，一手挂着水果，来到阿娇的面头前，穿西装甲领大迄个啦，对啦，都甲弄着迄个无，开只进口车啦，嘿啦。我阿姐今日就自我介绍讲，我叫方世豪，就是甲你弄到迄、那个。阿姐嘛，阿娇啊，迄、那个坐好正了，两个人就先客套一番啦，哈。啊，然后就切入主题啦，切入主题就是，这个方世豪哈，责任比较多啦。啊，所以伊家己也知讲伊。唔对，较侪啦。虽然有保险，但是阿娇的保险就较少，啊，相对你赔金就较少。所以伫道义上呢，这个方世豪爱加负一点仔责任嘛。啊，医生讲阿娇啊吼，这回拢安尼差不多爱休养四个月吼，才会当甲石哥起落来。啊，所以最后吼，双方讲啊讲吼，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这个方世豪吼爱赔阿娇四个月薪水，四个月无做工课，都四个月薪水来负责嘛吼。啊，阿娇啊，多摆会甲修理好。啊，医疗费用就是看保额差多少补多少，哦，安尼讲开，大家拢皆大欢喜啦，无这出车祸无人爱嘛，对不对吼？啊，这个方世豪佫加一项。佮加了一项，就是讲，伫即四个月来，阿娇啊要去倒一家，一个方世豪都要负责接送。啊，这时阵哦，左囝较敏感，为什么要加这一条？我妈要去哪里？干嘛你要来接送？所以哦，这小文哦，觉得怪怪的。但是。人其他个弟爷爷嘛，好不方便讲出来。啊，等到这个方式好走的时阵吼，小文就甲老母讲啊，我一地来感觉讲，这个人不是好人，我感觉有气度，嘿呀、啊，是咋鬼啊？我年纪轻轻，你看人遐厉害，伊真厉害呢。我讲重点，即马是阿娇啊，对这个人印象好。外貌协会若要肯定会避开，有影这个方式好的人，大长个烟斗，成西装，干领大个开进口车，经济一定较好啊！哈，啊，定会协商会呢，对不对？所以咱良心讲，阿娇我敢那较介意方式好，而且方式好迄个动作吼，咱嘛知影，有想要甲拍，无那啥啦，人去对，这四个位，伊对你要负责讲接送的嘞。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哦，你也算外口点无要紧，所以到这中岛食饭的时阵吼，老张伊就掼一挂水果啊来看阿娇啊，啊当然看张伟来吼，阿娇啊就欢喜的我坐起来吼，阿娇在用 结果去用到迄个伤口的所在，吼，听甲十外看，了了这一看，即马小文哦，甲母啊扶起来，啊，坐好舒适，哦，啊，叫我得我那足感谢老张的帮忙啦，啊，老张的故意能力啊，啊，阿妈又做伊啦吼，啊，你感谢甲手甲硬咧咧，感谢你，谢谢你吼，安尼。一面红呢，一大把年纪，冇昨天安尼阿贵相救吼，呵，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啦。这时阵面红噶呢，啊，叫讲啥，查甫人面红起起，啊，你拍死啦，赶紧的手的寸长啊，看有啦，嘿啦。啊，所以两个同事十几当所讲的话，真正无像今仔去讲的话遐济嘞。啊，所以时间很快就溜走啦，老张也要回去上班啦。那阿娇断言第二天就讲要回去啊啦。啊、医生讲，甲看医生说，要回去是我那会使啦，啊，较细致啦，医生嘛，不爱你住病院住伤久啊，啊，你家己讲要回去的，还较细致的就好。我物件看看嘞，吼，啊，特别坐客轮车，这时阵阿娇啊，吼，总爱想着方式吼。伊甲昨天小文讲，啊，你去打电话给伊，打电话给伊，过来载。小文讲，啊，现在来靠伊啊，啊，现在过来载啊，哎呦，哎，过来载就对了啦，明显看得出来，这小文较厉害。我阿母也是咧介意的，这个唔正经。小文怎么介意咧？小文无介意这个人咧，因为小文吼，伊讲这个人油腔滑调，看伊的眼神，看啥眼神啊？看小文的眼神，不舒服。这是啥情形啊？你讲清楚，是咧介意啦，我介意介意这个昨天啊。所以小文无介意这个人，就是。吃我来看我啦！你都唔知这种人吼，这种查甫人吼，就在咱正咧讲叫做渣男，你知影无？所以讲，这个人吼油腔滑调，你甲看伊的眼神哦，很不舒服。小文讲我很不舒服，所以伊甲阿娇我讲妈，我无介意这个人啊，你要卖介意来载啦，咱家己坐客轮车啦，安尼啦。啊，所以就坚持，即阿娇讲，不然坐客轮车回去啦。即摆另外一个问题来啊，伊即摆回到厝吼，伊的骨功夫也无电梯哩啊，哇，啊一只脚，要哪喊起哩？哟，啊那个孔雀哥的哩，啊所以就小文去甲厝边借一个官员，和老母聊聊吐起哩，聊聊吐起。即摆回到厝的时阵吼，哦，随接到方世豪的电话，这方世豪哥，伊的语气不是很高兴呢。问阿娇讲，啊，我唔是讲讲你来要出门的时阵，你甲我打电话，甲我讲，我会甲你接送吗？拜托你干嘛不高兴啊？干你什么屁事啊？而且口气袂凶，敢那阿娇因女朋友安尼呢？啊，即嘛阿娇连个电话拍摄都甲回失的，哎，他知道这个吼箭头要收了，怎啊甲一讲，敢那袂少少关心这个念安尼啦。好啊，唔敢阿娇啊凶啊咧啦，因为阿娇啊凶个是造成的嘛，所以吼、哦，伊想要照顾阿娇啊，啊靠腰啦，即、這个阿娇啊吼，叫方世豪哦，讲这话，像灌了迷汤，你敢知？敢那买一个，唔知啊东南西北伫对啊，你敢知？伊讲我自从我人死了哦，敢那无查甫人哦，对伊安尼甜言蜜语啊，你敢知？迄、那个小文弟阿娇啊边听个讲，就要吐出来，小文讲听个就要吐安尼啊。啊、所以哦，伊讲呵，我绝对袂当我老母吼去爱着这种人，我袂当和这种人来骗我老母的感情，我一定吼爱想尽办法给跳伞。对，你安尼做是对的吼。即马同个公司清洗各位呢，小文啊，我为着安尼个公司清洗各位，无去上班来得着，就是要盯住他老妈啦。即马来，迄、那个老张的病啦，是讲老张的。小公要去阿娇因兜甲看，再出院嘛，要阿娇因兜甲看。啊，因为都唔知阿娇因兜住址啊，同事在同事也唔知因兜住伫对啊。啊，甲公司问的啦。好，阿姐问问了后，即马来，迄个老张特别甲看吼。啊，找到因兜的住址，才发现讲靠腰。啊，原来因都住伫附近尔，几十公的距离。啊，靠腰，因住遐近，真正那么小墙头哦。唔好崩溃的点，真的啊！啊，所以迄个时阵，就不是恁缘分的开始，恁这个时阵才要开始呢。正缘这个时阵就要开始了吼。好啦，啊，所以迄个老张就先去黄昏时啊吼，买一挂水果，啊去阿兜阿叫人兜，叮咚叮咚叮咚，我喺中国厝大门派去啦， 啊，所以老张就直接去楼顶饲引导的电铃啦。阿小文开门的啦，好啊，所以讲迄、那个啊，叫我看到老张来，阿妈足欢喜的啦，很欢迎他啦。老张讲哦，啊，无想到咱两个人竟然住遮近啊，我都住伫倒一日，啊，就讲起来呀吧哈。啊，其实拢是我阿娇甲因阿妈是北漂来的啦。这个时阵哦，阿便迄个小文讲，啊，我来买便当。哦，阿娇讲，啊，你也可以买一个哦，哈。啊，老张讲，免，嘿。啊，但是阿迄、那个阿娇原来是有完买，阿小文加买一个，意思讲哦，你免着急走啦。嘿，那我无要赶人去，着急，无要着急走，啊，叫囡仔先叫囡仔加买一个就对了哈。阿小文感觉吼，这个老张比方式好较好啦。至少感觉老张是故意人啊，一看人把酒杯乌白飘啦，看到美女，哎，你的把酒嘛袂盯着，等咧那个重要部位共看安尼就对啦。阿方世豪是我逐工拢敲电话来关心啦，啊，但是拢敲电话来关心啦。这重点是人电话是，逐工到下班回来时阵，吼，伊就拢会来看阿娇安尼，啊，即马变怎？是拢买，另外拢买三个便当呢，不是阿娇买，伊今仔要看阿娇，我得先刷扎三个便当。啊，说阿娇要去北医复诊时阵，小文吼，拢会事先甲老张讲，叫老张来斗三工啊，要借着机会分，和老张看母啊，较接近的啦，你啦，啊，当然另外嘛讲好，哦，当然是很乐意呀、啊，对不对哈？啊，所以。小文就是无见好这个方式好来处得掉啦。大家今嘛请假去各位鬼啊，阿娇啊，小文嘛爱上班啊啦哈。啊阿娇啊，骹迄石哥嘛客了啊，是会当去上班啊。啊小文伫这四个月来，时常拢跟张伟有接触，因为了解这张叔叔吼，会为人处事，家己较有安全感啦，比那个方式好好太多了。伊家己讲。因为哦，这是阮母爱第二村呐。啊，偏偏阿娇就较介意张世豪比丁威较坐一桌啊哩，所以两个母仔囡仔讲到这会搭嘴角会弯呐。啊，所以吼、哦、来，今麦来讲到今仔日经过过来讲，这个老张的生日到啦，伊想要约阿娇啊吼共进晚餐，伊无想要让董叔知影，因为吼、哦、董叔吼、哦，我一种就是拢会去讲讲，叫做办公室恋情呐、啊。好，办公室恋情啊，祝福的就好，无祝福的吼，迄有当时话团是足歹听啦。所以讲，因为吼，准则要怕阿娇啊吼，伊也无爱公司的人知影啊，所以吼，伊就是去了有较早下班啦，讲伊要是的提早下班吼，啊换上啪哩啪哩的衫吼，想要去阿娇安厝，又出来食饭啦，因为今仔因为生意滴滴，心情真好哦。我老打扮哦，穿无穿西装，干领大啦，是有打扮啦吼。啊，就今日阿娇安到时阵哦，特别到厝啊，因为总要停下脚步，为什么？又看到阿娇啊上人的车，心情拢歹了，心情马上荡下来，家己总要惊去，所以你也知影，伊在上个车处理的啦。哎，等方式好，我不上啦。嘿啦，啊，所以就是等我心情拢荡下来啊，哎，行去，当我行去附近的面摊，点两盘小菜，哎，喝一罐红露的，吼，红露酒，红露，一个人在喝闷酒啦。哎，协会吼，我首先卡电话甲约啦，啊，因为，那首先卡电话甲约，加董叔哥知，啊，这个时阵开协会讲，啊，董叔知，心内啦，拢在唔在心肝内，啊，董叔知就知啦，啊，是个安怎啦，男未婚女未嫁啦，啊，是安那袂当做伙啦，吼，早就甲约，即摆拄啊，小文吼，提早回家，伫个路口都看到张叔叔吼，伫遐咧喝酒啦，伊总我都摆停了，我来看，顶我坐做伙啦，啊，顶我只甲讲啊，主本伊今仔要用老母去食饭啦，今天他的生日，啊，小文得个安慰啊，我妈见啦，张叔叔，你下一摆吼，较早搞母啊，约个就好啊，伊也唔知今仔是你的生日啦，啊，所以伊个顶我老甲小文讲，啊，我想讲今我生日啦，我甲请出来食饭哦，我是想要甲伊告白呢。我想要跟他告白呢，结果你看，失去一摆机会啦。啊，咱用心讲啦，阿娇啊吼，真正唔知影张伟咧介意啦。虽然讲有较介意一点仔迄个方式好点无吼，但是阿娇啊是唔知影张伟咧介意啦。阿伯咧，阿伯阿娇啊嘛有一点点仔介意张伟呢，有啊有一点点仔介意张伟呢。只是介意方式好，加一撮撮安尼，唔是讲伊无介意张伟啦吼。 啊，所以一看张伟干呐，对家己也无啥物表示，也无啥物意思。所以伊就想讲，啊，我查某呢，我阵则有较介，阵则我介意张伟一撮撮啊。但那袂总，但总袂使讲是我查某先去甲开嘴告白吧，就是安尼啦。啊，落尾手吼，这个阿娇我真正看破这个方式好的卡手，安怎讲呢？因为这个人想要一箭双雕啦，伊卖乱的小文的青春的肉体啦，佮想要吼食一粒美，能够尝尝美魔女身体的滋味啦，啊，要佮试一下美魔女的滋味啊，佮吼要试一粒去的，一个青春的肉体啦，靠腰的这个查甫人，所以就是。落尾手看破卡手，就是迄摆是毋是方志豪甲在吹？竟然要甲阿娇载去汽车旅馆呢？那阿娇总啊甲问讲，咱的交情有遮深吗？啊，若讲这交无介深，就要甲伊载去汽车旅馆，你阁既然阁好在意，啊，就无采讲你咧老船长啊呢？你也毋是迄个情窦初开的小女生啊，对不对？讲的迄个查甫人骗你，这交偌久，就要甲伊载汽车旅馆啊？啊！你啊，讲阁好，这种人吼，怪伊，那是你的命啊！真正好，你家在阁无遐难讲呢，吼、哦、好。所以阿娇讲，啊，咱交情真那深嘛。所以阿娇咪省油得灯呢。要过，你要爱我，你嘛得爱阁过五关斩六将，上届无其中一关，就是阮祖囝一关。阮祖囝同意，当然啥拢好讲。阮祖囝若无同意，啥嘛免讲，安就对啦。好，打这一暗吼。方世豪，阿娇阿吉专，心情我也无好，走去啉烧酒，借着酒意来到阿娇阿因家，拄啊好伊讲阿娇无伫厝，只有小文伫个。一个入去甲厝，你敢知影吼？因咧大门都拍，也都拢有人直接就上楼哩。啊，叮咚，小文开门个，啊，即摆就入去，入去吼，啊，知影阿娇无伫厝，甲咧剩一个小文哦，你敢知影？哦，真正卑鄙个少年，竟然要甲强呢？迄从伊那伊啊呢年呢，二十通我也讲要甲强落去呢。啊，唔拄拄啊好吼，伫个 QQ 六六个时阵拄拄啊好，阿娇我转来啊，哦，看到安尼阿娇我就红花拢倒起来，你敢知影？不是美女啊，佮三个已经做伙吃、做伙交的做工作嘛，拢佮请出来，你敢知影？扫酒架嘞，哦，三日直直佮啃哦，啊，这方式好哦，啃到哦，啊，直直走，啊，伊伫后边直约到迄个三条街啊落来，还帮伊刷，走伊啊。所以经过这件代志了后吼，小文就甲阿娇我讲啊啦，我阿母啊，你想要嫁我无反对啊，但是你爱慎选你第二春的人品，所以呢。直接跟母啊讲，妈，我觉得还是老张好，老张真的比较好。嗯，我嘛看看，敢那老张真的比较好，嘿啦，嘿，迄家人唔通看外表啦，嘿啊，看对你有真情实意无，对不对？外表阿伯做饭食哩啦啦。啊，人拢会老啦，老得就拢歹啊，无倒一个外缘投。你像昨我看迄个陈美凤，甲陈美凤，迄阵拄啊二十通啊，扛上啊。刘尚谦咧高啦，俺真正从平常心讲，刘尚谦迄时阵少年吼，二十几岁刘尚谦，拄当咧红诶时阵，腰瘦骨，俺良心讲，刘尚谦实在有够缘投，有吼，还有印象哦。哎，刘尚谦真正有够缘投的啊！啊，迄阵当个红啊，啊，娶迄个小姑娘啊吼，迄个陈美凤拄啊出来，陈美凤是拄啊出道呢。啊，唔过人讲啊，恁陈美凤哦，少年就水啊，真正就水啊，啊，体格也好啊。啊，你感觉讲虽然知名度无刘尚谦呐吼，会好，但是伊的条件未歹。啊，两个时阵啊，有咧交啊，我老公结婚定啊对了。啊，不过陈美凤落尾手无答应伊啊。小公输掉都在起，都在起步呢。反正都撤归啦。即马来拢食到这年纪也搁联络着啊，就搭上了啦吼。迄、那个，咱我看迄相片对比，用靠腰咧。啊，少年哦，刘尚谦较缘投，缘投无人。阿进哦，哦，真正是老头子一个啦，有够老款的啦。啊，你看陈美凤。老来俏嘞，愈老愈水，对不对？嗯， 所以我就讲，烟头准崩脚，啊，不是袂老啦，老得歹啊啦，老拢老头子啦，老拢老婆婆啊啦。嘿嘿，外表也袂准崩脚一啦，真心实意比较重要哦。无论你第一村的第二村同款啦，真心个只真心实意的真的很重要了哈。啊，是这昨天那伊较乖，哎，这昨天那伊也要嫁人，咱难免较烦恼啊。伊也家己要敬啦，敬老母安尼，家己敬伊家己，应该也是认真的啦吼。好啦，阿娇啊，第二春呐，送给大家啦。哎喂哦，卡来甲我讲，阿姑呐，我想要找第二春呢。啊，阿姑来有来卡听从较好哩哦，嘿啊，都卡我。阿姑呐，想要找第二春呢，你敢会当伫线上讲者，我讲无。啊，你阿姑搭个阿姑呐，你袂使咧讲啊。哎、嗯，你就是算上咧征婚，安尼你若看了好就好，啊唔好啦，哄骗钱佮骗心的时阵，那使恁无啊，我也无趁，汤无趁，你都牵推我来，牵推我家来讲，哎、欸、阿姑来介绍诶，我先就甲你介绍啊，我这是惊互你乱掉，唔通唔通，哎、欸、要爱第二春哦，爱注意，嘿爱慎选呐，嘿啦，爱谨慎呐。好啊，来，安尼即马要来加听歌了，听什么歌？奥斯卡，没有卡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那你莫讲啥？
1: 我莫讲迄红海沙真正有够好食。安
0: 怎好食？
1: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0: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对不对？伊直接咧酸开酸开。
1: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0: 真正
1: 会爽脆。大家也食完啊。
0: 啊，恁的。
2: 红海沙，红海沙，盐分才实料。加赞了，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红来瓜糕，拢感觉足袂歹。嗯，然后咱一件多多好啊，摊摊成啊一地一地啊，哦，还袂歹。第一间我食几啊样嘞？
0: 嗯，安尼赞。
3: 咱买王来酥哦，足好食，王来拢规块规块足好食。
0: 啊，佮王来丝嘞，
3: 嘿，对，好食。
0: 你回讲来订二十盒呢吼？
1: 哎，我要送我客户啦。
0: 安那好食？你讲。
1: 朋友捌请我食过。
0: 吼，我咧通来说是朋友捌请你食过。
1: 哎。
0: 啊，所以你有食到滋味，这回话你要送人，啊，做订二十盒安尼哦。
1: 对啦，对啦。
0: 吼，啊，迄滋味安怎？和你讲一下。
1: 咱是生姜丁啊，生姜丁迄种滋味啊。
0: 一般伫在食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啊，啊，就这种安尼，咱较会开胃啦，食到较袂胃啊，较袂惊啊。
1: 好食。
0: 阿德，你老食着吼，你得饿了啦。啊，无我要安怎甲你讲？你得爱来食麦个啊。所以咱当然一定爱较酸。啊，无你伤甜，又搁对咱本身啊，袂堪去食甜个人个无好啊，对无？啊，对，伊偏酸，啊，但是甜开嘛是有够个哦。哦，你无你甜开无够，伤酸还食着嘛是吼，惊酸个人唔敢食啦吼。啊，所以你该酸就是爱酸，该甜也是爱甜。啊，所以酸甜啊，酸甜。伊袂像咱讲，食滴会较甜，啊甜会胃啦。啊，咱个往来肉夹一块，安尼

好宰相啊，啊，刚才咱来拜神明拢食粿啊，对不对？粿啊对啊，啊，所以当然咱要敬粿，咱得往来所这种粿啊来食上好。吼、哦，拜王王王啦，对不对？啊，要唔拜就卖拜，要拜就拜王啦。哦，所以讲咱的这个王来所哈、啊，上内主用两相宜。哦，重点的介绍有够水啦，人个大地吼，真一地拢卖咧五六十啊个，恁恁煞袂晓去啊？你凶个卖迄个电，迄个卖胖个无吼，做电信的甲阿门。哎，这大地拢五六十块伊啊呢，嘿，伫南埔你四十三块就食袂到啊！佮讲你即下问咱北部的乡亲讲啊，恁遐进一地偌济？佮不可能，佮更加不可能，四十三块他买会到。哦，啊我呢，一大地啊一盒十地佮只四啊三尔，430块一地四十三块，啊我佮甲你挂诶阿爸的包装，佮甲你挂一手手挂袋啊，啊，互你起送人也好看个。哎、欸，啊你啊，新朋友你捌食过，你真爱食。啊是讲哦，你虽然老朋友，但是你也捌甲订过，你即回订食，啊去食看嘛。真正会调的，真正会调的。好，啊来要送嘞，这上会好的，对不对？礼轻又情意重，对不对？所以当年当哦，我来说别无搞。哦，啊迄个乡亲都比如吼、哦，十 K 啊，二十 K 啊。你像拄只上无嘛拢五 K 啊，家己要用的，啊送一两个好朋友都爱五 K 啊。啊五 K 偌济？五 K 我得。哎、欸，我开2000块啦吼，我像我这我也定五 K 啊啦，2100几个款，哎、欸，我去加送一包人做底卡呢，哟，啊，你讲啊，亲戚五十，比如六十，你定10K啊，定10K啊嘛，才4300呢，哦，啊，送个大家欢喜嫁啦，个对不对吼？嘿啊，所以来，迄、那个往来所哦，拢几只限定的哦，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哦，你进来要爱，我先甲你留哦，你唔通是交你交吼，人个充充数量啊，你才来咧卡电话卡袂起来，电无到才来要怨叹哦。好，来，先来占亏，先来何位往来所，你就知影，阮昨昏咧，迄个大伯讲。啊，古仔个老爸无人去讲，我来说袂到，我拢买无到啦。嘿啦，伊讲咱在我来说做只古哩，伊买买讲手无到。哎，连阮家己主持人都手无到啊！你个想看卖吼？好啦，赶紧来，若要红来说的吼，电话紧卡，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好啊，烟尘吼，三分肥，七分正，好食甲看要炒要煎要烘啦吼，要吹啦吼，蜜烟尘饭啊，真正好食甲冰过啦吼。一斤那400块尔，你买4斤1000，我搁收你100，哦啊4斤1500尔呢，对啊，我收你100，搁甲你带运费啊，哦，进运费介贵呢，冷冻费真正贵的呢，所以然后带带一包无甲400，啊好食啊，三分肥甲七分正拢在北个啊，也袂伤油，吼、哦，啊搁再来，迄、那个安全卫生搁可可 ，CS 优良麦片的认证，哎要食着爱食即个安全卫生的啦。到底人是不是迄个环境吼？到底安怎管的？哦，是有夹夹棍无？咱也无看呀。啊，所以这是国家认证，来买这啊。灌人层灌到九工吼，得爱个去看，得爱个控制伫室温25度以下呢。啊，安尼哦，是哦，安尼肉唔则袂变质，则袂烤甲哒哒，对不对？灌开烟尘唔则 Q， 唔则幼稚，唔则就是哈。哦，所以讲买就爱买这啦。啊，所以你也要家己吃，要送人也好世界啦。哦，来，赶紧要跟定讲迄个，老大老姐红着烟尘的吼，来4斤1500块尔尔，要定讲要出门，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嘿，279卡两边掉，来看吧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西，来啊，我问天哈，来，等等就先听。

0: 来，我进攻格哈。咱哈只买物件的爱买迄、那、落、個，人有起来，人现有食到的，实际的有食到的，目睭都有看到的。安尼咱来买是稳当的。恁那网络拢照去买买，嘿买买，回来个个食无假的，啊钱加开的啦。喂，你好，我本来姐你好。喂。来。你说这里。那阮即阵的拢会晓看网络啊，佮老的嘛会晓。啊，只看网络吼，啊目睭看尔，啊实际也无食着，也毋知好食歹食啦。啊，我刚刚咧遐是网络啊，那是佮买一个迄种人生的排骨迄啦。啊，好佳哉，我是讲要当个试一下嘛，因为吼，买一千块啦。啊，迄个三包一千块，无免运费啊，嘿啊。你啊倒来，我食只，就要吐啊，安那。我收甜啊！喂，你好，来，迄、那个台南吼，
1: 嘿，
0: 来，啊你要
1: 爱啥？
0: 哦，你等我哈。你当然你是一定要先发糖，但是你袂当甜收甜嘛，迄糖是体味用的，甜无无咧，食着够恶心的，是。哪有人安尼？啊，所以迄三地我唔知要安处理。欸，阮厝的人食无？一地人唔敢食，你就知影讲因不介意，啊不介意就是拢闲啊。我是搞我着送朋友啊，无变喏。啊无你要囥咪囥紧呢？我来迄个苏梅，小米，哎来小米，你买啥？
2: 我买两三块啊。
0: 好，来林山甲接面哈。来迄个燕伟，阿伟你买爱啥？
3: 我要那个凤梨酥
0: 干。好，来这三支的哈，新北市的三串。我这找着店面的呢，电话看来，恁得当去问的呢。哦，咱是有售后服务、品质保证的呢。买米你会晓买未？哇，到年节都拢当贵啊，自作报的买无米，啊，你都袂晓买，你都唔知要对买，唔知买着拢贵三三，感觉钱比纸较薄，哟，你也要物超所值，买着互你的痛会欢喜的，对我家来得着啊。中秋节，你要爱烤肉，我也给你烤肉煮，给你准备好啊。你要爱烟尘，我烟尘啊，也给你准备好啊。好啊啊！你要爱往来所送人的伴手礼，我拢给你准备好啊。啊！你唔来我家买，白白钱咧开甲比人较爽，你唔来我家买，你是要去对买啦？啊，嘿啦，我这拢做信用的啦。一二十档啊，二十几档的历史啊啦，还没进来啦，来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咱别人去，来到你这来找，拢找名模要甲你去啦。啊，你起毛几万，你嘛是得风气啊。那我讲，咱若到你这啦，人拢咧去，咱咧搁咧动涨的咧。啊，无我拄则讲你钱要开，唔好只开，要起就开啊。喂，你好啊，过来，秀安，
4: 你好，
0: 来中寮秀安，你好，嘿，
4: 你好，
0: 嘿，啊要啥？
4: 那个凤梨。
0: 好，你等我一下哈，来。啊，你也要两盒吼，你还佮加其他的哦。啊，无两盒无加一千块，问题你也家己负责哦。啊，你知道不知道？啊，这回我得互恁王大叔，你若讲啊，我头绪无遐济吼，啊，我得王大叔佮因前要夹做伙，会使啦，会当互恁斗。啊，你若定价满千八块，我得送你迄个迪卡啦。啊，你若唔定价千八块，你嘛定价千五块，因为你走冷冻车本地运费就是较贵，所以你定价满千五块，我该吸收运费。啊，你也要互我送离开，你就要定价满千八块，安尼有清楚啊？吼，来看吧，看二七九二七九，秀梅，
5: 喂，
0: 秀梅，你要爱啥？
5: 我头拄叫定啊，啊，恁今日嘴食物啊，搁有啥物货
0: 啊？有哦，秀梅也要只款啊，来，秀梅也甲接的哈，嘴食物啊搁足多的，来，一串甲接的，一串哈。喂，你好，来秀安，你要挂了哦，秀安挂了哦。要搁吃啦，要搁对家啦，四串甲接开啦。对家甲对了哈。一年啊过一摆中秋节尔，过好欢喜啦啊，唔通安尼啊。你欠长内都欠迄唔正银，阁也袂好食，啊生活品质都拢歹去啊！啊，咱了都过年过一中秋节款都到吼，啊是谁人转来烘肉？啊过中秋节人欢喜，啊烘肉后肉烘红烟肠红烟肠烘哦，啊我要食一个甜点哦，甜点人食。啊，看到大家食到嘴笑白笑，啊，就欢喜啊啦，对啦，过中秋节都意义啊啦，月圆人团圆呐，嘿啦。圆圆又给它满满呐，好不好？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哎，阿公电话着急哦，二七九看两遍，嘿，二七九看两遍。那我的观念是哦，欠迄小钱也袂好嘢， 恁祖妈袂瘾欠小钱，我要主要小钱来买我生活品质，送得好啊，对不对？欠也袂好个，啊欠到无生活品质，啊过到迄毋知什么日子，对不对？干嘛为难自己呢？一世人也无解顾啊啦，对不对啊？想较开的啦，对家己较好的啦。来，看嘛，看看2799，2799。来，金鹏，金鹏，嘿，我滚掉嘿，你要爱啥物啊？
1: 我要爱迄个，迄个王
0: 的。好，来，一双脚尖。好啊，安尼哈，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哈。哎呦，电话卡袂入来，我真手无用呢。要咧收草诶，我手我嘛咧收草啦，滚啊！无用伊啊，好啊！啊，你迄落，落只波个卡，共阮卡字电话啦。你啥物时阵手用，啥物时阵甲卡甲顶啦？看吧，看看，诶，二七九卡两遍。我只电话做记诶，二七九卡两遍。啊，你啥物时阵手用的，啥物时阵甲顶？啊，我即支电话24点钟拢有人接听，啊，所以讲随时拢甲卡下来。看吧，看看，2799，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光耀为他干得力经营，八兆元 Q M 活力民宿啊，刘斌说，老的老干好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平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还有互联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我们收听讲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人讲吼，查甫人吼，女人的美丽呢，80%呢是来自什么？
0: 什么？
1: 身材哦，身材哦。
0: 男生也是一样啊。
1: 男生也对对
0: 对啊。
1: 我感觉人的身材，伊讲你那面生了不够好看，你也当去美容整形或者是化妆哦，靠化妆术改变。但是身材哦，真的你诶，那不家己了呵呵啊，迄落的身材不好，所以不真的是一个人好不好看哈、哦？外表的好不好看？80%吼，身材占80%啦，哎呀、
0: 啊！尤其我感觉中年之后吼、嗯，你身材吼、嗯，身材管理其实就是你对这个人吼，本身吼对这个吼，家己的自我的这个管理加要求、欸。因为少年时阵，善的人嘛是真善呐，有人怎么熬夜，怎么吃，怎么睡，怎么吃，怎么不睡吼，都会很瘦啊。但是你中年过后，你得开课家己管理嘛，好、嗯、不？好，不管是运动、营养啊，是不是有规律的生活？这个，
1: 这个身材如果维持好的话，真的脸蛋的漂亮哈，这个你有其他的方法都修补哈，哎呀哈，这是讲会当迄个有什么方法的迄个，但是身材就真的很重要哈，所以不管男女啊，当然对女性来讲更是很明显的哈，所以中国人就讲了一句话，就是300,000的貂还不如一尺的腰哈。好，这300,000的貂的貂皮大衣，你穿了300,000的貂皮大衣，还不如你维持一尺的腰的腰，是细小的腰，苗条的身材的丢了。哦，300,000的貂不如，还不如你一尺的腰哈。好，

0: 而且身材好，你普通一件 Uniqlo T 恤穿上去，你的干妈讲哇，这个人穿得很有型，可以把一件普通的衣服穿到很有质感。
1: 啊，对，
0: 啊，你打工啊，去上面上面会不会名牌了啦？啊，身材不好哈，胖嘟嘟的啊，然后是还是刚好真的腰都穿不下去的话，那你你这样子，人家在旁边看不会觉得那个东西有价值，而是你去玷污了这个东西名牌的价值。说实在是啊，你光去澳洲人，那我在上面挂什么 LV 皮包？哎呀，人家就是长了这样子，啊，有在运动啊，随便一个衬衫啊，普通的 Zara 衬衫一穿，短裤一穿，然后那种没有穿袜子的这种鞋子这样一穿，哦，就很舒适啊。啊，那全部的把名牌往身上堆，然后去国外哇，华人有时候不一定是华人，亚洲人呐，啊，那才跟他 N 瓜一点。
1: 哦，所以说哦，哎，这个就又应了一句话，啊，就是说身材到位，衣服就只是点缀哈。好，哦，对哦，是利用你的身材去衬托衣服，而不是用很贵的名牌的衣服要衬托出你的身材，而且供你的价值哈，啊啊。身材到位，衣服就是点缀而已哈。
0: 你如果穿上去不好看，欸，其实那就是不好看。欸，你第一时间，我刚第一时间的直觉，你干嘛讲啊？我今天穿我穿起你啊，怎么这么紧不好看？啊，销售人员来讲啊，不会啦，哇，你这样子哈，什么哦，显得大气，嘿东西，话术，不好看就真的就是不好看。
1: 进前呢，有一个我马上咱的听众吼，都有人回应咱这个话题呀，哈，咱听众安那讲呢？听众怎么说？伊讲吼，伊讲你真的说中了。最近我朋友要当主婚人啊，一直是要找衣服，但是找不到，最后就用定做的哈，但是他30多年了，真的脸蛋很漂亮，可是这几年当中他真的是胖了很多，而且都集中在腰围。好的，都伊咧讲，咱的听众咧讲啊，讲他一个朋友可能
0: 主婚人
1: 的是这亲家亲妈，
0: 那没关系的，我来讲，就叫你朋友不用担心，因为人家焦点都不会放在主婚人。我来讲，以一个我做宾客的感觉来讲哈，其实哈，最重要的还是菜什么比较好吃的，新娘换几套衣服啦，新郎怎么样，他们的爱情故事啦，小故事啦，然后那种倒不如说桌上有什么东西比较好。
1: 请五吼，你都穿的不要太俗气就好了，不要俗气。
0: 对啦，对啦。
1: 啊，如果是腰的，一根腰围的让你抽啊，你不要硬要穿那个合身的，好合腰的，就有腰身的，你规气的那种宽宽的那种啊，有一点宽的。
0: 我刚刚主婚人不要穿。平常没有再穿不自在的衣服，因为你不自在的衣服，
1: 你对自己的身材就很不自信了。
0: 对啊，你个穿
1: 你要穿一件不习惯的只不自在的衣服，
0: 那你全场你就最怪，因为你干妈公全场都在意你穿的怎么样。其实说真的，根本没有人在意啦，根本没有人
1: 在意。七五再睡，穿个再睡，打扮再漂亮，还是七五。
0: 只有你会在意镜中自己，来宾根本不会在意哦。你今天多胖多瘦，定制的多贵的衣服，我连新郎新娘他们都不太在意的啦。有时候来根本给他讲一下冷盘吃什么比较在意啦，真的啦，真的啦。
1: 哎呦咱这个听讲你看但是。伊安娜，伊讲去试礼服一套都试不了啦，任何一套都试不了啦，所以干脆的家己加这个双布要来用定制的
0: 哈，啊啊啊，
1: 你看，你看，迄个布。 布料，哎呦，
0: 哎呦，不错
1: 哦哦，这代表啦，那那那听众跟咱分享啊，
0: 春天恋爱的气息，
1: 请请安尼，今天安尼，安尼
0: 安尼安尼抢了新娘的风采哦，这一块布一穿上就会抢了新娘的新娘的风采，
1: 安尼哦，安尼安尼，怎么讲？真乃是一个早间早间未爽啊，不啊啊不啊，你是安那请假呢？
0: 今那是想要结婚呐，对吧？
1: 好，因为有当下对我外国人了。欸、我知道在外国国外西方国家有些有些因为一些不成文规定的是说结婚那一天除了新娘以外其他的人都不能穿白色的。哎、哦、因为新娘是穿白色的婚纱礼服 啊其他人都没其他人都没在穿白色。齁、嗯、我大致的了解是安呢啊为什么其他人不能穿啊抢新娘风采啊不行白色的那一天就是新娘就是最重要的瞩目焦点只有她能够穿白色的齁、哦、啊你哪去请几件白色的啊你说没啊我这不是新婚纱我这是小礼服啊不管小礼服啊洋装啦齁、哦、在西方国家其实他们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呐，哈，习惯就是哦，参加人婚礼的时候，你不要去穿白色，女生呐，哈，不要穿白色。
0: 对啊，其实真的穿的自己自在就好了。嗯、你要感觉自在，我感觉很重要，因为你不自在哈，马上就被感受出来。尤其我看过人，我参加很多婚礼嘛、因为你怎样讲咧，其实呐。平常他就没有在穿的那种衣服、啊、尤其在什么时候特别明显、送客的时候、他就对这件衣服你干嘛就绑、可能比较紧啊、还是说破链啊啥挂一堆他平常就没有这样子动、然后你在送客的时候你就很憋啦、一点都不弱弱大方、找一件你可以驾驭的衣服、我觉得比齁、
1: 各位人齁各位现在平常不像你化妆、
0: 对
1: 我跟你讲我的女性你平常不在化妆齁、
0: 我会化很重、
1: 对你化妆不是
0: 我
1: 会卡粉浮粉会浮粉
0: 对对
1: 你有在化妆的人习惯啊够习惯啊真正不在化妆的人你久久重要的场合的时候你才化妆的时候安怎看到安怎不出现、
0: 对对对对 对好像那个公仔
1: 会卡粉会浮粉因为你皮肤没有办法接受那个所以
0: 而且有时候要画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叫妈妈妆哦妈妈妆有时候他那个弄了他挡去嘛有当下当天要亮亮，我靠，真正刚刚吼，咱七月的拜拜是怎弄起这种吼？
1: 佮听嘞，大家唔敢做钱。我爱讲哦，咱台中这听众，你家己那朋友讲哦，已经把家宝贝家己定制吼，
0: 自在啦，要
1: 可以卖一点爱这家呢哦，有腰身要合身，既然身材都已经中广身材
0: 了，来不及了啦。那真的说实话，来不及了嘿，阿顺自在自在能力自在。
1: 你那这合身呢吼，阿的虽然是讲照你自己的身材，但是因为你那个身材已经不是那个该凹有凹，该凸有凸，已经是全部都凸，全部都凸。啊、那干脆你就做那个 啊，比如说啊，鲜花干那鲜花油，有一点腰身，但是是顺着这样 A 字形这样下来，
0: 掉掉掉，
1: 稍微宽有一点
0: 宽度啦，
1: 不会不会。因为没有身材已经这样，就不要去凸显身材。
0: 对啊，对啊，
1: 你要凸显那个
0: 贵气
1: 气质就好。
0: 对对，贵气，
1: 哎对
0: 对，凸显贵气就好，就不用再去想身材这件事情，因为来不及，因为马上要结婚了、
1: 你硬要哈，这顺着你的身材去做的话，那穿起来哈，
0: 就会、人家会觉得说啊，浪费了这块布啦，真的啦，真的实话啦，实话就是这样子哦。他说哦，好布啊，可惜哈、浪费了。
1: 而且我跟你讲通常那一件礼服哦，都嘛是穿一遍尔尔。
0: 对啦。
1: 哦，啊，如果你有生六个囡仔，你六个囡仔结婚，你不可能六遍你拢穿一件嘛，对不对？通常都是安尼尔尔，穿一盖尔尔。
0: 人真的到了年纪能移啦，自在啦，自在最重要。
1: 我就是。咱咧听众吼，到时阵恁朋友真啊礼服呐，做好对一工穿出来的时阵吼，嘿，
0: 拍个照吼，脸部把马赛克前没关系，
1: 对啊，拍给我们看。
0: 我觉得我看
1: 很坏哦，伊讲你广播电台好坏哦。
0: 不，我感觉一看一去跟去戴宝马看点亚平嘛，其实就是，而且他手上好像戴一个大珍珠什么，一定是贵妇了。
1: 哦，对，哦，迄个珍珠足大粒的，
0: 就是很贵气，所以呈现你的。 贵气优势就好。
1: 我哪感觉这块布刚才是十小七八岁小女生穿的，
0: 春天恋爱风啦，好不好？春天恋爱风。
1: 我就想要看伊穿起来安怎吼，哦，还是咱
0: 贵妇想要透
1: 听众的朋友哈，哎，拢是朋友的，拢是朋友。
0: 对啊，春天恋爱风可以，可以，可以啊，凸显你的贵气啊，不要凸显你的身材。
1: 好哦哦，过来呀！
2: 哦，来来来来来。
1: 哦啊，伊讲婚礼是在人伫国外啦。
0: 啊，国外对，
1: 要在国外。
0: 国外那没问题。
1: 伊囡仔伫国外，可能在那卖公德无亚啦吼。哦
0: 啊，国外那个身材就不是问题了，啊，对吧？你看欧美这个台湾人，不管怎么样，大致对他们来说都是娇小啊。阿内好，
1: 哦，阿哥。哦，个接了，一个翕一个因这个朋友的手
0: 啊，对啊，
1: 哦，
0: 贵气贵气贵气，
1: 这个手指
0: 贵气，
1: 这双手免讲啦，那伊的年纪啦，吼，拢要做起五的年纪来讲，
0: 贵气，
1: 这个年纪的人手够安尼是真正袂歹，啊，迄粒手指呢，
0: 哈，
1: 对啊，嘿，这个。也够卡水，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唔知边个讲的哦，
0: 贵气贵气。
1: 哦，这粒赞的哦，这粒
0: 哦
1: 哦，这我拢唔捌会啦，但是看得出来这粒是足赞的，肩胛油、肩胛灰嘛，擦个足水的啦。
0: 是是，没有，他有搭过色，你看他的指甲就是搭他
1: 戒指，
0: 还有他你选的那块布的颜色，
1: 对
0: 对
1: 哦
0: 哦啊，贵气贵气。
1: 嗯哦，恁这朋友可。戒指配
0: 没问题啦，
1: 哦哦，那件伊讲那件礼服要配这粒戒指啦，哎，安尼啦，哦，拢迄个，啊，够无？够继续够无？
0: 来来来，期待婚礼那一天呢？期待咱这条就没有了。

0: 近前呢，吼，这个咱台湾一个艺人叫武雄嘛，吼，本名叫蔡宜珍，吼，伊伫迄个日本奈良的药师寺，吼，甲对一个有1273年历史的国宝佛祖石，甲人破油，
1: 对啊，对啊，
0: 诶，这个啊，这件代志，吼，啊，他其实呢，啊，也这件代志，伊是伫年初的时阵做诶，但是啊，当下可能就也就也没有被抓。当场发现抓
1: 他，婚了
0: 哎啊，所以到丁哥为背为离离和一个再度入境日本的时阵啊，到到机场入境，到去哦，日本的警方给逮捕，给押起来。
1: 等你就过啊，
0: 对，所以你个家己来，
1: 动作做
0: 主导落网哈，
1: 根本伊唔知家己有犯法。
0: 对啊，对啊，对啊，哎啊，日本嘛拢无讲哈，哦，其实你车
1: 想那边跟你讲，
0: 不是啊，嘛拢无发表这件新闻。
1: 对啊，对啊，无发表伊就未去啊嘛，
0: 人。啊，点点嘛，
1: 沉得住气的人，
0: 点点
1: 能够赢得最后的局啦。
0: 的狼的可以你拴出去啊，下次再来哈。
1: 你分析你的入境记录，你还会回来了。
0: 结果呢，就是订购的李李和入境日本的时阵就被逮捕了。哦，这个代志呢，其实台日双方都非常的震惊。哎，加上这一个，
1: 台湾比较震惊呐。
0: 这个女的哈，她本身呢，在国内啊，也是一个艺人呐。虽然哎，恭喜在啦。
1: 不知道是做又干嘛？
0: 不认识的人很不认识他的人也很多啦。
1: 但是这一次大家都认识
0: 他对。对对对。所以有人讲啊，讲啊，他是艺人，那他可能他最近就是他这。艺人生来最高光时刻了哦，好嘞，这件代志呢，到昨天已经有一个定案出来，一种我就怎样讲啊，可能会被判刑啊，可能会被罚钱啊，怎样这样有很多的说法哈。那昨天呢，哈，这个结论出来啊，哈，他
1: 裁罚出来了，
0: 他对他被拘押10天，已经放出来10天，定你该哭啊，10天啊，哈，然后要赔偿50万日币啊，呢，
1: 算轻轻放过，
0: 对，算轻的啦，哦，
1: 但是唔知告公哈，永远不准他入境啊，我感觉这开始较大。对来讲，他大掉了。你讲我赔钱啊，关十天，这其实都还好，因为他已经被我在猜他，因为他判拘役10天，他前面一更改拘留，他也当度了，那边个关了啦。就赶快嘛，台湾也是一样啊，判拘役的前面就把他度掉，50万缴一缴。但是能不能让他再入境？我觉得他会比较 care 的是这一
0: 点。好像也没有讲啦，没有讲。
1: 我是希望不要让这种人再入境。
0: 没有讲，就是代表也没有限制啦，哈。啊，伊家己我呢，昨天也写了一份道歉声明啦，哎呀，好的，讲啊自己做了一个很后悔也很错误哈，一代志安尼哈，就。
1: 可是他一开头，他一开头就用错啦，伊就讲哈啊那个大家晚安哈，然后呢我结束。在日本相关调查，我也被释放然后让大家担心他了。
0: 谁担心你
1: 啊？然后向台湾抱歉啊，台湾社会大众抱歉哦，那也让社会大众因此遭遇到很多的讨论跟影响，让你们担心的。对不起，对不起哦，我完全都不会担心你哦，我是觉得更小哎，
0: 让大家气愤了，不是
1: 担
0: 心呐？
1: 谁会担心你啊？
0: 对呀，这什么你公开声明，我的意思说，哎呀，哎呀。
1: 我们只担心他被放回来了，惨了，他回来台湾颇有了。
0: 哎呀，好，
1: 反正
0: 其实这段时间有一挂伊的行为吼，
1: 然后重点嘛，
0: 他平常他是在他好像是一个
1: 跋扈啦，
0: 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听讲得教会来的哦，都是伊人嘞，对，
1: 而且哦，拜神哦，也教会第一时间就该切割啊，他的信仰就跟他切割了，
0: 对啊，啊教会来带人的探界时阵。补一刀，补两刀，补三刀，过去唔敢讲诶，今晚拢提出来讲哦。哇，才知影这个查某人，这个查某原来是这样啊，吼，本来的。
1: 没，我觉得是他那个系统出了问题了，让他这么跋扈啊。所以就干嘛讲，我伫台湾当呢啊，对不？我想到我去日本没当呢，我谁？我艺人呢？哦，
0: 真的，真的呢，
1: 公平呢？谁担心你啊？拜托诶，不要，不要再往脸。
0: 啊！让你们感到气愤，让我的国家丢脸了。你们大家在讲，
1: 小姐，你担心多了。我们是担心台湾人在日本人的形象，谁担心你？
0: 好吧，哦，所以
1: 你回来不要在那边泼油了啊。
0: 哦，算是安尼嘛，对于是个呢，哦，改拘留十天啊，然后
1: 轻轻放下，
0: 罚款50万日币啊，买还好，50万日币10万块。
1: 大家的担心真的成真了，罚太轻了。
0: 对啊，对啊，哎，对啊。丢脸的不是他自己，是丢进台湾人的脸。
1: 谁管你？谁管你被罚多少钱，关多久？你自己的行为要自己负责。

0: 咱来公告了呢，广告之后，咱来公，哎呦，竟然有人走私毒品是这样子的走私哦！啊，你讲哦，那个毒品的走私哦，什么哦，千奇百怪的，什么拢总有哈，哎、灰鹰灰胶有够多。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毒品的走私哈、哦，这用竟然是用什么方式走私，包括空姐都沦陷哈、哦，空姐也是哈、哦，变成走私毒品的帮手哈，等一下我们再说啦。
1: 你咧就来这波是 B 点零，请咱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 U 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咱人生后半场吼，那边有好的期待吼，不外乎两个东西嘛，第一就是鸡巴吼，咱鸡巴量，鸡巴量，啊个骨头吼，你然后徛一滴，啊你若够咧平常时啊够吼固定咧运动，啊徛啊停停停，你穿什么衫拢嘛拢好看，啊但是有人就是安尼啦，想要运动的时阵，感觉讲哇我诶骨头无好啊，卡头乌无好啊吼，你动一下稍稍动一下，你感觉只酸遐疼，还是讲吼卡头乌这个但是韧性啊柔软度都不够。哎，其实呢，就是吼，咱身体内底个卡头啊、骨头吼受伤，卡头退化，关节软骨的退化。所以这个时阵吼，咱用营养品来吼，顾咱的身体吼，来真重要。包括着咱的得力钙油哦，这就是咧顾咱的关节软骨的得力钙油，啊，佮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哦，钙粉哦，伊是100%。
1: 100%纯天然珊瑚钙哈，好，麦克风哈有一点哈杂音，好，所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来自日本哈，一些海底生物活性钙哈，海底生物活性钙哈，优点的是好吸收。啊，不会造成囤积，
0: 嗯，没有错啊，
1: 不会结石，
0: 对，
1: 好，就这人过去可能吃钙经验，拢讲，哎，好像哦，吃钙补钙会结石哦，所以有人拢会担心，啊，你都唔免烦恼，哦，这酸哦钙粉都是无这个烦恼，所以二三十年，这侪人咧吃，有人拢吃二十年、三十年啊，哦，真的哦，所以讲，如果会有这种现象哦，可能有足侪人都拢转来半途而废啊，
0: 没有错啊，
1: 对，所以当坚持一直到即阵，代表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它。就是一种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
0: 啊，够经过市场吼，这长期的科研，大家吃了，今年比今年业绩更加好哈，每年都在成长啊。
1: 对对对对对，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吼，这个补钙、补充钙质吼，是其实足多人拢爱的。孕妇，所以讲哦，从啊妈妈怀孕啦，吼，这宝宝的妈妈巴肚内底时阵，这个时阵都爱补钙啊，好，妈妈吃钙，由妈妈负责来吸收吃钙补钙啊，一人吃钙，两人补钙啊，囡仔生出来头好壮壮，哈，喝油喝气，先天都有够啊，哈，所以咱拢讲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对吧？先天里面很重要的是，伫妈妈怀孕的时阵，那个叫先天，要补充钙质，好，妇产科医生的啊，产检的时阵嘛，拢会交代哦，你爱食骨钙哦，吼，爱补钙哦，啊，我甲你开一罐钙片哦，你食哈，吼，医生定咧讲话，逐工讲话，啊，讲话拢差不多同款，啊，讲到尾拢会安，讲到足神的，都啊，用讲话拢用拖，啊，爱补骨钙哈，啊，我甲你开一罐钙片哦，你食，吼，来啊，所以讲哦，啊，通常的化合钙有足侪人的经验，就是讲，哎，它的吸收不是很好，好，所以今卖人。那怎样？那看内行拢全面该加珊瑚钙啊，
0: 没错，
1: 珊瑚钙以后我唔知啦。那目前来讲，珊瑚钙还是目前钙质产品来的哈，最最顶的啦，哈，最顶尖的啦，哈，得力珊瑚钙粉这管更加了不起哦，因为它是100%，好，它没有伊无去甲组合过，无去甲套囊过，哈，无去甲一体化过，哈，所以就纯100%纯天然酸乌钙。
0: 来，做你本人得力酸乌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越南胡志明市的这个人民法院呢，吼，最近这两天针对一宗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跨国毒品走私案进行宣判，嗯，并且将其中11个主犯呢，吼，当判死刑。
1: 哦
0: 哦。越南哦，吼，咱家吼爱较注意的，咱那个安尼，吼啊，另外至少啊，个有20名诶被告呢，被判无期徒刑。哇，你看，不是死刑就是无期徒刑哈。好来，所以代表这个案件哈，这个涉及涉案的人上盖无哈，被判刑来得都30几个，
1: 没有错，
0: 哎呀，11个判死刑，二十个被判无期徒刑。这个案件其实起源是为2023年，哈，为2023年开始，有4个越南航空的空姐，哈，伊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好，将携带藏有超过10公斤的毒品，哈，的携带入境。他的不知情下呢，这个毒品哈，伊的样态是用安怎呢？牙膏，牙膏，就是就藏有超过10公斤的有毒品的牙膏入境哈，就是因为安尼吼，这个警方进一步巡线，转来破获一个庞大的跨国贩毒网路哈。不给哦，你看这牙膏，你看牙膏这么多哈，牙膏这么多，这牙膏里底吼装的不是牙膏，是毒品哦。所以讲哦，你看啊，畅当哦，毒品你看。2023年哦，诶，3月份的时阵，有4个都啊为法国巴黎哈啊，飞到胡志明市的这个新山国际机场的越南航空空姐哈，啊，因伫咧进行的随身行李哈，好，在他们的随身行李当中呢哈，竟然呢发现有很多牙膏哦，人讲总共搜查出来哈，这4个空姐，因的行李当中加起来总共157条的牙膏，好，
1: 空姐
0: 不知情吗？牙膏带那么多哈，啊，那这四个空姐属于因的标识，讲他们是不知道的哈，是去给人利用运动哈，然后检警的转来顺藤摸瓜，成功瓦解一个哈，将毒品伪装成一般消费品，从法国跨国走私到越南贩卖的庞大的贩毒犯罪集团。这件案件总共有227个人遭到起诉哦，所以咱都阿讲诶，哦，死刑甲无期徒刑诶30几个，其实遭起诉的总共227人。好来。啊，因这里这个贩毒集团，因拢是用加密软体，啊，个加上人头账户洗钱，哈，所以呢，啊，以为安呢，所以胡志明市的法院呢，哦，就好一口气重判11人死刑，20人无期徒刑，哈，
1: 那个吼，咱台湾有一个技师啦，吼，
0: 还即马伊即马
1: 退休，可以可能叫技师吼退休啊，伊过去都飞过即个越南航空吼，他就在他自己的这个直播里面分享过吼。空姐不知道那个是胡乱的，他因为一起的台湾人，阿姨去加入所谓的越南航空的这个那个 crew 嘛，他们的 team 嘛，那常常要飞东飞西，尤其不会登船，多开戏哦哈，因为其实讲伊讲哦，其实在越南航空的外籍机师哈，通常比较不会跟当地本地的 crew 不管是越南空姐或越南籍的，其实混在一起哦。但其实兰岛湾这些技术，他就是很热天嘛，有点像那种意大利人一样，去马上就跟人家立下挖地，立下挖地，就时间久了，我就刚吼，也得讲吼，越南的那个机组人员吼，就问他说：“那个某某机长啊。”啊，你要想不想赚个跑个单帮赚个外快？员工跑什么单帮赚什么外快？ 就差不多是这些东西、他在观察嘛，因为你外国人，你不是越南人，他们不能信任嘛。但东西刚才观察之后，哦，然后他就说，哎，这个人好像可以信，可以信任。然后他好像如果再稍微试探刚，稍微试探看，试探一下，是不是讲想要探几块话的话，都要开始当然没好，这类运毒嘛，他会摘一些什么烟草啦，还是讲酒啦，多带一点嘛，帮他多带一点哦，这种烟或多带酒啊，好你抽头啊呢。伊都买啊！你讲啊，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跑，我不要赚这个东西，所以早就死有所为的。一个，尤其是越南航空的，他飞过很多航空公司，说尤其越南航空公司哦，每一个人都在带了，上至机长、副机长、组员哈，然后反正能够两地飞的哈，这一些的当地的越南机组全部都有在带。所以讲你，你一困头四个人给你炸百几支牙膏，你不感觉就奇怪？而且
0: 。哥也好吗？
1: 我们稍微用一点正常的逻辑问问看，一个空姐一个月薪水那么多，她为什么帮你带牙膏？好啦，她说好，那你帮我带这些牙膏回去哈，我一个人哈，比如给你一个人给你五万块、十万块，差不多假设她一个月的薪水。空姐是北企业吗？她都不会说，哎，我带几支牙膏，你她给我的钱都早就超过这些牙膏，我不会怀疑是什么东西嘛。所以我们不知道在骗小。所以在证据面前哦，苍白而无力啦，所以一直被判死刑跟无期徒刑。
0: 你猜啊，近期。四个空姐到底有没有
1: 傻白甜在
0: 法院面前
1: 傻白甜在法院面前证据面前
0: 你们就供出那个就好
1: 对有可能还有一段那样
0: 对吧作为污点证
1: 对没有错没有错啊对啊我今天刚买快乐哈，四个中国人，啊，因早起这个哈，啊，因就去伊滴美国，啊，去早起这个美国海边啊去挖迄啥蛤蟆，哦，挖挖挖挖挖挖挖蛤蟆哈，啊，但是在美国这个州哈，你要挖蛤蟆的，它有很严格的法律规定，就严格，你讲16岁以上，哦，啊，你拿挖蛤蟆哈，超过四十粒蛤蟆，40颗哦，连数量都算得很清楚，超过40颗的话哈，你就是除非你有证照，你有合法的捕捞的证照，不然你就是犯法。各个迄个四个中国人哈，哇，每一个人刮东刮两趟。像我们的这个油漆桶那么大的这个油漆桶来的全部都是蛤蟆这个美国警察就在那顺顺顺看这些中国人你来来来你们那个桶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再检查一下哇所以全部都鬼汤都蛤蟆结果那四个中国人还在那边嘻嘻笑笑我说没有啦我们的来海边要剩哦来挖蛤蟆结果警察讲才不会放他们，才不会放他们放走。结果哦，美国警察乱钉金呢，因为讲哦，蛤蟆毒掉数量以外吼，他们针对那个蛤蟆的大小，如果你捕捞过小的这个蛤蟆的话他们的罚则会加重。一等到呢，不会烫的这个蛤蟆全部得出来，一几粒。几粒，安尼量大小，哇！你看那美国警察真的很认真，就全部哦，8大桶的蛤蟆都给他量完之后，当然他量的时候就顺便算你还有几颗蛤蟆，结果他们早就哦超过远远哦40颗的这个上限，但啊，所以那四个中国人哦，最好跟底下嘻嘻哈哈，啊，警察说来，我给你们拍个照，应该底下比耶。因都唔知啊，上面发生什么代志？我无啊，我来哦，海边哦，蛤蟆，我伫阮中国吼，伫阮那种本来的迄时，那有啥物犯法咧？哦，然后结果他们每一个人哦，都被罚了7000块美金，这是罚款了。因为他们还犯法嘛，没有证照，没有捕捞证照，就随便的去哈去捕捞这些蛤蟆，在等着收法院的传票。所以麦克去 Google， 我唔知啦，啊，阮伫阮伫阮国家的党。不要做那么愚蠢的事。
0: 国家是您国家。
1: 对啊，你看，让美国规定多一个，那个蛤蜊的大小都你要抓起来哈，都要那个，你都要经过量测，太小你敢量，重罪之外，包括呢，你个海边挖蛤蟆有无？那么简单，挖那种坑，拍者你挖了以后，你也把这类哈沙洞给回填进去，如果你没有回填进去的话，拍者再罪加一等。所以那个警察去看，那个四个中国人哈，因挖蛤蟆那个沙滩全部都是坑坑洞洞的，都没有给人家回填回去。为什么人家生态保育能够做那么好？ 很严格的法律嘛，你叫哎，让警察吼，让警察嘛是较严格的执行。现在中国人哦，还是把这个在因的中国那一套拿出来讲，我不知道啦，啊，我第一次犯这个法，你们可不可以吼放过我？这些蛤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倒回去可以吗？不好意思，不行。没有法治国家就是不一样啊，那个
0: 很糟糕。
1: 对啊，华人很糟，
0: 这就他们就
1: 华人都喜欢玩
0: 习惯了，在
1: 哎呦讲人情哦，最讨厌讲人情东西啊，我唔知啦。
0: 我讲哦，我讲一个吼，这真正吼，真正那不是讲啊挑地买迄落啦吼，这是其实也是中国人自己泼出来的分享的影片啦吼，没比较没伤害吼，就咧讲迄个。挂掉啊！

0: 那个还是中国人家己制作的影片呢，一共啊，看台湾的这个伫咧挂吊啊、收割、吼稻谷收割，甲中国因咧稻谷收割的情况，那个都是真实际的现场拍的影片哦，吼啊，那个画面的咱台湾啊咧挂吊啊，哎，我收割机，即马挂吊啊，其实拢唔是人工啦，
1: 对啊，拢电动化，
0: 对，拢我啊，伊咧咱台湾咧挂吊啊，吼啊，有一只机器啊，就安尼胖鬼了啊，胖鬼了的，嘟嘟嘟嘟嘟啊，然后的。迄个，迄个丢，哎丢啊吼，迄个水已经胖清起啊，就是那个稻谷的一根线刷胖起来啊，啊然后诶主动的是讲，迄个稻穗吼，迄个稻穗啊丢，迄个米粒吼，迄个米粒已经架起来啊嘛吼，都安尼撸过了米粒架起来。啊，剩迄个稻穗，啊稻穗吼，伊会安尼一个数量就捆一捆，一个数量捆一捆，啊直接就喷出来，嗅出来就甩出来。我其实我嘛唔捌看到咱台湾咧挂稻啊那个机器吼，我是看这个影片我才知道，哇、哦，现在割稻已经是遮尼啊进步啊吼，只要你一台车去，一台机器安尼落吼，然后新刷的稻谷的迄个切的胖出来，咱较早拢爱个等伊哇挂林间挂啊提等喺厝诶，啊伫个庄家。啊，迄个啊，只稻埕啊，稻埕放一只迄个风谷机、风谷机哇！啊，你得爱一辈一辈迄个稻谷摕来底啊，啊用脚甲打打打都要胖，吼打迄个风谷机啊，胖啊，迄个米吼米粒才会下来嘛，吼再胖落来嘛，啊，剩咧稻穗都无路用啊，吼，啊就安尼，啊即嘛唔是啊，即嘛机器吼含收割，然后把稻谷胖出来，啊然后佮个剩咧迄个稻穗都一捆一捆一捆，吼就平均的大小都平均。一捆一捆就直接就甩在那个农地哈，这都惨嘞，安尼就甩到那边，都是同时得当完成三个步骤，
1: 没有错，
0: 割稻、胖丢切哈，然后呢稻穗就把它捆好，一捆一捆捆好的甩在那个田农田哈。这我是看中国人制作的这个影片，我才知道讲哦啊，伊要比较的是讲咱台湾的割稻跟中国的割稻吼，啊，迄个挂稻的时阵，迄田吼。好漂亮！我讲这是真啊假的，我阁有一点怀疑这是真啊假的。但就是割稻的时候，我就坐在上面白色的那个海鸥，海鸥。好，海鸥鸟啊，

0: A 鬼的啊，那啊一捆一捆的，然后倒碎就丢出来，就这样啊，这就是海鸥在那边吃东西，吼、哦，龟哭惨弄些海鸥底下在吃东西，那个画面多美好啊，哦啊那种秋收，吼、哦、丰收，嗯、嘿，啊今嘛回头来看，哇，也在中国人家里拍片的，哇，中国那边的采收，包括因有稻谷的采收，大麦的采收，有当时啊各位的做啥，玉米。好，玉米田哈，玉米田来采收，赶快你嘛是用机器哈，但是哈，就恐怖哎，我靠恐怖，你看到，因讲哇，你那个拍片那个比如说他也在收割稻谷哈，啊那个主人呐、啊，哎那个我拢阿未挂，我都还没有采收，已经哦，伊怎讲？他就知道说，哎、欸，你这股你这股产今仔日吼，人主人要来收割啊哈。一得足济人，为数兵八阵的人哦，有的很多都骑车，有的开车都来到那边哈。你开始收割，他就一起跟你同时收割。农家的主人伊是用机器来收割，其他遐人都是人工收割。热惨累规定哦，跟那吼弹簧入境吼，蝗虫入境啊，规定大家来来，一直给你挂，吼、你咧收稻啊，伊就给你挂稻啊，你咧收大麦，伊就给你挂大麦，你咧个收番麦，伊就给你挂番麦，惊死人，拢几百人诶，安尼，嚯、哦、啊，可能我靠，要看那个金价是安尼，跟那哦，金价再有这样干了之后，擦个恶鬼猪狼啊，那个动作鬼哭长弄，哎呀，那猪狼哦，底下的一点啊。你别给我走开走开！伊讲报警嘛无路用哦，伊说报警也没有用，警察会来了。你报警，警察来了，赶赶袂走，太多人了。
1: 对啊，人都救伊啊，
0: 伊就甲你倒收去啊，拢甲你收去挂去啊。
1: 对啊，
0: 你搁底下哀天叫地，你搁叫警察来，拢无路用。
1: 对啊，用抢来的，都是用抢的。
0: 对啊。
1: 哦，摆明就是抢啊！
0: 真的就是这样啊！
1: 打家劫色
0: 那个画面，阿姨这个看哇，咱台湾这边人咧挂吊啊，是什么画面？一片祥和，鸽子吼，阿底下吼海鸥底下咧，吼底下咧 QQ 食咧食，吼啊，是干干净净啊啊，清清爽爽的画面，惊死人！我讲哎呦，大量安尼哦，惊死人，几百人都会那要挂吊啊，都有人去跟你挂。嘿嘿哦哦，啊！你个主人哦，啊！底下一直爱伊的话哦，啊！你在介比赛呢？啊！有当时啊，伊个机器吼，伊个机器收割的机器，有当时啊掉得惨呢，烂惨呢吼，袂顶袂当啊！转那个主人转那个徛底下，目睭金金看，家己规片惨，一直互人家挂起安尼。所以我女朋友想说这么夸张，那如果不是他们 PO 的影片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中国真的有些地方真的就是那么夸张哦。看下广告了，我再过来讲吼。最近咱这农历七月，哎，农历七月还袂过嘛吼，这个拜拜嘛吼。哎，有当时啊，咱那拜拜有一挂庙的还是啥吼，他们有那个普渡啊，普渡了，有当时啊，遐普渡物件拢会吼信众大家打包回去嘛吼，对不？
1: 对啊，没有错。
0: 以前我们也会有人都拜那个哇，
1: 瞬间秒杀，拜掉当
0: 然。不得，还好啊，在你也咪看中国的，记得看下再讲好不好？来进攻格、
1: 哦！你咧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格。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嘉禾来分享哦，
0: 好嘞。
2: 嘉禾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
0: 嘿，
2: 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
0: 嗯。
2: 哦，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氟和钙优。
0: 嗯。
2: 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3: 我都买钙米羹，我是变成不要最降的嘞，把升起，你知无？
0: 嗯嗯。
3: 啊，我都食，我拢平时拢食钙，就食较重嘞。
0: 嗯嗯。
3: 啊，都一个月咯，人讲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钙粉钙油啊呢？
0: 钙粉钙油啦。
1: 哇，你看，尤其那骨头变啊，是骨头长吼，这个恢复时间爱真长。那这个大哥。
0: 嗯，
1: 88岁，
0: 嗯，
1: 88岁，你看，伊有食钙粉，有咧食钙油，伊骨头吼受伤吼，就断阿扁吼，现在这好的时间缩短了，剩一个多月，两个多月。哎，这个在真正对吼，那讲吼，有年纪的人来讲吼，你半当吼，半当也是三个月半当的时间，你无法度叮当，无法度自由叮当时阵，那肌肉咧落的速度在掉会很快咧。 啊，但是我你骨头受伤啊，无多啊，一定无多叮当嘛。所以你要平常时我咧食钙粉，我咧食钙油，你得当缩短吼那个骨头断或骨头裂的时间，这个很重要。
0: 嗯，
1: 黄金恢复期哦。
0: 嗯，
1: 钙粉那紧补啊。
0: 嗯。哎，对，德利酸哦，钙粉哦，100%的纯天然珊瑚钙，
1: 嗯，
0: 哦，这来自日本 ，come from Japan， 哦，是目前世界最顶级的，好，这个钙质补充品哦，钙质的补充品，就是日本的德利珊瑚钙。当然，珊瑚钙不会只有咱德利珊瑚钙，你哪去市面上买？但是我被提醒听众朋友的是，咱这款是100%，
1: 嗯。
0: 哦、有些它可能标榜的是珊瑚钙，名称上是珊瑚钙，但是它可能有组合过了、哦、里面有珊瑚钙成分，但是它组合过了，有个其他的成分哈，组合这会，或者有的是用液体稀释了哈、哦，液体你液体你一定稀释嘛哈、哦，啊，咱的德利珊瑚钙粉，我们敢这样子讲，就是经得起考验。100%，咱是粉末的，好、
1: 嗯，
0: 咱无用这点白，咱无家己买胶囊诶，我们就是一罐玻璃罐装，玻璃罐啊装120公克诶粉，
1: 嗯，
0: 粉，这得是安那家用粉，这得讲鱼啊有青才敢用吹，
1: 嗯，
0: 鱼啊那无青，你得爱去炸，有没有去炸去腌制，腌制料下去炸，还是讲去煎，用煎煎的，给它哦，倒油炒糖啊呢，才有调味料类的压过它那个不新鲜。但是你用吹，真正那无青吼，哎，一家的人都给你拌拌掉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咱的德利酸哦，钙粉是安那用粉的，就是粉末的，哦，安尼当内里的水也当怎样以来的，
1: 品质好，啊，个无其他的添加物，
0: 哦、
1: 所以得用这个原型哈、
0: 嗯，
1: 呈现好给予咱的这个消费者、
0: 欸。
1: 德利酸哦，钙粉来做日本100%哦，100%都会酸钙得到的德美丽德利德利珊瑚。钙粉
0: 得力上个卡路西姆，好，谢谢机顶有帮各位哦。来电话叫上问机顶有帮卡0800-7799-0000-7755-99
1: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来。我要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啦吼，咱有两个听众朋友哦，刚刚传简讯来吼，伊讲咱都在咧讲咱台湾咧挂吊的时阵，诶产的拢有诶白色的那个，我刚讲是讲海鸥吼，伊讲迄不是海鸥，迄是白灵犀啦。
1: 哦哦，
0: 有两个听众甲咱讲
1: 吼，
0: 伊讲吼，咱台湾的农田吼，如果那是吼有伫咧耕地咧产的时阵吼，诶迄白灵犀就会来啊。自动白灵犀就知呀，鼻呀就来吼，目睭唔知是鼻呀来，还是吼嘴巴来，还是目睭来吼，他们都会飞到那个农田，例如咧犁田、耕田、嗯嗯、啊，你稻子、稻谷咧收割的时阵、嗯，他们会来吃虫。
1: 嗯哦，
0: 伊讲咧有虫，咧、哦、有虫，嘿、
1: 哦。哦，
0: 嘿，它这是白灵犀哈，
1: 生物性的除虫剂，
0: 哎，对对对，
1: 哎，别卖啊，别点啊，吼，讨厌啊，吼，就叫这白灵犀来接到家，
0: 哎，对，所以哦，那这代表真
1: 的
0: 呢，我看到那个画面是真的，嘿，中国人给你拍片，你比较台湾跟中国的哈稻谷收割的画面，我想台湾我这水吗？那个画面怎么那么美啊？那么多白色啊，你龟哭惨啊，一两百只，哦，我。就是讲，这感情的，真的呢，是的确是真的哈。哦，中国人拍他们收集的资料，不总不会是造假造卡好荷兰嘛，对不对？嗯、当然，这就是哈很有自觉的中国人啊。伊干嘛讲啊？收集两边的数值实在差很多哈、嗯。好，感谢两个听众，这两个听众哈，给咱纠正哈，就是不是海鸥，是叫白灵犀，哈，车本鸡，哈。来，我拄只要讲吼，也是近日看到的吼，好像也是中国那边啊，因为唔在什么庆典节庆啦吼，啊，拢有煮物件，就煮诶熟食的对啦，啊，规趟安尼吼，真啊，足大趟诶吼，啊，就是互大家食呢吼，我看了一个画面哦，你真正你讲啊，你也叹气哦，好，他很大桶哦吼，就敢那像人咧板凳咧煮诶吼。伫个外口咧煮，拢用个大炉、大家属吼，啊大鼎啊 安尼哦，足大桶足大桶，啊有几啊桶呢啊？啊，即嘛吼讲开始会当吼大家食的时阵吼，根本无人伫遐食啦。你要伫遐食，你哪有当顺啦？你摕一个碗要去底，人大家拢摕面桶呢，面盆啊吼，应该讲是面桶啦，就是面盆啊，拢。哦，假死人画一个死鬼的人啊！哦，蝗虫过境啊，鬼也奇歪嘞，那个汤啊，吼，那个很大的桶子的，吼的目标锁定，冲外面汤体嘞，就卡起来，哦，拢炸面汤啦，一只都安尼卡起来啊，然后哦，安尼起，安尼起，安尼煎，安尼吼冲，然后有人得吼，红煎甲拌拌得，啊，有个人卡掉了，一面汤捧起来要紧走的时阵，结果了个骨骨的、削削的，哦，那个画面你真的看了实在是吼，还有看到怎样呢？哦，因为可能哦，拢已经有拟好作战计划，嗯。一个家人有一个负责，就是迄个用面桶来砍吼，因为伊也很大桶嘛，所以大家提面桶砍吼，想要提碗来要砍来吃啦。
1: 对啊，
0: 哎呀，无啦，你伫咱家讲，哎呦好啊，这大家吃冰阿面哦，还是啥对无？大家一定是哦一碗一碗去砍的，那村里呢拢提面桶去，一个有人吼，有迄个可能一家人吧，啊一个负责提面桶来砍，啊一个都边啊，因为你无都客气，一定有一个底下徛底下来底迄个碗。大桶的鞭子吼，啊，然后夹起来了，啊，边啊一个可能家己的人吼，提一个大桶，这个啊，这啥？那个塑胶有哦，那个塑胶的那个大的桶子，咧装水一种大的桶子，
1: 不干盆桶啊，
0: 就超是盆桶，啊，一个，迄个，吼，一个都负责徛底啊，拢无走的啊，吼，迄微煎着啊，煎入去啊，无走，夹起来了，夹倒落去，吼，伊咧这伊就提桶啊来个新的，哎，佮夹佮夹倒落去，规桶啊。哦哟喂呀！
1: 太可怕了啦！
0: 真的好可怕哦、喔！你去中国，你也拄到这种情况哦。你无通食啦，你要啊干干嘞，啊白啊干干嘞，只弄个啊弄来弄去啊嘞，啊拱啊跟他哦，跟他饿死鬼啊嘞哦，啊吓吓巴巴的那个画面，你看的实在是很好笑哦、喔，但是也觉得夸张，很夸张。

吼，我看，这个有人在讨论迄个啊北南北，有当下人讲台湾有时候战南北哈。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战南北哈。其实我嘛是看到网络上大家在讨论啊，秀出哦那个菜单啊，加上有一些家长哦，这个证实哦，证实才知道讲哦，原来这个吃袂歹呢哈，学校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呐、啊、哈。

0: 比较起来，有人讲南台湾台南跟高雄吼，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吃的真的很好，而且呢，规个月哦，菜单都没有重复。哦，就这好，可能会以后会再轮回来同样的菜单，但是好，因都提的菜单起来，一个月来的哈，像高雄哈，高雄市的中小学生一个月内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营养午餐的菜单，一个月30天，没有一天是重复的哈。哦，啊，吃足好嘿，哦，吃得很好哈，哇，真的实在是太可怕了哈。有人讲啊，就网路上啊，也说台南哦，台南有人讲哦，因学生的营养午餐呢，竟然是伊的汤是吃啥呢？鱼皮汤，鱼皮汤哦，而且台南就这个沙白鱼豆嘛，沙白鱼婆嘛哦，伊讲他们吃的是鱼皮鱼丸汤，而且个特别标示哦，伊讲鱼皮是。鬼孽，伊讲啊，这鬼孽哦，都、就是整片的哦，整片的，唔是安尼切成两片啊，安尼哦，鱼皮汤哈、哦，嘿、嗯，啊，那个高雄的哈、哦，说就是菜单不重复，而且菜色非常好，比如说哦，有人说哦，有意大利面呐、啊，有面疙瘩啦，有时候大卤面，有时候炒饭呐、啊，哦啊，有时候有挂包，有时候有肉掌啊，卤蛋呐、啊，卤鸡腿啦、啊，肉燥、麻婆豆腐、客家小炒、宫保。鸡丁、蜜汁鸡、打抛猪，哈，还有青鱼、鱼豆、鱼肉豆腐、馒头、肉包，哦，炸物、咖喱、酸辣汤、汤有三酸辣汤、当归汤、馄饨汤，好哦，白骨汤、素心汤、三米龙骨鱼丸汤，有没有？所以哦，这我就只能讲材料，讲哇、哦，而且哈，因讲哦。就不重复哈，好、哦、网诶，这个网络上我就这样来讨论讲，高雄还真的是，这只是讲人有用心者无用心者哈。按讲水果呢哈，饭后都一定有水果，水果有时候就是那个小玉西瓜，比如说西瓜，你哪讲小玉西瓜是1/4颗哦。的几粒小芋，小芋爱西瓜切做细片，几粒切做细片，一个人就可以吃到1/4那样的好、哦、西瓜啊！甚至有人台南有人讲，我那个我饭后水果是红龙果呢，我红龙果是贵点的呢，哦，吃不起，搁提回来给妈妈呢。拜托，红龙果一买一粒嘛，还袂少钱呢。他们竟然饭后的水果是贵点的红龙果啊！有的家长就讲，有啊，我是高雄的。啊，有时候常常有这么整个橘子、整个苹果这样带回来的啊，所以有人就讲哦，还有什么橘子啦、芭乐啦、苹果啦、加州里啦、枣子啦、葡萄，而且葡萄都是安尼当然不是一整串，就是一定是安尼，可能的安尼掰开吼，一小串一小串的安尼的对啊，吼、嗯嗯，很多啦，我做这家长讲很多啦，吼，真的是吼，老公没比较没伤害吼，没比较没伤害。看起来南部的这个台南高雄区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是好、哦，有足多人看到了，说哦，我吃这好。
1: 那休息一下。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大手牵小手，分享的快乐。我带两个女儿外出时，都会跟周遭认识的人打招呼，久而久之，大家也都熟稔起来。有一次，便利超商店员得知小女儿喜欢米老鼠，竟然送了一个米老鼠小钱包给她，担心我会拒绝，店员赶紧说是几点数送的，但是换到两个一样的，就把一个送给小女儿。小女儿对这个钱包爱不释手，天天都要带着到处炫耀，也因此跟这名超商大姐姐变成好朋友，常去超商找她玩。因为觉得女儿受到这名店员诸多照顾，因此每次只要这名店员值晚班，我都会准备一个便当给她享用。大女儿看到我和小女儿拿着便当去超商，不解地问，
4: 为什么要帮她带便当？
3: 小女儿连忙抢答，
4: 她喜欢吃妈妈的菜啊。
3: 当然，大女儿不屑地说，
4: 该不会是她送你米奇钱包你才这样说吧。
3: 我对大女儿的反应感到惊讶，我说，宝贝，这位店员姐姐细心观察，记住了妹妹的喜好，将自己喜爱的米奇钱包送给妹妹，那是很棒的分享。而妈妈准备便当给她，不是要从她那里收到更多玩具，是愿意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跟善良的人分享。我们对别人好，不是因为对方可以给我们什么，而是分享本身就是件快乐的事情。后来我把大女儿介绍给那位店员，他们三个人也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咯。
5: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6: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5: 犯规。
6: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5: 犯规。
6: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5: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6: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5: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6: 就是你犯规喽。
5: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6: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Bella
1: Ciao,
0: Bella
1: Ciao。哎，两百，
0: 有安尼只开啊，看
1: 恁个，不要一
0: 点，安尼。迄无空的物件，人个是鱼缸，你即嘛是咧讲迄个真定鱼缸的咯。伊个起哦，迄个鱼缸，人个有足侪鱼缸船来客换的时阵。
1: 对啊，
0: 个工
1: 作做呀。
0: 对啊，系啊。哎呦，哎呦，家己呐，好啦，好，谢谢哈，感谢，欢迎继续咱美丽人生。
2: 我是福建，
0: 我是淑君。多谢听众哈，咱咧刚上我播的时阵，刷卡台北的听众哈，台北的听众哈，伊讲哦，反正最近有很多这个政治上的口水，很多是战南北哈，啊来，其实完全是无同款的哈，讲家己做啥就好啊啦，啊讲家己若做不到的，就家己承认做不到啊，啊是讲家己若做啥就讲家己做啥，哈啊，唔通拢要背背为别人遐去安尼吼，即咱即。台北的听众哦，伊就讲哦，什么那个意思咧？讲一个这高雄港的咧，啊，渔工的迄个啊，叫啥？那个伫高雄港区的讲起一个迄宿舍是啥？吼，开偌济钱啥？吼，吼，那个真的实在吼，袂当讲用一个金额，无同款的物件，无同款的用途啊，人的作用，人的功能，吼，所以不要用这个去比较吼，啊，就讲自己就好吼。我就讲啊，吼，讲家己得，讲家己做啥？就好吼，啊，家己呐做不好吼，那麦市长讲诶吼，施政不可能全部都没有缺点的吼，啊，有缺点就承认改进的好啊吼。
2: 换个角度来讲啦，这里家里，您我，比如说你摆管区，摆管区代志，家里个管代自己县市有什么关系？您家己的管区都没问题嘛，管那么宽，你做总统你，我想无。
0: 其实咱都在讲的营养午餐，那就是有人发现讲台北，
2: 我就不用比啦。
0: 台北有那么多经费，台北学生的营养午餐，
2: 你先把好好把你台北市的事情做好就好了。我干嘛你哪讲做总统是过来关高雄啦？你在台北市都没问题吗？我唔相信，对吧？
0: 所以莫怪问 A 答 B。
2: 啊，是讲你根本拢唔知啊，领导出什么代志吗？人家自己出什么事情嘛？台北市都没有问题的吗？台北市民都好棒棒啊！你我嘛，干嘛台北市民的水准也真的好棒棒、啊、管太宽了啦。卡卡爹代志真啦，专注在自己的本业上哈、啊，你真的要管到高雄来去选总统啊？你要2028来选总统，那、哎、看你连你管各样，没登你一票不？其他的管区被登一票不？连自己家的事情都。乱七八糟，搞不清楚啊！你被灌个把狼、哎、那会不会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推卸责任、哎、啊？你是不是搞不懂事情，那么推卸责任、不知道，我们在那么台北起名了、啊，因为我们不是台北市民，所以我们没有高雄市也不会对台北市政指指点点、对不？我讲台北哦，啊那交通啊那台北起建物爱做代志，我每讲啊内湖塞车很严重，怎么搞那么久都没有那个哈、哦？还有一些哦台北的是老鼠啊什么问题，那其实都不干台北市。以外的人的事情，那
0: 自己的城市的自己治理
2: 啊，对啊，
0: 好，所以我都在讲营养
2: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啦。
0: 就有很多人说啊，台北其实你拿到的经费都是最多的哈，最多的哈。但是呢，你看，就从一个你有心要好啊做代志不哈，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当然这个光是学校的营养午餐就北不如南呐。
2: 如果哈，台北市如果都把优越感建立在哈，啊，只赢过台湾其他的县市，那真的格局小了。对，
0: 没错，
2: 你是台湾的首都，对哩，哦，你当年的开的钱才多。台北爱甲相比，不是甲高雄，不是甲台中，也甲相比，爱甲东京，爱甲首尔，爱甲这个泰国的曼谷，你是对标这个啊？对啊，你台北赛跟其你拿那么多，
0: 每次有问题就扯高雄。
2: 没有，你不用啦，我们不用你抬举我高雄啦，你要去跟东京比，跟首尔比，对不对？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 ，Hello。
3: 中国给你让台中嘛吃真好，我用手机也甲翕，哦，一支鸡腿足好。
2: 赞啊赞赞！
0: 一支鸡腿足大支的，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吴建博姐，
0: 嘿嘿。
4: 台北就是钱太多，然后就是乱花。
2: 啊，那台北市民的问题啊，那不是跟其他县市没有关系啊。
4: 我那个哈，我朋友在高雄哈，我一直想要去高雄玩。我朋友说。 夏天还不要来，太热了。
0: 嗯，不会啊。
4: 然后冬天、秋天再去玩。
0: 嗯，不会，热有热的好，嘿。好，谢谢啊！不可，
2: 如果哈，那个哈，陈其迈陈市长，陈市长伊呐讲哦，砥砺高雄市哈，诶，这个目标是哎赢过其他的县市的话，当然要赢过，但是讲也要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包括台积电来啊 ，N 庆和演唱会的商机，他如果的对标是台湾自己国内的县市的话，我来讲，这绝对无法都得到像台积电这种国际的大企业，像理想国这种哈。全球这种知名的全球巨星的这种经纪公司的人才，黑啥的爱对标吧，歌咏其的办演唱会对标世界天团的所求，比如说就那 corporate 来时阵以迄个 corporate 主唱很环保啊，你伊要去迄个所在表演，唔是出一个场地好你点咧，你要拜托来他来，然后要提案嘛。提案的时候，高雄市政府就很聪明，他说他知道这个主唱是很环保，一来讲吼，高雄的市运主场馆，它的发电吼，拢发电，拢是一些绿建筑，发电70%东西，高雄市运电馆的太阳能板自制发电，一来讲，这不错，这跟我的理想有接轨到，所以人家才来高雄办呢、
0: 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嘿，别看我做物件，做嘞，开遐侪钱，拢做去拆掉，看有啊无拆就好。
0: 对啊，这经费是最多的啦，吼，可能这个钱足充裕诶，所以你用的较无考虑啊侪。
2: 所以你的眼界在哪里？高雄那资源不足嘛，钱没有那么多，
0: 十块爱动啊，用这发挥到100。
2: 钱没有那么多，资源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高雄人吼，陈其迈市长做着吼，要跟对标国际的梦。
0: 嗯，
2: 他早期在这边忙，但是这六年下来之后，好了，那换个角度想啦，就是蒋万安市长吼口口声声拿来质询你的提高雄，那是不是他现在在对标的水准其实是高雄水准？不知道啊，如果是这样啊，谢谢蒋市长啊，对吧？对不对？对。台北卡扎是贵起是吼，专台湾的标准。
0: 哎呦，
2: 这对不？
0: 那有台北的听众哦，传来来哦，这是咱的听众，这个诶，伊家己讲的吼，台北的听众，不过这个选举有关的嘞。
2: 好啦，选举就不用讲，我们是在讲自己都市的事情嘛。
0: 你讲我今天早上一觉醒来，我觉得，医术光他觉得有一个人会赢啊，那我们就不多讲了。
2: 那个就是他，那个是台北，台就是每个县市的选择都是自己的选择。啊，高雄人过去嘛是有其他的选择嘛。
0: 啊，够台中的听众讲吼，伊咧讲台北市长蒋先生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笑话。
2: 好了，没关系啦，那个是。
0: 所以其有一个政治人物伊安那讲咧，一个名嘴啦，应该不是政治人物，名嘴伊安那讲，伊讲吼。政治人物往往不是他多坏，还是多红美个寡厉害那个他就会消失就会失败或者消失。一个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变成一个笑话，那可能他就机器啊，差不多啊，
2: 就对啦，对，就不用谈那么多政治嘛，谈你们市民而且讲市民国民，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改变？是啊，你若讲真正你拢无感受到这个城市。的进步，这个国家的进步，我感觉有两个关键啊。如果你都觉得说人家在谈的东西你没有感受到，那是不是第一个可能你这个所在无嘛？可其他关系进步程度没有像高雄这几年那么大。第二个南公咱台湾的发展AI 半导体的发展，如果你没有参与到的话，我觉得啦，我要讲一个比较现实话，是不是你自己没有想办法去参与到这个？不一定是工作嘛。然后打完架喝阿高表架喝的学生，高表被0050，其实没有很多钱嘛。这么好的时候，你都没有去参与到经济的发展的话，那有可能是自己的问题。你不敢好的时候，你不敢投资嘛。那进入了工啊，不要跟拿 AI 共融，对不？没里面花几万块，对吧？韩国都没有，韩国我们万朵该被洗，韩国人万朵人打人被万朵被洗。那个 AI 哈，那个哈，三星跟海力士赚的盆满钵满，韩国也抽了很多税啊？为什么韩国人对吧？我看打完人后，打完政府被花几万块哈，全民这样2300万人，为什么韩国没有啊？拍谁哈？咱台湾人后，咱政府较慷慨，有赚钱打一本。
0: 好，咱这点前故开放口音吼，啊，你要卡起来讲发表，要分享的点讲注文的吼，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小姑
0: 仔兄，嘿，你好，嘿、哦，
1: 我微微啊笑听几工诶，
0: 嗯，
1: 听安吉，听咧，滚啊听迄落，足侪拢听，啊，拢无人咧讲政治，干那恁两个咧讲政治。
0: 来，你好，嘿，嗯，
2: 我刷卡，
0: 啊、哦，刷卡，吼、哦，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3: 热海，日本话哪讲？
0: 热海，热海哦，
3: 嗯，对对，
0: 热海的日本话，
3: 温泉
0: 耶耶，哎，我来问扑给他看知无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我是讲我妹，
0: 嗯，来你好，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六。
1: 我爱听恁的节目。
0: 哎，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1: 您好，主持人好。
0: 好，
1: 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真的很有水准。
0: 嗯哼，
1: 哎，讲得很棒。
0: 好，谢谢，
1: 谢谢您。
0: 好，
1: 谢
0: 谢
1: 你们两位。
0: 好，感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热海，你不没俩叫做阿达米。
3: 嗯，对了，阿达米啊，
0: 阿达米，嘿，
3: 热海，好，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0: 好，阿达米，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嘿，啊，台湾唔讲台湾，无要讲啥啊？
0: 哦，对啊，哎，来你好，嘿，
2: 哎，做广播给你哦，
0: 哎，你好，
3: 你好，
2: 哎，我这么地形啊，还是偷的。
3: 好，谢谢，
0: 好，好。咱讲得好啦，免去迄落啦吼。我一听就讲哦，政治政治，生活就是政治，我无特别哦。迄落这是今仔咱是为生活方面来讲的吼。后来所以讲，听众朋友，你家己卖政治化的好啊吼。啊，政治啊，政治你要哪脱离的了？啊，今嘛是。
3: 你若讲一般民众咧讨论，迄就是他的生活日常嘛。
0: 对啊。
3: 但是你看，这类物件，谁先丢出来？都讲换他哪人来咨询他？这是他先搞政治的啊！哎，高雄市市议员在咨询陈其迈市长时阵，陈其迈市长讲。啊，台北安怎？台有说台北老鼠很多，
0: 嗯，
3: 他说台北怎么嘛，那、嗯、一下雨就有天坑啊，是讲房子坍塌，
0: 嗯，
3: 无嘛，
0: 嗯，
3: 人咧咨询，人咧问高雄的代志，
0: 嗯，
3: 啊，伊就回答高雄问题，
0: 嗯，
3: 啊，蒋万安市长伊伫台北市政府吼，台北市院咨询。台北的事个代志，爱讲各样，谁在搞政治啊？
0: 他没有针对，伊无针对伊家己的问题回答
3: 吧？系啊，你是咧讲啥？
0: 问 A 答 B 啊？
3: 问 A 答 B 啊？
0: 要不然怎么叫
3: 谁在搞政治？
0: 答 B？
3: 谁在搞政？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建议高雄市以外的人去听一下陈其迈竞选。
3: 啊，不用了，不用了。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吴天伯姐，
0: 哎。
5: 我说，哎，不好意思，我要讲什么我忘记
3: 哦。好，没关系，
0: 忘记等一下想到再打。
3: 好了，
0: 来你好，嘿 ，Hello。
5: 你好，我刚刚这位上针对任何时事都可以讨论，不要偏袒说谁。
0: 是。
5: 那我觉得你们的想法很正确啊。
0: 嗯哼。
5: 对不起，让你社会时事。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6: 政治是众人之事啊。
0: 没错，政治都是众人之事。
6: 是大家
0: 要
6: 关心
0: 的啊！政治就是咱的生活嘛，是众人之事啊！你要甲讲政治，政治，到后拢限制什么话未使讲的吼？咱嘛是咧讲时事啊，咱嘛是咧讲今麦社会事啊，嗯、有啥物唔对呢？你家己呐，卖想有啥物偏颇吼啊？你就不会觉得说，哎、欸，这个为什么这个叫做政治吼？
3: 对啊，
0: 嘿嘿，哦啊，咱就刚刚咧讲川普，那不是政治哦，吼，哎，对不？来你二。
7: 你个都阿咧讲挂车啊，吼，迄只啊，
0: 嗯，
7: 迄较平地较山样，有无白灵溪？
0: 白灵溪七分基，好，
7: 嘿，啊，咱两较海边
0: 啊，哦，海边啊，到海鸥。哦，海鸟、海鸥得丢吼，所以也有可能也那个外海边有维系海鸥没有错啊。嘿 ，Hello， 来你好，嘿，
8: 嘿，小贵，我想要请您吼，甲迄人客讲，那要纠正您的言论的是。The wooden chairs are stacked upon
0: the floors。啊，对，家事国事天下事，嘿，
8: 一起来关心嘛，我们只是以专业的角度。
0: 好，对啦，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5: 刘天伯姐，
0: 嘿，
5: 你们的节目天南地北都聊，然后世界新闻，然后台湾，
0: 嗯。
5: 我觉得您的时间其实两个小时不够，因为我从两三年开始听，我现在每天十点，我一定在外面赶快赶着回来听。
0: 嗯嗯嗯嗯，
5: 您时间太短了。
0: 嗯嗯嗯嗯，
5: 对，就是两个小时，其实我们家庭主妇来说，哎，不够，太短了。
0: 阿伯，就我们要几个小时才够？
5: 再多一个小时
0: 啊？什么？
5: 再多一个小时？
0: 啊，多一个小时啊？我差几点钟吗？
5: 我爱听，就喜欢听你们节目啊。
0: 好了，谢谢啦。
5: 不管你们讲什么，就是说，反正都我们的政治哪一个党，我们都会听。你自己要去分辨。
0: 好，谢谢。
5: 你很棒。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9: 是工作地理，但是我算嘛无什么歹意啊。你买单啊，你来讲
0: 一下，
9: 应该
0: 蛮不错。谢谢，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你好。
10: 谢谢小君，你好，我有哪吃？今天物件做去阿外怎呐哦？
0: 嗯。
10: 你在个受伤哦？
0: 嗯。
10: 我今年我44年就会去的。对家啦，我足重要。
0: 嗯，
10: 我财产拢整理，我那个我来取钱啊。
0: 嗯嗯嗯嗯。
10: 哦，啊，我整理有两三单啊。
0: 嗯。
10: 我今年70岁。
0: 哦好好。
10: 70岁，啊，今嘛搬家哦，因哦。
0: 哎。
10: 两三单哦。
0: 哎。
10: 今嘛后尾，今嘛拢。
0: 无。无来咧探讨。
10: 哎，挂钱就等下吼。
0: 哎好。
10: 啊我。我那个抓也有抓看的，我家己起来看。讲安尼袂使啊！讲你安尼甲我看，今朝我啊电视去的呢。我啊，我你今朝我该看的，我也无该也无该破坏啦。啊，真都唔爱，真我真哦，我真在照顾孤单老人，我家的孤单老人，这头壳口很忙，是我家公，平时家先拢先去有囡仔住啊。
0: 想叫你，七早要早分了了，
10: 是吧？我就想讲，我今麦就是，要跟你讲好，做啊做，像我今麦有听你的节目啦，
0: 好啦，
10: 你好谢家谢，阿衰哦，我今阿未人阿未出代啦，你家姐老的讲
0: 出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1: 这世间事吼，我来看我是安尼啦。啊，无采恁听遮久啊，啊，讲话艺术拢啊学也未晓。
0: 嗯，
11: 你一件代志出来时阵吼，你卖去甲对方讲，你袂使安尼讲。
0: 嗯嗯。
11: 哦，像恁这个啊，你袂使讲政治。
0: 嗯嗯。
11: 你唔得讲哦。
0: 嗯。
11: 对这件代志，我的看法是安怎？
0: 嗯嗯，对啦。嘿嘿。
11: 啊，你嘛懂你的啊。
0: 嘿，对。
11: 对不对？安尼无较进步，
0: 对啊，所以
11: 嘿，听只句啊，佮袂进步。
0: 对，所以讲吼，听众，你若讲啊，你袂使安怎？啊，你以后袂使讲啥，爱讲啥讲啥，吼，那个我们不会接受啦，嘿呀，讲实在啦，我嘛袂接受啦，嘿。啊，做节目啊，来，咱有听众吼，咱有听众，即个传简讯来，伊讲咱的节目就是咱这。大刚开头拢啊，家书国书天下书嘛，书书关心嘛吼。啊，那我听讲讲，我们今天在聊的食衣住行，包括小孩子的便当、午营养午餐菜色，这都是生活当中面的面向，为何不能谈？好，这里是台湾哈啊，所以讲吼，好，反正他讲了很多了，让听众啊，伊讲这为什么要限制人家的言论自由？哈啊，为什么一讲到只要是跟那个有关系的跟政治人物有关系的啊，咱讲对一个关系者，对安怎做的啊？安怎这啊？恁都要讲迄落做政治吼，啊，就是家己政治化吼。我讲恁若卖家己政治化，你就袂感觉迄落吼，或者是有人讲啊，恁安尼讲无公平，你先无公平，你有你家己的，你有你家己的，已经有你家己的迄落要安怎讲主观呐吼，主观你才会感觉讲人讲无公平。我们是分析，我们不是。叫你说哦，你机器上二上卖机器哈，不是这样哈，所以听众以后你那是讲每个用安内方式讲啊，你不应该讲什么啊，你讲安内不公平嘿哦，我跟你讲，那个都是问题，都出在自己的问题哈。来，你好，嘿，
12: 这样哈，政治你不管政治啊，政治就会管你。
0: 嗯，
12: 谢谢。
0: 好，政治就是生活嘛，对啊，咱嘛听众讲嘛，都、就是大众的嘛，就是、大众之事嘛，政治的大众之事嘛，而且政治今嘛咧发生的诶嘛是今嘛习俗嘛吼。今天我们聊到的刚好就讲营养午餐的这个啊，你们都要认为哦，这个就是在讲政治，那也没话说哦。好，所以听众朋友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13: 来你好，因遐人讲叫你卖讲，遐人作戆呢，咱卖讲，啊，人迄电台新闻啥报干呢，大家拢知影，迄台北发生什么代志啊？
0: 好啦，
13: 啊，讲叫咱叫你卖讲啦，作戆呢啦，伊当作恁两个卖讲，人大家拢唔知哦，笑诶。
3: 好了，我们就讲事情就好了，不用再去做人生的批评，那就好了，麦克共啊，
0: 嗯，
3: 正题来，扑来扑去，听歌，
0: 0800775599。

0: Adios.
1: 我就来拜迄个，拜迄个
0: 上君哦。
1: 我甲你讲啦，我目睭无看到啦，台湾人你爱学较巧的啦。咱今仔听破军啊吼，甲破军来再讲吼。
2: 啊，谢谢。A masterpiece
0: of natural art。你好。
1: 小君你好。
0: 你好。
1: 我吼听恁在讲有一个小姐身材啊，甲穿衫。的关系，我有2012年搬回来通宵的时阵，我看到一个，我拄仔在听收音机，啊，拄仔听一个呜呜呜，足大声，我怎啊往过看，我看一个女孩子穿比基尼，啊，佮骑迄个大台机车，我看一个，我怎想讲我的眼睛够唔对，我怎较紧惊，我较紧走位窗仔门去甲看。哎，都徛过。安尼敢会罚款？
0: 袂啦，嘿。
1: 安尼袂罚钱。
0: 对，袂啦，人咧穿比基尼哪有啥？
1: 我是无，安尼
0: 就有啊有啊，有人都身材好啊，小姐身材好，徛重机，穿比基尼徛重机啊。
2: 法国尼斯海滩弄弄无穿衫，对啊，大惊小怪。
0: 你法国尼斯啊，吼，蔚蓝海岸。
2: 对啊，伊无身材无好，伊嘛无穿衫，对啊，对不？哎，身材。好吧，穿有穿衫。
0: 那个烫光光啊，底下底下，海滩啊，底下呛水，底下那洗身躯拢嘛记在你看。
2: 啊，各位，规个人哦，一扑你拍个你唔知伊是人，哦就徛起来在嘛干起来，哎嘛烫光光啊，女生。
0: 你唔知，是安那讲你唔知伊是人。
2: 因为一滩肉啊，
0: 一滩肉。
2: 对了，是比较夸
0: 张。海滩有一滩肉，海滩上有一滩肉，不是人会是。
2: 人家欧美人确实对这个都没有在。
0: 伊讲伊安尼看，
2: 唔是讲爱领他8块钱哦，身材很好。
0: 伊讲安尼敢袂罚钱，安尼敢会使？
2: 管太多了哈，现在只要他没有违法哈，对不对？他都可以。
0: 人咧会讲哦，赞哦。
2: 阿奇，你哪安尼讲哦？其他旁边男生就说会跟你讲，不要管太多，你不要给我管太多。
0: 那是我们的福利。来，你好，Hello， 你好，嘿。Hello， 嘿，
3: 来线下，
0: 来线下，0800775599 0800775599 7755

0: 这个森林吼，千岁慈悲关怀协会吼啊，公布一个影片吼，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1: 嗯，谢谢姑娘，
0: 嘿嘿，对，嘿，
1: 我只讲哦，嗯，你讲，嘿，那条啊，嗯，我住在屏东关啦，
0: 嘿嘿。
1: 我做囡仔哦，我做大事啦。
0: 好，
1: 他早
0: 哦。讲重点得，讲重点得，嘿，安暖，你要讲啥？
1: 你讲完最晚上足啦。
0: 嗯，好，最晚上足哦，好。哦，好好，谢谢，来，你好，谢谢，你好，嘿，喂，你好，
2: 喂，
0: 嘿，嘿，
2: 诶，政治哦，就是安尼生活。
0: 嗯嗯。
2: 啊，民进党、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嘅党，安拢爱甲听。
0: 嗯嗯嗯。
2: 啊，甲听。听了吼，你就像法官安尼啦，法官你两招咧可以讲你证据拢传来，啊，法官依据证据吼，你来判断对唔对？
0: 嗯嗯嗯。
2: 啊，按老百姓就是讲，哦，你对一党有伊的主张，按就是等于法官讲安尼甲听讲，对一个讲的是属实，安尼做裁判。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3: 就跟他不客气哦。

0: 啊，来欢迎清水珠碧关怀协会最近发布一张这个影片哈，引起的热烈回响哈。来，你好，嘿 ，Hello。
1: 哎，两位主持人好。
0: 嘿，
1: 反正顶家咧开车咧报销以后，要无记个进八号去控一下哈。
0: 控九八八，来快速，大家要记的朋友快速记下来，0988，嘿，
1: 0988，
0: 327。
1: 327
0: 338
1: 338
0: 比如讲啊，我好有公司跟咱互动诶，我就可以用到的，我节目中会拿出来讲哈。好来啊，所以就记我的手机号码的好啊。你啊记未起来，无要紧，你再个问再无刷了，你卡这个电话问客服哈，伊会跟你讲哈。好，还阿个扑过来手机啊嘛是哈，所以讲有当时啊，你会当好听众会当透过简讯哈，简讯的讯息跟阮互动都可以哈。好来哈，这个有一个哈，得走五年，伫咱台湾逃走五年的这个越南移工啊，伊为着要避迄个警察啊，所以伊当年拢藏伫迄个桃园的竹篮内底。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诶？他为什么要逃呢？吼，竟然呢避伫迄个桃园的竹篮内底，那进前呢不幸呢出事哈，猝死在桃园龟山的迄个草丛哦，草圃啊。
2: 来，你好。
1: Okay,
2: 好
1: 嘛
0: 哦，刷卡哦，好。好来哈，所以哦，啊，落尾呢，这个移工因太太佫特别带法师哈，带迄个法师来给招魂招魂哈，啊吼。这猛一公，为什么呢？我问你先生哦，为什么这是你先生哦？啊，为什么会那个哈死在这个桃园啊？这个龟山的草丛哈，一个可能是要去逃劫灯哈，可能伊当年拢秘底下嘛哈，咱讲伊五年啊，已经是逃逸五年的啊移工啊哈，啊拢秘底迄个桃园的迄个顶拿来的，啊，伊可能是要去逃劫灯，好，要逃劫灯啊，逃劫灯。什么电视啊？好啊，结果家己在电视，吼，就是家己就安尼转电视，吼。所以呢，这个有杜家人讲的什么千岁慈悲关怀协会，好，把这个影片曝光，哈，曝光出来，哈。那这一位移工呢，哈，伊是逃逸来咱台湾，哈，是以移工身份过来，结果伊就得走啊，为移工来雇主遐逃走啊，一直拢避伫遮，好，已经五年啊，拢简单用一个篷布啊，哈，好，篷布啊，大棚。大个棚子安尼避风避雨哈，遮风避雨啊，用迄、那个啊、一个大啊面汤啊啊接水哈，接雨水来啉哈，啊来煮水来啉哈，啊简单哦，就用一个迄、那个砖啊角啊，啊是土角啊哈，啊搭一个灶，个简易的灶哈，灶啊煮饭哈，啊家底安尼嘿，现场看起来是很杂乱哈，好、哦、就这样子，他这样也过了五年了哦，过了五年啊，可能伊的是。拢啊，有伫附近掠鱼啊，吼，掠鱼啊，呢啊，会当啊勉强吼，可以当度日子的对，啊，没有想到说啊，就是要偷接电的时阵，要偷接电去电鱼啊，结果电死家己吼，就这样吼，才被发现吼，原来伊是一个逃逸五年的外籍移工啊。
2: 但是现在移工经济真的在台湾撑起一片天哦。
0: 嗯，
2: 那我同事也是桃园人嘛哈，阿姨的是周末会回这个桃园哦，就放假。阿姨的讲吼，现在桃园这边吼，移工商机变很大。
0: 嗯，
2: 安怎大呢？因讲吼，这桃园的过去桃园后火车站那边吼，就包括有一挂啊店面吼。啊，全部拢啥？即马后边还头客拢是移工，做什么店呢？包括有金马店，啊，還有这个杂货店，哦，还有通讯行， 啊，还有一些所谓的汇兑的地方啊，卖一些生活用品的地方，后边头家全部拢是义工，啊，内底买物件吼，拢是咱台湾人吼，较未去接触的，有印尼的、泰国的、菲律宾的吼，马来西亚啊，内底吼嘛足侪吼，各式各国的人。好，这个是很正常啊。那你讲台湾如果有移工的地方哦，这个这种聚落是很正常。但是彰化公姐哦，让我比较震惊的讲，因厝的人偏向下运动习惯。我们台湾不是有两大健身连锁那个嘛，一个是那个蜗居嘛哈，另外一间就是健身工厂。一讲因遐健身工厂，晚上有那种哈，移工会去那边运动，少年哦，很年轻的哦。基先生，我改条你没有工，这是什么？我听到这个很震惊，为什么呢？因为去健身房运动啊，加入健身房或花月费加入健身房这件事情是怎样？一个中产阶级的象征。啊，那有什么中产阶级？因为你有钱有闲之后，你才会想要去花钱去健身运动，让自己更好看。但是你看，义工哦，就少年的哦。平常下白天吼，伫可能伫工厂吼，还是个伫公司上班了 ，AM 就去运动，真敢开呢吼。伊讲一个月月费888也不便宜，而且是二十几岁哦，都是二十几岁，很年轻哦，比台湾很多二十几岁年轻人更拼。早上上班吼，他体力活不累，晚上再去运动，然后周末假日吼，因为那些同事周末假日才回去嘛，他有去健身工厂运动，但是讲哎呀，周末假日去看比较少，讲。因他家人跟他讲说，没，因为一些那嘞，因周末假日在这些移工哦，出去消费，平常时啊 ，AM 的运动哦，去健身房运动，周末就去消费，妥妥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就好开，就敢开哦，撑起了一片天哦，
0: 对哦，恭喜在哦，咱有这个就在外国移工，伊那在咱国内工作吼，因拢足骨力去加班呢，加班上。班加班吼，所以其实因的薪水、因的收入比咱台湾足侪人拢搁较侪。咱台湾你一般呐是讲领薪水的三四万、四万块，这些移工因呐努力加班，一个月六七万以上的吼，盖侪。
2: 换个角度来讲，在工课不是伫国外呢，你拿咱台湾的少年人，叫咱移工按你加班，你可以一个月跟他一样领六七万啦，不是讲移工。比较厉害啊！
0: 不是讲伊会当你袂当啊？
2: 对，就
0: 是伊会当你不爱做啊！
2: 伊要做你不爱做啊！伊要加班，人讲啊，即马大家讲啊，讲加班加到要死，但是即马人伊讲来，拜托诶，头家好啊加班吼，伊不爱去上班，你个想去啊？了一个敢去开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咱当初讲吼，伊拢足固定诶吼，每个月吼赚着钱吼，啊固定诶钱会等于引导伊话吼，剩诶。弄开掉，就花掉。为什么呢？他们像这些工厂，像这些工作哈，通常因的头家吼包吃包住，所以家啦，基本的吼家个大一部分吼，因拢没个欢乐。啊，开掉手头吼存的钱吼，除了回灯引导以外，弄其他都是去健身，买东西，睡，还有很漂亮，弄漂亮，尤其是香水，它哦，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商机哦。因讲因的因那边附近的这个地区性的所谓的药房哈，不是连锁，是单的药房。因讲他们在药房里面哦，在那个移工很多附近的药房，附近的药房里面有在卖什么？卖香水。因讲也营养不是营养素啦，有这书啦哈，去浸香水来卖。咱同事家姐有这书有想嘛？讲啊，林家太，我林家有个真的什么服务这么多元，还有在卖这个香水，而且不贵，300块、500块，但是销路很好，专门就是 for 这些义工，
0: 好，咱有一个听众吼，可能在拄只问电话迄个，不是啊、哦，不是哈、哦，是啊，另外哈、哦，另外咱的好听众哈，义工，淑君小姐不好意思打扰了哈。哦 线上有人说你们讲政治，但是我要跟你说哈，我要跟你说，现在哈在网络上我们都看得到的报道的，就是讲，咱台湾人去大陆，在大陆大概有426人失踪嘛哈，就是失联啦哈，应该讲的全部消息去哈，426个人，这大家呢，我有在看哈，有在新闻，有在注意网络，有在注意哈，这个大概都会看到了哈，伊讲。伊要讲诶，吼，所以伊今仔就是针对这個问题，伊要讲啊。如果他要讲的，如可能有些人又会认为说，哦，是政治安尼吼。伊讲，伊今晚要讲的是伊一个伊熟悉的人，啊，这个人伊伫古雅国家拢有投资，吼，拢有生意的，对，拢有投资，包括中国大陆嘛有，哈。伊讲这边啊，中国大陆唔是9月15号开始吼，就是不能出境了嘛，吼，拢未当出境啊。尤其你做事业生意的，啊是你甚至你伫外国倒转来，转去中国的探亲的，吼，有些人你那事业较大，钱较济，好不好？有时候你又出不去了，吼，伊就是啊。伊讲伊这个熟悉的人，就是伫世界几个国家拢有投资，有做生意，啊，这边呢，吼，伊为着要出来。好，大陆要限制出境了，已经要拼回来，已经要拼出来就对了。他说最后是开6000万人民币才放人的，花了6000万人民币，大概就将近3亿。

0: 然后高风险高报酬嘛，过去去中国大陆去投资设厂哦，他有他的报酬大过他的风险，他就到2026年的今天哦，你哪公跟金南贝可以想要去中国大陆去掏金去赚钱哦，这个时候已经是风险就远远大于报酬了哦。卡扎湾共都要开始发电的钱，五郎去探点钱嘛，五郎那我们不能说什么完全去中国投资该工厂都没有赚到钱，有，但是那个已经是哦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你现在还要在过去的。卖想我啦，看中国人一堆人要润啊，我老讲过嘛，连那个中国最大运动品牌的 CEO 安踏，哦，也是这样子啊，把话框框呢，哦啊 ，CEO 辞掉啊，很低调的人从香港哦飞机起飞之后才敢发文说啊，我已经离开了，我要去移民哦，不要卖公话过人啊，连中国诶富裕阶层弄咧烂杠啊，啊，即马讲，即马香港咧讲吼。哦，今晚可以懂电工，可以导助哦，哎，当探机哦，
1: 嗯，
0: 不是坏就是蠢，
1: 嗯，
0: 不然就是又坏又蠢，
1: 嗯，
0: 好吧，
1: 嗯。嗯

0: Hello， 你好，嘿。
1: 喂喂，你好，我想说，等一下，叔哥，你可以讲出来。我一个朋友哈、他把那个房地产都卖掉给他儿子去中国，然后投资过后，他那个中国的把他的钱就吞下来哈，就他说我留一件衣服给你回台湾就很好，我没有把你的命干掉，就很好了。后来他回来之后，他妈妈很难过，所有财产都卖掉，这样一个人回来，他说还好没死掉，就这样，好，你可以讲出来，
0: 你都讲了嘛，我就不再重复了嘛。

0: 好来，今仔日网络上足侪人拢咧讲，高雄太阳出来了，而且是炙热的阳光哦。
1: 对啊，
0: 网络我看足侪人拢哦，照片分享
1: 了。我这个，包括同事啊，别人讲哇，已经差不多一个月吼，无看到吼。起床来上班，没看到日头啊！对，董叔，我妈，我在顾，我们二十几天，快三四天，哎呦，体感上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0: 哎，对啊，真的嘞，吼，啊，今那天吼，嘿，不是真正简单的好天呢，是好天噶，又是那种蓝天白云，吼，阳光啊，哦，再去开车的时阵，那目睭拢吼都无戴乌云的，目睭拢睇袂见嘞。起码大家每个讲，每个迄个 complain 讲，哦，阳光。
1: 因为这段时间哦，大雨一直下嘛，把建筑物、把道路冲刷的很干净，所以你隔壁，
0: 我就想讲，
1: 因为咱隔壁，咱诶，当我们看出去嘛，旁边就有一栋纯白色的建筑物嘛。所以今天一看，伊特别亮，特别
0: 白、欸，
1: 因为晒过啊嘛，晒一个月辛苦，
0: 个
1: 月迄个奇怪啊，
0: 一些过树啊啦、厝啦、建筑物啦，周围拢清气淡淡，拢变新呢。好、好多人都在说，哇，今天天空是蓝天白云，阳光迄个 spotlight 拍落去，吼、日头光拍落去，特栋的建筑物拢新擦擦，洗澡洗了一个月，还能不干净吗？
1: 对啊，
0: 哦，真的哦，来你好，哎。我嘿，你好。
2: 我甲你讲，迄大理的花生哦，一大撮。
0: 好，
1: 好，
0: 好，好，好。
2: 拄只过去摕两撮倒来。
1: 赞啦，赞赞赞赞赞赞赞赞啦！吼，感谢你，感谢你。
0: 咱听众啦，最近个买到大撮，拢足欢喜吼，拢会头的讲。我甲你讲哦，我拄只咱算卡嘛一个，我甲你讲哦，我个买到富连树，我个买到苏鹏，拢有买到大撮哟。我甲你讲哦，够有的。啊，讲老板甲讲出一撮尔，安尼欢喜噶吼。

0: 奇怪吼，恁这个时准备着，我特别欢喜。去药房要买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要大组的你家己问吼。系，家、啊、你家有办公够大组无？我要大组的呢。
1: 迄阵咧活动的时阵都得讲过，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嗯。现在还有机会再让你上车，嗯、更不要再错过了哈、嗯。得力选到钙粉，选到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哈，门框买有办刚够大组哈，有问题有买着、恭喜你，我每天都过在嘛。
0: 好，好来，谢谢医生，
1: 医生广告。

0: OK 啦，今仔日这个阳光普照吼，会袂惯习无？
1: 不会啊，期待很久啦，哪会不会？只只求不要再下雨就好了。不会，希望一直可以哈，这个阳光普照到年底。啊，不然过顶过一点高
0: 歌咏，我不要不要到年底，
1: 歌咏期哈，
0: 冬天还是要冬天
1: 啊。高声的吼吼，这个热量
0: 热完啊，
1: 热了讲卖个落花啦，哎呀，
0: 哎，
1: 啊个诶，今日咧落啊紧波波诶，我就做这个主要干道啊。
0: 有啦有啦，拢足紧啦，有人通报拢足紧。但是
1: 进前因为一直在落雨，我都报啦。
0: 你报了伊嘛是搁落落哈，对啊，一定的嘛。哦，一直落遐尼久吼。
1: 哎，这个起见外处理嘛，就市民的事情嘛，政府就赶快去处理。
0: 我看网络有人拢会反应啊，网络后来有人反应讲，哦，哪里有坑哦，啊会拍照哦，哦啊下面就有市府的人的该啊收到哈，收到会处理嘿。
1: 对啊，大家嘛在讲哦，这本的雨落遮久哦，我当时还坑就没有办法。补了也是继续会破嘛，好，没关系啦哈，啊，赶快去弄一弄就好了。嗯，大家赶快正常生活。来，李二。
2: Hi Pocket， 哎，借问一下哈，小平90.5，敢会听一下不卡汽车叫啊？
0: 90.5，
1: 阿哩我请问这个哈，陈英基
0: 90.5，
1: 了解一下哈，好，谢谢，
0: 好哈，
1: 嗯。
0: 好嘞 ，FM 90.5哈，嗯，好 ，OK 啦，我问迄个工程人员啦，哈，应该是没有问题哈。

0: 中小学开学了哈啊，那个大学也开始咧新生报道啊哈，大学哈新生报道，我看网络人分享迄个啊高雄的中山大学新生报道，结果呢，很多新生来报道，啊，也很多猴子去报道，然后一堆猴子，一个猴子也来新生报道哈，来了
1: ，Hello， 你好，
0: 喂。
2: 吃你的书棚哦，
1: 嗯，
2: 我盖粉哦，
0: 嗯，
2: 我护理员书哦，
3: 你好，
2: 我咧吃迄康尼铁正在咧吃，
0: 好的。

0: 谢谢哈。啊，甲药啊分开就好啊哈。通常咱哪有咧食药啊？你有咧食什么药啊？朋友，你药啊饭后食。啊，咱的钙粉、钙油、富丽素、苏鹏这拢无要紧，你食饭前、食空白无要紧。啊，有的人拢那讲啊，有的人讲啊，饭后敢袂使食，哎呀，那袂使。哦，是讲你哪有咧食药啊？你得药啊，要安怎分配？就是药啊，食饭后啊，咱会食饭、食空白、食饭前。好，啊，你当然会当食饭前的，当然饭后嘛是会使食，吼。啊，只是你甲你咧食药啊，卖做伙食就好啊，吼。好，谢谢。大家知道高雄中山大学的都在那个柴山寿山鸭嘛，所以有很多猴子，所以今天他的新生报道就很多猴子也去报道，可能中山大学新生要先跟做一个那个啊，做啥？好，那个入学诶，那个
1: 学长来看学弟的妹，这不是新，不是新生，一起学长学长学姐来看今年的哪些小菜鸟哈？要来拜个码头。
0: 哎，个会安尼改叫呢？改叫呢？叫伊个包包，叫伊个三鸡呢？对啦，猴子底下较久啊，所以来学长来看学弟。学弟妹来你好，
2: 小君，
0: 你好，
2: 我
0: 好，好，
1: 你好，你好。
2: 迄个，即马这条英语进前迄条足轻快，迄什么名哈？
1: 这是主曲哈，都无特别对一条什么名，一个鬼拍啊那嘿，主曲，这是主曲哈。
2: 好主曲，
1: 哎，对，
0: 好，谢谢
1: 音乐主曲了哈。
0: 好，来0800775599。

0: 高雄市长陈其迈因查某囝，当迄阵啊读诶咧，高中是读高中啊，是高中是读高雄女中哈。啊，伊讲吼，入学时阵吼，拢爱填家长的名字嘛哈。啊，伊的爸爸那一栏哈，陈其迈的女儿在爸爸那一栏没有写哈，好就没有写哈啊。啊，学校也不知道啊，大家也不知道哈。这是学校供出来哈，最近学校拢咧开学啊，新生注册啊，哈，什么以后，所以在高雄女中讲出来，他说哈，一直到毕业典礼那一天哈，毕业典礼那一天，因为陈其迈伊去参加，
1: 市长讲嘛，
0: 伊去参加，参加也这高雄女中的毕业典礼。大家才知道原来哦，那一个谁谁谁就是陈其迈的女儿哦，你看哦，真的是哦，低调到这种程度哦。有人说这就是利益回避啦，利益

0: 我就看到有人中山大学po出那个影片哦，就好笑诶，因的啊住宿舍嘛，新生嘛哈，入住宿舍哈，伊讲哈，诶，他们其实宿舍里面是四个人啊哈，四个人一间呐哈。一共结果进去什么？本来有三个室友，怎么变成十一个？
1: 惊死！哪呢？
0: 看哦，气鬼还没鬼哦！一共一共室友应该是有三个室友，结果开门进去宿舍呢，竟然是十一个宅嘞哦！好了，有三个室友啦，真的是三个室友，给出来的是。搞啦，猴子，你看猴子的呢，是在房间内底，好，因为可能新生入学，大家都门都开开了，嘿，进进出出搬物件啥，结果一公鬼，我怎么我的室友是十一个？
1: 哇，你安真麻烦呢，吼。
0: 哦，你看这搞哦，今天你们双击赢了，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哦，他们拍出来，你看一点都不孤单哦。哎呦，中山大学哦，所以中山大学新生训练的时候，应该要先训练他们如何跟孩子哈，唔是唔是跟猴子相处，应该要先训练。
1: 对啊对啊，这新唔新生训练爱讲啊。
0: 哎，今天呢，
1: 因为这样搞，我当下有攻击性啊。哪公哇得啦，唔知哦，在哦，中山大学的猴子很可爱，但是可能宿舍区啊，是上课区，你俩可以扎等。可以中到等的时阵，也手呢，还搞当下哦，真派，所以校方真的要跟学生先讲好，有些地区啦，或者你或哪一些地方，你食物千万不要带过去。哇，得人来爬台湾，爬高雄的寿山也是一样哦。卖炸是不起哩，阿伯你也嘟的就嘴哈，歹徒来抢劫，
0: 食物不露白哈，哈，真拿有炸的不要露，
1: 速度足紧呢，阿得赶紧看。他比这个意大利的扒手都还要快很准没错
0: 谢谢啦美的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研素护二代为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告诉国事天下事
1: 咱叔叔来关心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东京的银杏哦，东京街头的银杏已经，哇，已经都黄了呢，怎么那么快呀？

0: 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的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嗨，
2: 你好，嘿，
1: 你好。
2: 我要买Q 跟那个酵素两组，各两组，两万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嘿。

0: 喂，你好，喂，嗨，哎，秋香姐啊，嗨，
1: 我去年先去订的，后日再去才对哦。

0: 叫买要快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你好。
0: 嘿，你好、啊。
1: 老大。
0: 嘿。
1: 嘿，啊，带你叫一座火腾头。
0: 火腾头呀。
1: 嗯。
0: 好，这个电话哈，后礼拜再搞哦，后礼拜你哈。
1: 好好好，
0: 谢谢你，好好好，再见，好来。

来，亲爱的朋友哈，哎，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哟哈。咱的感情联络专线继续个卡，台中的哈，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非常感谢哦。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力力，咱讲
3: 真
2: 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了。
2: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一抽吼，我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肚肚袂舒适，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得起，困得得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变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000粒，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是现赚1100块。一年分来个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2233控诉2233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恰卡控诉2233控诉2233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喂，你好，
6: 哦、我要改那个主题了啦。
3: 哦，你
6: 跟他讲，
3: 跟老师。哦，你桂香姐。
6: 对对，你跟他讲哦。
3: 哎啊啊哎啊，桂香姐，桂香姐。哦，你算你介绍恁朋友食 Q 唔对吧？
7: 喂。
3: 哦好，来大哥，你听到到倒呀哈？
7: 龙虎一过啦，
3: 那你等下，你等下，
7: 我能吹龙虎
3: 啊，你等下。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档，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嗨。
1: 英啊。
0: 嘿，英，嘿，我
1: 英。因为大组的，销售也对，给我上一组来。
0: 你等一下哈。

你和你刚在各一户拍摄，我独家里边卖股，太激动了哈。好，你就是赶快来买就对了哈，因为你今晚的车贵哦。车贵但没你啊，但这摆恭喜你看，今天又是在下雨了哈。那南部这摆我那严重，所以就在听就讲，哎呦，拢未拄好北方边，大家心下恭喜有听到，所以就一句话不多说 ，ending 加高尾这站就是 let's go， 最后啊，哈，最后哈，最后就得到下个礼拜四啊的啊秋存细干，为什么呢？因为礼拜天我播现场节目哈，所以啊秋细干细干。那新朋友，你卖看讲细干哦，因为你这阵叫咱拢叫乌鸟架上，不是讲有专人嘛是专人无。赶快的找人了，不是咱公司有人上哦，就是说咱弄个专购上大件的配合嘛哈，黑猫宅急便统一的哈，那统一寄送到您家哈，啊，但是因为你个想哦，你今嘛叫的是拜一出会哈，拜一出会啊，拜礼和你收，那礼拜二收到礼拜三、礼拜四基本上存三天贴烟还来得及啦哈，嘛无够三天嘞哈，啊，所以你也护底高位车站哈，最后。吃了好，再来预定到月底啦，吼，十月啦，拢无要紧，好不好？哈，来电话拢甲卡起来，吼，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卡头前拢会记你甲控诉哦，啊，04-2260-2233的电话，十月号码，哈，十月号码哦。今日是民国185年，西元2026年九月初五，古历是7月24日。礼拜六，好，礼拜六适合的是祭祖出行开工立菜祭好吉传，无适合的是上牛出会。喜神正南，灾神正南，煞北上上七月31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11点，下晡加3点。

其他中中啊，无好是伫明仔载，好透早一点加三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最近呢哦，这开后礼拜伊就是白露啊，吼，后礼拜伊就来个白露，渐渐吼，秋意上心头，吼，秋意上心头，咱听众朋友呢，吼，你的心头好，咱的物件赶紧来看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吼，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一路加控诉，后礼拜四，下个礼拜四活动全面截止了哈，全面截止，要买要快哦，要买要快，感谢。

0: 喂，你好，喂，
1: 哎，我们吉平叫来订那个，
0: 嘿，
1: Q&A，
0: 好啊，好啊，
1: 两组
0: 啦，吼，好。

0: 进攻格。
1: 喂，你好，喂，
2: 喂，
1: 嘿，你好，
2: 英玲哦，
1: 嘿，是啊，嘿，
2: 你给我寄酵素寄两罐了，
1: 两罐要一早就好呀，
2: 嘿啊，哈，
1: 要一早就好唔？
2: 我顶工有买一盖，
1: 嘿，啊，买一盖你迄个开始食尔是吧？
2: 哦，吃几年才开始吃。
1: 我知啦，吃几年吼，阿哥炖一组啦吼，嘿，甲大哥讲。
2: 你赶快半罐。
1: 嗯，赶快二加半啊，嘿，然后要炖再过来炖吼，我先甲你下一组，嘿，来0932，伊安尼炖一个，你安尼两组，食无够一年啦，嘿，0932吼。
2: 无啦，我就上海我冇咧食。
1: 哦，安尼吼，安尼爱加炖啦，嘿。嘿，啊，你过来炖，过来炖啊！啊，你算一下看，要搁欠几组炖起来，当做会好呀。吼，算你甲、你甲太太
2: 甲当。食
1: 久，食久，保存期限拢上无两年诶，敢食袂迄
2: 个？我只来讲，我食几啊年啊，无要紧咯。
1: 无要紧啊，我甲啊，你敢有感觉倒位无拄好无吧？一点感觉胃疼嘿。
2: 我是讲，即摆才变来逐工食了。
1: 来大哥话，你讲逐工食，你敢有食枕头较重无吧？吼、哦，一保养的量尔，吼、哦、对吧？系、啊，对啊，所以买啦，买依赖你放心，吼、哦。咱这和你愈减愈食愈少啦，你听无？所以，但是唔是讲拢卖食，你听无？你会当一天维持食四粒啊，吼、哦嗯，早暗安尼啊，就对咧就好啊，就做省的啊，一罐就一个月份啊，吼、哦，安尼知吼？嘿，吼、哦。好，安尼就迄落，佮甲你寄一组过去，安尼阿伯炖只个来炖哈，阿你电话0932
2: 嘛哈，
1: 有加无？今日也是变两组，
2: 阿你看，两
1: 组就五大罐啊，太好啦！
2: 出来两组送一罐，
1: 系啊，两组送一罐吼。阿你过来啊，讲要佮较慢客，你再佮甲我讲，好吧？哈，你这安尼加送一罐，真正拢做划算的哦，哈。好，安尼大哥，我先甲你写两组哈。两周8800，啊！你后手要搁爱再甲我讲，好，谢谢哦，好，呵呵，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喂，你好。
3: 喂，依你啦。
1: 哎、欸，哟。
3: 我要买酵素三周。
1: 好，来妈妈下，你等我一下嘿。酵素三周。
3: 啊，够起够一周。
1: 好，等我一下哦。
3: 嗯。
1: 来，酵素三周。啊，酵素的免加讲啊，够胃肠解好吼。
3: 哎、欸，
1: 真
3: 好。
1: 真好哦，啊，食了安怎好？
3: 啊，就好，就未歹就死啦。
1: 啊，未歹就死哦。
3: 啊，安尼一次14200。
1: 哎、欸，啊，你排便是有较顺，本来排便袂顺。
3: 有啦，让顺顺
1: 啊，顺顺啊，消化嘛，几只好吼。
3: 哎哎，
1: 啊，你有发现体质嘛较好无？
3: 哎哎，
1: 较袂搞衰衰啊。
3: 哎，
1: 感冒啥较无咱的分有无？
3: 哎哎，
1: 来妈妈算给你听吼，你三组酵素4000是三组多13000里，啊，起个一组1000，啊，多14000里
3: 吼。哦好。
1: 啊，你电话8295，咱讲够凶诶吼。
3: 哎哎
1: 哎，加班好不好？
3: 好好好。
1: 啊，你14200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
3: 再见。

0: 喂，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欸、我要订那个酵素两组，就是、hey. 手机这支啊，有住址南屯路的。
0: 好，等我一下哈。
1: 那个两组就是8800。
0: 嘿、hey, ，对。
1: 对，我有听了啊。那寄到我们娘家来，就是南屯路二段。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欢迎亲爱的朋友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莹莹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呀，
0: 哎哟，
1: 哎，我怎么不见了呢？我到了屋里啦。
0: 哎，啥物件不见去？
1: 小树啊。
0: 哎，啊，上班时间帮你查好不好？今麦安尼嘛唔知啥物情形嘞，哈，你电话接起嘛哈。
1: 哎，对啊对啊，我到屋里啦，在当落，在当落。
0: 麦讲出来，你讲，你叫几种？嘿。
1: 一组啊，
0: 一组哈、啊，你当时叫诶，
1: 嗯，长啦，
0: 长，
1: 长叫阮叫伊，
0: 长叫，今仔日真会搞，今仔日
1: 我要做伊啦，做伊，做伊叫伊啊，长伊拢长会搞啊，
0: 长无搞去，来无去，啊你长来无看来跟我讲，哈、啊，长长来无看来跟我讲，无收着哈。
1: 啊！你就要在说过，我都来知。
0: 说过，无啦。啊，我中昼十二点开播，两点过直播呢，你唔知吗？
1: 哦，把今日今日你快过来无？
0: 爱上班时间才帮你查一下，
1: 我
0: 看下。
1: 好啊，好啊，我
0: 好。我知，我知，把今我带、啊、我上班才帮，等你九点上班时间才帮你查啦嘿。
1: 好，
0: 今晚不给查去哈。好，谢谢哈。来，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无收到，爱两早来跟我讲啦，我有只好多帮你查，好不好？拜谢哦。来，谢谢哈。啊，尽量咱若讲好有叫物件，你就要等啦吼。因为我你要无多准，当你的需求，你讲啊，中昼靠得住的。还是超几点过？好啊，我来帮你写嘞。啊，我呢要看，要看公斤嘞，我嘛不要多注意安尼哈，好不好？排泄啦哈，谢谢大家，感恩哦。

0: 来，咱的现场可以电话拢继续加卡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好，来先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97年今日到月初五，协助印度善人吼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阿尔巴尼亚籍的德雷莎修女哈 ，Teresa 修女，心中芭比贵心，享受87岁哈。2023年的今天呢，台湾跟史瓦蒂尼王国建交55周年，也是史瓦蒂尼独立建国55周年。总统蔡英文哈，伊当阵是小英总统嘛哈，刚为采购个采贝出访史瓦蒂尼。2024年，美国时代杂志哈 Time 公布，人工智慧领域百大影响力人物的名单，台积电的当属定位哲家，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啊，比算最是领导者类别，超微半导体的当属定位吉平定吼，才这个苏之峰呢，也算是创新者的这个类别哈，这是李苏雄今仔日无敢跨年一代高伟采购所发生过代志哦。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这早爱傍班，金牛座灵感充沛，有时候就作家啦、画家啦，都很怕没有那个灵感哦，所以有时候你随身带小本本啊，灵感来的时候，赶快写下来，赶快画几笔哈，啊不，有时阵吼瞬间稍纵即逝呢哈，时间嘛是安尼啊，稍纵即逝，爱把每一个当下、每一分、每一秒。隆中唔通扛背来跪哦。双子座呢，安静的休息哈。巨蟹座思绪清晰啊，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小朋友，大家开学哈，得一周，好好困一下哈。阿哥这节收心操了哈，这节收心操哦。哎，喂，你好，喂，
1: 哎，
0: 有大哥哈。
1: 啊，有收到啦，刚打等下播，等下点我来搞。
0: 播吼，拍摄啦，哎，都可能天气也无好唔吼。
1: 我
0: 感谢侬来到台上，好，感谢你哈，谢谢大哥哈，感恩，好，拜拜，好，来感谢哦。欸、真正足感恩的咧，安尼莹莹是咪加足心力？来，姚大哥跟我分享，本来加一到尾，今电话去卡讲，哎、欸，加二啦，加二啦吼，安尼吼，啊，所以讲你讲一句，看下我讲几百句的哈，感恩，谢谢。来，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哈。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哎、欸，你好，我莹莹，
2: 哎、欸，我是唔捌跟你，啊唔捌跟你开迄个买过，
0: 嘿，冇紧，嘿，啊，
2: 我是开酒。我
0: 爱
2: 孝顺几多？
0: 好啊，孝顺几多啊？所以阮公司咪比较少，拢无列做俩哈。
2: 应该有，我捌买鸡肉一款。
0: 哦，安就有啦，乌鸟鸡对吧？哈、
2: 欸。啊，我爱拜二哦，嘿。
0: 好啊，来。
2: 拜二下昼11点，我伊个中间12点，甲1点的中间。
0: 11点我安是要写12点吧？
2: 好啦，好，11点我好，12点好。
0: 12点。
2: 拜星期二哈。
0: 该播几点钓伫厝？你是拢会走出去吼？
2: 我去咧做工过。
0: 哦，安尼好。
2: 好。你上班。
0: 啊、哦，我下工好啦，中午12点吼。该播几点？
2: 到1点啦，恁俩。好啦。到1点。
0: 好。在1点嘛。
2: 哎。
0: 啊，你唔讲在1点我？安尼是几点？
2: 安尼早一好啦，12点到。
0: 系啦，我下工12点该播几点钓伫厝啦？嘿。好。好，啊，你电话就是这支嘛，8800的这支。来，你等下，你等下来。

0: 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新朋友像咱阿姊安尼开机会大姐哈，我说袂记问伊几声哈，你要先体验啊，啊体验好了你还来得及哦，因为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公斤内啦，物件好你食落你就有感觉啦，好不好？好，22602233的电话，都把到这里用，非常的感谢咯。喂，你好。
1: 哎、欸，小姐。
0: 哎，哟。
1: 我叫 Q， 我叫三周。

0: 好，来听到没有？家属各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做回来关心。好，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好，来进来哦。白里猴大战，好，今日联合报头版来看到的是81个人开打，哈，彰化关宜兰宫恐怕会变天哦，哈，绿抢新北，蓝争高雄了，哈，这个高校已选举登记章 over 结束了，哈，各地对决的态势奠定，哈，根据中选会公告，总共81个人到2米22管区，地方的诸侯选战，人口上密集的六都，好，你赢要抢台湾头的新北市，好，那赢定金，好，翻转台湾位，好，台湾位，台湾位啦，哈，而且的高雄市啊，国民党呢，面对着。要稳住部分吼集权关系，好比讲彰化关宜兰关的挑战啊，民进党嘛要力守澎湖县，不要失去了哈。好，那这个天王来助阵吼，高雄市长陈其迈长在台北举行新车发表会，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吼，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嘉义市长参选人吼王美惠哦，拢到现场了哈。好，那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啊，长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参选啊，新北市长侯友宜到现场支持啊，将邀请台北市长蒋万安共同来做势，然后好，这个是南乃公的2026年县市长参选人的名单哈。我先来讲咱中区的吧哈，彰化县是魏平镇哈，以及这个。代表国民党，吼，阿个陈寿万就是咱民进党提名，吼，那还有邱建富啦，阿个陈崇佳，吼，好，那这个南投关系许淑华跟温世正，吼，阿个婚姻关系张家俊、刘建国，吼，吴冰辉，吼，林佳瑜，吼，嘉义关系蔡义瑜跟吴品瑞，吼，嘉义其实王美辉，吼，张启凯啦，吼，然后这个。什么各有陈凯煌哈，还有王义成啊，个姐什么黄宏成，台湾啊，行世界伟人财神总统哇，乐乐等哦，好哦，这个加出笔了哈，这是针对这部分先简单哈。那苗栗就是中东锦跟陈品安哈，代表民进党的哈，来先简单去了啊，其他你大概就都差不多了哈，咱听众自己留意一下哈，那。心内都，你要投向你家知知啦吼，好，到时候记得投向你神圣的一票啦吼。另外来讲这吼，哇，这是要较注意吼。福建吼，武器研发中山科学研究院头一摆传出讲去有骇客入侵，哇，这个伤脑筋吼。供 AI 代理人测试时越权啊，被诉发部打脸哈，调查 guilty 案哈，那这个要调查哈，到底哈后续情形如何了哈？好，这个刚好大家了解。来哦，听众朋友哈，后来哈，咱伫咧做直播，我发现好像很多人哈。有这样的情况呢吼，我时常咧讲吼，你拄到一寡情形，比如你讲，哎呦，我拢消化无好啊，我放屎拢暗暗啦，拢袂规条啦，我有定拢放臭屁啊，定拢安尼吼，地家呢唔知要安怎，你怎么不去看医生呢？你好像你就说啊，我看看嘛是安尼啊，吼啊，你也不会想要积极去做治疗或者是处理咧吼，啊拖咧拖咧拖咧，有时阵啊拖过紧，你都没呼吸啊，你怎样吼？我常常讲很多的例子是这样，一开始细康你唔报，你大康的真正恶报。哎呀，你人很奇怪，人吼，我是想讲，人是一种习惯性的动物，吼。啊！你都定拢安尼，你买惯习对吧？很奇怪，对不对？所以讲观念爱通哦，身体才会健康的哦。我来讲这吼、個，真侪人就是安尼固在一起吼，这样不好啦，你不会不舒服吗？我不比较不能体会这个部分，就是说长期的耳鸣吼，耳康鬼啊叽叽叫啊吼，一概流传一句话啦，讲耳鸣的患者一定爱。查什么货？你知无？甲状腺，甲状腺，这是有根据哦。你讲耳鸣跟甲状腺什么关系呀？吼，来， 甲总算是大龟嘛吼。来，即、這个有根据的讲，甲状腺甲耳鸣之间确实存在某一种程度的相关联哦。都是的，为什么 ？Why？ 来，等你再来甲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这个报道哈，做一个报道，这个是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健康的资讯，哈，健康的资讯，那它是由义大哈癌治疗医院内科晕眩门诊兼主治医师的陈建志主任，哈，以迄个下一篇医学报道，哈，等下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你啊耳康贵啊，点不时叽叽叫，哈，爱注意哦，哈，爱注意。因为刚才多好几个听友在跟我讲到这个情形，我讲，我无多帮你处理啊，我不是医生啊，你上好去，嘛是要去找医生看看检查一下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好 ，OK， 好吧，哈，那已经完了哦。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哎，莹莹，我要搁直接做迄个广州的迄个酵素。
0: 好好，来，大哥你等下。喂，你好，我莹莹。
2: 喂，
0: 哎，你好，
2: 叫做好汤。

0: 喂，你好，喂，嗨，
1: 嘿，
0: 我莹莹，嘿，
1: 我刚一到一到。
0: 喂，你好，喂，
2: 喂，莹莹啊，
0: 嗨，你好，
2: 哎，我被那茶馆的好汤头。
0: 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嗨，
3: 喂，莹莹好，
0: 嗨，是啊，嗨，你好，
3: 哎，两组好正常了，
0: 哦，好，这个电话嘛会断哈，
3: 嗯，
0: 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哈。喂，你好，喂，哎，你好，嘿，
3: 酵素一组，酵素，
0: 酵素呀，
3: 嗯，
0: 好，来我下来哈，一组酵素，
3: 是。
0: 一组这样一年够够有无？
3: 应该有啦，因为我还有一组。
0: 还有一组哈，没关系，你再看一下。
3: 是，我这边中明南路就在你们附近的中明南路。
0: 嘿，有资料吗？这大姐有哈？
3: 你看一下，你看一下。
0: 来，我看不到啦，我看不到。总公司才
3: 有，
0: 没关系。230，我知道你。嘿，230
3: 哈。对对对，yes。
0: 好，这样一组就4400哦。
3: 好，
0: 谢谢，好，拜拜。来吼，买买要紧哦！你即马叫的是下礼拜你个户体验的哦，还有2、3、4三天的时间有够啊啦！真的啦，你物件赞哦，公斤的水加落你都会知影。好啊，当然有的人较无感觉的，讲你如果平常都有在保养，就可能就是哎平顺平顺这样子吼。啊，咱不是讲安怎才要来吃。安装这边来讲，有时准拢吼拢袂护气啊，你知影不？好不好哈？预防保健要做好，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就免烦恼哟。好来安排，这个阿姐啊，点背看起啊，阿伯你挂断了，我再来找我，都讲我无用听电话哈。上面干米求所带来京都车站，然后最近来欣赏2200-2233电话拢甲沟通，感谢咯哈。来喂，你好，喂
4: 喂。
0: 哎，大姐你好，嗨，是。
4: 我要给你叫那个学做啥？
0: 哈。
4: 学做啥？啊，两边的黑啦。
0: 好，来。酵素啦，哈。嗯。酵素啊，嘿。
5: 各位旅客，大家好，欢迎您坐到1314的列车，飞往幸福川。本列车沿路停靠甘甜酸苦涩的车站，车厢内。旅客若无冤家想袂起冲突，本列车沿路无停站，并以上紧的速度来抵达幸福川，请欣赏京都车站歌曲了后，马上就要来到站。1314列车长祝福大家恩爱一生，幸福一世。

0: 叫您撸到一块。
1: 哎，大家撸到一块。喂，你好，我莹莹。
2: 嗨，我叫一座橡树。
1: 妈妈要叫一座橡树了哈。
2: 嘿，
1: 哎，顿解。
2: 四星期哦。
1: 对啊，顿解开合哈。
2: 哎，给顿的啦。
1: 我知啊。哎、欸，这材料拢未歹啊，对不哈？
2: 啊，拜几只来？哎、
1: 欸，来妈妈，你今麦去做后礼拜
2: 的。黄太太。
1: 我知啊，黄太太，黄妈妈讲话呀哈。
2: 哎，讲
1: 话的。哎，啊，迄、那个后礼拜二呀，好吧。
2: 好，后礼拜二。
1: 好，后礼拜二哈。啊，妈妈，你也准讲感冒无够哈，要过一定到月底嘛，不要紧。好，你再跟我讲。反正就是安尼哈，七六一。一只鸡哈，
2: 我食，我叫十一组啊。
1: 我哦，你叫十一组啊，吼。
2: 嗯，我第十二组啊。
1: 妈、
2: 哦、
1: 妈、
2: 欸，
1: 媽媽这组
2: 第十二。炖、欸、
1: 的，但是妈妈来讲个，这炖的会划算啦，做会好的对吧？
2: 哦，炖的好、
1: 欸。而且你看咱吼，就是讲，那高怪你得加加强食嘛，对吧？啊，伊这也袂合你依赖啊，对不对？袂依。
2: 我来讲，我已经加强真济啊。
1: 嘿、嗯欸，我知啦。我意思是讲，袂合你愈食愈重啦，对不？对讲，咱做弹性诶，因为你食遮久啊，对不对？嗯、是不是袂合你愈食愈重？
2: 我食两年个啊。
1: 我知啊，啊，敢袂合你愈食愈重袂啦？对讲，咱呐维持咱得食保养诶量，对不？啊，呐爱加强不舒服啊，咱得加加食，对不对？
2: 嗯嗯。
1: 诶、欸，所以我意思是讲，你唔只系蹲个十二组，对不对？
2: 嗯嗯嗯。
1: 啊，你贵拢爱先摕出来食哦，嘿。
2: 嗯嗯。
1: 哦、好，谢谢黄妈妈哈。啊，下礼拜二给你下早班啦哈。
2: 好，早班早班。
1: 心情喜哦嘿哈。好，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你哈。来，听下边哈，这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啊，都讲二线的迄个大哥哟，来你也卡起来哈，拍摄哈。哎，伊唔是咧甲我讲，伊刚才是一早是讲，喂，你好，喂，你好。
3: 阿英啊。
1: 哎，安娜。
3: 啊，我主持无报，你敢知？
1: 唔是啊，啊，你唔是已经有？你不是有买过吗？敢无？
3: 我甲你买过啊啦，我甲你买过
1: 啊。对啊，唔免阁报地址啊。阮公司若有问题，伊就会卡互你啊。啊，无卡互你，就是表示有资料啊。你不是有买过吗？
3: 有啦，以前甲你买啊，你又袂记啊。
1: 唔是啦，我的意思是讲有问题，公司会卡互你啊。你有买过电脑，拢会记录，你听无？
3: 我今日我报备卡互你啦。啊，你
1: 我跟你讲，你安尼讲，你也绝对有问题啦。你等下来以上广告。

欸，我伤脑筋的大哥，啊，你要不要给人报主机啊？家己电话挂掉很多，伤脑筋哦。来，260233电话拢啊看好通哈，别看那紧啦哈，别看那紧哈。来，咱的这波黄奕章我莹莹哦哈，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嘿，我罗大姐，我跟你讲，哎、欸，你即马后礼拜二哈，迄小叔甲我寄大作的，嗯，大作八千四是无？
0: 哈？你等下，你等下，你是要两组哈？嘿，八千八啦，你等下哈，你等
1: 下，八千八哈，
0: 你等下。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喂，不不，能关销售。
0: 好，来，大哥，你迄个我直接抄哈，你电话这支哈，09037这支哈。
1: 销售不能关。
0: 好好好，好试试哦，嘿哈。好，谢谢哦，感谢大哥哈、哦，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我莹莹，嘿。
2: 我要加一座教室。
0: 好，来，大姐，你电话2278这支哈。
2: 哎。
0: 好，来，我直接下来啊哈。
2: 嗯。
0: 好，安尼试试，啊，那我要搁炖加个爱进来哦哈。
2: 哦，
0: 好好好，预购也可以的哦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赶快把握好时机了哈。22602233，真正机会无等人啦哈。火车过车要分皮皮啊，安尼是袂付钱。喂，你好，喂，
3: 喂，你好，我要听下述。

来要买要快哈，要买要快。咱来讲到哈，耳鸣耳康贵啊，几几叫哈？对讲机能亢进，耳鸣会更加明显哦。当当甲状腺分泌过多，咱人体代谢会加速，交感神经系统兴奋，这种状态咱人会失眠、困眠不良，脑部吼滤波功能减弱，第四啥耳鸣啊吼。声音的放大吼，变了更加明显。那有一种甲状腺疾病叫做桥本氏甲状腺炎哦，这种的是自体免疫性的疾病，患者会体内会产生吼攻击甲状腺的抗体哦。哇，这个就像你那个免疫细胞我攻击自己一样啦吼。那它会直接攻击听毛细胞，造成的发炎。加伤害啊，等等，内淋巴液当中，你有大量抗体比重增加，吼、哦、比重增加啊，被到这个内淋巴管的造成柯蒂氏气位移，吼、哦、三先生耳鸣啊，伊就开始哦哦诶。欸我们在耳鸣是什么瞎音？好，是不是里面有一种哦的声音，像送波这样吗？我不太知道哈。好，来，那爱注意的就是讲，桥本氏甲状腺炎的病程发展，相当的特殊，在初期，甲状腺细胞被攻击，伊就会释放出大量一欠的迄个甲状腺素，暂时哈，机能会控制。那随着组织渐渐被破坏，分泌能力下降，长期袂得安怎，就变成甲状腺。机能低下哦，本来甲亢，现在变成低下，患者电脑需要每天补充甲状腺素啦吼，哦，这个是它的一个那个自体免疫跟机能亢进的双重影响哈。那如果讲是登记吼耳鸣的患者，建议应该常规性接受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好、哦、这个。你去便宜的给你处理了吼，啊，检测包括有相关主体免疫抗体，那确定这是单纯的甲状腺机能的控制，好，你就是用甲状腺的药物吼，抗甲状腺的药物来做治疗。那确定是你的自体免疫性的甲状腺炎吼，应该同时使用复肾。皮质素还是说免疫的抑制剂、啊、这贴来免疫攻击的反应啦。那今年研究甚至指出哦，这种主体免疫反应真有可能源自上呼吸道还是说甲状腺本身潜在的感染，体内产生的抗体测将甲状腺组织当作是敌人、哦、免疫的就是这样啊，他侦测到他说哦，敌人来了，赶快动起来、哦、硬起来，造成到免疫牙膏车的攻击啦吼，啊攻击自己呢，哇，吃了啦吼，他的发炎是很严重的吼。那针对这类患者，搭配使用广效性的抗生素，好来这长期的控制，也可能有效的减缓甲状腺跟内耳的发炎状况了吼。像我同学的是安内啊，一的是他诱发的那个叫做啥红斑性狼疮。红斑性狼疮也嘛是甲状，哎、欸，嘛是甲状腺，对不起，我讲错，就是免疫功能。自己攻击自己啊吼，哇，那个是很可怕的吼。那内耳啊，咱今日讲的是健康几啊几几几个代志哈。内耳跟甲状腺之间的关联，不是空穴来风了哈，值得重视。但是不管如何哈，两扎卡进，针对着病因。爱对症治疗，那讲一旦改善耳鸣，也当避免听力哈永久的受损哦哈，因旧受损，因为甲状腺分泌过多，咱人体代谢会加速低速，困眠不良，脑部哈滤波的功能减弱哦，耳康哦哦叫一声哈，变得更加明显，哎、欸，真的有时候会疯了哎、欸，对不对哈？所以这个是长期的耳鸣，好一定。好，一定一定一定爱检查你的甲状腺哈，主体免疫出了问题，然后很多的毛病好像都是你的免疫功能哦异常所引起的。好，那所以一块自体免疫出问题，它产生抗体，好攻击甲状腺，影响听力，然后。及早确诊，好对症治疗，好啊，对，当药到病除了哈，感染听众朋友，大家最顶来关心哦。

很重要，真重要，真重要，所以跟你讲三拜。好，像那人讲万病归鼻头，然后就是安尼啊，胃肠爱顾好，身体就会好的啦。好，所以这个都是相关联的健康常识，好，咱听众朋友做参考哦。当这个关心，咱的健康。

0: 哎，喂，你好，我莹莹。
1: 嘿，想死一种。
0: 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好，莹莹哈。
0: 嘿，是。
1: 我刚刚就消失这几波。
0: 来，你再聊哈。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拍摄。
2: 叫 K 哥。
0: 来，你等嘞。喂，你好，喂。
1: 喂，莹莹。
0: 哎哟。
1: 哎，我吼，好像头一组，啊 ，K 哥一组，啊，好像头不爱。对啊，我不爱对啊。
0: 来，妈妈，你等嘞，啊，你那是。

0: 喂，
1: 哎、
0: 欸、
1: 你
0: 好，有嘿，
1: 江叔啊，盖走啊，
0: 好啊，来啊，爸爸你电话这支吼，八三一四零，我卡出来吼，我卡出来。来，两个耳啊，吼、哦，就是叫咱多听，吼、哦，听得到真重要嘞，吼、哦。你看那个，不管是耳鸣或是重听，咱家个同事咧讲，即阿伯啊、阿公啊，啊，因为重听这个因祸得福，为什么？诈骗集团一直讲，哈哈，我听无啦，你讲啥？好、哦，你讲啥？我诈骗集团去接，你给挂掉。无效的拐骗吼，哎，就听无，你要跟他关那个怪吼，所以这嘛是一种福气的代志啦哈。可是大家看，今天的工，他可能会跟失智啦吼，或者是有的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发生吼，也跟人社群社会人群脱节就不好了哈。这样要失智就比较快哈，所以要有一套这个生存法则啦哈。我讲生存法则，你讲你有的人有人群社交恐惧症啊，你可能较不爱跟人玩。冲啥冲啥？哎，我就是说，咱讲诶，那个 I 人，还有一种是 E 人哦，哦，他非常的 enjoy 在这个当中哦，所以讲，这个接浪几款型了哈，健康快乐最重要。来，我们来听这首，因为听不嘛是。我感觉听无好，就是讲一寡有话无呀，歹听咱卖听啦，因为人拢在讲那是是非非，对不对哈？俗俗卖杂杂音卖听哈，啊，我们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可以了哈。听到你讲不垃圾哦，想改赞哈，啊，咱拢一寡真善美哈，不会讲一些不好的啦哈。啊，听个得意，听个得意，感恩有你，谢谢你哦。来听安英红听，光天秋光嘛，该好听，对不对？唱首情歌给谁听？给你听啦，给大家听哦！啊，大家赶快来顾健康哈、哦！因这这么讲给大家听哈、哦，谢谢你。2260-2233被看爱金八八节的活动 ，and 等个高伟提在阿礼拜四，下个礼拜四应该包括今天立春三刚播吧，因为礼拜天休息哈、哦，没有现场节目，大家很容易忘记的哈、哦。没预购在九月底十月都马金哦，2260-2233等维龙个卡通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好，赶快赶快哦。

0: 进攻格。
1: 来，大姐，大姐，
2: 哎，
1: 大姐，安尼即卖吼，你个要来追加迄个三组的酵素对吧？哈，
2: 对啊。
1: 诶，多加四千四乘以三，就是13200哦，哈。
2: 对啊。
1: 嘿嘿，啊，你讲，
2: 哎，
1: 13200。
2: 哎，
1: 啊，大姐，你讲酵素哦，你食偌久啊？哈，去年你讲款五组，食到即卖拄啊好。
2: 食三四年有啊。
1: 食三四年有啊吼。
2: 即卖就是讲。
1: 你这个 Q 是不是有三个大罐头哦，那
2: 那那
1: 足早呢，那上早以前啊，足久
2: 啊呢，吼，那都
1: 一届尔，一届尔啦，那一届尔啦，啊，你敢无炖着哦，但嘛是上正大吼，
2: 哇，你炖个
1: 汤还唔够好，嘿，啊，即马去上嘛是同款好啊，拢上三片，啊，大姐，没啦，大姐，我跟你讲，三个拢假，嘿，
2: 大姐做嘞，
1: 吼，无要紧，来，我跟你讲，三个拢假，啊，你讲你即马酵素无？人你安尼真厉害，即马食个即马唔免食加强版的啦吼。除非讲
2: 老，你若未夹未出来吼，食落就有影。你因早唔
1: 食
2: 食落，人家就衰厉害。
1: 算那个当中有咧未拄好有无吼？
2: 你感觉？你吼，头都无食遐济吼，感觉较未不
1: 得。系啊，啊人你酵素甲加强者，你排便就足顺的啊吼。
2: 我嘛全身我是拢是加量。
1: 哦，顺顺你就拢食保养的量就对啦，吼。
2: 嘿，
1: 啊那 Q 嘞 ，Q 完那食遮久吼，你感觉怎？
2: 酵素啊，一日拢三粒。
1: 一日拢三粒吼，啊你感觉 Q 食了，咱身体都一部分你帮助迄落，你感觉真赞。
2: 哇，我咧运动，大家都讲啊，你那迄。我坐下啊，我走路
1: 也较
2: 紧，我七十
1: 啊咧。哦，你七十啊，听袂出咧，啊，走路下下叫吼。
2: 系啊，
1: 有大个。
2: 嘿，叫这个啦吼。
1: 嘿嘿。
2: 我讲，口罩挂好，我一讲啊，无挂就讲安怎？我人叫啊，你规定叫了了啦。我无叫咧。
1: 哦，厉害厉害。
2: 有叫我啊，无叫咧，有厉害无？
1: 你身体够了用，这是重点哦。咱身体有够用。
2: 我嘛是刚刚在困中，我。口罩挂
1: 了没
2: 容易啊！
1: 呵呵，是啦吼。
2: 对啊，咱人口罩呢，我那无掉啊。
1: 系啊，啊，咱体质那好，真正拢免惊，你家叫体会掉对无吼？
2: 系啊。所以讲，人讲爱食，因都拢讲肥啊。
1: 有诶，拢开袂落吼，无要紧啊。啊，你看，像安尼，咱安尼，大姐这个嘴，伊手机讯号无好吼，七十啊，你看刚好先讲话遮大声吼，真正拢免惊吼，听朋友，所谓就是讲免惊，就讲万不一。万不一你来安装的时阵，我跟你讲，你嘛较免紧张，吼，来较轻啦，较轻好啊，安尼听有吼。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咱即栋大姐咧讲，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赶紧来款。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0422602233。以上广告要一点高贵嘛可以的哦。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哈。来，没关系，九月底啦哈，十月拢。台中不最熬啊，好最熬，伊两个算熬礼拜四，今最熬第五天，因为明仔在礼拜天是休息的哈。来，要买要快，260233刷卡代理哈。来，这波黄奕章来阿伯伯听下九路帮，来被款爱记喏刷卡代理哈，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

0: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1: 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0: 自从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被一个男生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意放下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烟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飘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一方温电火蜡光，就来替酒干伴人客，靠酒食酒而已。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的人，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四碗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的？
1: 喂，喂，
2: 喂，嘿，杨妈妈，嘿，走，
1: 嘿，哟，嘿。
0: 静静我几时
1: 过？搁报纸做呀？好啊，好啊。我知啊，可能无啥搞呢。有时阵啊，加食你出国啊，搁炸一个啊，对无吼？
0: 做着酒家己，
2: 我妈哥，你写一种哈，
0: 好。
2: 你
0: 搁
2: 写一种，我要点几首，嗯。后礼拜二就到。
0: 一份酒，人客做阮
2: 伴侣。拜二，拜二，拢鼓励下。
3: 喂，
2: 哎，后礼拜二鼓励是二七啦，二七啦，嘿。
0: 好好，多谢多谢，我嘛敬你一杯。手捧杯敬人客，该饮一杯。
2: 好，太神好，来，
4: 班长、啊，
2: 安尼后礼拜你个，你写一组好，你讲你款五组加无啥搞，跟有名一个。
4: 我全部错啦，
2: 我知我知。安尼有妈妈后礼拜你个，你写一组哈，
4: 好。
2: 好，谢谢哦，嘿，好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要买要快哦，260233等你，华裔站的直播间，大家中大几点？迎来这再会，最后进来看哈。
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7: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6: 犯规！
7: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6: 犯规！
7: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6: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7: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6: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7: 都是你犯规喽。
6: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7: 0800-068-777，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7: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
7: 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